0: 仪为二级，洗车指数未来两天天气不错，洗车指数是二，比较是一年擦洗车辆。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琛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哎，今天这个天气可关乎到大家的周日出行啊，您跟我们说说今天天气的变化。
2: 好的，今天早晨这段时间呢天空云量比较多，但预计一会儿上午呢就会逐渐的转晴，气温的上升速度也会明显的加快，午后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虽然较上周还是下降不少，但中午前后这段时间呢体感还是比较热，加上紫外线很强，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呢需要做好防暑防晒，夜间的话还是维持晴为主的天气有利于出行。主持人，
0: 那明天周一这个大家可能就要上班了，恢复工作，明天天气情况怎么样？
2: 明天白天的话还是天气还是以晴为主，气温较今天继续的回升，最高气温又会回归到34度，防暑降温工作不能放松。受到高空层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呢，明天的夜间开始天空云量就会不断的增多，天气转阴，并有分散性雷雨出现，并一直持续到下周二，范围和强度呢也会逐渐的加大加强。

0: 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新方案不晚于8月20号的零时起执行。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8号发布提醒，广大的中国公民赴泰参加文体活动，应当注意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提前做好准备，如发生纠纷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及时理性依法维权。
0: 当地时间7号，中国艺术家蔡高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获颁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家奖。蔡高呢是首位获得该荣誉的中国画家。
1: 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女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处 C 组，中国女篮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
0: 以上消息来自北京日报、新华社等媒体。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一路畅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今天话题，说说你最希望微信增加什么样的功能。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哎，大家周末愉快，我是郭伟。
0: 刚才平台里咱们不是说了微信增加了一些功能吗？
1: 嗯，
0: 看这儿有朋友就说了啊，说你这个现在的 APP 有一种给我推送啊、
1: 嗯，
0: 我就有一种恐惧感。这位叫 S Go、啊、说不敢点，我给手机充电没联网，一充电手机一亮就来了推送了。哎呀，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嗯，
0: 这事儿咱不得不说说微信啊。
1: 啊，
0: 微信可能是现在这种亮。

他说我希望微信能优化一下语音通话功能，有时候有网络延迟，有时候俩人聊天呢，因为网络延迟造成你说你的他说他的情况，要不然就突然都不说话了，哎呦，太耽误事儿了，不如直接一个电话说得痛快。所以呢，他说我特别不爱接语音的电话，语音通话。

0: 会
1: 啊，
0: 老错过，
1: 特不好意思。
0: 对，你就老得盯着屏，能看见啊，能看见一个小对话框，但是呢，你老错过，老听不见，嗯，
2: 是不是干咱？

目前这一时段，东五环的五元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一起事故，占用了内侧和外侧的车道，请注意，这是在东五环的五元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占用内侧和外侧车道。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北京时间8:18，一路畅通，咱们继续。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微信，来聊聊您最希望微信增加什么样的功能呢？
1: 或者是有一些这挺鸡肋的功能。刚才我这个点开微信，我找了找设置里边啊，我一直没弄明白，从这个功能出现的第一天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有一功能干嘛使的。
0: 哪个设置啊？
1: 叫拍一拍。
0: 哦，拍一拍对方。
1: 他在个人资料里边有一个拍一拍。这个不是，这个有什么意义？
0: 哎呦，你不知道这个可火的吗？
1: 我知道火呀，
0: 可火。
1: 大家在这个群里面就相互拍，然后就出了一句话，我这设置的是闪闪发亮的光头嘛，比如你拍一拍我，就是说高哥拍了拍郭伟闪闪发亮的光头，有什么意义吗？咱就说，
0: 其实有时候这是一种存在，就是我在呢，
1: 存在，我在呢
0: ，或者是平常啊，这个群里面，你好长时间没发言了。说你，哎呀，我在里面说点什么呀？
1: 这样啊，
0: 你就先拍一拍，
1: 双击一下，
0: 双击一下那个你最好的那个哥们儿、那朋友
1: 啊。
0: 哎，我来了。
1: 哎，那我这样吧，我现在在咱们一路畅通部门群，我都拍一下，我给大家念念大家伙的那个那段词儿是怎么设置的，
0: 有的设置
1: 好不好？
0: 没设置，我就没设置。
1: 我拍了拍苏宁的肩膀，说吃了吗？
0: 啊。
1: 我拍了拍佳佳骑着车跑了
0: 啊。
1: 我拍了拍球坛，后边是放一花，你看，
0: 放一
1: 花，
0: 有动态的，
1: 有动，哎呦，这大周末的不太好啊，大周末的好像不太好，
0: 一会儿都纳闷儿，郭伟杰
1: 今天怎么了？这是
0: 不是被盗号了？
1: 算不拍了，不拍了，
0: 是他本人吗？
1: 不拍，
0: 他从来没这样过，
1: 对。这不是为了这个节目效果吗？是吧？当然，这点我估计可能今天不上班的咱们同事都没起呢啊！
0: 哎，咱有听友群
1: 啊，有听啊，
0: 一会儿咱去听友群里挨个拍一拍。
1: 所以说，这就是刷了存在感，是吧？
0: 对，
1: 告诉大家说我在呢，我想拍拍你
0: 啊！
1: 而且好像用这种，我现在稍微理解点，就是用拍一拍这种动作，显得就是有点亲切，但是呢也没什么正事儿，对吧？是这种很顽皮、很淘气。还是没什么大用，说的根儿上就是没什么大用，
0: 就跟俩哥们儿啊
1: 啊，
0: 这一错身儿
1: 啊，
0: 这哥们儿在跟人聊天呢，你再问，嘿，
1: 哎，
0: 那么一下，嘿，
1: 是吧？啊，哎，哎，就过去了，是吗？
0: 哎，
1: 哦，这样
0: 吃了吗？你
1: 没有什么大用，
0: 我没事儿。
1: 您
0: 我就欠一下，
1: 所以说您有那功夫啊，说微信团队您有那功夫把开发这个功能，您把那个永远可以撤回那功能先给我们开发出来，对吧？哎，
0: 平台上这个刘文正，咱们微信网友说了，说我最腻歪的呀，就是朋友圈里有一些不自觉的发各种广告，说微信要是能增加，只要是朋友圈里的企业、微商的广告，一律自动删除，那就太好了。
1: 我觉得这是怎么讲？这是纯用户思维。但是你得想啊，如果这些个企业没有这种宣传，没有这种广告，咱话说回来，就包括咱们台在内，没这些广告，是吧？大家瞧什么去呀？大家看什么去呀？对吧？
0: 对
1: 啊，但是
0: 买东西去哪儿啊？
1: 他的这种想法就一定就是说，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用户，我们作为这个微信的用户，不太想看你发广告。这地儿是朋友圈，但是咱话说回来，现在朋友圈还有朋友吗？是不是没朋友了？都，
0: 我觉得就像这种广告什么，有时候发一发，为什么他们都愿意在朋友圈里发？因为碰几率。
1: 对
0: 吧？还真有这样的几率，
1: 这是一种营销手段。
0: 营销手段，
1: 就现在这种形势下，咱们能看着点有营销的，我觉得大家的应该放宽心。
0: 对，您
1: 或者说应该有这种更宽一点的、更宽泛一点的这种接受程度，
0: 哎，包容是吧？
1: 包容。
0: 但是您知道这朋友圈发广告也赖谁吗？赖群主。
1: 啊，朋友圈发赖群主，哦，
0: 对你得定规矩啊！
1: 你说的是群
0: 啊，
1: 你说的是群
0: 啊，他在朋友圈里发广告，
1: 朋友圈
0: 啊，刷出来广告，
1: 刷出来的，
0: 是，
1: 对，
0: 这个值得优化。关键有时候这些广告真假，我觉得是应该微信要辨别一下，对吧？你要是不合理的，骗人的、坑人的，是吧？你要不然给他挂一标签，要不然就彻底不让他上了。就有时候我担心爹妈什么的刷朋友圈看到这种广告，哎呦，直接就喜欢下单，钱就给人家了。这我比较担心。
1: 你看，关于我刚才说难以理解的那拍一拍那功能的具体的意义，好多朋友解释了一下，思就说了，等孩子上了幼儿园以后，你就知道拍一拍的作用了。老师经常在群里发通知，收到的家长拍一拍老师，代替收到。 证明你收到了老师的通知。
0: 嗯，
1: 哦，这儿还有一位授权用户说，那个拍一拍啊，其实是个提醒功能。比如你发完消息之后，对方没回，轻轻拍一拍是个轻量级的提醒
0: 啊，
1: 弱提醒。
0: 嗯，
1: 就比艾特
0: 艾特要好，
1: 要稍微轻一点。
0: 对，艾特时候有时候真看到心理负担挺重的。
1: 艾特可能是拿板砖拍呢，这拍一拍呢，哎，就是手拍。
0: 嗯，
1: 明白了。嗯，
0: 你看一说拍一拍过。

0: 对，拍一拍。老沈说拍一拍主要是轻度提醒，群聊为主，不想正视爱的所有人，轻提示对方看信息，适合熟人和工作群。
1: 但有时候确实也有这个误拍。

0: 哎，至少是拍一拍，咱们也分组，
1: 对，也或者也能安全一点，就别是我这碰一下，哎、手一滑碰一下
0: 就拍上了，
1: 就拍上了。
0: 有一确定就是你确定要拍一拍他吗？你确定拍他吗？
1: 起码能避免尴尬吧，是吧？

0: 别收藏，对
1: 啊、哦。这个 Zip 说群置底可以去，咱都说置顶，您怎么说置底、啊？
2: 置底这真翻不出来。
1: 对。

0: 子，
1: 嗯，
0: 对吧？
1: 确实是，
0: 嗯，
1: 这一下就变方便了，
0: 方便了，
1: 方便了，
0: 嗯，
1: 有时候确实找这个语音里面的一些东西啊，
0: 嗯，
1: 尤其是定位，就是比方说你说完这段语音之后，
0: 语音，
1: 你给他发过一图片，
0: 发一图片，
1: 你又想找这语音，又想找这图片的时候，
0: 对，
1: 可能用您刚才说那要增加一条这样的功能，就能找到了，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搜关键词，
1: 嗯。

0: 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后车有点多，队尾已经排过了环铁桥。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驾驶中突遇冰雹来袭，首先应降低车速，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强。如果熟悉道路，知道周围有大型超市或商场，请立即驾车前往地下停车场躲避。如下冰雹的时候正在高速路上行驶，可就近选择服务区、收费站等有遮蔽的地方停车躲避，切勿将车辆停放在应急车道或道路中间，以免引发交通事故。汛期请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行。如必须出行，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刮器、灯光等设备是否正常工作，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

0: 爱的面霜礼盒，这还可以送人的，嗯，是个礼盒。
1: 是黑绷带面霜，朋友们肯定特别熟悉啊。咱们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老款，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的版本，口碑已经好到爆了。今天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给大家带来的这赫莲娜黑绷带全新款，直接把这玻色因浓度拉满到50%。
0: 嗯，
1: 大家都知道这玻色因的浓度越高，效果就越顶。这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之后呢，牢牢锁住肌肤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保护膜，平时你熬个夜追个剧到凌晨，咱们就厚涂一

0: 出。展览从5月18号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1: 嗯，蓄势待发也得说说吧。
0: 当然了，
1: 哎，我们马上快又要演这个话剧了啊。胡同里出了件哭笑不得的喜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呢，这个爸爸思想是保守的，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来撒谎演遮掩，主要遮掩就是年龄嘛。
0: 是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这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即将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密云站的演出。咱们的主持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Q 小强饰演高龄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
1: 嗯，这个戏现在全国上演了千场了，这是一个千场的剧目啊。也是王牌的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一起去观看，这是亲子场可以有一个。
0: 你上回演的是？
1: 我演的是 Eddie。 就是那个富商爸爸的
0: 富商女婿的儿子。
1: 对，
0: 明白了。
1: 嗯，大家可以到现场去辨别一下这人物关系啊，这听名儿都觉得挺乱的。
0: 对对对，行，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你最希望微信增加一些什么功能？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一聊。刚才我们在节目里也说了，最近它升级的那个功能撤回啊的那行小灰字儿，自己看不见，但是对方还能看得见。就这一点，我觉得这功能升级的挺鸡肋，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什么用意？哪些听众如果用过之后觉得特好，觉得特香，也可以跟我们分析分析，这为什么？它的用意在哪儿，是吧？
1: 对，其实微信不只是这一次升级了，虽然咱们说了 微信是比较佛系的升级，就是它每一次升级的周期都挺长的，到现在感觉上啊也没有增。

0: 就形成这么一种用户的习惯了。
1: 哎，我觉得可以有一个选项，你要说非得加一个这种留痕，
0: 啊，
1: 就是如果我看别人不想留痕，
0: 啊，
1: 那我也看不着谁在我这儿留痕，
0: 对
1: 对吧？如果我想看谁来偷摸瞧我了，
0: 嗯，
1: 那我也得对对方开放，就是说我看别人我也得留痕。你明白我这意思？
0: 明白明白，
1: 就是
0: 就彼此之间，我看了你的留痕，我也得有留痕。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他得有这个选项才行，
0: 嗯，
1: 不能说硬说逼着我们留痕，
0: 你看老郭就受不了这个了，
1: 因为一开始没让我们留痕，后来让我们留痕，得有的选，
0: 对，
1: 我不怕这个在别人那儿留痕，
0: 嗯，
1: 但是呢，我也得看谁在我这儿。踩了两脚，
0: 对，那个绿回忆说 QQ 一直是有访客记录的，就是谁来看过你
1: QQ 是吗？
0: 对，关键有时候吧，
1: 没 QQ 了，关键
0: 有时候看别人会有尴尬，比方说你说我比较关注我前女友
1: 啊，
0: 我关注她最近，
1: 这都说啊，高哥
0: 我没有，我说别人呢，我举个例子，你别往我身上引火啊，我跟你说
1: 顺着聊聊吧，
0: 是容易烧身的，
1: 啊，
0: 这个
1: 啊，然后呢你看她，
0: 然后你看她之后你会有一个记录，她会知道你来看过她了，这个就会比较尴尬，
1: 哦，也不是尴尬，可能是暗生情愫了，我
0: 是吗？
1: 对，
0: 她会有误会了，
1: 前女友说哟，她怎么现在还瞧我，
0: 哟，最近这么关心我，
1: 嗯，是，对对对
0: 对，这要不然聊聊，
1: 他要是不想让你关注或者说嗯，那他就可以选择把你拉黑，嗯，对，那不就完了吗？对，
0: 关键你留完痕之后，
1: 嗯，
0: 媳妇儿去登录有可能
1: 也能看见，
0: 也能看见，
1: 对，那
0: 说你媳妇儿，
1: 嗯，
0: 最近我老公去看，老看前女友，
1: 嗯，
0: 也去登录这平台，
1: 也能看
0: 啊，人家也能看见，又留痕。
1: 那要这么说，就连选择都别选择，就干脆别留痕，
0: 是吧？
1: 都别留痕，要不然这里的事儿有可能就涉及到微信以外的事儿了，
0: 嗯，
1: 对吧，嗯？
0: 这你看一下就跟国内不一样的这种一些使用软件的功能啊，
1: 嗯，
0: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你最希望微信增加什么样的功能呢？
1: 嗯，
0: 有可能你浏览那一刻。这个功能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啊，
1: 没错
0: 啊，这首歌叫《活在此刻》。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北京时间8:50，这一时段呢，咱们来关注奇妙的小贴士啊。最近平台还有朋友在问呢，说哎，今天那个鸟巢那个市集还有没有？刚才我看有人还在留言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88北京体育消费季运动市集，今天还。

0: 有时候某个人可能在群里发言老是不招听，
1: 对，
0: 大家看了以后心里不舒服，
1: 因为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群主得发挥点作用，
0: 踢了他，
1: 踢了他，
0: 踢了他，
1: 也不是就或者劝导一下
0: 啊、哦，
1: 是不是一个群总得有一个维持秩序的人，我
0: 管事儿
1: 的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管事儿还得负起责任来，
1: 得负起责任，谁拉群谁负责嘛，
0: 对，不然这个群就躺了，就可能凉了，
1: 是，
0: 大家就都觉得我一说话那人怎么老这么跟着反馈啊？
1: 或者有人在群里边这个胡说八道，说点大家不中听的也不行，
0: 对，
1: 哎，
0: 这个您提这个对啊、最好能具备这么一功能，就是悄不声息的、这个人可能就发言大家看不到了，给他盖住了，
1: 对，
0: 你还不能让他不高兴，还不能直接给他提了，
1: 或者咱们方便群主的关键设点什么，这个方便群主的工作设点什么关键词之类的，也行，
0: 赵洪坤说了，说微信视频号能不能别让我点赞的内容朋友可见。然后说搞得我想点赞我有点不敢点了，
1: 哎
0: 哎，视频号里有时候您喜欢的东西啊，
1: 对对对对，
0: 不知道您点的是什么内容啊、不想让朋友看见的，可能点完之后说这个家里人也能看见、
1: 也能看见，哦，就是自己点赞的通常情况下会发给朋友，
0: 会有这种分享机制吗？
1: 或者我一不小心刷到你点赞那些视频，我会看到高哥点赞了、
0: 对
1: 啊，
0: 哎呀，这个其实作为微博，这个更可怕。
1: 微博为什么更可怕？
0: 微博就是
1: 微博就完全公开的，
0: 完全公开的，你的专门。

0: 不跟我做朋友，我干嘛还非要这个热脸贴冷屁股？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干脆就连那个发完信息以后，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显示对方接收不到你的信息，就连这个你都别显示，别让我看完以后生气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你最希望微信增加什么功能？当然也能说说您希望它删除什么功能啊？咱们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另外呢，微信的功能您一定用尽了，您现在可以试一试啊，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这两个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两个字，它到底会发生什么？
1: 谁都带来了。

0: 让咱们的后台完成这抽奖就行了。
1: 是，
0: 嗯，
1: 这个昨天我还真的就是这个，这个会场、
0: 嗯、
1: 好像主会场就在也在鸟巢，
0: 也在鸟巢附近，
1: 就在我们那会场隔壁
0: 啊、哦。
1: 运动体育，您逛完之后到旁边去。潮玩潮吃一下，
0: 哎，抽奖
1: 抽奖
0: 啊、行，今天互动的话题，你最希望微信增加什么样的功能呢？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啊。
1: 好。

0: 这个有朋友在问说，是不是在这个平台，您在回复那个信息啊，可以参与抽奖，是在咱们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发这个平台我们都能看到，然后是发送您的姓名加电话，然后过来之后呢，我们的后台会帮您来抽取。今天呢有机会获得是488元北京朝阳北辰五洲酒店群美食观光巴士的兑换券。
1: 阿浪芒果冰说，我真盼着微信啊这个群啊能新增一个夜间专属小功能，每晚10点自动开启全员禁言
0: 啊、
1: 直到次日清晨6-7点再自动解锁聊天权限。现在呢不少朋友习惯夜聊，但是自己晚睡也别打扰别人的休息啊，大半夜的11-12点还在群里发语音刷短视频啊、这个弹窗提示吵的人，您静音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0: 对，
1: 哎，有这群静音的功能。

0: 国内往返机票、燕京商圈合作商家的专属折扣券。
1: 嗯，现在就参与节目的互动，有机会获得价值488元的北京朝阳北辰五洲酒店群美食观光巴士兑换券啊，还有大概15分钟啊，在这15分钟之内，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加上电话到微信公众号一路畅通，8月8号到22号不用远行，就在京城的亚奥商圈，超多潮流玩法，还有超值的福利等着大家一起来解锁。现在就可以回复您的信息了啊，抓紧时间，一会儿呢，我们后台会来抽取。
2: 路况信息。
0: 现在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南由南向北的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东四环慈云寺桥南由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五元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占用内侧和外侧车道，队尾排过了环铁桥。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9:16，进入到今天上午一路上畅通我们最后一个小时段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最希望微信增加什么样的功能呢？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哎，大家好，我是郭伟。老瓦说了，我希望微信增加一个转款之后可以后悔，然后把钱转回来的功能，
0: 要回来是吗？哎呀，这有时候微信确实转款，尤其在群里发款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尴尬啊。
1: 哎，但是这一涉及到钱，这个各个软件都会让你进行多次的确定，
0: 是不是？
1: 这咱们的财务安全还是很重要的，这个各个软件都非常重视。
0: 嗯，
1: 你要是想让他转回来，你得跟他说。
0: 对，
1: 你说我后悔了，不想把这钱给你，就给我转回来吧，对吧？
0: 对，要不然就是对方不收，24小时之后回来了，
1: 自动转回来，这没可能，这没可能。
0: 对，但是付费的时候确实得小心，因为有时候会付错，比方说付错对象，
1: 是
0: 付错群，那怎么能收回来呢？其实包括使用微信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只会发语音和文字呢？扫码支付和扫码加好友每次都点错呢？微信还有一些隐藏的功能您会使吗？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博主的录音，一起来学习。

0: 像各种使用过的 APP 绑定的服务号占据你的页面，乱七八糟，所以必须要养成随时左滑不显示的好习惯。想找回也很简单，进入联系人公众号，找到目标服务号，输入框随便打个字，再回到首页就出来了。
1: 哦，跟女朋友吵架删除了聊天记录，还能给她恢复回来，
2: 还可以
1: 哦。这个确实有很多人是聊天记录，我觉得也是一个需求，因为你手机越用啊，存储量越大，然后慢慢的手机满了，就得删曾经的聊天记录。但是偶尔可能过后多长时间，某一个时刻，你会发现那聊天记录有用。你想再把它找出来很难。
2: 对对对。
1: 所以就有朋友提说，能不能把这个聊天记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把它完整的给存储下来，
2: 就是不是说存储在你们的这个聊天页面里，
1: 对，
2: 而是说给它导出来，
1: 导出来、
2: 哦，
1: 而且是一下就把所有的我现在用的手机里聊天记录全导在一个存储器里，当我用的时候，我可以去查到，
2: 你可以瞧，
1: 对，
2: 现在还没这个功能，
1: 现在没这个功能，
2: 但是我刚才仔细听了一下这个博主的，有一些确实没听明白，但有几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你比如你刚才的那个，这个时间段你不太方便看这个要求回复的这个重要的文件，你可以设定时提醒
1: 啊，
2: 这个、现在已经有了，
1: 是
2: 你。点那个文件长按有一个提醒闹钟的这么一个，你可以设时间啊。还有一个就是我没用的知识又多了
1: 啊，
2: 你在相册里边选原图它都会有压缩，你知道吧，你只能发送，你比如想发真正的原图没有压缩的，你得选择发送文件，
1: 是，
2: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啊，
1: 是吗？
2: 头一回知道。
1: 哎，包括视频。

0: 着用着觉得哎还挺好使，甚至是慢慢能发现出一些全新的功能。
1: 哎，咱们最后咱们剩点时间也、也说说网友们，这今天苏宁给咱们准备的、网友们最期待的那些功能。
0: 好，
1: 好多咱们畅通的听众已经说了，头一个就是被好友删除有通知，双向删除好友，这刚才都说过了，
0: 这是呼声最高的，
1: 呼声最高 ，Top One 第一名，
0: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需求。
1: 对，目前微信是单向删除，对方删了你，你还蒙在鼓里，你不知道，直到发消时候看到红色叹号才恍然大悟。有 52.5% 的网友希望微信增加。

0: 住了，我这话才说了一半儿，很多人因为这个抓狂，然后也包括有人听长语音时候不小心就退出了，只能从头再来。你要有一进度条，那大家可以选
1: 啊，
0: 哎，说我听到哪儿了，或者说你我已经录到哪儿了。
1: 哦，就是现在你比如说一个60秒的，
0: 嗯，
1: 我听到30秒的时候断了，
0: 嗯，
1: 下次只能从头听，
0: 从头听，对，
1: 哎呦。这是挺烦的，这个
0: 对30秒，这就差最后半句话，这从头你得再来一遍。
1: 那我特想知道我的这些60秒语音。

0: 对于上班族来说，朋友圈布置一个任务、
1: 嗯、
0: 啊，这个最后任务出现问题了、
1: 嗯，
0: 那这是谁布置的？谁要求的？可能在爬墙的过程当中能翻出来。
1: 哦、就是现在大家伙那么容易在生活里边发生误解和纠纷吗？这误解纠纷也太容易了，
0: 是吗？
1: 哎呦，所以这个咱们每天都要用的这个微信啊，真的这个功能要我说已经够多了。
0: 对，
1: 你看今天我和高哥就有好多咱俩都没有用过的功能，
0: 是可能人都开发好几年了，
1: 人家都迭代2.0了，
0: 是
1: 咱还都没用过。咱们我觉得可以向听众多学习学习。
0: 嗯，
1: 没事儿，你研究着点这个微信这些有意思的功能，
0: 对
1: 对吧？我倒觉得像什么拍一拍这种功能，
0: 嗯、
1: 聊到最后，我感觉我不觉得它鸡肋了，
0: 嗯、
1: 类似于像这种很。加上好玩的这种标签的功能可以多多来一些，
0: 是
1: 啊，这东西特实用，或者说容易产生纠纷的呀，这个开发咱们还是慎重。
0: 对
1: 对，
0: 另外这个微信平台也有那个反馈的渠道嘛，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大家要什么功能，咱们是不是平常也别懒，也去给他提一些意见建议
1: 啊，
0: 人那边收集意见建议才会把这东西变得更好嘛，
1: 嗯，
0: 是吧？
1: 嗯，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啊，
0: 嗯，
1: 你是新增还是删除这些功能，怎么样人最方便，让咱们用户更方便啊，服务于咱们用户，这是他们也考虑的。
0: 对，
1: 嗯，
0: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蓄势待发嘛，
1: 哎，
0: 最后咱再念叨
1: 好
0: 这个蓄势待发，我们的这个也是2.0版本了，全新升级，即将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密云站的演出。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

想起童年四合院度过的时光，葡萄架、丝瓜藤，和小伙伴们弹球、拍洋画，一切美好的记忆中，不是与热情的街坊们，就是与这些同样也生活在这个院子里的小生灵们。四合院的夏天是最美丽的时候，白天太阳正烈的时候，种在院子里的葡萄架和丝瓜藤投下星星点点的阳光，伴随着知了轻吟。

0: 崔殿远先生的感受。
1: 在老北京话里有这么个词儿，叫树熟。什么叫树熟呢？就是说这个果子呀是在树上自然成熟的。北京人认为树熟的水果很稀罕，为什么呢？

0: 怎么办呢？北京有一种专门的工艺品，玻璃珠做的葡萄，还有这么一层独特的白霜，看的呀跟真的一样。这是一种北京传统的手工艺品葡萄厂，现在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四合院湖记》一书当中有关于葡萄架下的那份田园意境。有些个老话，尽管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可还真就是那么回事儿。比如说老话说，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时候总要落下几滴眼泪，结果到了七夕或多或少都会滴得下几滴雨来，雨下得也不会很大，稀稀簌簌打在葡萄架的枝叶上，听起来就像是绵绵密语。老话又说了，这天晚上坐在葡萄架底下，能够听见牛郎织女在说悄悄话，大人们自然不会上这个当，可孩子们挺当回事儿，索性搬个小板凳，钻到黑咕隆咚的葡萄架底下坐着，竖起耳朵静静地听，能听见虫声、风声、细雨敲打着葡萄叶子发出的沙沙声，还有听得见但说不清的什么事儿，一直听到三更半夜，听得神秘而有趣，听得忘了睡意，可唯独没听见一句悄悄话。于是回家问大人，大人说了，那个风啊、雨啊和说不清什么样的声音就是悄悄话呀，是你没听仔细，没听明白。到了第二年七夕，孩子们还会钻到葡萄架底下更仔细地听，直到自己慢慢长大成人。多少年以后再见到葡萄架，又会回忆起小时候

0: 挂着那层玫瑰香特有的清霜，深深浅浅的，让人恨不得动手去摸摸。那是诞生于清末的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玻璃葡萄，摆在盘子里足可以乱真。现在这门手艺已经和牛郎织女的故事一样，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只可惜地道的北京玫瑰香已经再难尝着了。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况信息。
1: 北三环太阳宫桥东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三环新兴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京哈高速王死营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候车注意。
2: 水灵的花草，

大犄角，黑身子油亮油亮的，身子上呢满是这种雪白的白点儿。小孩把它叫老牛，其实呢它有个学名啊叫星天牛。老牛这种虫子呀它不会斗啊，当然也有孩子把两个老牛啊像斗蛐蛐似的搁到一个罐里，但它呢互相呢并不打架。而且这种虫子你从相貌上来讲跟牛差别很大，但是呢跟牛啊有一点神似，就是都是这种憨憨笨笨的感觉，很容易呢就能够逮着。小孩逮来老牛的玩法呀也是多种多样的，最简单的呢就拿一根线拴在他那脖子上，瞪着他呀在地下爬，看他那个犄角摇来摇去的，怪好玩的。据说呀这老牛是害虫，当然这昆虫它到底是害虫还是益虫呢，是拿人的观点来定义的，虫子本身没有好坏之分。那么这老牛为什么成了害虫呢？它呢它的幼虫啊是一种奶白色的这种大肉虫子，能够钻到那树干里头啊，专门吃这树干的中间那芯儿。所以你看有的那老树啊中间掏空了就能够见到这老牛啊，其实呢

放在水盆里飘着，牛犄角上拴根极细的丝线，线的另一头穿上个塑料片绞成的小鱼沉在水里。老牛肯定觉得别扭，在船上东一头西一头乱撞，可他又不敢往水里爬，于是就摇头晃脑躁动挣扎，带动着那个塑料小鱼儿在水中飘荡。一旦小鱼儿离开水面或者被拖上了纸船，就算钓鱼成功了。当然，线的长短、拴法和小鱼的大小形状都是有技巧的。还真有人把两只老牛放在一个罐子里，希望看见牛魔王互相厮杀，可效果并不理想。憨厚的老牛不打架，老牛也会叫，只不过声音吱吱

0: 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人，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5: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5: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5: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5: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最近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新的销量，因为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嘛，然后就是一年已经过去了，
1: 一
0: 大半
1: 了，
0: 一大半了。然后有一些车企可能年初的时候立下了 flag， 就说哎，我要怎么怎么样哈。有些车企呢，确实这一年当中发出的一些新产品还不错啊，但有一些车企呢，确实慢慢的就沉寂了哈。就是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热力周刊。我觉得第一部分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跟销量相关的东西、啊、
2: 对，得给大家盘点盘点
1: 盘点盘点，之前盘点是一到六月份，但

0: 月销已经到了第四名，确实这个进步还是挺快的。
1: 嗯，
0: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整个它的销量啊，像之前这个蔚来啊等等这些车系挣扎了很多年，可能销量才达到一个几万的这么一个水平。那领跑现在很快的就冲到10万，其实相比他们要。

0: 国内市场还是太卷了，咱们看这前几名的打的有来有回的，我一直觉得这个出海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路线，但是现在其实给大家讲一下现状还是非常麻烦的。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海外，很多时候想去在海外旅游的过程中，比如说借一辆我们的国产车在国外进行一些体验，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同一个品牌国内和国外的部分它划分切割的非常明确，就是甚至都是同一个品牌下两个公司的感觉。你比如说我们国内的部门想跟国外公关部门进行一个联络沟通，得提前多久去发一封邮件，然后去跟外面沟通去弄，就是效率会低很多。所以中外之间的这个整个交流啊，包括中外之间整个汽车市场的整合，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隔阂和壁垒的。那领跑通过这种反向合资的方式啊，其实可以规避掉很多包括关税啊之类的麻烦啊，然后其实它打开品牌认知度也是一个更快的方式。就我一直觉得啊，大家既然在国内卷成这样，再加上咱们的国产品牌包括产品实力已经这么好的情况下，何必不去挣国外的钱呢？我觉得这个小鹏的这种模式吧，也是很有想象力的，这也是证明它这么多年或者说到现在一个高爆发高增长的时间呢，一直能够吸引到投资人等等这些地方的关注，我觉得也是有很好的这个前景的。
1: 对，其实我们说虽然七月份这销量会有一个这个分化的态势哈，但是真的这块市场其实还是有的，就是看哪些产品真的能把这个蛋糕给抢下来，包括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其实最后那个拿钱去投票的时候也是很诚实的，就是我不管你这个就是说的有多好，然后我也不管说你发布会上到底这个有多少的这个明星代言啊，我也不管你请了谁，最后可能最后拿钱来投票的还得是你这个产品力过硬以及性价比够高。
0: 对，刚才我们说到出口的话，其实我还有一组这个出海数据啊，就是奇瑞的单月出口达到了20万辆，也是历史的新高。
2: 对奇瑞来说我们不惊奇，因为它的出海的网络啊什么的早都已经铺了，而且超过10年。
0: 对那吉利的出口呢，在整个七月份也是达到了10.7万辆，也是刷新了自己的记录啊。这个数字确实是相比之前很棒，但是呢要知道整车出口的持续高增长呢会面临一些天花板的问题，而且呢现在整个全球化的这个下半场已经开启了，规则也是跟之前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奇瑞吉利这些代表啊，它是大规模的整车出口，其实是咱们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制造业红利在全球的一个延伸。那因为咱们有着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供应链，最高效的生产效率和一些相对可控的劳动成本吧，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呢在国外是可以以同等的价格配置更高，同等的配置价格更低，这样的竞争力去在那些汽车工业相对比较薄弱，比如说拉美东欧这些地方有很大的优势的。但是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这种逻辑其实赚的是商品差价，它本身逻辑很简单，但像我们说的这些没有那么发达的地区，其实它是有本身的这个上限的啊，一个市场的话能容纳多少车它是有上限的，当你这个产品摧枯拉朽的进去之后呢，大家又没有像咱们国内换车这么频繁或者这么大的消费市场，可能你卖一段时间哎，这个市场饱和了之后就卖不动了。所以这种完全整车出口的这种趋势呢在未来可能还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呢可能在外面在外面启动生产比如说在哈萨克斯坦呢启动了这个本地生产的理想 L9, 包括斯坦兰蒂斯输出这种领跑模式呢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我们之前一直比较看好领跑这种就是反向合资的这种趋势啊，也是可能在下半场会有一些优势，这个我们再具体来看。因为其实在整个年底的时候会有一个更详细的盘点，就比如说我们今年整体的出海数据啊，包括各个车企的利润增长，我们来看一看啊，在今年的下半年整体的这个出海会不会给车企的利润率或者说包括整个车企的生存带来更好的影响，那可能也能接下来指引各个车企的前进方向。
1: 所以咱们第一段啊，就是今天咱们聊这个热力周刊，其实也聊了一下就是关于现在的销量数据的分化。有些车企确实向好，有些车企呢确实慢慢的就沉寂下来了哈。
0: 对，
1: 这个销量其实也直接影响着消费者对于这个企业这个品牌的一个整体判断。包括一些选购啊，就是其实非常现实的一事儿，就是选购我肯定是要去看一下这车企整体销量是怎么样的。
2: 是，来咱们稍微休息一下，第一段的热力周刊新闻七月份的销量排名前十分析在这里暂告段落。

0: 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的选车问题。
1: 路况信息。
2: 新二环月坛南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多。
1: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边听节目呢，一边可以来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赵爽的新媒体平台呢是爽爽姐1039抖音和视频号，当然微博关注主持人爽爽，也是他同一个人，这个名字不一样。哎，
3: 对，难道还能出俩人不成？
0: 对啊。张琪的新媒体平台呢是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都可以。

0: 没有必要就是说我为了这个智能功能我买小鹏，还是说这个深蓝也行？还有呢，就是这个深蓝的电池是不是对比之下会更好呢？
1: 嗯，
0: 他问到了两个可能现在对于这个家庭用户来说非常关注的问题，一个是电池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智能驾驶现在走的这个路线的问题。
2: 是是是，
0: 嗯，
2: 先说电池吧，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因为国标在那强制要求卡在那儿，大家不要谈电色变，或者觉得我开一个电池包的车就不安全等等，有这样的一些之前那些老印象，因为现在当然国标也是从各个方面对于电池的针刺、火烧、循环次数，包括热失控都有非常严苛的规定。
1: 对，
2: 嗯，
1: 这个电池啊，其实现在咱们国产的几个品牌用的都是非常主流的电池，包括宁德呀，包括他们的一些子品牌等等啊，包括比亚迪是自研的电池。这个事儿啊，就像你说你在市面上买电池，你买这个双鹿的、金霸王的还是南孚的，它用起来是怎么样的呢？
2: 嗯，
1: 首先可能不同的电池啊，它有性能差异，因为我们自己用电池就能感觉到，好像有的电池更耐用一点。好像有的电池更便宜一点，对不对？它电池肯定是有不同厂商的性能差异的。那另外呢，你会发现安全性大家好像都没什么问题。你像市面上大面积卖的这些电池，没有说哪个用着就是突然不行了，就它能在市场上销售一定是经过了严格的国标检测。那不同的电池呢，肯定也对应着不同的采购单价，那采购单价也反映到整体的车价上，所以其实厂商其实已经帮你做好了决定。比如说我这台车，哎，功能配置特别高，但是整体价格能压的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为什么呢？有可能是你比如说电池的采购价要更低一点点，
2: 对，
1: 比如说有可能在这个整体的安全主被动安全上稍微的做一些妥协，其实厂商是替你做好了决定，那你更多的呢还是要看你的预算。我们就说一切在现在车企利润率这么低的情况下啊，它没有说这个中间有很大水分的这种情况。哎，大家现在车企利润率这么低了，你10万块钱的东西啊，你买10万，它可能造出来就是9万块钱。它车企这个不同配置的调配都非常的精准，所以要看你需要的功能和你的预算来去决定啊。那刚才我们说这位听众来看的这个Mona L03 啊，要记住小鹏 Mona 现在是有 M03 和 L03 这两个车型啊。
2: 这两个车型分别对应的是哪个是对应的 SUV， 哪个对应的是轿车。

0: 中间有一个小差别啊，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价格呢都是大概在10到15万的这个区间啊，但是其实这两台车的定位我觉得是略有一些差异的。他们都是有纯电有增程的版本啊，纯电呢有都是有不同的这个续航里程，像小鹏的Mona L03, 一定把这个 L 加上啊，它纯电呢是有550、655、525这几个不同的这个选择。那它的增程呢也是有1330啊，它叫1330 Ultra 1330 Max， 等于说其实续航里程这方面呢都是不用焦虑的。然后它也基本都是一个单电机的版本，200多马力啊，从性能上来说呢都是比较到位的。但是我们仔细对比呢 Mona L03 和这个刚才说的深蓝 S05 这两台车，你会发现 Mona L03 整体的造型更加偏向这种shooting break 或者轿跑型列装型的这种 SUV 的感觉。它的整个车的 C 柱之后啊，它流线造型还是比较漂亮的，它整个的这个车体流畅性，我觉得从颜值的角度来说，可能这个 L03 要相比深蓝要更高一点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位消费者啊，你在买车的时候呢，你倒也不用特别在意，哎，我这电池怎么样啊，大家都是国标下都是非常合规的产物，那更多的还是在意你的预算以及你哪个看着顺眼，因为其实这台车你喜不喜欢才是一个更长情的陪伴。如果买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车的话，你会在买车若干年之后回去看自己车还是很开心。
1: 是、
0: 对，所以说这两台车从定位和颜值上区别还是很大的。
1: 是，那它如果说一方面电池，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对智驾也有一些需求呢。
0: 这两台车的智驾，刚才正如他所说的，这个像深蓝 S05 它是有激光雷达的。那有激光雷达的话呢，相比没有的这个版本，其实他们都是有不同的配置区别的啊，因为10到15万之间不同的这个价格段都有不同的配置差异。那有激光雷达它肯定上限要更高一点点，但是像这个价格区间段的车呢，你都不要太指望说它跟30万、40万的问界呀、或者说更高级别的车型有类似的表现。因为你比如说同样的一套解决方案也有不同的配置和版本，你比如说都是地平线的驾驶辅助，那你高配用的是什么样的几个雷达几个传感器，低配用的是什么样的，车企在这个价格段已经给你做好了规划。那从我之前的这个试驾体验来说呢，现在不管是小鹏的 Mona M03 还是这个深蓝的 S05 来看呢，他们的日常驾驶体验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就是我们不要太要求它在这种拥堵路况下，在面对加塞的时候有非常敏捷的反应。我们就日

0: 是供应商化的，像比较大的地平线呀等等这些，Momenta 呀等等这些供应商啊，其实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都差不多。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鸿蒙智行本身的车和搭载鸿蒙智行的像奥迪 A6， 像之前的这个阿维塔等等，你真正在日常使用时候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1: 嗯，就是可能我们听着它那个技术路线很复杂呀，然后说的解释也很多，那其实你在真正的使用体验上面来说，对于消费者其实你管那个体验就行了。
2: 对对对，
1: 你不用管它的路线是什么。
0: 而且我个人感觉我个人分析，现在的这批车呢，未来都是升不到 L3 的。假设未来某一天真的 L3 级别驾驶辅助出来了，那可能对整个硬件会有一个特别大的革新。
2: 嗯，
0: 因为完全不同的法规，完全不同的标准，
2: 嗯，
0: 会有一个特别大的革新。现在有些车型可能具备这些能力，比如说那些卖40-50万的，有一堆激光雷达，一堆这个摄像头，是恨不得周围一圈8个摄像头那种车型，
2: 嗯，
0: 未来有可能。

0: 升级，它的这个驾驶辅助也没有说有一个飞跃式的变化。像之前在这种快速成长时期的时候，每一个版本的鸿蒙智行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区别。每一个版本的像未来的驾驶辅助啊，什么世界大模型等等，也会有一个区别。现在比较成熟的供应商方案呢，它不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从智能化的角度来讲，这两台车的表现也差不太多啊，毕竟10到15万紧凑级 SUV 呢，这个价格段解决的是大家，哎，怎么样有一个高效舒适的日常通勤啊？你在哪一块呢有一个特别强的短板呢？在这个价格段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比拼一个综合性能啊。所以从这两款车型来说，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续航里程，哎，选一个你能接受的价格，因为10到15万的消费者往往对10000块钱。或者20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的价格变化，
1: 对5000、3000的变化都很敏感，
0: 都非常敏感。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哪个配置、哪个续航里程刚好能满足您的需求，从这两个车里进行一个筛选。
2: 所以咱们说这位朋友他其实他纠结的问题，我觉得也代表了大部分消费者纠结的问题哈。但是呢，刚才其实志明也说了啊，就是其实这个买车啊，他不是看数据，他要看体验。你也不用管这个厂家跟那个厂家，其实他能出产，它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至于说这个体验方面呢，那我觉得其实就是看您对哪款车它的一些更多的细节呀，然后包括它一些这个更多的定向的一些需求能符合您的要求的话呢，我觉得就放心入手就可以了哈。
1: 好，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插播一下广告以及路况信息，之后呢继续回到1039汽车天下。
3: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有创新，有未来。

0: 信互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5: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车市风云榜，咱们的还有本周还有一个热力问题啊，就是听众问说，哎，齐哥，我知道某款车型新车马上就要到了，比如4季度，但是呢，在2季度、3季度末的时候呢，在这一代的尾款，它推出了一些限量版，特别值，可能给你免费加了3-4万的配置。但是他又知道新款马上要来了，新一代要来了，大换代了。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车企有的时候在产品末端的时候呢，这换代的末端推出一些超值的一些加量不加价的一些版本，继续维持销量也好啊，或者是打引号的清库存。但是呢，消费者又知道，反正你这个全新一代马上就要来了，这就是把大家的痒痒虫勾起来了。到底是我为了特值买现在末款，还是等等新款？那新款上来肯定不便宜啊！
6: 要不要当最后一波韭菜？是不是？
7: 他也不能说韭菜，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咱们的一些真正爱这个车品牌的一些朋友，会对他的某些限量版啊，会特别的痴迷。就是比如说，突然间到某一个年份啊，比如说他会推出一个限量版，就有些人就为了这个限量版，可能就会花加几万块钱，甚至10几万、20几万的钱就去买这个。其实它的就怎么说呢，就是这种特殊的感觉会给一部分消费者带来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啊，就是心里痒痒。

0: 你所买的这款车，你所买的这个最后的加量不加价的这个车型，是不是属于那个比较经典的那款，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我们说这个比较经典的车型，在你长期持有之后呢，你是历久弥新，越看越喜欢。
1: 嗯，
0: 但是如果哎，我就是为了一个新款，就没有买这代车型，买了一个口碑并不怎么样的新款车型，那其实你反而是一个挺后悔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得非常综合的来看。就首先这款车，
1: 嗯，
0: 它马上退市，新款车马上来，新车你喜不喜欢？
1: 嗯，
0: 你要特喜欢新车，那我觉得就没必要买旧款。
1: 新车可能是全新平台，可能是全新电子化系统，全新的什么辅助驾驶啊，什么什么超级大脑都来了。
0: 但是它就长得丑，对吧？因为最近几年有经常都这样的情况，新车好像什么都好。

0: 比捡来一个抄底的版本，那我觉得特值。所以真的
1: 是还要分情况，
0: 分情况。
1: 所以对消费者来说，有的时候呢，就会心里面痒痒。到底是买旧的配置更多的，还是新的啊？等等，因为车型迭代，传统我们能摸清它的面脉命脉，那新的其实整个有一些车型的换代，可能你刚买还不知道它有改款呢，两年它就改款了，三年就改款了。
0: 那这种事儿没招儿。如果你买了之后，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它突然发布了一个新款，那这个是没招了。也不存在说我们要不要捡便宜这种心理。
2: 对，但是我是觉得哈，就是可能现在从我的角度来看，就虽然咱们说很多汽车嘉宾对一些车的品牌它是有情怀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是，现在改款太快了，就很多时候其实你是这个很难去跟上时代，甚至哈有一些这个企业它可能改款这个车型可能卖不太好吧，它马上又改了。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去选一些就是销量比较稳定的呀，然后已经初具规模呀，或者说你证明这个系列是就是怎么说呢，它能够卖得好的一些车型，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剩下的就是咱们遵循原来那套逻辑，比如说老三系要改款了，老三系就是比如说它要改之前啊，我们到底要不要捡漏，我觉得遵循这套逻辑可能在现行的2026年不是特别的这个合理。
0: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点我们要非常明确，你所谓能知道马上要新款来的这些车型，仅限于我们所说的 BBA 大众保时捷这些品牌。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内国外它上市有时间差，而且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路透的时候，你是知道有新款车要上来的，仅限于这些传统品牌，你是可以去我说买一个上一代版本捡漏的这么一个价格才有这种情况。你像现在的国产品牌啊，他上新的时候他不告诉你，就是其实你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上一款突然全新的车型，或者什么时候他突然要增配。所以这些国产品牌呢，他也不会说在新款车型上来之前突然来个大降价，因为他要考虑到比如说两个月之前买车的老车主的感受。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些操作基本都是对合资品牌，对一些历史比较长的经典车型才适用。对于国产品牌来说，我觉得你就是活在当下，我现在对这款车的配置满意我就买，我现在对这款车的配置价格不满意，同样的价格区间段还有10款车型等着我可以接着挑，
1: 那等等。
0: 对，所以买这种国产品牌和合资品牌是两个逻辑。刚才我们最开始齐哥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我觉得仅限于合资品牌啊，所以说大家在买车的时候现在也要多琢磨琢磨。因为我们经常会觉得现在合资品牌的声音很小，但是你仔细去观察它的整个销量表现，你比如说像三系啊，像 C 级啊，这些车型它依然稳定的维持着一个月销过万的状态。那其实这个状态相比他们巅峰当然是有所下降啊，因为他们巅峰的时候可能前几年月销甚至能达到20000，现在肯定比之前巅峰的时候有所下降，但是月销过万的这种稳定状态呢，对于很多国产品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感觉。因为很多车型就是爆火的那两个月宣发期可能能冲到10000以上，随着宣发期一过，它慢慢的时间很多时候就维持在2000-3000这样的情况。
2: 对，
0: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三系啊、C 级这种经典车型，它依然有一个稳健的市场啊。所以不同的车型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吧。
2: 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销量数据，现在又有预售，就是各种玩法吧，又有各种预售，又有各种定语，又有各种什么大定啊之类的。反正呢，就现在我们看这个销量数据，也不能说哎完全看这个车，哦，第一个月卖了20000多辆，这车一定卖爆了，它不一定啊，这还真是不一定。
1: 真得看持续生命力了，因为有一些车在上市初期啊，特别第一个月或者第一波订单，要不然呢，它是由粉丝或者特别限量版，或者是一些厂家家的一些积压的一些所谓的饥饿营销的销量，那持续后续的口碑还是要看，比如说上市2-3个月之后有没有持续生命力的，那才是真正大众需要买车，需要就是以常心正常心态或常理心去买车的时候呢，去选购的产品。
2: 好，那这个咱们帮这个听众朋友梳理了一下啊，正好是有人问，那最后一段呢，咱们继续来回答大家非常热门的一些选车问题哈，稍做一小段休息，马上回来。
3: 路况信息。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4: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的热力周刊。那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本周我们在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大家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咱们上周在听众见面会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根本难不倒大家，比如说哪个栏目哪天播呀，包括每周几期直播几期录播呀，包括咱俩搭档多少年啊等等，包括新版本的1039汽车天下多少年了，大家记得这个时间线非常清晰。
2: 对，但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就能难倒大家了，不光难倒大家，可能连咱们的这些嘉宾都有可能被难倒。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层出不穷的车型跟车系，它会比较像啊。然后呢，就是之前就一直有人问，包括我们在这个周一的时候直播，我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面也一直有人问到了说几款，就是最近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方盒子车型，然后他会问到很具体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哪个性价比啊，然后包括怎么区分啊，就说看着外观好像都是方盒子，然后说的好像都是性能都不错，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因为确实它太多了啊，尤其现在的方盒子，所以就是咱们也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
0: 聊到方盒子，这个其实这个方盒子同样的一个盒子里边可完全不同啊，就是方盒子只是一种造型啊，但是基本上方盒子我们过去来说对这种车型更希望它有很强的越野能力，但是大家买过一些很强越野能力的车型之后，发现你如果追求了很强越野能力，你在城市里用起来非常糟糕。就像早期的牧马人呀，包括切诺基等等这些车型啊，好像爬坡上山没问题，但是你城里开的时候又笨又重。所以呢，根据大家这个既要又要的这种心态，包括实际上大家99%都在城里，只有1%去越野的这么个实际情况啊，现在厂商呢是越来越把这个方盒子的性能呢往城市里归拢了，所以导致甚至出现了很多完全没有越野能力的方盒子。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有一
1: 样
0: 啊，主打一样，就是比如说有一款叫宝骏越野的车，它名字叫越野，其实完全不能越野、啊。
1: 太可爱了！有时候我在三环主路上看到宝骏越野，他自己把那个尾箱，
0: 对，
1: 宝骏越野

0: 拍的，然后他呢可能是做景观展示的，
1: 对，风味造型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同样的是方盒子，但是要看不同的驱动形式。
0: 嗯，
1: 你比如说纯电呢，基本就是没有越野能力，咱们就说拿一个样在城里跑就行。那相比来说，有很多增程和混动，其实也是在方盒子这个领域，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车型它的越野能力也都不强。啊，像之前出过的很多车，我们真正实际上再去试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四驱啊，这个事儿它如果没有那么去主打、去专攻这个越野领域，比如说加上几把差速锁呀，加上几个功率放大器等等，它的性能通常都是比较一般的，所以导致大家现在也都认清了这个事实，就是哎呀，我就拿个样就完了，剩下的时间我在城里通勤，偶尔也就是下个草地。只要你能在草地里让我出来就 OK。
2: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看整个方盒子市场，你会发现销量最高的什么呢？是这个方程豹太七。
2: 嗯，
1: 方程豹它是有先有豹五、豹八这两款有越野基因的车，然后呢再推出了太七这么一款，基本上可以说是主打城市的这么一款车型。
2: 嗯，
1: 太七既有纯电又有插混，那基本是两驱为主，因为它现在月销量能达到接近20000辆，但是我们看整个销量结构，80%以上基本都是两驱。
0: 嗯。
1: 这种版本就是没有越野能力的那个版本，那大家发现这个市场越来越吃香，就是没有越野能力的方盒子越来越吃香之后呢，大家也就接受了这个事情，就是我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买的是一种样子，我买的是一种这个说走就走的可能性，而并不是我天天要背着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背着4条 AT 胎，天天走在公路上去体验那种折磨的感受啊。
0: 嗯，另外车主也是，有些车主真的可以去开着自己的爱车，诗和远方，真正的去越野也好，穿越也好，带着自己的什么纯净水、制氧机、各种装备露营，那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呢，喜欢这个帅帅的方盒子样子，但车里面可不要给我带大梁，车里也不要座椅那么硬，然后空间那么小，它依然要车里头舒服，空调有软质包覆，然后有智能驾驶等等，就是给你个风味儿。
2: 对，而且其实现在我们就是很实诚的说哈，就虽然很多人有一个越野的梦想，可是我们真的到了我们想去越野的地方，会发现连个满足炮弹坑的这个需求的公路都没有，因为中国的基建做得太好了，就是好到你真的哪怕到了很偏远的地方，你想去找一条能让你去越野的路非常难。再有就是即便它有这样的路，但是如果你平常的驾驶当中你很少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处理的情况，如果你单车你也很难去说我就冲进去了，我就这路我一趟就过去了，其实是很危险的。包括我们最近可能看新闻，就是一些部分景区也是因为最近极端天气比较多嘛，可能会突然有一些极端的啊，比如说这个泥石流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即便你是性能最强的越野车，你说我想靠这个车来救我的命也很难。就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要非常理性的看待，就是我们只是说这个玩乐爱好者，然后有一定的越野驾驶经验的这部分人买一个就是说真的性能非常强的越野车，能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出去玩一玩。我们之前遇到过这种听众啊，觉得我就减压，我就是专门找这种可能越野公园我就拿来减压，这种其实是没问题的。但对于绝大多数可能当然这样可能绝对了一点啊，但我觉得至少90%以上的用户来说，其实咱们所谓的方盒子或者是越野

0: 如果你想钓鱼的话，你随便买个杆就能去钓。但是资深玩家呢，他可能有不同的几种不同硬度的杆，几种不同长度的杆，几种线，然后呢几种轮等等啊，就是你的一旦玩上去之后，你是可以在后期慢慢去升级这个东西的。那大家很多人买这个车，可能最开始想的是我有可能去玩，但真正也就是浅尝辄止了，就是存在于买第一根钓竿那种情况。所以现在导致大家就是基本上买泰七这种车比较多。那之前在20万左右有越野风味的这种方盒子，城市方盒子，其实选择不多，但是最近呢，其实也我觉得形成了一个竞争的趋势啊。第一个是泰七依然销量很稳定，第二个呢就是哈佛的 H10 上市之后，其实这辆车的关注度也非常高，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关注整个的这个车市热力榜，就是所有的搜索热度啊。那么第二名是小米的鹏程啊，这个车很火，大家都知道。那其实第一名是哈佛的 H10， 证明大家还是非常喜欢这种20万以内、20万左右方盒子造型，有一定越野能力，然后空间表现非常出色的车型啊。所以说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觉得20万价格以里方盒子的市场主要会在泰七和哈佛 H10 两辆车上竞争。如果真的想要玩到比较专业的越野的话，那你再往上走，我们说的方程豹系列啊，包括坦克系列啊，包括这个新出的银河战舰系列，那这三款车型中间你可以选一款比较适合你的啊。当然传统的普拉多这些车型呢也都是 OK 的。
1: 对，
2: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说选方盒子，就问题来了，大家说那如果说我们不选这种纯四驱性能，那好，那我们现在如果只是选外观和它的性价比和实用性，那我们这个性价比还能看什么？因为我们看现在方盒子都基本上给你一个很长的动力续航里程，然后呢都会把所有的比如说一些智能配置给你至少拉到 L2 级以上，
0: 对，
2: 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些这个车机系统啊、互动啊、大屏啊也都能给到你，那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那有一些方盒子卖十几万，然后有一些方盒子可能就贵一些，30多万，然后40万这样子，那它中间又差距在哪里呢？
0: 刚才首先说的越野能力不同啊，就是同样一个底子，咱们说你往里加两把差速锁，加一绞盘，那价格肯定就上去了。
1: 但人家电带电的时候，我不需要那些复杂机械结构，我可能放俩电机。
0: 但是其实电机的真正极限越野就没有咱想象中那么强，就是基本上同样一个底子，不同价格的差别肯定就是关于越野配置的区别。那咱们就是说，如果就是没有那么多越野配置，咱们就是拿这个方程豹和这个哈佛的 H10 举例子，方程豹泰七和哈佛 H10 举例子，因为这两台车卖的最多嘛。那这两台车怎么看性价比呢？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是看油耗，因为这些车型虽然说大家觉得方盒子造型很帅，但是方盒子一般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阻。在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下呢，你的整个油电系统啊，你的整个能量管理啊，会不会对你的日常使用造成一个比较肉疼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回想一下第一版的坦克300，那个时候坦克300还是比较受欢迎的，然后当时很多不买牧马人的人都选择了坦克300，但是后来大家开着开着又觉得不对劲，说坦克300油耗怎么那么高啊？最开始那版买车的人说，哎呀，这个十几个的油耗，其实十几个的油耗对于硬派越野来说不多呀。但是大家已经被这种插混车型啊、纯电车型啊，动不动就开几百公里免费，或者开几百公里几十块钱的这个小额花费给养坏了。养刁了，所以说呢，大家对油耗会比较敏感，所以我觉得买这种方盒子车型，同样一个级别的车啊，你对比油耗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事儿，因为油耗前一段时间都涨了快10块了，那你加一箱油，如果是60升的油箱，正经挺心疼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空间实用性。因为方盒子造型它之所以做的这么方，肯定是为了。

0: 卖的不错的车型都挺好的，
1: 嗯，
0: 但它符不符合你的需求，那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比如说有一些现在可能偏重于豪华一些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方盒子车型吧，那就是可能长得也稍微跨界一些的方盒子车型，它里面会完全像原来的一些豪华商务车的一些配置，各种软包。木质皮等等，然后你看上去就坐进去你会觉得哎，这不就是原来这种行政的车吗，
1: 嗯，
0: 哎，可是它外面呢做的又是方盒子，可是方盒子就方盒子吧，它还给你做了一些金属的配饰，就是长得非常的多元啊。然后这种呢可能就是大家说那我到底是走的方盒子路线还是走的这个行政车的这个路线，就可能是大家都想满足你的需要啊，就是我不管你想要什么我都给到你，就看你要不要选我了。
2: 满足太多了，一般的这种车型销量表现不会特别好。
0: 嗯，对，
2: 就是拧巴了。
0: 嗯，
2: 就是同样一款车，我说方盒子这种车型，你外观酷酷的，里边就要对应的一些工业风，或者对应一些粗野风格。
1: 嗯，
2: 你如果里头和外边不搭调的话，那其实最后大家会看着比较怪。那最后反映到销量上也会不是特别理想。那现在其实你看到的主流方盒子基本上都是哎。一个比较硬朗的外观，对应的呢一个比较硬朗的内饰啊，就比如说横平竖直的有一个很粗壮的挡把，或者有一些看起来有越野情趣的小按钮，你比如说什么一个爬坡啊什么之类的，这我觉得这就够了。
1: 嗯，
0: 对，
2: 最重要的是内外统一。
1: 对，
0: 大家仅供参考吧，当然这是我们几个的意见哈。如果您是这种纯玩爱好者的话呢，那我觉得可能这意见又不太一样了。
1: 对，其实就跟我们骑公路车一样，你说多少人真的要去像环法冠军一样顶级装备啊，什么那种什么各种配套都要上那么顶的，你普通人也骑不出来，只要普通人动起来能够骑行起来，对吧，哪怕从城市休闲骑开始骑起来，就能够享受到其中的乐趣，其实玩越野也一样。
0: 对，好，非常感谢志明啊，今天跟咱们分享了一个本周非常热的一些话题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收听一下咱们这期节目的回放，因为很多朋友在问的问题是在今天给解答的啊。
1: 嗯，好，感谢志明，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关注志明在开车的抖音。
2: 嗯
1: 嗯，好，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0: 我是赵爽，
1: 明天见啦，
0: 明天再会。

0: 下，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行。

0: 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4: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包括同学入夏之后，确实有很多的行程，这其中呢包括有很多国外的行程，也去到了他很多以前就梦想要去的地儿。不过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不光是

0: 就在那儿转一下机，在乌鲁木齐停个几个小时。而且咱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像你如果连程啊，像我这种直接连程飞，省事了就过去了。然后你要是想在那儿多待一两天，这也完全可以实现。
1: 条件也非常具备了，而且关键是机场的规模，就是让心情会不一样哈。
0: 哎，顺便捎带手再带一新疆嘛，就是多玩两天，这个就也算打卡了。
1: 对对对，我没有料到他先介绍的是国内的天然气，这一个转机就让包括印象非常的深刻。接下来继续旅程吧，你是在中国间停了多长时间？在天山，
0: 我是这样，我这一个月之内应该刷了4趟乌鲁木齐，就前面又去正好去中亚也去刷了一下。
1: 我忘了啊，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同学对于新疆有着出奇的这个感情。
0: 对，
1: 他如果一年就是能有一点空啊，他就会直飞新疆。
0: 哎，确实是。包括

0: 是不是？
1: 哦、那
0: 你北京人，我就是不是到那儿上火了，还是怎么着？咱也不知道。
1: 那可能就是湿度相对比较小，而且呢，咱们说的热其实不是这个温度，其实温度咱们的那个耐受那力还是很强的。
0: 那对，
1: 关键是湿度，尤其是入伏，大家有感觉、啊，
0: 那一闷，那就难受死了。
1: 对，它温度，你说绝对温度吧，它空气温度也就34-35度，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冒汗。
0: 湿度100%的时候，那能跟蒸锅一样。
1: 就是此时坐一趟飞机去到第比利斯，会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同学他描述的太细节了，就手上起倒刺儿，这就是温湿度的问题啊。第一个时段呢，说过了第比利斯的旅程，刚才我也介绍过了，现在对咱们是完全免签、在过境的时候包括有什么感觉吗？还是那种无感过境，就
0: 是
1: 拿着自己的护照就走了。
0: 对，他是因为像这个外高加索三国，他也跟土耳其学嘛、所以也会给你一个长得像深根国家的那种落地章。
1: 哦，
0: 就是如果去过欧洲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右上角有个小飞机，然后左下角右下角有一个字母代表着这个国家，然后因为我护照上就满了，全是各个国家的，所以我发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相似，
1: 特别像。
0: 哎，你仔细一对，它又不是，因为
1: 但是整个通关的过程，
0: 通关的过程还可以，因为呢，它那个。

0: 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格鲁吉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自媒体达人，现在也算是美食博主了吧。我们的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刚从格鲁吉亚回来，而且是一个7天，可以说是深度游，因为那个地方也没多大嘛。第一个时段介绍了一下，目前他们这个格鲁吉亚对咱们的这个免签，就是我们去非常的方便，几乎是无感通关，而且他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同时入境的太多的旅行团或者人的话，整个通关过程不仅是顺利，而且非常快哈。落地之后的第一观感，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给大家聊一聊吧，这沿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2: 蒂比利斯，因为我之前冬天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1: 啊，去过一次冬天，
2: 那时候还是自己开车自驾，所以呢，当时的感觉就是出了机场的，但是一片漆黑了，就是那周围是
1: 晚上
2: 的，它机场离得比较远，
1: 嗯，
2: 然后到了城市以后是一个有点怎么说呢，跟咱国内类比的话，有点类似于重庆的那种感觉
1: 啊，
2: 它是一个，因为它
1: 是
2: 首先沿河而建，所以它的城市是自带一个层次的，
1: 嗯，
2: 所以这种观感，当我进城的时候是那种哇，就那种感觉，尤其是晚上，这次去又是晚上到的嘛，就是你一到城市里的，它那种灯光，
1: 有层次，
2: 哎，层次依次的向你呈现出来的那种画卷的感觉，就一下就出来了。所以呢，当时蒂比利斯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很漂亮，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那边属于就是东正教的教堂，所以那边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教堂，就是林立其中，很漂亮，也有很多古老的教堂。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很多来自于中世纪啊，就是更古老的时间的教堂都有。所以呢，蒂比利斯城虽然被摧毁很多次，但是它附近有很多的这些古老的中世纪建筑一直保留到今天，因为那玩意儿人家不管谁来他也不会毁那个，
1: 轻易动那个，
2: 轻易不会弄那个祖庙什么的，他都是放在那儿，哎，所以城墙是被摧毁的，政治中心会被摧毁，所以这个给我的直观感受是很具冲击力的。然后之前那次呢，最后应该是因为我们绕一圈最后回到蒂比利斯，所以我最后2天放在蒂比利斯，就是在那儿好好的在他老城区里那叫溜达了一圈，
1: 冬天，
2: 哎，就是冬天。

0: 用的不是在酒店啊，我们那第一次住的就是那种居民区里的那种类似于民宿，所以你能感觉到那街坊邻居之间的那些早上从早上起来那种忙碌啊，
1: 真的是烟火气，
0: 真的是烟火气。然后就在那楼下，就那小便利店拐角卖酒的，然后这边小酒馆买一杯那个，就买一瓶葡萄酒，然后几个人一喝，就那种非常有感觉。就是葡萄酒，因为咱们刚才简单说了一下，葡萄酒它到底有多厉害？咱们说新世界和旧世界，叫红酒，哎，葡萄酒吧。然后新世界说自己是从19世纪开始，然后从欧洲引进到那些殖民国家，比如像什么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它都属于新世界。哎，这个什么100来年吧，200年历史。旧世界说的是法国呀，什么这个卢尔河谷啊，什么莱纳河谷，就是这种。哎，400年，格鲁吉亚的红酒史是8000年。咱们应该这个叫非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1: 它是手艺，
0: 对，它是一种手艺，是用这种陶罐。那陶罐呢，这8000年一点都不稀奇的。咱现在出土的陶罐比那个早的都有。格鲁吉亚的陶罐从那个时候就有酿酒的历史，这个是由考古佐证的。他们是把这个陶罐把葡萄放在地底下。就是把陶罐直接塞满了葡萄，然后放进去封好，放在地底下。说为什么这样？因为地底下可以保证冬暖夏凉，它一直都是同样的温度，可以保证一个稳定的发酵。然后出来就是葡萄酒。
1: 大家一定要去当地喝一喝，有这么多年历史的，而且现在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啊，当然你可以去发源地哈。
0: 对，
1: 有一些这个特别垂泪的小镇，但是你在整个国家里那个葡萄酒的气氛非常浓郁。而刚才包括说到的这个第比利斯给他的第一印象，两次都是在这个夜间进入城市，感觉非常不错。尤其是夏天，有可能灯火会更加绚烂一点。
0: 对，
1: 而且呢那种古旧那种淳朴和烟火气有可能是

0: 有关行程了，就是又进入我们另外一个攻略。如果是七天的行程的话，大概你会游历格鲁吉亚的几座城市？
1: 如果不往那个高加索山里走的话，
0: 嗯，
1: 这七天你能把格鲁吉亚全玩遍了，
0: 基本上就跑遍了，
1: 基本上跑遍了，
0: 就是以第比利斯作为
1: 对
0: 起点。
1: 第比利斯作为一个起终点，因为我们入和出一般都会在第比利斯嘛。如果你不想串那个外高加索三国，那你就是单玩这一个国家，大概就是七八天，很舒服的一个行程，也不用赶路，前提是没去高加索山。去高加索山里边，那就是那就怎么说？这次给我的印象啊，这反正。
0: 比较辛苦，
1: 印象犹在。就是它的路相对比较艰苦一些，然后路程就车程会长一些，但是美是真美。
0: 对，就每到一个目的地就会感觉值了，但是整个那个过程比较煎熬。
1: 对，那边那个山里边那几个小镇都很美，就是整个进和出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可能得多安排。如果想去的话，多安排两三天也足够了。它这整个国土面积差不多跟咱们一个省差不多。你就想，你就去个山东。
0: 对，
1: 你山东咱七天的够的。
0: 对，
1: 没有高铁的情况下，您就纯开车，从什么这个去个胶东半岛啊，然后就往这边潍坊啊，然后下来烟台、潍坊、青岛啊什么这些，你再往这边济南、聊城，然后这绕一圈差不多。所以它第比利斯是在中间呢，靠东边一点的位置，就中边偏右吧，你看地图的话，从第比利斯出来往西走，就中间有几个这样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就它以前的几个老的首都，一直到最西边跟土耳其交界的那个叫巴统，那是它的也算是现在一个新的第二大城市吧，度假胜地，很多土耳其人周末也会开车过国境线到巴统来玩。
0: 是黑海是吧，
1: 黑海边上的一个度假胜地。我之前那次去还在黑海边上看见海豚了，就真的是打破了我一直以为这个黑海跟

0: 这样吧，
1: 对，
0: 由东向西，
1: 对，把这几个主要的也去八桶了，就是到最西头就八桶。
0: 你走回头路了吗？也会就是从八桶直接飞回了格鲁那个
1: 不用
0: 第比利斯，
1: 就这么说吧，直接从第比利斯开到八桶，这段路中间是一个高速公路，大概也就四个半小时，就是你就肯定呢就开到这国家最西头了，你就想这国家就是大概有多大。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这个那咱们就挨个说吧，这个好办了，整个它的车程加一块也没多远，
1: 哎，
0: 除非你要进山，
1: 对，
0: 那个另说，
1: 你从东头到西头如果开高速，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也就六个小时，就你就算这大概有多大吧，
0: 嗯，
1: 600公里六七百，如果是因为高速嘛，开的也比较快，
0: 对，
1: 所以呢中间这一段差不多就是第比利斯还中间靠着大概三分之二的一个位置了，
0: 嗯，
1: 如果再往东去，
0: 嗯，
1: 就是你说的那个咱们刚才之前说到的那个产红酒的地方，
0: 哦，
1: 就西格纳奇，
0: 嗯，
1: 西格纳奇是就是这个悠久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你去那个小镇，在山里边的那个小镇，家家都有那个地下酿酒的那个。
0: 哦，到现在为止，这一个还不算是抢救回来，就是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延续，
1: 一直延续。然后呢，就是有那个酒里边还有一层厚厚的，大概有那么一拃半拃多的一个絮状沉淀。
0: 哦，半盏多的续上人，
1: 对，
0: 那就证明那个酒真的是采用古法，
1: 少的是它差不多有一个拇指那么厚的这种沉淀物，就是续状沉淀，
0: 哦，
1: 就是我问过他们，因为就是那个他们当地人有的英语不太好，
0: 嗯，
1: 之前我们去问走访了，问过人家说大概情况就是我们这边的酒不用清酒剂，
0: 哦，
1: 清酒剂古法就是什么类似于鸡蛋清啊什么这种的，
0: 嗯，
1: 它就是把那个絮状沉淀来给你清掉，
0: 嗯，
1: 或者现代的技术就用那种叫二氧化硫，所以你会看很多红酒瓶子上标称这个东西含有二氧化硫，
0: 嗯，
1: 它会有这个东西，
0: 它是清酒用的，
1: 他们不用这个，所以就是古法炮制仍然沿用至今，
0: 嗯，
1: 然后你问他这酒多少度，人家跟你说，哎，这不好说，这个，
0: 嗯，
1: 这今年这温度啊，这看，
0: 就是要喝新鲜的葡萄酒，
1: 哎，这我们也不太好说，大概就是十来度，
0: 确实是不一样的体验，那是另外一种饮料的感觉，
1: 很粗犷，它那个酒劲儿可是非常的大
0: 啊，就非常原始的做法，
1: 对，就是我感觉它的味道也很粗犷，就是从味道到它的酒的这种性格，就跟格鲁吉亚人一样，它是那种热情奔放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我在当地给我的感觉，当地人也是这种，也是这种画
0: 风，嗯，性格，对对对，
1: 就是很热情，然后很奔放，
0: 嗯，
1: 然后他们喝酒的时候也很豪迈，就是，
0: 嗯，
1: 哎，一来可能手把一之类的，就
0: 啊，这个我理解，当地的这个酒文化延续了这么多年嘛，它之所以能够还在继续生产，
1: 嗯，
0: 并且沿用，肯定有它独到的地方，而且呢，这种历史它不可能不和当地的这个民族性有一些结合，
1: 肯定得有群众基础，肯定得有饮用基础，
0: 就是大家伙的这个契合感就会越来越浓，
1: 嗯，
0: 所以到当地作为一个外人啊，作为一个旅行者，有可能会被小小的震一下，从来没喝过这样的葡萄酒，你想有半盏深的残渣，
1: 嗯，
0: 然后你还
1: 不是残渣，就是絮状沉淀物，
0: 絮状沉淀物。那个东西就随酒就给你上了，是吧？
1: 也可以喝呀，就在瓶子底儿啊，
0: 哦，
1: 就是你喝的话就在瓶子底儿啊，
0: 可以感觉是可以喝的，可以入口的，
1: 反正你喝呗，就是咱有时候吃豆腐里边还没点豆渣嘛，
0: 嗯，
1: 就是那种感觉，
0: 明白了，就是很鲜活同时也很直接的一种酿酒方法。接下来咱们由东向西啊，刚才说到迪比利斯给包括留下的印象，那进入第三个时段，我不知道这个顺序是不是对啊，先给我纠正一下，是不是你先到的是就是冬天是个雪山小镇，到了夏天也特别热闹的地儿，然后最后才到达了我们说的这个黑海边。
1: 他是对不？他是这样，我们是因为先往高加索山里走嘛，
0: 哦，相对，哦，
1: 所以从这个第比利斯出来以后，我们在中间有个叫库塔伊西，也是他以前的，
0: 嗯，
1: 大概十世纪左右的一个古代的首都吧。
0: 首都。
1: 然后这里边有很多的保留的很好的中世纪的教堂呀也好，
0: 嗯，
1: 包括他的那些原来的老建筑。
0: 嗯，
1: 在这儿盘桓了一两天，然后我们就向西北走了。
0: 哦，西北，
1: 西北方向就是高加索山，就是他们叫上高加索山，就是那边的上高加索地区，就是当地的上，
0: 嗯，
1: 啊，叫 Upper Georgia，
0: 嗯嗯，
1: 然后那边的高加索的地区的整个的海拔，一个是上去了，再一个就是路就变得比较的蜿蜒崎岖，进山出山就那一条路，
0: 嗯，
1: 弯弯延延的，有时候因为下雨啊什么的，
0: 嗯，
1: 可能还遇到点，
0: 哎，
1: 有点路断路的，或者路况不太好，颠颠哇哇的，所以呢，这个大概花了三天。应该是三天的时间，在好不容易进去了，在山里还不得多住一两天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在那里边待了三天，是我这一次应该是最难忘的三天。就我以为我去过 这个第比利斯，我去过这个，就是全境自驾
0: 过，
1: 我去过格鲁吉亚，这一次又刷新了我的一个新认知，所以它很美。
0: 对对对，这一次的线路跟它冬天自驾游的那个线路有很大的不一样，
1: 因为冬天确实也进不去，
0: 对，
1: 就是那边全大雪封路了。
0: 这一次算是彻底体验了一下真正的这个高加索。那我们第三个时段就要和大家首先来聊聊，可能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高加索这三个字也只是听说。这一次包括同学深切的体验了一下，我们第三时段见。
2: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

0: 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3: Round one，
2: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4: 鹊桥，
5: 港珠澳大桥。
6: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3: Round two，
2: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4: 筋斗云。
5: 复兴号动车组。
6: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

0: 以上
1: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路况信息。
1: 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南五环西红门南桥东东向西外侧车道有故障车，东三环潘家园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格鲁吉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刚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我们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现在堪称美食博主的包括同学。上两个时段和大家介绍了迪比利斯，两次去啊这个格鲁吉亚不同的经验和感觉。因为在这一次夏季去格鲁吉亚之前呢，我们的包括也在冬季自驾了格鲁吉亚，可以说是全境啊，重要的地方都去了。但是竟然在这一次夏季进入格鲁吉亚之后又去了一些他认为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的地区。你比如说高加索的山区，上一次在冬天，因为那儿也封路嘛，也不好走。
3: 对，
2: 这一次呢算是包括的第一次在高加索进行了一个深度游，因为大概有3-4天的时间，路确实也不好走。
3: 嗯，
2: 给大家介绍这个行程吧。
3: 对，我们之前去之前大概就是知道一个地方叫梅斯蒂亚，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在之前的几次我们去的行程当中都可能会有耳闻，或者在这次这看一些介绍当中，梅斯蒂亚就是知道是那个高加索中间的一个小镇，很漂亮，然后雪山环绕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什么概念我们一点不知道。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没先到梅斯蒂亚，说先进山以后因为可能顺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先去了一个叫乌舒故里的地方。
2: 巫术故里，
3: 对，我一直就
2: 音译，
3: 我一直不知道这巫术是谁。我说这巫术，
2: 他的
3: 可能是一大诗人吧，估计咱还瞎猜呢。到那儿一看，人家叫乌术故里，所以就是跟巫术没关系啊。然后呢，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因为他在雪山当中真的是群山环绕，那大山沟沟里，我们坐那车也搭上那个就那叫什么商务车吧，稍微慢一点，好晃悠了大几个小时，这才晃悠进去。
2: 巫术故里，
3: 巫术故里，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完好了。现代交通这么发达，那路都修出来了。我们这一路叮叮咣咣的，这颠的是七荤八素，这才到那儿。所以在过去的很多次大的这个历史变迁的
2: 战争的，
3: 整个的对格鲁吉亚的遭受了很多次比较大的战火的洗礼，
2: 攻防和这个路途决定了这个地方有可能存留的一些古迹，或者说整个村庄的这个完整度会非常高。它这个地方，我查到一些资料，听说过这个是一个故里哈，它算冰川吗？
3: 它周围是有冰川的，
2: 冰川。
3: 我们在进山的时候，在它那条小路，就是进山的那个蜿蜒的小路上吧，周围的山川上面是看到冰川的，很漂亮的冰川。夏天去，那雪山顶上依然能看到雪。所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2: 乌术故里。你在当地是待了一天呢，还是就是拍了拍照然后继续走？
3: 小镇没待，我们等于从乌术故里再开到梅斯蒂亚就很近了，就是相对来说的路程就比我们进山要近得多了。梅斯蒂亚呢，就是我理解啊，就是你要去那玩大概率都会住那儿，就是那个梅斯蒂亚就等于是接待。

0: 能力也比较更完善一些，它的整体呢，你看那个路啊，包括那个整个的城镇规模也大得多。
1: 嗯，
0: 所以梅斯蒂亚应该是那一区的一个集散中心，
1: 嗯，
0: 游客集散地。哎，包括那些越野车呀也好，那些长途车呀，可能的终点也都会扔在那儿。
1: 对，第一是景色，另外呢，这个我看到的资料有关这个梅斯蒂亚，
0: 嗯，
1: 它还是一个徒步线路，
0: 就是梅斯蒂亚周围有很多的徒步的线路，
1: 对，那是一个据点，就是从那儿开始放射出去，
0: 那个地方呢，就是所以它才这么有名，就它给你感觉特别像，有点像瑞士。
1: 嗯，
0: 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旁边都是雪山环绕，中间有这么个小镇，就是屋子长得不太一样的，它那个风格。
1: 嗯，
0: 我们经常那时候，我记得我开玩笑就说，这东西啊，你两边四周都是雪山环绕的那种景色，很多见。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中间那个小木屋，要是那种屋子破一点的，就是尼泊尔；屋子修的那个好一点的，就是那个瑞士。
1: 嗯，
0: 这屋子修的很有，它格鲁吉亚那屋子，它自己有独成一派特色。
1: 嗯，
0: 它有很多那个碉楼，
1: 碉楼啊，
0: 对，每家都有碉楼，所以这地方过去人家外敌打不进来，也是不是因为光是因为它不好走，
1: 对，它防守的，
0: 对，它防守能力也很强，
1: 其实在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0: 特别有意思，
1: 还有防守的能力。
0: 哎，那个碉楼啊，我有一张照片是当时在那个我自己拿无人机航拍的，就是那种你远远看去，每一家族就住的这一大片房子中间，上面有一个像塔一样的，就跟咱们那哨塔一样的那种碉楼，四四方方的，顶上插着他们的国旗也好，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现在当然和平年代，更多是装饰性的。远远看去，我一个
1: 也是很壮观，
0: 非常漂亮。
1: 就是尤其飞起来，就是无人机飞起来之后，看整个的这个，
0: 对，后边就是雪山，也山坡，然后层次，前面这些它的建筑物，就是说一般我说雪山哪儿都有，但是让你感觉不一样的肯定是这儿的文化和建筑。
1: 对，
0: 所以看到那些碉楼的时候，就你就感觉，这地儿是不太一样。
1: 你在那儿住了吧？
0: 对，
1: 就是那算他们在当地那个也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它是徒步中心嘛，
0: 没错，
1: 所以它是旅游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发达的。
0: 对，
1: 而且是夏天啊，
0: 我们在那儿住了两晚上，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1: 两晚上呢，
0: 因为你想第一天从乌树故里下来，天都黑了，
1: 休整一
0: 对得休整一下，那是正经有点累，所以第二天就又住了一晚上，然后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山区里边，我们是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第二天本来是要上山去看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有一个群山环绕的高山湖坡群
1: 啊，
0: 然后呢，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当地那个向导就说这个
1: 不建议
0: 上不去。
1: 嗯，
0: 我们说这天气不好，咱上去看看对吧？你给来都来了，结果就是说极力规劝我们说，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地儿。我们就换了另一片地儿，就是那地儿好看到什么程度？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来了，就是我们以为没换线路，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没看见湖，但是呢，在一个山上那种高山草甸是一个天然的大斜坡，对面。我们上去的时候啊，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浓雾，
1: 嗯，
0: 我说那咱这还看啥呀？
1: 对，
0: 但是呢，毕竟我因为我经常在高海拔，有这些徒步经验啊，包括这种爬山的山地经验，我说这个地儿，咱是不是多等一会儿，这雾有可能会散开？然后那向导就说是有可能，因为海拔高，天气小天气变化非常快，五分钟可能来场雨雪。
1: 对，
0: 然后就话音未落，突然间就浓雾散尽，对面的雪山就看见了。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哇，你看见雪山你就不想走了，那就是一个非常远的雪山，然后近处是草甸，然后上面还有牛。
1: 嗯，
0: 我说这块这个环境不错啊，咱们就玩吧，在那一开始拍。这雪山就若隐若现，时隐时现，这雾啊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哎呦那叫一个美啊，就是感觉很奇幻的那种光影效果。因为你要是纯是那种大晴天吧，它反而没有这种效果。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云雾时散时开，时散时开，那个太阳一会儿从这儿出来，一会儿从那儿出来。
1: 对，这是另外一种真实感，
0: 非常漂亮。
1: 就是赶上一特别好的天气呢，大家都说你运气好。
0: 对，
1: 这种时阴时晴的天气
0: 也出片儿，其实
1: 对。
0: 另外一种意境，
1: 对，而且呢，就是有点活人感，就是那个气候碰到的是真实的，平常他们那就这样。
0: 对，我们找半天，最后下来还问呢，说哪儿有湖呀？ 人说
1: 不是那地儿，
0: 不是那地儿。然后最后第二天就当天晚上也是运气非常好，因为一直在下雨，回来就下午就开始下雨。我们就说这雨啊，要是能下透了就好了。因为下透了，那第二天说不定天气就好了嘛。结果真的给力，第二天早上一早上起来就蓝天白云，晴空蔽日。我说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就有可能能上山。人家当地人说昨天晚上啊这个太阳其实就出来了，就下午就做日落是看上一点，说这个可以。说咱们试试。后来我们一上山我们才知道啊，是为什么要极力劝我们不要上去
1: 啊。
0: 那个坡最陡的差不多能有40度。
1: 哦，
0: 就是越野车，因为我们是越野车上，它那个坡啊不仅陡而且非常泥泞。这种坡你什么越野车你就来了，您就是推土机来了也没用，
1: 就风险很大。但是最后呢终于完成了梦想，
0: 完成了上去了。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我们在那儿就是你已经陶醉的忘我，当然2000多米可能也是海拔稍微有点高啊，可能激动的那种心情啊，就是完全陶醉在那种景色里。我就在那儿一直上去，二话没有一直在那儿无人机拍飞机拍，然后就和岩石夹起来，然后在湖边上，那个湖啊有风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微波光粼粼的感觉，没风的时候是一整片镜子。你要是蹲在那湖面上开对面那个雪山，因为它四周基本上三面都是特别好看的雪山。另外一边呢不是没有雪山，我们不是从那下上来的嘛。那边的雪山就很远，它是环绕着那个小镇外边。所以呢就是真的是四面环山的这么一个地方。远处还能看到一些更高的那种，就你说的有冰川的那种雪山，就很漂亮。因为我拿无人机飞到500米我说顶天看，我说看看还是更有，哎，远处还有起伏的群山。我说这地方也太美了，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后来等下山，我第二天下山的时候在那儿倒腾地图，那儿一看，哎呦，合着这个地方离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欧洲最高峰叫额尔布鲁士，就在它隔壁。所以那边就是进入了俄罗斯境内。没进俄罗斯境内，这边属于高加索，这个叫什么，这个属于格鲁吉亚地区。
1: 格鲁吉亚境内。
0: 然后过了那个边境，正好那山是在那边。所以要爬还是您还得去俄罗斯爬，但是我们就在它同款山脉，因为这是一个山脉，隔着几十公里，从地图上看那简直就不要太近了。
1: 这是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尤其是在盛夏季节进入了高加索，而且呢他就是怎么说呢，寸了。他要不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呢，你也不可能这个当地会给你另外的安排，而且呢算是多收获了一个景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格鲁吉亚境内靠西北的高加索山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徒步圣地啊，当然也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旖旎的地儿，叫做梅斯蒂亚。
0: 没错
1: 啊，这是这一次第一次，包括第一次进入高加索看到的梅斯蒂亚的一个状态，而且夏天是他的旅游胜旅游旺季。
0: 我最近这个一段吧，就我来回这一两个星期之内，大概有3-4个朋友，就是不是同时去的啊，都在那儿，
1: 陆陆续续
0: 都去了。
1: 嗯，
0: 我说这地儿可是看来有点名气了。
1: 对，这个挂上咱们第一个时段说到的，现在这个免签的方便程度，就是大家如果想在盛夏季节去避暑。或者去找一个
0: 去
1: 高山雪景的，还有高山草甸，另外呢还有群山环绕，
0: 群山环绕，
1: 还有这个波光粼粼也好看，它水完全安静下来也漂亮的，
0: 水平如镜的这种镜面倒影，
1: 就是很难得，而且去方面，只不过就是路程，绝对路程稍微有点远，算是转机，大概10个小时能到第比利斯，然后呢，由东向西北去，有可能进山也会遇到一些，也不叫困难，就是你得看天气。二一个呢，就是那个路本来就不太好走，但是一旦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个此生必来，
0: 对，
1: 非常的贵。
0: 我说的这个都是省流版，因为您刚才咱们也说了，就是它是一个徒步圣地。我们走的，我们越野车上边路走的时候，旁边就有这个徒步的人，
1: 就往上走，
0: 大量的徒步的往上走。因为它这个爬升呢还是比较的强度比较大，你像越野车都爬了1个小时，那这个一般来讲，如果按我的经验来说，应该是1天左右的徒步线路，然后他们会在山里住一晚
1: 啊，
0: 然后这个当天可以往返，就很强大，强度很大的，或者你在那住一晚，第二天你可以从绕山从另外一个地方下来，所以这个山里边据说最多能走几天。
1: 天哪，
0: 就是因为它就是高加索山脉，就是一个非常野的连绵起伏的山，您上都上去了，肯定第一天最虐，对吧，那海拔上去一下上去将近1000米，
1: 调整过来了就
0: 哎
1: 直接往下走，
0: 慢慢的一家在那上面，你还不好好享受一下这个美景吗？
1: 对，
0: 还有骑山地车上去的，我说这个真是，所以
1: 注意安全。
0: 对，那肯定是，就是说这个徒步，因为徒步是一个相对来讲，你可以一边爬一边欣赏景色的一个完美的融入方式。
1: 对，
0: 喜欢徒步的朋友，这地儿真的是一个特别不错的好地方。
1: 嗯。

0: 这个梅斯利亚。然后呢，接下来最后一个时段啊，时间剩的不多，要和我们的包括继续巡游格鲁吉亚。
1: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三永营南路南北双向车行缓慢，其中玉泉儿桥北北向南有事故，加剧后车拥堵。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最后一个时段，没剩下多少时间。这上一个时段感慨这个，叫梅斯蒂亚的壮阔和美好。最后一个时段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行程，应该也算是一个终点。因为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到了第一观感，到了迪比利斯整个城市给包括的印象，其实我没有细聊迪比利斯怎么玩。如果大家飞机落地迪比利斯的话，其实迪比利斯本身也是有很多必去的地儿啊，尤其是首次去的话一定要到达的地儿。接下来最后一个时段，有请包括给大家介绍介绍呗。围绕着迪比利斯，
4: 它这个其实这个老城呢本身就很有逛头，就我特别喜欢说

0: 就能看到很多惊喜，因为它那个城市的文化风情、建筑风情、历史风情实在是跟咱们太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惊喜，甚至你看到那儿开一辆国产车你也觉得很惊喜，对吧，
1: 那儿去了，
0: 咱们这国产车在那儿卖挺好的，然后所以呢就是都是惊喜，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喜欢这个 City Walk 的人可以在那至少留一天时间
1: 纯逛，
0: 纯逛，也不用说咱说跟那特种兵似的啊，就是
1: 哪哪必须报道，
0: 差不多您醒了吃一早午饭，然后这么着开始，差不多十点来钟、十一点钟了，开始逛，逛到太阳落山，这就差不多得七八个小时。因为夏天我觉得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每天时间很长，太阳五六点钟就起就升起来了，然后到晚上九十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晚上九十点钟有点夸张了，到晚上七八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白天的日间活动时间。
1: 对
0: ，City Walk，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呢，第比利斯河是蜿蜒而过的，那么在这个河的某一个接点上。有一个缆车可以上山，壮观，就漂亮，因为它不是一个点，我可以看，就都能手端着剑，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文化。再往那边走，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全景，那河流的全景，然后它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认为如果天津，我甚至这次去在上面遇到一个哥们儿，他第一天去。他穷游去的嘛，来了没玩够，然后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第二次上，
1: 第二次
0: 车那几块钱他又舍不得花，自己爬山上，
1: 我的天哪，厉害，
0: 说明也没那么大强度，因为这也不是特种兵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也能爬上来呀，没那么高，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全景，然后这个第比利斯呢，如果你是自驾或者说咱们这个小交通有解决的话，它附近在。有一个水库附近，还有个叫编年史，这听起来这名字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格鲁吉亚编年史，它是几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种浮雕，然后做成一个方形的，然后就是

0: 大那种柱子，很漂亮，很出片，然后那块也能飞无人机，所以呢，就是我当时飞的简直不要太爽，就是在可惜没敢穿那中间，因为那个石阵巨柱和巨柱之间的距离呢，就有点近，我就觉得
1: 有点危险，
0: 保护飞机也保护底下的游客啊，
1: 对，
0: 因为底下好多游客，
1: 就是飞得更高，看得更全，
0: 对，飞就整个旁边水库就看起来像个湖嘛，很漂亮一个大水库，然后那块也非常出片，这是一些大的景，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必须推荐的，就是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的硫磺浴，在这儿呢有很多地热资源，当地人呢也是有非常悠久传统的，就把他们修成了一个一个的，怎么说呢，那个圆顶的房子很有意思，
1: 就是浴室嘛，
0: 就是浴室，但是它是那种圆顶的，而且这里边的水应该不是锅炉房给烧出来的，
1: 天然的，
0: 对，你一进去你闻这味儿，对了，
1: 天然硫磺，
0: 臭乎乎的那味儿，你闻就这味儿对了，所以它是天然的硫磺的味道，所以洗完了据说对一些皮肤病啊，一些慢性病啊，还有治愈作用，在这儿洗一次，我上次就是没洗成这个，特别
1: 这次圆梦
0: 一直耿耿于怀，这回不仅圆梦
1: 舒服，
0: 还找了一个那种他那个安排当地特色那个搓澡，哎呦，搓了一下，从上到下给搓了一下，就是去过东。

0: 些景色，足以让我们对格鲁吉亚这一个国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的这个神秘感会渐渐消失，但是呢，探索的欲望不但没有消失，反倒会变得越来越浓厚。尤其是提到这个高加索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直在书本上见看过，但是从来没在这个实地的体验当中路过。这一次包括呢，可以算是包括自己的一个心愿也达成了啊，两个心愿，一个是硫磺浴，一个是高加索，这非常不错，非常奇妙的格鲁吉亚之行，尤其是现在免签，
1: 哎，
0: 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尤其是在盛夏的季节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和我们的包括同学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呢会继续啊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小众游的旅程的推荐。今天呢算是和大家一起过了一把这个神游高加索的瘾。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节目，
1: 谢谢，
0: 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6: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

0: 正前方就是这个梦。路况信息，
1: 广渠快速路大郊亭桥东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东二环光明桥到广渠门桥南向北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放过，这就没办法，我就得参与进去。但是我
1: 你说是公司的事儿吗？
0: 嗯，就是当一听网，甭管就是，反正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有这种感悟，就有些事儿我不想去参与，但是他们确实不放过你，那就开始吧。但是我也卷不赢，因为我可能性格使然呢，或者是有可能真傻了，我确实是没有胜出过。你就比如说，播什么时长呀、啊？这我自个儿都算不明白。一共十以内加减法，有可能只要他超过十，我就不争了，不行了，干不过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心态好一点，就不怕卷。不，生活当中，咱们说说生活吧。你就比如说，你都卷孩子，我的孩子你上这上那学这学那个，我就不一样，我就跟我家孩子说，你想吗？不想，那你就在家玩，在家吹空调、
1: 就是，
0: 对不对？
1: 以后继承家业就行了。
0: 啊，不。
2: 五百平大别墅，
0: 反正
3: 你看，连别墅俩字儿都说不明白，
2: 我卷啥呀？我能？
0: 我要是没有这五百平，我让刘源给我买，
2: 那我可要卷一卷了。
1: 所以其实咱们仨都属于还是比较冷静的人，
2: 对、
1: 对吧？也不希望卷起来，主要还是希望生活能够更惬意一些。
0: 对，
1: 但是呢。今天咱毕竟还要聊一聊装修的事儿嘛，我觉得装修行业现在是不是挺卷的？真的，你们作为行业从业者来讲，
2: 我觉得不光是装修吧，这个就是消费者和商，
1: 各行各业都挺卷，
2: 消费者和商家的事儿。就比如说我和文文，我们比如说爱买什么什么，爱买衣服，爱买首饰，文文爱买车，爱买房。那像这种，你肯定就希望商家卷啊，因为商家卷，那你就能拿到非常优惠的价格。和很好的福利，
1: 你这思路对。
2: 本来就是，你看，同样买个衣服，这家买衣服是送我个头绳，那家说，哎，不行，他们家送头绳，我们家就直接送鞋，那我肯定买送鞋这家呀，
1: 没毛病。
2: 对，所以说反正我是乐意看到商家。
0: 那我们是员工，我们希望这个公司或者我们从事的这个老板去卷呀。那比如说我们公司卷到价格合适，性价比高。大家都认可度高，那我们生意不也好吗？我们希望、其实作为消费者的角度，我们希望商家去卷起来。其实刘源说的很对、买车买房，甚至大事儿再小一点，你说我们买生活用品，包括我也就是不才，我自己点外卖，我都三个平台对比，哪个给我的券大，哪个我点便宜，我真的，我点外卖以前可能瞬间三分钟点一份外卖，现在可不的，打开某东，打开某闪、某购，打开某团，这得对比对比，又得算这个能有个饮料同样的价格，那个煎面配送费，我都是这么算计过来的，就是抠抠缩缩的花了很多钱，但是的话呢，你总的一对比，我还是省钱了，因为他们有的确实挺便宜的，十多块钱我就能吃顿饭，我还能喝瓶饮料呢，但是去店面，那你

0: 利润属于一个负值的状态。
1: 对，
0: 确确实实是这样。
1: 对，因为六月份高考、中考又赶上各种节，又赶上儿童节，甚至都在今年的六月份，我们相当于属于静音装修的一个月。这个月基本上，我相信啊，除全博院以外的公司，应该也是客户很少的，因为大家有可能关注点不在这上。但是现在的话呢，也过了立秋了，我们今天确实申请到了秋天的第一波的福利。虽然说天气没有在这个，我们还没有感觉到秋天的凉爽，但是呢，以后到九月份到十月份。也属于开工的一个旺季了，这不就有新的福利来了吗？那么我们常规的优惠今天有，但是今天的听众朋友，如果咱们有小户型老房的朋友，或者是说老房装修的朋友，再或者您以前我们没有介绍过的，比如说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的房子，我们现在范围都打开了，只要大家有装修的意向，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你说我想拿全博园的这个价格我做一下对比，一定要拿我们做客直播节目的价格去对比，要不然您去对比店面的价格，对比你咱对比不出啥来，因为都大差不差，哪家装修公司人赔钱也不装，这是实话啊。那以上的这些条件的话呢，如果说您说正好我确实想问问，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段一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去咨询，因为呢装修呢是大事儿，我一直觉得一个电话肯定是问不清楚的，我们要了解您家的情况，户型新房老房，您想怎么装，装完了的房子比如说谁住，未来住几年，有没有出租的打算，想花多少钱，这些咱们见面聊。其实的话呢，今天他们如果说您听到节目了，头下班您过去都可以，我们现在店里正在做活动，做什么活动呢，秋天他们有一个说叫什么第一波福利，人家现在朋友圈我都看他们什么第一波奶茶，第一波这个那个的，确实他们也有一个秋天的第一场活动，是叶之峰集团举办的29周年店庆，全包园9周年，然后我们跟电台合作9周年，反正就这些的活动加起来的话呢，他们给的优惠力度特别大，除了到店面的有店面礼以外，还有什么吃喝玩乐，甚至我们把那个现在比较火的就是拼豆的游戏 DIY 的那个叫什么永生花的这个游戏，甚至的话还有什么折扇呀折纸这些反正咱们这个都可以去参与一下，您去参与了到时候您做完拿走就行，我们还有打车接送的福利啊，本期都有，记着打电话就行，400-606-8866。那当然啊，常规优惠像上一期节目我给夏明老师啊，包括刘源，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就是 Q7 的 Pro 的套餐，
2: 对，
1: 依然有这个套餐，但是在这个套餐的基础上，全包员他们又给大家做升级了，有2到3套的样板间重新更新了，相当于就是换风格了，那一旦换风格就有新的材料、新的家具、新的定制产品，以及我们的艺术砖的更新，有大砖上墙，包括有一些就叫什么维罗生态砖的一些引入吧，特别好看，大家都可以到店面去看。价格呢，其实店面已经上调了10%，因为新产品就意味着他们有一些些的价格上的一个波动，但是甭管店面怎么调，本期节目我们 Q7 新智整家 Pro 的套餐依然按照咱们的套内面积来计价，跟上场节目的价格一样，61到65有一个一口价的套餐，是129,900起，是节目时段的啊，包咱们前置的验房，就是您打个电话我们就可以过去免费量房，包您未来选了全包园装修的话，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工费也不用您出，江苏安徽籍的您觉得哪波工人好，您就可以去指定我们的金牌团队给您负责，然后包咱们的整体的所有的材料吧，大概10多吨的材料，什么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这些都含了，还包含了您家的成品家具，有进口的实木家具，有顾家品牌的家具，有全友品牌的家具，8到13件的家具都给您含了，还包含了您的定制家具，定制顶天立地的主卧次卧的大衣柜，还可以定制鞋柜，都给含了，还包含了整体厨房的装修，整体卫生间的装修，厨房卫生间他们也做升级了，比如说在橱柜上他们升级了志邦印 F 级的板材，并且呢不限延米的定制，并且呢还包含了厨房的凉霸也都有了，包含了卫生间的洁具、卫浴、马桶、花洒，马桶还是智能马桶，什么花洒还是恒温花洒，这些都给一口价全包。店面的话呢，其实按照套内面积来算的话，60-70平也有花18万的，有花 话20多万出头的啊，这个是市场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们

0: 平米的差不多有1399的1599的，但是今天听好了啊，您前十户拨通400-606-8866的朋友们啊，不用按照1399签，也不用按照1699，也不用按照1999签，直接前十户是999一平。我们把全包圆在2017年刚开业的那个价格给大家申请回来的，都不是上期的1099了，是999。
1: 真的，人啊，关于卷这件事儿啊，也得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比如说我刚听文在说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哎呀，这真的太卷了。因为你想，我跟全包圆的朋友们，我们在一起做节目聊节目，我们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所以真正全包圆从刚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也算是见证者之一。我太了解那个时候全包圆什么样，现在全包圆

0: 间的数量是几何倍的增长，您的可以选择的材料那更是几何倍的增长，而且原来我们说所谓整装几乎是丧失掉了一部分的个性化，
1: 对，
0: 但是现在个性化已经成为整装或者说全为全包圆的一个标配了，他们装的房子虽然是整装，但是保证每一间都不一样，就建立在材料特别多，所以我从一个旁观者，因为我目前没有装修需求，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卷好卷，但是我又换了一个思路，就是如果我现在有装修需求了，我觉得哎，好啊，就像圆儿刚才说的，如果我作为消费者来讲，且我是有装修需求的人来讲，
1: 对，
0: 你们尽情卷，再卷卷的热闹一些，
1: 根本不用我自己去费口舌跟这家公司划价，跟那家公司划价，那他们自己卷了，反正他们都想要我这个客户，那说白了其实就是这样的，作为商家来说，那我就要想办法怎么样在亏本少一点或者说尽量不亏本的一个情况下，我能够去要到这个客户，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0: 反正大家记住一点啊，为什么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们能拿到的优惠是要比您直接到店里边的朋友拿到的优惠更多，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的节目24小时只有一个小时的直播，
1: 是的，
0: 而且只有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您打电话才算做数，不是说您现在听到了您到1:01的时候打，那他们的系统就默认已经关闭了。
1: 对，
0: 您能不能还抢着类似的优惠呢？不太清楚，但是如果还想要优惠，那可能只能等下一期节目了。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呢，您现在如果啊，您有装修需求的，可以先打电话。打电话干嘛呢？就是等于打电话，您的手机号就已经录入到全包圆了，就录入到我们现在正在播出节目的所谓的 VIP 中 P 这个通道里边了。您就能够享受一会儿我们还有什么礼包啊，
1: 对
2: 对，
0: 包括刚刚我们说的价格直降前10户999，您看能不能站到这个位置，然后您再去衡量对比，因为所有的这些优惠给您保留时间是1年，您可以慢慢考虑慢慢对比，不是说让您今天打个电话明天就得交钱，要不优惠不给您留，放心，全包圆一直承诺给大家就是给大家保留1年的时间，
2: 对，没错没错，
0: 自己去对比，因为还像圆儿说的，钱毕竟是在我钱包里的，如果我一旦掏出来会不会就啊，你们的态度对我就怎么样啊，您不用有这样的担心，您整个全部考量完了之后再选择都来得及，但是今天这

呢？大家其实如果说对比装修公司的时候，应该知道这个价格合不合理啊。另外一点呢，还有一个老房的小户型，其实我觉得应该在北京市面上这些装修公司，我确实也都去问过，然后没有这个价格能下来的。全包员把老房的小户型这个套餐，以前叫轻松装，现在它的升级版本叫 Q7 Lite， 针对于套内面积46到50多平，别超过60平吧，这样的一个老房的小户型套餐，以前的话是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含了基础施工主辅材，我们做一个这个套餐差不多是12万多，不到13万的一个价格，别说是因为它是老房嘛，我们含了拆除，含了修复，含了改水，含了改电，但是他们这次升级后的这个套餐，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包施工、包

0: 一个沙发、餐桌一件，包括餐椅四个，餐椅1.8米的大床，包括床头柜。如果您说我就想直接拎包入住，那咱们刚需的这个可以选这个成品家具的套餐。那如果您说不行，我的家具我可能用旧的，我要不了那么多，我家可能就一居室，因为小户型有可能就是一居室或者是大开间，那您可以去置换 ENF 级的全房的这个柜体系统，就是定制10平米的柜体加三个功能抽屉，我们可以给做这个定制的主卧的衣柜、次卧的衣柜，还可以做这个玄关柜，因为石头影嘛也不小，包含了板材都给大家升级18的背板，而且的话呢什么阻尼的铰链啊都是进口的，等等等等吧。您成品家具和定制家具咱们二选一，是小房老户型的套餐。店面肯定贵，因为带着家具他们价格应该比以前会贵了1到2万块钱，但是今天啊听好了，您只要在我们的直播时段1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这个套餐89,900，就是一口价就全含了，是带着家具把您的装修给都给您做了。如果您是46到别超过60平，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肯定您说我就即使大面积，我到了60平，不到10万块钱就都下来了。
1: 这是这又算是给大家了一个另外一个套餐的选择。
0: 对，之前老在咱们节目老我们老说 Q7 Pro 啊，老说70多平、80多平、100平。

0: 房子、小户型，我出租房，我是自用房，要家具不要家具，要定制，他们全都做。就即使你是精装收房，我就局部改部分的厨房，改部分的卫生间，全包月都打八折啊！您就记得打电话去问就行了，400-606-8866。因为一个小时的直播，我和刘源来做客节目说不完，因为他们的套餐特别多。对，
1: 其实卷价格呀，包括卷这个刚刚你说的，我能不能全服务啊，全行业我全覆盖啊，这当然是企业有竞争力的一个表现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消费者除了乐意看到这种价格的卷之外，我们还希望就是你卷完价格之后，你的服务不要降级。尤其对于装修来讲，你的给我们提供的材料不要降级。全包现在是我估计可能咱们也不太知道，这里边有一个成本的问题，怎么样做到在价格还维持不变，甚至又在往下走的情况下，还能把这些材料变得又多，同时质量还达到一定的水准呢？
2: 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就是听过别的节目，其实我们有提到过全包园跟商家就

0: 那个源头那里直接运送到您家的，不会再经过中间商，比如说品牌方的门店，再到全包员，再从全包员运到您家，没有这么多环节，所以说我们会少了非常多中间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就像波阳。

要与不要，您明天后，您今天下午吧，您今天下午或者说咱们下周周内的话，全班都营业，然后您直接到门店去看一看。重要的是，咱们今天在一点前打一个400-606-8866，我们今天是给您去送到了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这成品家具里面呢，其中有全班一直以来我们就是宣传的，以及全班最开始我们就是最有名的就是实木的家具，金丝檀木、小乌金木、卡斯拉木，还有白橡木，现在还有很多其他。

0: 之后您可以直接到店里去看一看，因为他们直接有这个，现在去的话您现在还能有那个打车还能报销，对吧？
1: 哦，对，这个还没跟大家提，就是虽然说这个活动已经过了一天半了，但您如果现在听到节目您说我今天下午有时间，
0: 嗯，
1: 那您打了400-606-8866之后，您可以一脚油门现在开到全包园这个东五环旗舰店去，
0: 嗯，
1: 我们给您留停车位。那您如果说我正在回家路上，我准备把车停回家，那您打了电话之后您说一个大概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您叫好车，
0: 嗯，
1: 打车把您接到全包园，然后您看完装修之后再把您送回家。另外呢，你今天半天时间您要说逛不完也没关系啊，您说孩子可能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才上补习班或者咋的，您周一到周五来全包园门店也开，只是说您今天下午到店的话，我们现场呢会有吃喝玩乐一条龙的一个服务，还会有一些游戏互动环节。
0: 明白了，反正赶紧去啊，但是去之前甭管您怎么去，去之前一定记着先打电话，因为只有打电话刚刚他们说的那些优惠才能占上，然后您再去慢慢了解您到底占上了什么优惠。电话是
1: 400-606-8866，
0: 打一个小隔断，一会儿回来还有好多优惠呢，包括老房的，包括可能电器大礼包等等等等啊，一会儿我们慢慢说。
2: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历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吗？
1: 大概啊，
0: 他们有这个做活动，在东五环的店面，然后有吃喝玩乐，有到店里，到店就给，还可以就是您到不了店，你说我现在带孩子出来玩呢，正好赶暑假，然后您也可以拨通这个电话，然后我们安排设计师等您什么时候回来上门给您量房，都是免费的，免费的去量房，免费的给您这个房屋的做体检，把生活方式的规划都给。

0: 以到店里边有销售人员接待您啊，介绍，这些每一环都必不可少。
1: 嗯，
0: 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你得有东西才能卷吧。
1: 对，
0: 比如说我刚才说了，我送您8到13件的家具，我给您提供定制。包括我给您铺的地砖，我怎么能够保证每家每户装的不一样？那我的材料够多才可以。
1: 嗯，
0: 你们有统计过10年来你们的材料有增长了多少倍吗？
1: 我们相当于它是无限循环末尾淘汰的，对于这些材料的厂家确实挺、
0: 哦、就是用的少的我就不用了、嗯、是吧，
1: 对，
0: 或者用的不好的我就不用了、嗯、
1: 没错，因为我们的材料库这一块经常有新的品牌在那装修，旧的品牌撤走、
0: 哦、
1: 一开始我还以为啊这个品牌不做了在北京市场，后来才知道他们有严苛的考核，就像小孩一样在那考试，不行的去这个班这个班，我觉得挺有压力的、
0: 哦、
1: 因为我们要看客户的喜爱度嘛。比如说现在全包员我们共计合作的光厂家吧应该差不多大几十个厂家，然后所有的材料品类加起了200多个品类，因为有一期活动的时候他们是做这个叫主材才艺大比拼的这个主题，我接着在节目跟大家说过。包括比如说定制柜，我就刚才说的定制柜有索菲亚品牌的、志邦品牌的、马格尼尼品牌的、亚美特品牌的，我们就是您说我每个人众口难调嘛，这些品牌咱们都可以看，您肯定有心仪的一款，比如说这家造型好看，那家可能更适合我们家的一个风格，哎，这家价格合适，反正总得有一个能咱们挑出来的。

0: 思。
1: 什么主观吞吐？
0: 就对，就是的，
2: 就是自己对自己不满足，
0: 自对自己对自己不满足，觉得我应该去，就是要去卷，然后要去努力去谈。哎、包括我们，就是比如说产品部的经理，他们就是每周经常会出差，比如说去跑不同的厂家，去谈不同的厂家。一方面呢，肯定希望谈到比较好的一个价格；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谈到就是大家非常认可度比较高的一些品牌，就刚刚介绍到的这些。还有部分朋友就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么多材料当中去选到自己心仪的，觉得我依然还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去选材料。就哪怕您说全包园给我了那么多品牌，但是我该怎么选呢？不知道。全包园我们有专门带您去选购的设计师，就是之前跟大家介绍到过，就是全包园的 Q7 Pro 这个套餐，它有一个一体化选材的部分，我们就会有多个设计师，3到4位设计师带着您从上万种主辅材当中去排除掉一部分，然后呢把它浓缩到1000多种，您从这1000多种当中去选购您所需要的材料，大大节约了您的时间。那包括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部分听友就是老房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老房的小户型，但是呢还没有跟大家说，如果您家面积比较大，是60平往上走的老房，那这个费用该怎么收。那除了今天说的 Q7 Pro 新房的这个价格的基础上，老房呢会比新房多出4个步骤，拆除、修复、改水和改电，而且这一部分很考验工人的手艺，而且也很考验用的材料，然后还有做活做的细不细致，就是大家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比较谨慎。那全包园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是有一定的收费的，就是拆改修复的一个费用嘛。哪怕您说我找任何一家公司，这部分都会要出钱。全包园我们65平左右的一个套内面积，收费大概是在3万出头的样子。今天呢，我们因为有集团的补贴，加上全包园的9周年的补贴，所有的老房听友，只要您选择的是 Q7 Pro 这个套餐，并且您是在1点钟之前打进了400-606-8866的话，那我们给您直接减掉现金的12000块钱。无论您的拆改费用是多少，3万块钱减12000，那咱们就是18000；4万块钱呢，那咱们就是2万8000。啊，这样的一个费用，反正无论多少钱，我们是给您减掉了12000的。在这个基础上，今天还有一个加赠的老房礼包。老房礼包呢，我们有一个可以就是替换的，一个是什么？如果您家就是需要换暖气片，我们给您送的第一个老房礼包呢，是您家全房的一个暖气片的换新，加拿大百湿的、瑞士森德的，还有太阳花的，外加您家的防盗门，4级的防盗门的一个换新。现在全包园在负1层呢也会有防盗门的展示区，您可以从大概有好像是100多种防盗门里面，您去选择一款您心仪的，上面带小窗的，然后呢整体的复古风的，各种各样的风格的您都可以任选。在这个防盗门给您安装完毕之后，再会给您安一个6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指纹、密码、刷卡、人脸识别、手机 APP， 外加一个免费仓储的席位，打400-606-8866。您说啊，这个套包我不需要，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2选1的一个就是一个权利一个权限，就如果您说这些我不需要，我们家可能我就是需要换窗户，那今天呢您还可以同等去替换成一个10平米的断桥铝的窗户。
2: 嗯，你看这个卷的多有意义哈、啊！其实这两个东西都挺好的，对吧？
0: 对，
2: 但是呢为了让大家感觉到我们的服务的诚意，当然也代表了就是很多，应该因为你们这么多年服务的客户应该很多了、嗯、所以你们的一手的客户资料，我说的资料不仅仅是您住在哪儿啊，您的姓名啊等等，不是这些，而是到底有多少人需要，比如说我二手房老房我要换窗户，有多少人需要我要换暖气，你们一定会有非常详细的数据。我估计推出这样的一个选择题给大家，也是代表了有的朋友可能家里边虽然我二手房老房，但我窗户不需要换。
1: 对，
2: 也有的朋友说我们家是地暖也不需要换，这挺好的，我买的这个也挺好的。所以呢就有一些朋友说，哎呀你这个要强推给我，你们是自己哈主观能动性挺强的、嗯，但是你这把我弄得挺紧张，我还得考虑我要不要把这退了，退了能退有多少钱，我还得考虑这些事儿。所以姑且就让您自己选，看您的家需要什么样的。那老房的话也是需要打电话才能占到这个老房的优惠，是吧？
1: 对，也是在我们的直播时段1点之前，您打进400-606-8866这个电话、嗯、其实打电话的话副驾驶那位很简单，反正以前我一朋友说他怎么占上名额的，就是开个一个让副驾驶那个拨通号。

他就说我占优惠，一会儿聊六点加我微信。我说啊，你都没说你房子在哪儿啊？他说啊，他就是说我装修。我说那你占上了吗？他说占上了，就是如果你说我特别着急，你就随便说一个占优惠，然后过后详谈。那如果说你有时间，就是正在家里呢休息呢，您就大概展开聊一聊，你就直接说我的房子在通州，在海淀，在朝阳，新房老房多大面积。那我们为什么要问您这些？不是说非得说刨根问到底。第一，我们要快速的在电脑搜索在您小区周边或者您同小区有没有我们在施工的工地，这样的话您可能下六个弯您都到全包的工地去看看呢，对不对？或者是特别近的我们可以推给您，因为毕竟的装修您看样板间是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你说的再好，你到我们家施工是什么样的，定制到家里是啥样的，因为定制是一个特别容易买家修卖家修的。

您得去工地去看一看，这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呢，您还得可以去看看我们的一个工艺的一个区域，因为您放心，您什么时候到全包园的店面，您只要打进电话了，设计师第二步肯定都会带您去那个工艺间，都会给您讲啊，哥您看，这是我们上电下水的一个水电，您看我们都槽内涂防水，这是我们这就是。人家讲的都是统一的标准话术，没有概念，什么槽内涂防水，为什么要涂这个防水？您在全包园的前期。

的公司还没有牵扯到，您不信问问，没有任何一个公司给咱们做这个全方球阀的，是水路球阀的这个设计，全包圆这次都是增项的部分，现在都作为标配了啊。全方球阀的话，连工带料带材料帮咱们省大概800块钱。其实我说的每一项，你单拿出来不贵，但是您要叠加，比如说老房的水表移位。反正我收房那会儿，我水表的话，我当时没管，物业也没有沟通，我就签了那个收房。等到最后我那房子租出去的时候，人家验收的时候，设计师说不行，你换个。我记得我那会儿花了700块钱，我当时还说，哎呦，我还不如那会儿我这个，那没办法，钱花。

房没有必要，说我这新房我做什么呢？他、因为他可能潮也不是那个屋不着阳光，反正他掉下来了。现在一处理，您知道吗？连墙漆，墙漆他得买他那个面积的2.33倍，加墙漆加工费，工费好像他还找的熟人说也得是14什么的15，大概得花8000多块钱。抵处理那么一个屋的一个墙，全包园基本上是从源头给咱们处理了。以前的全包园也没有敢包含全房的一个挂网，因为它是钱呀，我们只包含承重墙挂网，现在是全房的了。大大小小的这些工艺，再帮大家省14000多块钱吧。您拨通400-606-8866这一通电话可以了解，因为这差不多40多项的升级，有一半是老房需要用的。

0: 真的，哎呀，
1: 他就是可能觉得公司是他的了，
0: 就是不是他感觉这些东西就已经塞您兜里了，您知道吗？
2: 啊，卫生间的位置啊，我们给您送的是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加一个美的的对开门冰箱，还有一个九牧的智能马桶，不是马桶盖，智能马桶，坐上去可舒服了，那加热功能
0: 啊，不是只有个盖儿。
2: 对，
0: 一体的，
2: 对对对，这一整个礼包加起来我算了一下可能17,800吧，我是去那个某东上面我去看到的那个价格、然后标志下来的，您打400-606-8866之后我们还给您去送一个什么呢，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那这个呢我们管它叫一致到底的套餐，我现在还记得培训里面说的是什么啊，就是它执行的是国家 GB18883 的标准，三个八，
1: 那会儿他老少记一个，我老提醒他

0: 之后，一开始会觉得是个挺伤感的话题，会跟大家说，哎呀，不要卷了。但是还是我最开始说的，就是这个得看什么角度。
1: 嗯，
0: 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今天的节目对于您来讲，您会三个字点

0: 身体发现异常。
1: 身体怎么了？
0: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1: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2: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3: 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4: 天太热。

0: 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降指数为二，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沓的音响，被惊动的主持家务的姨娘和府内总管在议事厅里听取了各路仆人的搜寻报告，各处门户皆无异常，整个宅邸没有发现任何侵入的人和物。于是那声短暂的惨叫被怀疑为掠过府邸上空的夜猫子的嚎声，那当然属于不祥之兆，须得加倍小心。姨娘当场吩咐，天一亮就到隆福寺和白云观请僧道来府攘解。一切似乎又归于正常，多燃的灯烛相继熄灭，多余的人等相继散去，值夜的照常坐屋值夜，巡更的照常绕着府墙打更。天上密布的紫云裂开一道缝隙，一束淡青色的月光泻向地面，贝子府渐渐现出了它的轮廓，北城的所有房屋渐渐显示出了他们的轮廓，高耸在北城正北端的钟楼和鼓楼也渐渐显出了他们那雄伟的轮廓。

把绿豆用水浸发之后磨成原汁，使它发酵，分解出可以供制作粉丝的淀粉之后，再滤出黑粉子和麻豆腐，最后所剩的一种味道酸涩的液体就是豆汁儿。一般没吃惯它的人，特别是南方迁入北京的居民，往往只喝一口就作呕不止。然而老北京们却把它看作最价廉物美的热饮，许多人简直是视之入迷。百年后的今天，北京仍然有不少人酷爱此物，甚至有那漂洋过海侨居国外多年的北京人，虽然早已尝遍

明显的呈 M 型，下巴偏右侧有一颗不大不小的黑痣。时值丁香盛开的初夏，母亲带着女儿从丰台姥姥家归来，临近什刹海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落山之际。满湖新张开的绿荷在晚风中瑟瑟抖动，暗柳如丝浮在姑娘的身上，同她腰系的汗巾以及汗巾上的槟榔香袋相纠缠。姑娘不由地站在湖边娇喘微微，跟母亲暂歇一时，好在再拐两个弯就到银锭桥了。不料事情坏就坏在他们娘俩那一歇。他们所歇的地方，南边是一片栽满绿荷的湖水，北边隔着一条车道是一家有名的饭馆会贤楼。那饭馆是两层楼的格局，楼檐下挂着一溜黑地金字的长牌子，牌子下垂着红布条，大有古人所谓清奇在望的意思。楼上楼下都是十二开间，全都是磨砖对缝的墙体，楼上还有宽大的绿油栏杆画廊，雅座中的贵客可以凭栏眺望，对景品酌。偏

高攀不上，我们夫妇二人只有这么一个闺女，我们只要能招进个白衣女婿，把这豆汁铺维持下去，就心满意足了。贝子和他的豪奴们悻悻然而去，惨剧就发生在第二天的凌晨。可怜的姑娘，跟她的父母虽然彻夜未眠，心存忧惧，但总还以为尚有侥幸摆脱贝子纠缠的可能。天光透进窗户以后，那姑娘对着一面当年价值极昂的玻璃镜子，那是她家的贵重物品之一，正细细地进行晨妆，忽然贝子府的一群豪奴破门而入，二话不说架起她就往外拖。姑娘失声哭喊起来，拼死挣扎着。父母亲闻声慌忙从绿豆汁的灶房中跑了过来，本能地扑上去抢救。可怜那父亲被豪奴一铁尺击中头部，顿时昏倒在地，母亲跌倒在门槛之内，大声呼救的时候，女儿已经被豪奴们架入了马车。邻居们闻声围到了门外，开始还不乏挺身质询救援之人，但是为首的豪奴叉腰那么一嚷，人们就都敢怒而不敢言了。那豪奴嚷的是：奉贝子爷君命来此搜捕盗窃，谁敢多管闲事，上前试试长着几个脑袋。那日午正时分，钟楼悠悠然地撞着钟，什刹海银锭桥一带，人们仍然像往日一样地照常活动着。走过来了用一对小铜碗相击卖酸梅汤和炒红果的小贩，又走过来手持梭子发出嗡嗡响声的剃头匠，还过来了一位卖仙鹤灯的。不远的街巷中，也许是夜

桥头，一边拼出全部力气嚎啕大哭，一边时断时续地发出最严厉的诅咒。据目击者说，就在钟楼鸣钟终止不久，忽然出现了一位骑马的少年，他身穿一袭华美的长袍，头上戴着一顶前面嵌着美玉的便帽，手里拿着一根镶着翡翠的马鞭，看去似乎是个书生，可是眉宇间却洋溢着一股雄武的英气。他在卖豆汁的那位母亲面前下了马，和蔼地问他为什么在此痛哭。周围的人们帮着那位近乎癫狂的母亲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那少年听完不禁双眉倒竖，切齿有声。人们听见他说，老妈妈不要哭了，你等着听好消息吧。待人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只听见一阵远去的马蹄声，只留下一股异常的香气。人们怀疑刚才所见的纯系幻觉中的人物。但是几天以后，就发生了开头所说的那件事儿。在一个月黑夜里，贝子府中忽然发出了一声短暂的惨叫。当晚，贝子府的人们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第二天天光大白以后，人们才发现贝子从昏死中苏醒了过来，凄厉地呻吟着。原来他的双目不知道被谁给弯去了，脸上是两个骇人的血洞。据说在床帐上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头写着16个字：绝汝某子，汝其猛醒，刀光霍霍，以盘如鼎。到这天上午，贝子府中发生的事情就传遍了钟鼓楼什刹海一带，邻居们自然争先恐后地去报告了那卖豆汁儿的夫妇。是谁弯去了那

0: 据贝子府里所传，直到府里的人听见贝子的呻吟声开门进去以前，他那居室的门窗都关合得极为严密，毫无被撬开过的痕迹，整个府地的所有门窗也都如此。岁月悠悠，钟鼓楼依然雄踞着，银锭桥畔那卖豆汁的夫妇不知道后来跟女儿团聚没有，他们那间小小的豆汁铺百年之后还在吗？那座贝子府据说现在成了一所中学，学校里的师生们知道这个学校的地方曾经有人被弯曲了双目，发出过犀利可怖的惨叫吗？这事儿自然成了一桩茶余饭后的谈资，虽经百年，现如今到钟鼓楼什刹海一带去查访，还能听到老北京们的娓娓传述。然而在钟鼓楼边生息不已的人们之中，像这传说中那种纯善与极恶的人只是极少数，呈现于钟鼓楼下的大量生活场景也并不都是月黑杀人夜或者是风高放火天。往下听，您就会发现这本书的内容离您非常之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远的东西常使我们感到神秘，近的东西常让我们觉得平淡，但关键是能不能有所发现。请记住，在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屹立着古老的钟鼓楼，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黑瓦。鼓楼胖，钟楼瘦，尽管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冥想晨钟暮鼓了，但是当他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的时候，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时间流到了1982年12月12号那一天，在钟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中有个四合院，四合院里有位薛大妈。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6: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5: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6: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

0: 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车流量大。西二环富城门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环铁北桥南侧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五棵松桥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六里桥

0: 应急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雷电频发，如驾车外出需注意关闭所有车窗，利用车辆金属车身形成的法拉第笼效应屏蔽雷电，保护车内人员。雷雨频发期间，身体地面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如门把手、换挡杆等，建议关闭收音机、车载 GPS 等非必要电子设备，避免在车内拨打手机，以防雷电通过电磁波或线路干扰引发风险。如果发现雨势过大或雷电密集，应寻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严禁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

0: 出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言。
1: 薛大妈洗漱完，用发散着香姨子气味的手郑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历，于是那个让他又盼又怕又喜又忧的日子就在新的一页红日历上赫然宣布了出来。1982年12月12号农历10月28星期日。对于薛大妈来说，一天24小时的计时法，新的一天从午夜零点开始的概念，虽说经过多年子女们谈话的熏陶也算懂得了，但是从心理习惯上来说，她还是把天光透进院落算作一天的起始。今儿个薛大妈的小儿子薛继月办喜事，薛大妈在那夜被朦胧的天光照亮的日历面前愣了好几秒钟，跟北京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薛大妈现在绝不是一个真正迷信的人，她知道迷信归根结底都是瞎掰，遇上听人讲哪有个老太太信神信鬼闹出乱子，他还会真诚地拍着大腿笑着说几句嘲讽的话，但是他又跟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内心还揣着个求吉利的想法。现在北京并没有人摆摊算卦，办喜事也没有什么人在那么讲究生辰八字，偶尔听说外地农村里竟然还有因为算生辰八字酿成儿女悲剧的事，薛大妈一类的人也会跟着叹息，但是在选择什么日子办喜事这样的问题上，北京城时下却确凿存在着一定的讲究，是谁倡导的谁传播的你捋不清，不仅像薛大妈这样的老北京，就是薛继月这样的新北京也都很重视这个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当然是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你可以比较轻易地荡涤一些迷信习俗，却很难消除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薛大妈在副食店卖过20多年的菜，头年才退休回家，她的文化水平恰到能够流畅地阅读日历的程度，在那张红色的日历面前，他把那些偶数读了几遍，心中漾出一种安适感，只是日历下边的小注略让他不快，不仅有个11的数字瞧上去刺眼，所预告的冬至这个节气似乎也不那么喜庆，不过这几丝不快很快也就被日历上所笼罩的红色给驱散了。薛大妈离开日历，看了看还在床上酣睡的薛继月，本想过去把他给叫醒，临到挪动脚步的时候又生出了怜惜之情，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今儿个指不定得把他累成个什么样呢。薛大妈走出屋子，院子里很静，没有人影，按过去以12地支划分一个昼夜的计算法，这时候正是卯时。薛家住着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西房，虽说他们早就接出去了一间厨房，但是今天要

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间平房就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继岳成家的居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式，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继辉两口子搬得并不算远，就在公检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

0: 走出了院门，心情大好。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蒙脊西端的兽头，1976年地震的时候给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着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的显露出来，给本来就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薛大妈抬头仰望着这融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着他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他本人。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着。但是薛大妈很快就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招英还不来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的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50年代初就被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现在这样。不知道为什么，30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竟忙着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者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着去上班，公共汽车、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一到就往上跳的小伙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着车流前进，但是总有少数屁股还不怎么沾车座的小伙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空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这天总算比平常的日子要缓了一些，因为是星期天，机关干部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边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着这里。他们也许在沉思，为什么这儿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陆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地蹬着车，边想着心事边随着车流向前。这个26岁的小伙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紧绷绷的，而且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至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看作是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哀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陆喜纯已然父母

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色彩。其实说起来也平常，陆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但是对这个独生子却保证着绝对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所以上小学的时候，那位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是在旧社会，陆喜纯还不得穿着破衣烂衫到垃圾堆去捡煤糊啊。这位老师还曾经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那天陆喜纯的父亲正就着一头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喝上三两白干。出乎老师也出乎陆喜纯的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仔

纯为这事儿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亲就脑溢血去世了。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做挑花活不过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个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做到晚上十点来钟。通过他的努力，陆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

肉，但是母亲顿顿饭后总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笤帚苗去剔牙。有的时候母亲还要跟邻居吵架，尽管这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但是母亲吵架的时候那种豁出去的劲头，以及夹带着的那些极其难听的脏话，事后总要让陆喜纯偷偷的害上几天的臊。母亲是1972年的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1973年的春天就去世了。

0: 只剩下5块多钱的时候，给了他通知，让他去那家小饭馆。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太过分了！
3: 哎，怎么生大气啊？
2: 今天不是下雨吗？
3: 啊，
2: 我在路边站得好好的，
3: 然后呢，
2: 一辆车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3: 哟，
2: 溅了我一身的水啊！
3: 这太过分了，这也。
2: 我当时我就。

0: 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

0: 各种各样的油，今天这个味儿，明天那个味儿，今天这个标号，明天那个标号，导致的涡轮提前损坏。
1: 对涡轮的寿命影响特别大的是什么？第一是涡轮系统的散热，散热不好对涡轮是非常不友好的。散热呢，另外它是靠机油来散热，就是涡轮的散热机油、防冻液都要经过涡轮给涡轮降温用的。涡轮的工作温度可以达到1000摄氏度左右，所以这涡轮这个装置在发动机上它的工作温度是最高的，它是最靠近发动机排气出口的地方，所以它工作温度特别高。所以这两块需要注意，第一是用的机油一定要用好的机油，而且带涡轮的车千万不要超期保养。涡轮增压器的高温经过机油散热以后，这个机油的性能衰减也会特别快，所以带涡轮的车保养一定要准时。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忽略的就是空气滤芯，空气滤芯所有过

0: 完了我也不知道。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留第一新旧件的对比照片，然后有水印相机拍出来的照片，有年月日日期几分几点都有。再一个胡松，是我们店里边最高
1: 哦，
0: 最帅的。
1: 明白明白明白，
0: 我估计是女客户、啊、
1: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2: 狭隘了，人家只是想表达你这种管理
1: 是
2: 很
1: 嗯，不过这真的是应该的。我发现了好多方面都是这样的，但是我倒是希望咱们别流于形式，你懂我意思吧？
0: 嗯，
1: 就按赫说的似的，好，我已经把这儿扫了啊，还没扫干净呢，来拍个照片，代表我在这儿呢啊，玻璃我刚要拍。别动啊，先给你来一张照片。
0: 我们不走，大家都知道修车的套路特别多。
1: 对，
0: 这么多年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时候被客户质疑的。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一台奥迪 Q7 一大早上第一个到店做保养，我们15分钟就给做完了。就是客户在这边登记完了以后，车又开出来了，客户说15分钟，
1: 可我说我那咖啡都没喝呢，怎么就完事儿了？
0: 刚登记完上楼坐下来一看，车都开出来了，然后客户就非常质疑。我跟客户查这个监控，大概查了15分钟，
1: 嗯，
0: 整个的过程4个人同时看，因为早上就一台车，
1: 骑动手，
0: 抽油的抽油，领料的领料。

0: 合成仿冻液，但是最近呢掉量掉的有点大，就是消耗的大，一检查节温器坏了。
1: 节温器漏水什么时候漏的严重，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在热车您会发现所有的这个大众不管是 EA38 二代三代这些机器，它在节温器漏水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塑料件，车一热就不漏了，一热那个橡胶的密封圈就膨胀起来，它就不漏了。漏大多是低温的情况下橡胶变硬收缩才会发生泄漏。
2: 嗯，
1: 所以这个应该尽快换。
2: 来说个轮胎的，他说请问轮胎爆胎了，我只换了一个，没同边换一对儿，说这样的话一新一旧可以吗？
1: 花纹不能差太多。如果左右侧它的花纹是一边花纹磨的已经磨下去一半了，另外一边直接换一个新胎，两边的花纹差距特别大。两种车，第一是全时四驱的车，对差速器它是不好的，就是全时四驱它会自动的调节左右的这个加速，另外对 ESP 我们叫车身稳定系统也是不好的。车身稳定系统因为轮胎一边磨下去一半花纹，一边新花纹，它的转一圈的周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圈可能会差3毫米4毫米，电脑会认为这个有一侧的车轮是有异常的，它会报故障，甚至会 ESP 系统会走起来会干涉，甚至干涉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我们这种问题是遇到过的，但花纹差距不大无所谓，正常用。
0: 这就跟人似的，你穿了一年的鞋丢了一只啊，你又补上一只，一新一旧你穿着走道肯定会别扭。
1: 我闹过一个这笑话，我因为平时穿鞋鞋带都不用系，其实脚直接往里一穿了。有的时候家里边两双鞋搁一块都是黑色，我脚随便一穿，我有半个月一只单鞋一只棉鞋穿，鞋跟一个高一个低，我穿了半个月。其实那几天我走路我还在想一个问题，我说我是不是腿有问题了，我走路怎么都控制不住，这个我怎么感觉
2: 有点拐。
1: 我那两天心里我说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老觉得控制不住这种。我妈
0: 你都没往鞋那儿想。
1: 对，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穿的什么鞋，我说皮鞋，说你看看左右脚上一样吗？因为他家里收拾鞋发现老配不上对儿。我一看一个鞋底厚一个鞋底薄，一只单的一只棉的那个底厚。
0: 对，
2: 真是咱妈应该问你出去拍戏去了吧你。
0: 继续再来看这位说，绍兴老师，混动车的变速箱有几万公里需要更换，包括火花塞呢？

0: 这位说宝马三系的后桥油保养周期是多少？
1: 分动箱油没有必要，尤其四驱车，四驱车有分动箱有后桥，后桥油和分动箱没有必要换那么勤。这个油因为里边都是齿轮和轴承居多，其他的东西配件很少，所以后桥和分动箱我们建议12万公里更换一次就行。
2: 来吧，再看看这个，这位朋友他说你看我这车呀，5万公里了，6年的胎，

0: 所以轮胎我们建议超过6年以上一定要及时换新胎，哪怕轮胎的用的公里数少，花纹磨损不多，但轮胎的性能它的下降的是很多的。
1: 对对，
0: 它在高速上，尤其您跑高速，一个这个左右打方向这么一个晃，超车并线，抓地好和抓地不好完全两码事儿。
1: 是，不光是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到天冷的时候，有一些朋友那个轮胎有可能就突然降温了嘛，就亏气。亏气的时候，你亏气在路上跑的那种，方向盘的那种。

0: 打到标准胎压，方向盘又轻，一亏气，方向盘就会变沉的。
1: 对，
0: 它的阻力会变大。
1: 对对，是这样啊。来吧，王正说，刹车盘可以只换一个吗？
0: 那不行，刹车盘换一个，那就跟火花塞四个火花塞一个一个换是一样的。它刹车盘左右磨损的正常啊，左右磨损的厚度是几乎差不多的。它铸铁材料中间，尤其是前盘中间是空心盘，所以刹车盘大概一个新的刹车盘20毫米左右，分什么车，有些车厚点，有些车薄点，中间是空的。就是说它低于标准厚度超过2毫米了，它是更换极限。如果是20毫米厚度的盘，比如说剩17毫米，那绝对该换了。但不能单换一只的，单换一只左右的制动力都不一样。
1: 真是，哎，提到这就聊一题外话，真的那天我看了一个帖子，看完了以后我觉得还真是有点道理，说原来有很多的那些摊儿，现在真的基本见不着了。
2: 什么摊儿？
1: 就比如说咱们原来街上有专门给你鞋定掌的，然后左右那根儿不一样了，偏磨的，我给你削，削完了以后重新钉个底儿，砰砰砰敲钉子，让你这两边再 OK 的，这没了。还有说，哎呦，我那鞋边上的那个锁边原来都开战了，没关系，我这嘎噔嘎噔嘎噔能再给你锁，没有了。后来我一想也是，你说这跟您收多少钱算合适？
0: 对啊，因为现在明显的人工越来越贵了，
1: 是
0: 太低了。我家门口比如说有一个磨菜刀的，刀我们是花80买的，磨刀要50。
1: 你看，这没办法，
0: 都拎出去了又拎回来了。
2: 哦，
1: 就跟那天老头跟我说，说那个我把那个我那三件套啊，床单啊什么这那，我就不要了，我使时间太久了。哪天你有时间，你开车拿着这套被子，咱们去那边的那个地下超市，那儿有专门给崩那个外面啊锁边啊。我说别闹了，我说你弄它干嘛，我说我在网上给你买一个三件套，
2: 100多块钱。
1: 我爸说别，在那儿人家归着包堆，这都弄完了80。我说放心，纯棉的三件套啊，56
2: 啊，
1: 真的，我让他看着呢。后来我给他买完了，给他换上，老头说
2: 这也挺好，
1: 还是不错的。你这怎么？
2: 确实，就是大家原来买一样东西，可能使很长时间，总想着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又3年。但是现在可能这个成本啊，大工业化时代下的很多物流的成本
1: 是
2: 都很便宜了。我们看大伙儿其他的问题。这位说，我在网上看做动平衡的时候还要做道路应力测试。这是个什么东东？那我需要做吗？请您指导一下。
0: 其实90%以上的是不需要的。就是道路力测试，它是轮胎和轮毂的匹配关系。如果有一些轮毂和轮胎在换完轮胎以后，动平衡的克数比较大，而且开起来动平衡一直做不好，这种的需要做道路力。但是普通的啊，你像我们没有道路力的设备，是因为我们每年大概修3万多台次车，我们几乎只要有经验的师傅几乎是从来没碰到需要用到道路力的。所以这个对于正常的车来说没有必要。
1: 不过再聊一题外话，就少卿不是说他一共4家店吗？
2: 是
1: 啊，基本上都是在
2: 五环，
1: 东南西北的角上。他办公室就专门放了一个北京的地图，很大地图，在自己店的位置拿图钉都摁上。后来我就说，我说这一般搞房地产的才会用这种方式。
2: 对，我觉得他研究的挺细的，就是那个所属片区，是不是人员集中，车辆集中？
0: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第一，我们在北京有很多的客户，之前只有一家店的时候，大家跑来很多是房山过来的，海淀过来的，
1: 对，
0: 距离特别远。其实我们布局的时候也是布局考虑到大家就是能在家门口10几公里能到少卿车服是最好的。
2: 来吧，那接下来咱们该走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请少卿来为大家修车。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5G的绝美，杂技的。

0: 从程派经典文鸡龟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南三环右安南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香白旗桥西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大兴机场高速小白楼桥进京方向有事故。

0: 斯大街东西双向以及雍和宫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流量大。北五环下雕河桥东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1: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哎，那、他在啊，他一直在，他可能刚才还想着那床单怎么洗的问题呢。那这一节呢，我们继续请您少卿来为大伙儿说全系维修，来有请少卿。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好，这位呢，20-30年说了，原地打方向，左右打死，就慢慢的移动啊，就转这个方向盘，就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这是为什么？
3: 两种情况，一个是早上如果在地库，就是地库的地面比较平的，就那种地平漆那种地库，轮胎有一侧有水，就是着地那个面有水，在转弯的时候这车就愈瘸愈拐的，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在正常马路也这样，就是在加速的时候，那大概率是外球笼矿量过大引起的。
1: 嗯，高尔夫7手动挡12万公里，最近出现了多次 ABS EBC 黄色预警，然后马上就自己消失了。
3: 这个电脑检测一下，电脑检测里边报的故障码，四个车轮的传感器、横向加速度传感器、方向盘的转角传感器，这里边任何一个传感器出故障都会引起整个系统触发报警。当然有极个别的是因为节气门脏了，节气门开度过大，它也能引起 ESP 系统的异常。
1: 继续再来看这位说，一款的朗逸门漏雨，咱们能修吗？
3: 门漏，车门漏雨，那个简单，做一个淋雨实验就行。在洗车房把这个车门全部关死了，车里边坐一个人，外边一个人拿水枪，不需要对着门缝使劲滋，只需要往上面淋水就行。哪个地方漏，一般漏的点，一个是车门的缝隙调的不合适，一个是车门门框的胶条跟车，就是我

0: 时候，分动箱和差速器油得需要更换一次，平时跟其他的两驱车是一样的，变速箱油每六万一换，分动箱油和差速器油12万一换就可以。
1: 嗯，
2: 来吧，看看这个，这位朋友呢，他说我是一 Q5， 上个月呢去山东高速上，我这前面板显示亏机油，就是那个故障灯就来了。他说在服务区就买了一桶机油对付上呗，我全给他加上了。后来行驶当中发现，哟，尾气开始冒蓝烟了。
0: 加多了，
2: 他说这是买的机油质量有问题呢，还是我加多了？
0: 机油液位过高了。是这样，所有的车机油液位报警，您要有的是电子油尺，有的车是带，不仅带电子显示，还有机械油尺，看一下机油的油量。分什么车型，一般四缸车机油灯在报警的时候加一升，一升。

0: 继续再来看这位九秒说，2024年的宝马 X3 啊，能去你们那儿升级一下一阶呢？之前打电话说可能识别不了，这车太新了。那现在呢？
1: 超过2020年以后的部分宝马车型，因为它的电脑版本太高，电脑的版本就好比是怎么讲，就跟是 PPT 跟Word 文档它是不一样的，它要用不同的软件去打开。那最新款的是因为 Superchips 的一阶程序的这个电脑跟它的电脑俩通讯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读不出它的数据，写不出它的数，也写不进去，所以好多的一阶做不了。您这样吧，打400-618-5858跟我们的客服确认一下现在能不能搞定，因为现在很多之前搞不定的车现在都能搞定了。
2: 8777说刚提了 A3，
3: 嚯，
2: 原厂送3次机油，哎，能去咱们店保养吗？那我送的那个原厂的机油，我能拿着一块去吗？
1: 送的机油，既然人家免费送了，在人家那儿免费先做完就行，就说这个也别浪费。在那儿做完了，到后期不送的时候，
2: 您再
1: 来咱这儿是可以的。
2: 哎、
1: A3 好车。因为什么，从 A3 第一款到现在，你看现在奥迪你说全系烧机油吧，但是奥迪车型一个是 Q3 一个是 A3， 1.4T 的发动机 EA211 非常稳定，它的故障率一直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 A3 是好车，而且现在价格也不贵，性价比超高。
2: 那天上节目的时候说原装进口的，看大家要不要，说有那 RS 的那三，我说我的天哪，那么小一车还 RS 的，那得多猛啊，那车
1: 那性能就太好了，
2: 这真是
1: 那叫轿跑，
2: 对太厉害了。
0: 这位呢说2005年的高尔夫4，就是下雨的时候后备箱老有水，不下雨开着都挺好，那从哪儿进去的呢？
1: 2005年还是2015年？
0: 他写的2005年，
1: 2005年的，那是很老很老的高尔夫了。大概率后备箱的密封的胶条，看第一带不带天窗，带天窗的有可能是天窗。

0: 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保时捷这些车型都是能做的。
1: 对，
2: 但是呢，这些车比如说基础的一些，比方说轮胎呀、四轮定位呀、
0: 对，想
2: 一阶升级呀、
0: 想换个全合成冷却液，想做个定位，其实做定位和换冷却液这个并不在于这个车型的。
2: 什么车型？那没问题啊。来吧，看看这个，这是6600。啊，他说宝马 X5 行驶了23000公里，车上提示该换火花塞了。我换吧，我才20000多公里啊。
0: 不用换，为什么？我给您解释一下，他这个车上，宝马车上它是带定时器的，就是这个定时器换刹车，不是定时炸弹，是定时器，
1: 就是到点了提醒你该花钱了。
0: 就是、我们在做完保养以后，换完刹车油、火花塞，包括刹车片等等，都是在仪表上会要做一个定时。第一是定公里数，第二是定时间。

0: 是因为你的名声出去了，所以你的房租别人一听是你，保证没得了，对吧、
1: 嗯、
0: 人觉得你肯定行，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比如说你老说我们月月都有活动，我们在交通广播直播的时候有福利，你这些都说出去了，你以后再说我们要涨上去啊，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嗯，
0: 所以他压力很大。
1: 压力很大，因为是实业，是重资产的实业，纯服务业，车少了他是，我们是自己承担不起的，车多了又修不出来。
0: 对，
1: 而且，不管是来广银店搬家，还是十八里店搬到五房，全是因为涨房租给我们涨跑了。
0: 你看，
1: 涨到最后我们承受不住了，
2: 嗯、
1: 而且一涨，那都是一点不夸张，我们可以当面对质都行，我们涨房租都是一年跳涨100多万。
0: 你看
1: 什么行情，
2: 嗯，
1: 厂那些我们就纯打工，到年底啥都不上。
2: 嗯，咱大伙儿也可以帮忙捎情啊，有什么德系车都可以去。先来看这位吧，2018年的迈腾330豪华，气囊灯突然报警了，会有什么危险吗？需要修理吗？
1: 气囊灯亮，首先危险肯定不会有任何危险，为什么？ABS 系统、安全气囊系统还是电子助力系统、雷达系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当系统里某一个部件出现故障的时候，为了防止这个系统错误的工作，所以这个系统会彻底的休眠，就是它被彻底的关闭掉了，就和没有安全气囊的车是一样的。安全气囊系统报警常见的原因，安全气囊的插头接触不好，安全气囊的碰撞传感器有出故障的都有可能会引起爆故障，气囊本身坏的很少，
2: 嗯，
1: 这个没事儿，有空的时候检查一下就可以。只是在这个灯亮起的期间，安全气囊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它是不会触发的。
0: 我们的听众嗨说，我点火线圈拆不下来了，这怎么办？
1: 点火线圈拆不下来是因为点火线圈头部的这个绝缘橡胶跟火花塞裙部粘到一起了，
0: 嗯，
1: 粘到一起，其中有一部分粘到一起是因为在装火花塞的时候抹了不合格的这个火花塞的这个叫绝缘油脂，
0: 嘿，
1: 不合格的油脂。

0: 玻璃喷头结冰。
1: 啥车带加热呀？
0: 很多的像奔驰一些高端的车型其实都有。
2: 宾利呀，
0: 都有。
1: 头一次听说呀。
0: 一个是喷头带加热，还有什么？很多车是风挡玻璃的下方，风挡玻璃下方在这个雨刷胶条压的那个位置也有一圈加热丝。
1: 我知道有很多玻璃前风挡有加热丝，
0: 在玻璃上有加热。喷头很多车只要是带线的，带一个插头的，那都是带加热的。
1: 你像劳斯和大 G， 前风挡就是密密麻麻的都是加热丝。
0: 那个加热丝是包括路虎是前风挡除霜，那个除霜是整个玻璃上的除冰用的。这个有一部分的车它是风挡的下沿那个地方，这雨刷胶条压那个位置有加热丝，那个是就是防止冬天把雨刮片冻到上面。
1: 斯巴鲁好像好多车都有这个。高级，那贵还是有贵的道理、
2: 那他这、你看我那车，我这反光镜都能吐热风，真是哈。
1: 那你这，你这扇风耳啊。GIA 14年的夏朗开空调，就好像从风机附近传来高频的噪音，声音不大啊，但是很膈应人，是不是风机老化了？这个换得需要多少钱？
0: 大概率不用换。这个高频的噪音，第一，鼓风机的轴部里边是电机的转子加铜套，那个地方缺油了，点点油，尤其是液体黄油，滴点液体黄油，声音马上消失。还有一部分是换空调滤芯的时候，里边掉进去这个树叶子，在扫堂也会发生响。另外还有一部分没有及时更换空调滤芯，里边尘土太多了，鼓风机的。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1: 太过分了！哎，
2: 怎么了，生大气啊？
1: 今天不是下雨吗？
2: 啊，
1: 我在路边站得好好的，
2: 然后呢，
1: 一辆车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2: 哟，
1: 溅了我一身的水啊！
2: 这太过分了，这也。
1: 我当时我就冲到那边去了。
2: 不是，人家都开走了，你冲过去干嘛去啊？
1: 啊，我送到那边买个雨衣啊！
2: 啊，
1: 不然能怎么办？
3: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超车。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湿廓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导致视线受阻，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另外，远离大型车辆，不要让大型车阻挡前方视线，避免因为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进入，也不要盲目跟随。大型车能够通过的积水路段，小型车未必能顺利通过。此外，留心观察行人动态，不要和行人抢行，注意避让。遇到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滑倒，撞上车辆，造成意外伤害。
4: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

0: 事故后车多，大型机场高速小白楼桥进京方向有事故，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量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

0: 一瞧，哎，这不是张铁臂张大侠吗？只见张大侠一抱拳对两位公子说，
1: 俺老张这一辈子有一个恩人，一个仇人，十年间我一直想报仇，今日终于得手。你们看，这袋子里就是仇人的人头，而我的恩人就住在十里之外的地方。为了报答他的大恩，我需要500两银子。思来想去，只有两位公子能拿出这笔钱。若两位公子不愿意帮助，我只好远离此地，咱们从此不会再相见了。
0: 这话可把娄家哥俩感动坏了，啥都甭说了，掏钱呐。不过这人头咋处理呀？张铁臂表示，不用烦恼，我有一种神奇的粉末，撒在上面人头就会消失。我先把500两给恩人送去，仇人的脑袋就寄存在两位公子这儿，等回来了就给二位表演个大变人头。好家伙，这听着跟金庸小说《鹿鼎记》里的画师粉似的。不过两位娄公子不仅不害怕，兴致还上来了。等到了约好回来的那天，他们还大摆酒席，把有交情的朋友请了个遍，准备现场观摩张铁臂的表演。结果一群看客左等右等，熬了一宿，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愣是没见张铁臂回来。最后一群人实在是没忍住，把装了人头的袋子打开一看，好嘛，这里面哪是什么仇人的大好头颅，分明是个大猪头。事情到了这一步，娄家兄弟知道上了当，却也只好认栽，将这个猪头赏给下人吃了。在这个故事里，张铁臂凭借自己掌握的一些本事和高超的话

0: 话把张护从头发丝儿损到脚后跟儿。听了专业人士的分析后，唐宪宗自然没有启用张护，老张只能寂寞归乡。您说说，大老远跑一趟，没谋上官职倒也罢了，自己的作品还被人贬得一无是处，这张护心里能痛快吗？于是路过镇江时，他就留下了一首哀愁的《题金陵渡》。
1: 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
0: 没多久，当时大唐诗坛赫赫有名的红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据说张护曾经将自己的名作《宫词》献上，请求白居易点评。而同时，睦州人徐宁也正好来杭州拜见这位大唐诗坛偶像，一样带来了自己的得意之作《庐山瀑布》。咱们先说说张护的《宫词》这组诗，他最出名的莫过于第一首：
1: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0: 这诗中的何满子既是个人名，同时又是一首乐曲的名字。据说唐玄宗时期曾经有个名为何满子的歌者，这人歌声婉转，擅长作曲，后来不知道

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劫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手诗卿万户侯。在这首诗里，杜牧讥讽说，睫毛长在眼睛前面，但有些人就是瞪着俩大眼珠子瞧不见。又安慰张祜说，他才华在身，不必向别处求索。尾联之中，杜牧更是毫不吝惜对张祜的赞美，发出了谁人得似张公子，千手诗卿万户侯的感慨。其实二人在池州相会的时候，张祜已经快

在职场上屡屡碰壁之后，张户气愤郁闷了一阵，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也想开了，既然大佬们都不认可他的才华，那咱也不受那上班的苦了。他和好哥们崔牙开始了一段放浪形骸、饮酒赋诗的潇洒时光。二人都向往故事里的那些落榻不羁的侠客，崔牙还写过一首侠士诗，抒发二人共同的心声。太行岭上三尺雪，壮士怀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意思就是，要是碰上了志趣相投的人，这两位准备直接和老婆孩子作别，和对方一块做行侠仗义的事。用现在网上的流行语来说，这精神状态也够颠的。张户自己可能也没想到，这些狂放的言语和形式传开之后，一个为他量身打造的骗局还真就找上门了。一天晚上，一个五人打扮的大汉腰悬长剑，手里提着个包裹，找到张户门上，进门就先咏诵了李白的《侠客行》，举止相当

0: 渐开始进入主题。他说，离此地三里多有一位义士，自己曾经受过义士的大恩大德，如今想要报答，缺3000贯钱。张户听完，哼，一拍大腿，不就是钱吗？我有。说罢让人取了3000贯给那大汉，大汉于是把仇人的头颅寄存在张户那里。他答应张户，等报完了恩，就回来与他浪迹江湖。张户大喜，就这么和那个血淋淋的包袱大眼瞪小眼苦守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天亮，大汉迟迟不见回来。张户硬熬了一宿，实在忍不住了，把包袱一打开，得，里头一个血淋淋的大猪头，还新鲜着呢。这故事有不少笔记小说集，像《太平广记》《古今谈概》等都曾记录过。关于张户受骗的这个金额呢，也是越写越多，有说被骗了3000贯的，也有说被骗了10万贯的。但就金额来说，这故事肯定有水分，因为铜钱这东西分量它不轻啊。唐朝1贯钱大约是现在的6斤4两重，3000贯您知道多少吗？19200斤。这大汉他就算是项羽，也不能背着相当于大半辆小汽车的东西跑路吧。那至于10万贯咱就不说了，320吨，大汉就算是用重型卡车拉，少说也得开4辆过来吧。故事虽然未必是真，不过从中呢，咱们也可以看得出，在后世创作者眼里，张户是个狂放中带点天真的人。为了一个激荡人心的故事就能豪掷千金，而放弃仕途之后，他的人生也的确像个武侠小说里的浪子。他沉浸在诗歌的世界里，常常反复吟诵，雕琢字句。妻子儿女叫他，他经常已读不回。对此，老张也有自己的道理。他说，我正要口中生花呢，哪里顾得上回复你们呢？除了作诗，张户最喜欢的就是旅游。他到处游山玩水，在很多地方留下了自己的诗赋。据说张户曾经拜见过淮南节度使李绅，就是写下《悯农》的那位诗人。在李绅面前，张户自称是钓鳌客。鳌呢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据说东海中有巨鳌驮着3座仙山，就是咱们大伙熟知的蓬莱、方丈和瀛洲。张户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霸气侧漏的绰号，倒是引起了李绅的兴趣，于是他就问了，
1: 你要钓鳌，那用什么做鱼竿啊？
2: 用彩虹啊。
1: 哦，那用什么做鱼钩呢？
2: 用弯曲的新月。
1: 那用什么做鱼饵啊？
2: 用短鲤相公做鱼饵。
0: 这里的短鲤相公指的就是李绅本人。他因为长得短小精悍，诗写得又好，在诗坛得了个短鲤的外号。当人家面说要把人做成鱼饵，这话听着有些怪，但考虑到彩虹为杆，新月为钩，钓的又是传说中驮着仙山的巨兽，这也能看作是对李绅的一种褒扬。反正老李自己听了这话之后呢，觉得张户很有气魄，便赠了许多礼物给他。张户四处游览时，曾经路过广陵，对当地风物大加赞赏，留下了一首诗：
3: 十里长街市井连，明月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至山光好暮天。

0: 便赠了他个诗衬的绰号。张祜一生留下了许多名篇，清代人编纂唐诗三百首时，从近五万首唐诗中精选了311首，这其中有5首为张祜所作，也算从侧面肯定了这位屡遭差评的诗人。张祜呢，满腹诗才，却最终没有入仕，这也让后世不少人为他鸣不平，认为张祜的才华被终生埋没了。然而放弃仕途后，他遵从自己狂放的天性，纵情山水，在广袤的世界里书写出了别样的诗篇，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圆满的人生呢？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局长配音郭伟、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复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西三环丽泽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临时东路青塔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李仁桥东西向东有事故，东三环劲松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建外大街国贸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关注鼓楼周边，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景山公园周边五四大街东西双向以及雍和宫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流量大。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有讲究，各位好，我是孙潇。
7: 大家好，我是熊丽。我们继续上次的话题，
6: 延续生死之间的话题。
7: 对，你看一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孙潇都不由自主的语气都开始变得很沉重哈。但是我发现我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就是我是在跟陆主任在聊天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一想到生死的时候，我确实还是挺沉重的，而且不能想，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想，一想到我母亲或者有一天我因为疾病然后要即将离开的时候，我觉得一想到这个我就会泪流满面，抑制不住的很悲伤。但是上次跟主任做完节目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可以换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只要我找到了合适的这个情感链接之后，可能我觉得像这个死亡在我们家不再是一个避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请主任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安宁疗护，然后通过安宁疗护我们究竟能够获得什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安宁疗护，包括我们说到的人走了之后，我们家属或者是亲人朋友又该怎么去走出哀伤，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再次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主任医师，也是中国抗癌协会安宁社会支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安宁疗护的领军人物陆桂军陆主任。陆主任您好。
8: 大家好。
5: 老有讲究，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7: 其实说到了安宁疗护这个问题，我相信上次听过节目的朋友可能都对安宁疗护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其实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问题，有朋友问到 特别多的一个问题，主任。上来之后我们想先向您请教一下，就是在平时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的例子哈，说有的人身患疾病发现救无可救的时候，就干脆我想干嘛干嘛，哎，心情一好发现哎好了。所以上一次跟您在聊天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如果我们到了安宁疗护的这个病房之后，我们的心情也得到了舒缓，状态一好，

0: 有的，但是这个好呢一定是状态好了，而不是病好了。如果病好指的是治愈的话，我觉得那种可能性几乎没有，我也没见过。但是状态确实可以好。有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原来我在另外一个大三甲医院工作的时候，我出癌痛门诊，癌性疼痛一般是走到生命尽头了。那有一个病人，是我老病人，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大概过了3年，他突然挂我的号来，我一看到他很诧异，他说：“你看，吓你一跳吧，你是不是以为我早走了？”我就瞪着眼听他接着说，他说：“我那批病人都走了，就剩我自己了。”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原来一直在，他得了宫颈癌。”啊，一直在放疗、化疗，找最好的医院、最好专家、最好的药物在化疗。那突然有一天，发现这么痛苦的活着好像没什么意义，我就放下了所有的放疗、化疗，我只镇痛。我到了海南去休养，哎，结果现在到现在还挺好，只吃点镇痛药。这个呢，他的状态确实好，但是并不是疾病好了。你检查肿瘤依然在，只是我们在早期积极抗肿瘤的时候，杀敌800，自伤1000。
1: 嗯。
0: 啊，他身体免疫力破坏之后可能会走得更快了，他反而放下以后，哎，状态倒好了，这种情况是有的。
2: 按照陆老师的说法，安宁疗护不一定在医院里，只要自己或者家人和这个疾病达成和解，那去哪儿都行，是这意思吗？
0: 好的安宁疗护就是个理念，不一定在大医院，
2: 就不是在安宁疗护的门诊才可以，或者在病房里才能做。
0: 有好的生死理念，我们认为就

0: 团队的照顾他，他有主管医生、主管护士、个案管理师、心理治疗师、医务社工、民俗专家、志愿者、临床营养师、临床药师，八九个人照顾一个人，从身体层面、心理层面、社会层面、生命意义寻找层面，我们都会给予支持。
1: 很多老人家都喜欢落叶归根，
0: 嗯，
1: 对吧？

0: 突然大吐血了，突然呼吸抑制了，突然剧烈疼痛肠梗阻了，那加上是噩梦。所以说安宁疗护它有医疗属性，先把人的身体舒适解决了，然后再说在哪儿。所以说我们的安宁疗护病房都是单间，我们希望每个患者走到生命尽头有个私密空间，有家的氛围，还有医院的功能。我们在极力靠近靠拢患者的诉求。
1: 安宁疗护和缓和医疗，它是一回事吗？
0: 严格意义上来说，从学术分类来说，缓和医学它的范围更广，一从得病以后就应该关注生活质量，缓和医学。而安宁疗护呢，仅限于生命末期最后阶段，缓和医学的概念更大，安宁疗护是缓和医学中的一部分。
2: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1: 所以像缓和医疗的话，然后是从什么时间就开始介入它？
0: 一般从一开始得病就开始介入了，只要他有需要，对于生命的思考啊，症状的管理啊，不光是一门心思治愈疾病啊，包括他的症状啊，家属的一些困顿啊，都会帮助。
1: 安宁疗护和传统的治疗方法相比较而言，有没有安宁疗护坚决不做的治疗，或者是坚决不做的一些事情？
0: 是这样的，安宁疗护和常态医疗、治愈性治疗有个本质的区别。它本质区别第一个，常态医疗是治愈性治疗，奔着治好，要把疾病赶尽杀绝去的；安宁疗护是奔着善终的医疗，方向不一样。传统治愈性治疗研究是科技，发明出新药，一个新的术式啊；安宁疗护研究是人文，怎么看待死亡。传统医疗讲究标本兼治，标是痛苦症状，本呢是疾病的原因。安宁疗护只关注标，不关注本，因为走到生命尽头，这个本已经切除不了了，去除不了肿瘤啊、炎症啊，已经失控了。还有安宁疗护收的一个患者，疗愈这个患者，肝脏出问题治肝脏，心脏出问题治心脏。安宁疗护是收的是一个患者，疗愈是整个家庭。还有常态医疗，它评价一个治疗好坏，就是五年生存率、十年生存多活多少年。但是安宁疗护我们的评价体系叫三安四平五满意。
1: 什么叫三安？
0: 三安就是逝者无痛苦，有尊严安详。家属心里安宁，没有什么遗憾，环境平安顺遂。比如说大家认识我，有一天老陆离开了，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平安顺遂，叫三安。四平呢，就是我们要平病、平葬、平哀伤。中国人每一个人希望自己离世的时候音容宛在，而不是死不瞑目。所以说我们保证人逝去之后容貌是安详的，音容宛在，我们关注他的走后的容貌仪态。还有一个平葬，平葬我们认为现在的葬礼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我们参加过很多朋友葬礼，接到通知以后戴着墨镜，表情凝重，不苟言笑，送个花圈，写个挽联，奏个哀怨，转三圈出来了。其实我们觉得不觉得它有什么意义。真正的葬礼是向逝去这个人波澜壮阔一生致敬的过程，要个体化，平民平的平哀伤。从患病以后，我对死亡恐惧焦虑中哀伤和家人的哀伤，我们要评估出来。平成长，从开始怕死怕得要命，到后边能从容面对，从开始无所适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这就是成长。最后无满意，无满意是逝者生前对我们最后的照顾是否满意，他的血亲家属对我们后期照顾是否满意，团队合作是否满意。安宁疗护一定是多团队合作，而不是一个专科。再一个，政策互融是否满意，我们要和时代同频。比如说信仰层面，我们尊重个人信仰，但是一定不能大庭广众之下传经布道。再一个就是自己对自己是否满意，我照顾这个患者，我最后回顾是否满意，我们是这个标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在大的医院，每个病例去世之后都要有死亡讨论，常态治愈性治疗死亡讨论，讨论什么疾病，哪个环节导致多脏器衰竭人没了，我们讨论死亡原因。但是安宁疗护我们讨论死亡质量，这个人走的时候是否无痛苦，有尊严安详走了，它有很多本质区别。
1: 主任，在清华长庚的安宁疗护每年大概收治多少这样的病人？
0: 我们收治的病人比较多，我们死亡病例大概是170左右，我们本部的，也算上一年体就更多了。
1: 在这个人数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0: 有，非常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死哲学，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值得汲取的地方。我们深切感触到中国有句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它一定不是指这个人经历过灾难性事件侥幸活下来会非富即贵，而是更懂生活了，更懂什么对他最重要了。这是就是你说那个放松。还有些人到临终都在纠结。我给你举一个我一直在点赞一个病例，这个老人

0: 家姓武，武术的武，啊，他在我们病房问他，我说老武啊，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生命最后，他说：“一杯酒干尽人间万丈红尘，看天下英雄能过几盏春秋。”特别豁达。他呢，之前就是我的病人，是肺癌突发骨转移。因为这个看病时间长也熟悉了，建立关系。有一次我问他，我说：“老吴，你怎么得这病？你一定想过，为什么是你？”他说：“我这个人一生喝大酒、抽大烟、熬大夜，我不得谁得。”我说：“那你现在终于得了，你后悔吗？”他说：“我这一生后悔的就是没来得及做的事儿，所有做过事都不后悔。”就是我经常讲这个案例，并不是要褒奖这个老吴他抽大烟、喝大酒、熬大夜，而是他走到生命尽头，发现他活得很真实。
1: 嗯，
0: 我接受了我的所有全部，而不是在悔恨中这个不对那个不好。我赞扬是这个。
2: 我是中国。

0: 能保证
1: 老年人早识别、行得稳、
0: 获得关怀，是无可替代的。
2: 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专栏节目《健康晚年》，别将就。

0: 我经历过我身边最亲的人，包括我看着他一步步的走向死亡的是我外婆。
1: 嗯，
0: 看了他两个月吧。
1: 嗯，
0: 从他还有意识到意识弥留到去世。
1: 嗯，
0: 就是他清醒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都很好。”
1: 嗯，
0: 我很放心。
1: 嗯，
0: 啊，就是那句话说完之后。他已经到了一个能够接受这个事情存在的一个状态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好的状态，就是
2: 和自己和
0: 安宁疗护，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也希望达到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很多时候，我妈好几年缓不过来，所以您刚才也说了嘛，安宁疗护不光是疗护病人本身，
2: 还有家属，
0: 他疗护的家属，
3: 对，
0: 怎么去疗护这个家属，
3: 这就说到了刚才主任提到的关于哀伤的
2: 哀伤服务。
0: 对，
2: 我们现在在临床，接触安宁疗护患者的时候，因为不管什么疾病，终末期患者极少有能走到我诊室的，都是家属来代诊。我们发现走进安宁疗护的家庭，他不是最有钱的，也不是最有权的，但是一定是最有爱的。当亲人罹患疾病，爱到不知道该怎么爱的时候，无法付出，他会寻找专业机构，会找到我们。曾经有一个青岛姑娘找我看病，她一见到我先流泪，她说：“陆大夫，我妈妈得病了，特别重。她说都说得了肿瘤，身体消耗很严重，一个月瘦10斤，但是上个月我瘦了20斤，我妈妈瘦了10斤。”她一直在哭。一旦有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这种伤心，我们说爱就是总觉亏欠。我就会问一句话，我说：“你是不是感觉你妈妈这病情，你要负一定责任？”他说：“其实准确的说，我并没有觉得他和得病和我有关系，但是我妈妈给我说过两次，说我的病就是你气的，你都快把我气死了。”我问完病情以后，我说：“那下一次你愿不愿意带你妈妈来，或者给你妈妈通电话也行？”他说：“我打前站，他本来就要看您的。”一周之后，他带妈妈来了，我跟他妈妈聊病情，聊完所有的症状管理啊，用药方案啊，最后我问他，我说：“你一定想过你这病，你为什么得？怎么是你？”他说：“那有什么可想的，得病哪有选择权啊，只能来了就承受呗。”我说：“你好像说过这病是你姑娘让你得的。”他就很无奈地低头笑了笑，他说：“我这个姑娘啊，今年32岁，我们是单亲家庭，她到现在还没结婚，我死了之后把她托付给谁都没有，我是想让她赶快找一个人，你都快我气死了。”他说这样，他这样说，他姑娘在背后掂着那个影像片子袋子啊，一个手摸着妈妈肩膀，就是眼泪止不住还流。那一刻他读懂了，妈妈说：“你快把我气死了。”其实爱他，希望他有所托付。我想这个很非常重要。如果这个结没解开的话，他妈妈真的有一天离开，他认为是他把妈妈气死了，他一生走不出来。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安宁疗护理念有一句话叫“爱就是总觉亏欠”，只要这个人你爱得足够深，你总觉得对他不够好，总觉得自己要负一定责任。那这种情况我们要发现之后呢，我们会给他创造一个对话机会，让他把这个结解开。另外，对于这种哀伤呢，我们现在对他认知也发生变化。我们说亲人逝去，哀伤就是主旋律，没有哀伤才不正常的。如果一个人去世以后你竟然没有哀伤，只能说你从来没有爱过。所以说哀伤不是清晰的伤疤，而是你曾经爱过的证明。那这个哀伤抚慰呢，我们现在有一个体系，我们现在有哀伤门诊，从一开始发现哀伤我们就开始处理和干预，然后陪伴这个丧亲的个体，让他恢复常态生活，给哀伤找个去处。我们现在不建议说走出来放下，因为真正重要的人一生走不出来放不下忘不记，不重要的人从来没有根植内心，也不需要存在放下忘记走出来，而是给哀伤的去处。
3: 但是我们传统当中我们劝的最多的就是

0: 陆大夫，你们这些人不能要求我像没有这个事儿一样活着。他说我们受教育的时候经常说很多了不起的人，我们要永远爱戴他，让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在我看来，我的孩子比那些伟人重要的多，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孩子连根拔起，让他们植入我内心？所以说这一点我们发现，哀伤需要被尊重，哀伤需要被看见，哀伤要需要被抚慰。有些哀伤是一种私密的情感，我们要非常非常尊重，只有这样你才可能走进它。
1: 您会怎么样建议这位妈妈然后度过这样的哀伤，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大家就应该求助于像您这样专家度过自己的这种哀伤？怎么去辨别我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哀伤的一个过程，还是是说我呢已经需要专门的哀伤治疗？
0: 丧亲以后短时间内哀伤情绪是正常的，它有三个指标，如果存在的话就可能要去哀伤门诊了，要求助了。第一个，哀伤情绪，就是痛苦的是痛苦这种表情情绪一直在。第二，影响功能了，不吃饭不睡觉，工作也不能干了，而且这个持续时间超过了半年到一年，我们认为影响功能就要看看哀伤门诊了。有些人短时间哀伤，或者是亲人离世以后在特定节日，他的忌日啊，他的生日啊，突然难过一下，那不叫哀伤，不是一个复杂延长哀伤障碍啊，它是正常的情哀伤反应。
1: 刚才您讲到的那个例子，后来您是给这妈妈什么样的建议？
0: 我就说孩子从来没有离开你，他就在你心里。然后比如说你可能今天天气变化了，你可能会说孩子注意保暖，孩子说妈妈你多穿点衣服，一说他就掉眼泪，他说是的是的陆大夫，我昨天找你之前我说我要去找陆大夫谈谈咱俩的事儿，今天妈妈穿件干净的衣服去啊，不是说不想你了，是对大夫一种尊重。这个妈妈自从孩子离世，我从来没有出过带颜色衣服，她觉得她不该穿带颜色衣服，你的孩子都没了你还穿这样衣服。后来我说你孩子也喜欢你穿这样衣服，她说是的，我能感觉到。
1: 所以还是要找到一种情感的链接给他们，
0: 要找到情感链接。就是所有的告别是分层次的，比如说普通的同事啊，简单一面之缘的关系，那可能说个再见就完了。但是如果是发小同学闺蜜，因为他参与了彼此成长经历，另外一个如果是家人的兄弟姐妹，像亲密的关系要适应没有自己这个亲人的关系。但是对于人生挚爱，我们是要讲究链接的，直面经历适应，还要进链接，想他说有个表达，否则就会形成难治性或者是复杂哀伤。这个链接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曾经有一个患者，他是北京的老教授，80多岁，他的女儿也50岁了，住进我们的安宁疗护病房。有一天他的爸爸因为消化道肿瘤就很久不吃东西了，靠静脉也给点营养。有一天老人家要点外卖，他姑娘说爸爸你已经半个月不吃东西了，吃完以后要不恶心吐，要不肠梗阻，大夫不让吃。他父亲坚持要点外卖，他就把我们值班医生叫来，医生说按情况你吃了以后可能更不舒服啊，不建议吃。但是老人家坚持要点，因为安宁疗护病房有个原则叫生命如其所事，非如你我所愿，我们要应其所变如其所愿，不再为难他，那愿意点就点吧。什么情况？等他父亲点完外卖之后，就是11:30多送进来以后，他姑娘打开外卖瞬间就泪奔了，泪流满面。原来点的全是姑娘一生喜欢吃的东西，北京烤鸭小甜点，他才知道父亲是用尽生命最后力气再爱他一次，宠他一次。他就含泪在父亲面前把每个东西都吃了一些。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这是你父亲给你开出人生爱的处方，你一定要把外卖单留着，将来有一天父亲转身离开的时候，想办法就点一次，想办法就点一次，
1: 就成了他和父亲之间的这种情感链接。
0: 对，
2: 陆老师说的这个情况，链接其实可以推而广之。
0: 对，是的，
2: 这算是一个
0: 方式方法。
2: 对，
1: 其实最好的告别就是告而不别。

0: 建推动中，生前预嘱，预立医疗遗嘱，这个在中国的深圳是合法的，地方法合法，其他的城市都没有纳入法律体系。
1: 那就跟当写遗嘱一样，我去公证处公证，这个是不是可以？
0: 它是一个程序，但是这个生前遗嘱也是允许改变的，只是多了一种可能。如果连说都不说的话，几乎连可能没有。
1: 对，
0: 我们这个患者一入院前就有一个意愿书，比如说我得病了，我接受安宁疗护理念，还有第二个授权委托书，当有一天我意识不清楚我授权委托给谁，这个程序都在走，但是期间也会有些变化。当然我们特别希望有法律层面保障，它执行起来我们就更加有底气了。
1: 我到了安宁疗护，在我还不知道有安宁疗护这项的时候，那肯定就 ICU、ICU 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安宁疗护本身的费用贵不贵？
0: 是这样的，安宁疗护本身费用并不贵，就比如说拿肿瘤来说，它 DRG 系统是包含的，它虽然挣不得太多钱对于呢，但是它基本上能 cover 住，在 DRG 体系。更何况我们国家政策在逐渐推动，最近7月11号我们有了安宁疗护的医保收费项目，这也有力的促进推动了安宁疗护事业的发展。从原来的凭着情怀凭自觉的意识的苏醒，从零敲碎打形成点和面，逐渐推广开了。
1: 安宁疗护是只能在三甲医院才有吗？
0: 咱们国家总体政策是三级医院做指导，二级医院做主体，基层医院做网底，在一步步推铺陈。但北京市的安宁疗护，北京市的安宁疗护床位已经1400多张了，就是这个床位的分布，大家从官网上都可以搜到，只要有安宁疗护机构，基本上就按这个原则往下走的。
2: 一般说需要多长时间来联系？
0: 安宁疗护是虚供匹配，只要照顾不了了，就要求助医生了。他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什么时候住？中末期患者，当家人不知道该怎么照顾时，你可以找安宁疗护机构，他们随时准备好接，等患者好可以再接回家，有问题可以再来。
1: 刚才咱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您提到了一个评判的标准啊，就说这个中末期，
0: 对，
1: 大概还有半年时间。
0: 对对对，
1: 你也提到了说安宁疗护，你住一段时间，状态好了可以撤出来。那这个评判是按月、按周谁来做？
0: 我们安宁疗护有很多评估标准，医生护士有非常复杂一个评估体系。比如说患者入住安宁疗护病房之后，我们一般会评估他的生存期是按月计、按周计还按日计。如果按月计的患者通过我们调理之后症状好多了，他没必要一直在安宁疗护机构住，可以回家住一段时间，有问题可以再回来。那有些病人经过处理稳定以后，他又想有治愈的需求，我们会请肿瘤科大夫再看一看，看这个阶段要不要切入肿瘤治疗啊，如果要的话下一步怎么办，如果确实身体素养能抗肿瘤了，他也愿意，那就转到肿瘤科，就从安宁疗护体系中暂时退出来。
1: 秉持的原则就是如他所愿。
0: 对，
1: 应该这么说吧。
0: 对对对，对，如他所愿，我们叫生命如其所至，非如你我所愿，我们要应其所变，如其所愿。
2: 所以在即将结束的时候，特别想问问主任，如果我是病人，从您的角度来说，我能为家属做些什么？如果我是家属，我又能够为病人做些什么？
0: 这个问题特别好。一般这个患者家属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多问一句话，你还能为你亲人做什么？比如说子女问妈妈病情的，他说大夫，我除了陪伴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们会给他个决。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16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我们的这个信息平台上看到呢，京藏高速的京贺大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比较多。另外呢，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北进京方向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再次提示大家，驾驶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行车经历，小心驾驶。另外，在西三环的立泽桥北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还有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另外，南五环李营桥东西向东的方向，大概在半个小时以前，我们看到的也是出现了事故啊。今天这个路面上的事故还是比较多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一个呢，就是洗车指数，未来两天的天气是不错的，洗车指数为2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场啊，跟平常不太一样。眼下正值暑期，未成年人外出游玩、跨省探亲、结伴出行的频次大幅上涨。未成年人无证开车、改装电动飙车，还有呢就是车辆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和安全事故，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啊。就在8月5号，新华社发布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权威的消息，通报了多起致伤致亡的未成年人涉案的典型案例，其中的15岁的少年偷开小轿车酿成两死三伤的惨剧，多地少年改装摩托车、聚众飙车、跨省超员面包车搭载未成年人等事件，为社会敲响了警钟。与此同时呢，8月4号由公安部交管局指导、多方联合出品的国内首部12生肖交通安全儿童音乐剧《野风口来了马英雄》在北京正式的发布了。剧目呢将头盔防护、避开车辆盲区、拒绝飙车等交通知识融入到了轻喜剧歌舞当中，创新走出了一条戏剧美誉加上交通安全普法的全新宣传路径。8月28号，这部剧目呢即将开启首轮。

0: 暑期出行的安全防线。我这开场有点长啊，今天呢为大家跟我们一块儿来这个聊这个话题呢是三位嘉宾，我们依次啊，女士优先开始。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蒋丽丽女士，你好。
1: 嗯，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
0: 哎，没事，蒋丽丽。
1: 好嘞。
0: 然后呢，交通安全十二生肖系列绘本的责任编辑许宁笑，许老师你好。
2: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紧接着这一位呢，声音非常有特点啊，我先给您留个扣啊，这个也比较长，我给您介绍一下，首文科集团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创作部主任、导演、编剧，儿童音乐剧《野风口来了》马英雄的导演王泽，欢迎泽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我一说声音有特点，你发现了没有？就立刻
4: 换了点位置，
0: 大家好，对，到了这个位置上面了啊。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边，虽然我们的这个氛围非常非常的这个欢乐啊，但实际上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挺严肃的这么一个话题，要谈到这个暑期的交通安全问题。刚才在前面给大家介绍的相应的出现的这些情况呢，这都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案例。当然，我们也通过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啊，用他们的这种专业的素养，用他们的知识，用他们的爱心，来为大家呢营造出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交通安全的非常好的一种宣教的这种方式。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呢，这样我们先请蒋丽丽老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之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是包括这个暑期未成年人出现的这种交通违法的现象，它有哪些特征，还是要先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咱们这次来看这个通报暴露出了两大短板。一是孩子们的那个法律意识还是太弱，根本不知道未满十二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道路，未满十六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无证驾驶更是不行。那么第二点呢，是家长的监护出现了真空，车钥匙没有保管好，对孩子怎么出行监护不到位。那么暑期的这个违法呢，还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近三年七到八月事故占全年两成以上，下午四点到八点是最高发的。类型呢，从骑车延伸到了偷开汽车，改装电摩、飙车、炸街等等。低龄化也越来的严重，不够年龄就上路骑车的事故占比能达到7%以上。
0: 就这样的一些情况，实际上就刚才您说了，如果您是听我们节目首播的话，从现在开始就进入到一个高危险的一时段，已经四点了。
1: 对，
0: 到晚上四点到八点之间，
1: 对，
0: 这是一个大家出行的时候，特别是未成年人出行，一个交通安全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这么一个时段啊。
1: 是的，
0: 这个刚才呢，蒋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大概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也结合了我们看到的公安部公布的一些案例，有时候确实是触目惊心，让我们想不到孩子们能干这样的事儿啊！小孩未成年开着家里的这车就跑了，还带着几个小伙伴，最后出了事故，造成的后果也是真的让人感到唏嘘不已啊。那么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诉孩子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文明出行的包括交通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我们就有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要介绍的这个《野风口来了马英雄》这么一部绘本改编的或者说是童书改编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啊。我们先请许宁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想的这么一个故事，听着特别就是闲人马大姐那种感觉，有给人留下了很多很多这个悬念，这个故事是

0: 生肖都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故事，它是这样的。最开始如果要追溯最开始的话，要追溯到2021年。
1: 嗯，
0: 2021年，
1: 五年前了，
0: 五年前了，对，今年第六年了。我们整个创作团队，然后第一次和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警官团队们碰面。
1: 嗯。
0: 就聊到这个选题，说当时就是市场上或者我们国内没有这样一套针对学龄前儿童或者低龄孩子们来创作的这样一套就专门给孩子们看的读物，就并且是要宣传交通安全知识的。但是呢这一套书又很有必要，因为刚才那个蒋丽丽老师

0: 动起来的这种影像，或者是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会更受大家的这种关注。于是泽导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其实说实话，泽导，这个大家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一听到现在，哎，互联网十二生肖，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 IP， 然后呢，再加上，哎，来了个野风口，来了个马英雄，这个会不会？这数个字说啊，就是会不会大家觉得这个形式大于内容了？但是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开场的时候，确实发现肯定不一样，非常非常现代，非常摩登的一个开场啊。
1: 其实就是我是去年应该是2025年的秋天冬天我接到的这个任务，就我说实话，刚听到我要排一个交通安全的儿童剧，然后我看了绘本，其实我当时一头包。为什么？因为这个绘本它面对的观众群体或者受众群体是学龄前，而现在其实主力的儿童戏剧观众是学龄后，就是现在其实学龄前的孩子蛮忙的，而且学龄前的孩子交通安全的知识他可以通过绘本，通过幼儿园的一些教育，甚至通过一些现在的网络平台他可以学到的，那么真正到学龄后，包括我们成年人才真正意义上是，尤其这次前期的采风过程中，我看了太多的案例，就我甚至奇怪这些未成年人为什么要骑摩托车炸街，为什么要超速，为什么要超载，
0: 一张张稚嫩的脸，
1: 不断的分析他们，
0: 对，
1: 包括其实前两天咱们交通台也发过，公安部也发过相关的推文，又有小姑娘骑摩托车摔了，
2: 对，
1: 为什么呢？就是我其实是在纠结，他们难道对生命的安全不在乎吗？后来其实在改编剧绘本的过程中，我逐渐找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叫离得越近想得越远，因为每天我们都过马路，每天我们都过红绿灯，每天都会有人在路上驾车骑车，但是就因为它太日常，所以就会不留意，当你过一个路口看到没有车是红灯啊，不太远我也赶过去，甚至绿灯都在闪了我也赶过去，然后驾驶员要礼让行人，就有太多这样的细节在生活中存在的，所以说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哎第一时间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些生活中日常会违反的错误，以非常幽默的形式呈现出来，先打破观众和这个交通安全这个事儿的隔阂，再通过主人公的成长，就是我们戏剧比较擅长的方式，来把这个种子重新埋到孩子心里，让孩子觉得哦，如果这样会有危险哦，让大人觉得哦，我之前每天都在犯错吗？
0: 对，做了个坏榜样。
1: 刚才咱们在直播前聊的那个话题，有可能孩子就会成为家长的小监督员。未来爸爸在开车的时候，孩子可能听爸爸，我可没系安全带。就是他可能就会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对，这也是这部戏在改编的时候面临的难度和过程中，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创作团队的兴奋点吧。要找到一种更加让观众喜闻乐见的。有力量的方式，来讲述交通安全这样一个故事或者知识，
0: 这个方式我觉得作为儿童剧来说，虽然我关注的不是很多啊，但是说实话，刚才咱们这个开场的音乐已经让我感受到了非常接近于摩登时髦的，有点这个百老汇的这种音乐剧的这种构架，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值得孩子们去看一看，去关注关注。
1: 其实这次这部戏的音乐，我们今天我只给您发了一部分，因为我没有办法给您发唱，因为演员是要现场唱的，
0: 对，
1: 我们没有录音，都是现场来唱的，我们全场一共有14首歌，其实有的歌是非常有趣的，它不光是好听，它展示了人物的内心，比如说特别推荐大家未来在剧场有一首歌叫没有任何地方比得上野风口，就是这是野风口的居民的一首自白的唱，而野风口是个连红绿灯都没有的地儿，就有人在大街上睡觉，有人在车辆盲区睡觉，我困了就睡，有人骑电动车不戴头盔，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但他们所表达的观点是没有任何地方比得上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太好了，所以说意味着马英雄来到这儿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0: 阻力啊，
1: 阻力，这也是那首歌也是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线上演唱会，观众最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它非常幽默，
0: 结果这首最喜欢的歌没给我发，今天没机会给他卖个关子啊，没关系，等到时候咱们首演的时候来看一看啊，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我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的话题也有很多啊，比如说大家见过哪些未成年人危险的，比如说骑行的行为，还有大家认为哪一种普法的形式更容易被接受？咱们先来说说这危险的行为啊，疯狂骑行，往下坡冲， 这个骑摩托车，这叫炸街吧？有的朋友说了，还有呢是说，哎呀，你看这个飙车、闯红灯，这都是看到的。还有的朋友说呢是这个我，哎呀，不到规定年龄还看到他们擅自的开车出行，这都是问题。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嘉宾的结构也很有意思啊。蒋丽丽老师呢，我这不算给您泄密哈、啊，蒋丽老师是一位家长。也是有未成年孩子的家长啊，您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您肯定看到了很多实例，也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出门上街等等，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交通发生的这种问题啊。咱们就是说到了，作为家长，您肯定是深有体会啊。比如说家长在监护方面，包括在学校的这个教育方面，您认为存在着哪些现在还需要有待改进的这些空间的地方？
2: 您是指？
0: 对对对，就是您认为现在比如说咱们校园的这些、
2: 哦、
0: 教育啊、不法环节等等啊这些啊、哦、您觉得因为作为家长最有发言权。
2: 我觉得家长这一块来说呢，大部分家长可能都会有一种情况、
0: 嗯、
2: 可能二三线城市还有一些乡村地区比较多啊、
0: 嗯、
2: 就是忙，没时间，
0: 哎确实
2: 顾不上啊、有时候就干活去了，
0: 嗯
2: 啊、出门办事儿去了，孩子就丢家里了，
0: 这孩子就放养了，
2: 丢爷爷奶奶家了、
0: 嗯、
2: 或者楼下的邻居看一看、
0: 嗯、
2: 管一管，
0: 对对对，
2: 商店里玩一玩、
0: 嗯、
2: 对，这是我觉得这是忙是一个疏漏、
0: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认知上还是有一些误区的，就会觉得没啥事儿吧、
0: 嗯、
2: 可能默许就是十六岁的孩子们就骑电动自行车，
0: 嗯，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去吧、
2: 嗯、啊，还有就是车你骑一骑，开车到叔叔家取点东西，干点啥、
0: 嗯、
2: 跟同学逛一逛也没啥事儿，
0: 嗯，
2: 我觉得这是一种是忙，
0: 嗯，
2: 一种是在认知上有一些误区，
0: 嗯
2: 啊，对于学校来说，我觉得可能学校呢这边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到了假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断档，
0: 嗯，
2: 就说
0: 放假了嘛，
2: 对
0: 啊，孩子就
2: 对其实学校老师跟孩子们到假期暑假跟寒假、
0: 嗯、
2: 都会联系的比较少一些、
0: 嗯嗯、
2: 那么交通安全的教育呢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多多少少就会出现一些的空窗期，
0: 嗯
2: 嗯，这是我觉得就是学校和家长这两方面还是有一些些的、
0: 嗯、
2: 暴露出一些些的那个疏漏、
0: 啊、对，有待提升的空间啊，
2: 对对 对
0: 确实啊，当我们一说这孩子放假了，大家伙的这个什么就是神兽又砸手里了，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孩子年龄小，在很多方面我们讲心理专家经常会说叫发展不够全面，确实是还需要时间。所以呢徐老师呢，您在出这本书的时候或者说在参与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是接触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他们是不是真的给您这种感觉，无所谓没关系我可以，是有这种感觉吗？还是说您有更多的发现？
3: 我们在做这套书的时候确实是做了很多调研，就去了全国各地的幼儿园，
0: 嗯
3: 包括学校，嗯，去做调研，
0: 嗯，
3: 但是其实孩子们倒不是像刚才主持人说那样没关系、
0: 嗯、
3: 孩子们其实是很认真的，
0: 嗯
3: 啊，你更多的孩子们是一种就是无意识的，
0: 嗯，
3: 就是他不知道，嗯，或者他并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些安全的意识，一些规则的意识。
0: 嗯，
3: 他更多的是这样，如果你通过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比如说讲故事的方式，给他们读绘本啊，讲绘本，他们很快就会get到里边的一些安全点，然后并且还会反向来，真的是小手拉大手，
0: 嗯，
3: 讲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听，会叮嘱爸爸妈妈去戴头盔啊等等。就是我们在去幼儿园做宣讲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就这个故事

0: 而且呢就是有那么一个明显的符号，孩子们对于这个符号的记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1: 是的是的、特别是对于图像的符号，特别形象的他们亲近的这种小动物的形象等等啊、一旦就通过这种间接的一个媒介来了解到交通安全知识、很快就会掌握了。
0: 刚才呢在薛老师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听到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像发报一样的这个声音啊，这是泽导在给我们点赞。我看见了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这行走天下聊天室其实现在挺热闹的，大伙儿对于这个话题呢都是挺有感触的，包括对于很多朋友们发现的这种比如说什么样的方式作为这个普法是最好的更容易被接受的，比如说互联网普法、经典案例的介绍、普法进社区，这些都挺好的。还有呢就是喜欢听一些大咖来讲，比如谁谁谁什么什么人的故事啊。我们知道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这样的一个野风口来了个马英雄，实际上它是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构成，它是一个按照泽导说的是一个喜剧，儿童喜剧音乐剧，我这个可能不是很标准啊，
2: 啊差不多。
0: 但喜剧让人发笑，但这个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个小小的一个担心哈，就是说别到时候笑过之后忘了怎么办呢？这个泽导肯定要花了好多心思啊，跟大家说说。
2: 谢谢张楠老师，其实。我做了好多年，我做了20年儿童剧了。其实越做吧，儿童剧其实它跟戏剧的逻辑不太一样。就戏剧通常我们比如说要留足悬念，让观众在离开剧场后很久产生新的哲思。这可能是戏剧的魅力，所有经典剧本都具备这个功能。可能这个戏你在剧场里2个小时甚至是无聊的，但出来之后很久心里面都会觉得哎呀

0: 面会在他心里，我们叫做凝成一颗种子。
1: 嗯，
0: 而这个种子是会发芽的。
1: 哎，
0: 这个发芽和可能和戏无关。
1: 嗯，
0: 因为他在这儿发现了，哦，骑电动车不戴头盔是危险行为。他只需要明白这一个点。
1: 嗯，
0: 之后他在大街上可能遇到这个情况，他就会。你他没戴头盔，
1: 嗯嗯，他就会
0: 不安全，
1: 产生这么一个
0: 这个东西会在心里面长期的长大。
1: 嗯，
0: 他我们儿童剧罗想说，我们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为祖国的未来培养栋梁，
1: 嗯，
0: 一个人性丰满、情感丰满的栋梁。
1: 嗯，
0: 第二种可能性是为未来的剧场培养观众，
1: 嗯，
0: 形成看演出的习惯，因为可能舞台剧是唯一由人来扮演人给人看的一个艺术形式。
1: 哎，对。
0: 他在剧场的90分钟时间里是不一样的感受。
1: 嗯，
0: 所以我这次选择喜剧这个形式，
1: 嗯，
0: 不是为了好玩，
1: 嗯，
0: 是要冲淡交通安全本身这个话题的严肃性。
1: 嗯，
0: 它很严肃，因为它足够严肃，所以就应该反着来。就比方刚才给您介绍的野风口的这一，
1: 嗯，来了马英雄
0: 不靠谱的
1: 这
0: 些居民们和我们的主人公马英雄，
1: 嗯，
0: 这个主人公其实来自于这个绘本中的主人公叫大马警官，
1: 嗯，
0: 他是一个交警，骑着自己的闪电摩托非常潇洒，
1: 嗯，
0: 他还有一个自己的小助手是一只老鼠，
1: 嗯，
0: 是一个交通安全志愿者，
1: 嗯，这俩人这搭配真是
0: 非常
1: 有
0: 趣
1: 啊。
0: 那么我在想，哎，这样一个警察他会是怎样的形象？
1: 嗯，
0: 如果他是刻板的，
1: 嗯，
0: 正义。正义凛然，高大帅气，是不是就顺了呢？
1: 嗯，
0: 那小朋友们都喜欢这样一个大英雄，
1: 嗯，
0: 一个有能力者。但是大人呢，就我们这些成年人带着孩子来看戏的人，第一时间就像我们之前举过例子，
1: 嗯，
0: 可能有你们1039跟交通人民警察走得最近，
1: 嗯，
0: 但是我们其他人可能走得最近的时候就是被开罚单了。
1: 对，然后心里边就想，哎呀，坏了。
0: 其实这就是对。当交警拦车来请您出示行驶证驾证的时候，去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嗯，
0: 哎呀完了完了，就是你会有这个感受。
1: 嗯，
0: 但通常我相信有很多很多，我也看过咱们就是北京交通的那个视频号上，
1: 嗯，
0: 真有居然真有驾驶员说你不就想罚款吗？
1: 嗯，
0: 就
1: 是
0: 当时我觉得，而警察其实他要保持这个状态，他不能够跟人民群众吵啊。
1: 嗯，
0: 哎，我就突然觉得其实他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哎，
1: 嗯。
0: 这也是这次我每次在公共场合我都说的一个，我这次采风的时候得到的一个特别鲜活的案例，就是我的印象中，我是80后，
1: 嗯，
0: 印象中原来交通指挥在十字路口是有一个小台子的，
1: 对，
0: 那个台子后来没有，
1: 两层三层的那种都有。
0: 对，后来我就问了公安部的老师们，说因为保护机动车，
1: 嗯，
0: 和驾驶员夜里开车转弯的时候可能会看不到他
1: 啊，
0: 撞了的话就容易发生危险，
1: 嗯。
0: 但是哦，原来是这样。但有一天，我家在副中心，在通州住。
1: 嗯，
0: 我在左转线的时候啊，它是三条左转线，前两条都是有待转的。
1: 嗯，
0: 第三条没有。
1: 嗯，
0: 但是我确实着急上班，我是第一辆车，我就加油提速，就想超过。
1: 嗯，
0: 第二条车道就
1: 嗯，
0: 赶紧上高速。我刚一打把出去，有个交警站在十字路口上，吓了我一跳。
1: 嗯。是不是那种强光打了一白手套，突一下车？
0: 是白天，就是因为我在超车的时候有一个小盲区，
1: 嗯，
0: 然后我一看，哟，我就掰了一把，
1: 嗯，
0: 但是我就想，哎呦，交警把台子去掉了，保护了我们人民的机动车安全，
1: 嗯，
0: 但是人家的，
1: 嗯，确实，
0: 就是所以说，当时就在这个点上，我和我的另外一位编剧李千兵，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就聊了个特别重要的话题，说如果刑警是在犯罪发生之后惩治坏人的英雄，
1: 嗯，
0: 那交警。是把生命绑在自己生命后面的英雄，
1: 嗯，
0: 他是阻挡在危险发生前那个人，
1: 对，嗯，
0: 所以我们在这部戏创作的时候，你刚刚提到喜剧这个点，我们想做一个这样的对照，
1: 嗯，
0: 因为野风口的所有居民都是不遵守规则的，
1: 嗯，
0: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违反规则，
1: 嗯，
0: 而马英雄这个交警，他最擅长规则，
1: 但是他势单力薄呀，
0: 所以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互动，
1: 嗯。
0: 你凭什么建立规则呀？
1: 嗯，
0: 你谁呀？
1: 嗯，
0: 你说罚我就罚我呀？
1: 嗯，
0: 我骑谁告诉我不能骑滑板车了呀？
1: 嗯，
0: 就是滑板车不能上路啊，这是规则，
1: 嗯，
0: 这是规矩。
1: 嗯，
0: 你说规矩就规矩，
1: 嗯，对，
0: 就是
1: 凭什么听你的？
0: 我凭什么听你的呀？
1: 啊，我们人多啊，
0: 你把我车扣了，我怎么送外卖呀？
1: 嗯，
0: 但是你刚才超速了，这很危险呀。
1: 嗯，
0: 我危险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其实很多人，包括我看了前段时间一个短视频，把我气坏了，就是一个。
1: 嗯，
0: 满脸笑容的女孩跟交警同志说，我就闯红灯了，
1: 嗯，
0: 是我要闯的呀，
1: 嗯，
0: 但是这样有危险，那车把我撞了，那是我的生命没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嗯嗯，
0: 其实我觉得那一瞬间我能来提示你，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戏想最终告诉孩子们，通过幽默的方式，通过这些人的转变，
1: 嗯，
0: 规则不是为了束缚，
1: 嗯，
0: 规则是为了保护，
1: 嗯。
0: 其实我们建立的所有规则，包括我们对人民警察的信任，来自于他们对我们的保护，而不是对我们的限制。这可能是这部戏想去传递的。但您看，规则是为了守护，这个题好大呀。
1: 对，
0: 当我把这个话题抛来之后，就会有点说教啊，你想教育我，所以我们希望用一种非常幽默风趣的方式来传递这个故事。包括我们的主人公马英雄，他也不是一个概念中的，
1: 就是那种高大上的这种啊，你我代表了正义，
0: 他有一生的问题，他觉得自己代表了正义，他觉得自己是警校最优秀的毕业生，他各科都是第一名，他应该就在建国门工作，后来把他发到了
1: 就在长安街上站岗，
0: 发配到了野风口，他自己都有点没认知哪儿啊，这是一个一个连红绿灯都没有的地方，一个交通环境无比恶劣的地方，他觉得完了，我难道要一辈子陷在这儿了吗？后来发现，哇，这个地方有好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那我解决好了，我不是更厉害？所以他有一句歌词叫野风口将会是我的风口，就是他要去解决这一切，
1: 这是我的机会了，
0: 对，我的机会。他发现当他高高在上，当他只讲规则的时候是没有人听的，闹了很多的幽默，很多的误会，很多的笑话，直到后来他发现规则是守护，我只有亲政去守护，里边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台词，就叫不别总昂着头，眼睛往下瞅，这个其实也是我会觉得我们的交通警察在十字路口他们会有一个动作嘛，在正常执行的时候他会左右看，那个动作其实是我也想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一个瞬间，就因为它太日常了，所以我们通常不留意它，所以通过这部戏我特别希望所有走进剧场的孩子大人重新认知自己每一天的行为方式，是否对于自己和对于其他人甚至对于我们的交警有伤害，以后产生避免的这样一个小种子，我觉得就够了，
1: 在细节当中啊，让我们大家发现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忽略了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又是至关重要的。
0: 是的，
1: 当然刚才在泽导说

0: 说实话，现在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们的这种交通出行的技术，包括车辆的一些技术，给了大家这么一空间啊，放心，我们这车安全，怎么撞都没事啊。当然，咱们这个说的有点夸张，我不知道，就是蒋老师在您的这个道路安全的研究当中，是不是也发现了，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技术可能会让大家放松啊，你看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没问题，一边开车一边敷面膜都没问题啊，这种情况真的是有这种夸张的广告，大家不要信啊，我们那儿就是举个例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是让大家忽略了交通安全本身我们意识上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度。
1: 是这样的，就是当然刚才指导导说的时候再补充一下，特别感谢指导导对我们这个交警工作的这个理解、支持、而且还换位思考了、对吧，
2: 谢谢应该的，
0: 指导导脸红了
1: 好嘞、回到这个
0: 咱们说的这技术这个话题，
1: 对、技术这个话辅助驾驶这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呢都会把这个辅助驾驶当成一种自动驾驶，这可能也是在不管是车企业、
0: 会认为它安全，
2: 特别就是辅助驾驶是辅助，它不是自动驾驶。
1: 对，它其实它这个辅助驾驶跟自动驾驶完全是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说，它完全是不同的性质，完全是不同的级别，也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可能在我们的日常宣传当中，这有一丢丢的一些认知的混淆。可能会导致就是家长吧也会觉得就是这个车能自己开，孩子们在里面玩也没啥事儿，就会有一种那种放松的这种看护。还有同时呢，就是这个自动泊车也好，还有这些有一些功能它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就是可能会让孩子们有一些好奇心，会让他们去触碰这个车，去模仿一下，可能大人不在的时候试试，
0: 为什么他能做
1: 我
0: 就不能，
1: 对，我在里面我也能操控一下这个车，他也就自己就动了。还有就是一种责任的错觉，就说可能家长们会认为有这个技术的这个兜底，就孩子们在里面玩是放心的，其实不是，
0: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1: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就不管，就说日常的时候操作的过程中，它本身它就是有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隐藏的问题在里边。比方说孩子们误触了一些档位、油门，这个新技术的车它可能就会自己就会移动了。有一些车它的那个识别功能它不是很那么精准，可能小朋友坐在那儿的时候它可能也识别不到，
0: 感觉不出来
1: 啊，它感觉不出来，它可能也无法判断它是成人操作还是说小朋友的操作，这些隐藏的风险都是不可小觑的。
0: 这些风险呢，确实上越说我这个有点后脖梗子发凉的这个意思，虽然它先进，但先进不代表它真的认知我们的需求。上半时段呢我们已经到时间了，我们先接广告和路况，稍后回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16:34，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我们的这个路况平台上显示啊，这是在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在京藏高速清河大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也有故障车，后车也是比较多的。南二环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的方向，南三环的杨桥到木樨园桥西向东的方向持续车多。同时呢，万方桥西东向西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再次的提示大家，驾驶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行走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行走，谈一个这个在暑期啊儿童或者说是未成年人的一个交通安全的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是结合着叶枫口来了个马英雄这样的一部这个儿童音乐剧来跟大家

0: 助理研究员蒋丽丽老师，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交通安全十二生肖系列绘本责任编辑许金香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还有我们这个野风口来了个马英雄的导演王泽，泽导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为什么一到介绍你的时候就这个声音位置就立刻到位了啊？
3: 需要接你的这个状态吗？
0: 哎，刚才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您三位在这个剧本打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经常开会呀？
3: 哦，半年吧。哦，基本上俩礼拜就得见面，然后在这过程中还得不断的在群里面沟通。
2: 嗯，对，
3: 因为其实讨论了很久。嗯，因为说实话，就是刚才我也介绍了这个戏前期创作的一些心路历程。嗯，我最早拿到绘本的时候，我计划排一个四个人的戏。嗯，就这个戏的时长大概在45分钟左右。嗯，正好是一节课。嗯，它是面对小学一二年级和幼儿园阶段的一个非常可爱的互动剧。嗯，我想就把所有的交通安全变成小游戏，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逐渐的明白了意识，有了个意识，比如说让小朋友来扮演车辆，让小朋友来扮演锥桶，他可能就会很好玩，但是后来就在沟通中还是希望他走进大剧场，还是希望他在全国各地的更多的城市可以进行表演，因为那种亲子的互动剧啊，它对场地有限制，比如说它适合幼儿园啊，适合一些演艺性空间，但剧场它可能就不适合，它的观演关系不能够有台口的概念，所以说后来我们其实把之前的想法全部推翻了，推翻的过程其实挺痛苦的，就是徐老师啊，丽丽老师，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其实在不断的打磨，这个戏到底可以怎么讲，到底讲什么，就其实是因为其实绘本是通过12本书展示了不同的交通安全法规或者说错误
2: 的知识点，
3: 但在舞台上它不可能是一条一条说呀，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想办法怎么融合，这个过程就是您刚才说的开会，一直在开会，
0: 这个开会的过程，两位女士谁主导？
1: 我们的侧重点说实话不太同，我们呢
0: 是不是泽导就像刚才这样，
1: 其实说实话整个过程其实是泽导主的
0: 主导
1: 对对对，一直是泽导主导，我们呢其实一直说实话，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一直在纠结什么点呢，我们每天都在纠结泽导到底用了我们几条知识点我们走路步行的知识点，
0: 泽导这是有 KPI 的
1: 有没有用到10条？我们的骑行到底用了几条？我们的小朋友的那个乘车到底用了几条？我们一直在知识点上深挖。
0: 知识点这深挖，那徐老师这是不是咱们这书可这么多本呢？是都放进去了吗？还是说必须得有所取舍？这个事儿是一个挺心疼的这么一事儿。
2: 我们的这个点倒不是说，要把书变成儿童剧，就把它书还原成儿童剧，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任务作为一个原创的编剧团队的任务，其实跟这个泽导他们的理念是非常一致的。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把一个艺术作品，就是好看的、好玩的、好听的，这个艺术作品呈现给大家，同时又能够满足景观团队他们的这种要融入知识点的要求。确实在这整个过程中它是有一些矛盾点需要这个反复的来打磨和这个去怎么说呢，去融合的整个过程也很漫长，包括其实我们特别佩服泽导他们整个RE他这个团队的专业能力，就是从我们最开始要说要做这个选题开始，到真的开始做这个选题，其实中间就是选题认证的环节，论证的环节就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吧，就像泽导刚才说的，最开始还是想做一个小的45分钟的，比较方便在课堂上展示的这样一个剧，但是后来又发现他对演员的要求很高，不适合后期的这种传播，就是比如说走进乡村，走进这种
0: 因为咱们还有巡演，
2: 对巡演啊，各种不同的这种小剧场等等吧，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任务的，对，最后就是又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剧哈，希望能够展示给更多的孩子们，包括家长来看，
0: 两位女士给泽导提供了食材，泽导呢就要把这两种美味汇集成天下第一味，就得看这种整个的这个戏剧舞台的呈现，因为它是一个舞台剧，舞台剧的要求很高，我就这么大地儿，或者我未来巡演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间阶梯教室，这都是有可能的啊。在这个过程里边怎么能够把这些演员道具故事情节合理的展现，包括声光电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实际上确实很难。

0: 对，其实这次我也蛮幸运的，这次的整个这部戏的创作团队非常的完美，
1: 嗯嗯，
0: 就是我包括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灯光设计王琦老师，就是去年大家都很关注的
1: 王琦老师啊，
0: 王琦老师，对，是就是正义必胜的灯光总设计，他这次过来也提了很多很有概念性的光影的设计的方案，然后呢，其实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其实刚才有一个最难的，就是刚才老师们提到的

0: 就有点结，有点说教嘛，
1: 就是在你们这行话
2: 就
1: 有点不顺，他别扭，
0: 太不顺了，就是就他不是要，一般我们有个最简单的逻辑，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黄灯的时候加速？

0: 发型怎么办？
1: 嗯，
0: 我吹一早上，
1: 振振有词。
0: 对啊，而非常有理。嗯、你这样很危险呀、啊。
1: 嗯，
0: 那是我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我的美比我危险重要多了。
1: 嗯，
0: 而且我没出事啊。
1: 嗯，
0: 旁边另外一个人说：“哎呀，我们这儿天天都这样，撞了爬起来拍拍不就完了吗？”
1: 嗯。
0: 你都被撞飞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我本来就会飞啊，因为它是一只鸡，所以他就其实警察经常面临的就是这个无奈啊。
1: 嗯，
0: 比方旁边还有人添油加醋，
1: 嗯，
0: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兔子，
1: 嗯，
0: 也是在绘本中找到那个兔子形象，就、
1: 嗯、
0: 蹦蹦跳跳的嘛，
1: 嗯、
0: 就他有一个爱好，
1: 嗯，
0: 就是过红过马路的时候，绿灯不闪我不动，
1: 嗯，
0: 看看车快还是我快，
1: 哎呦呵，
0: 所以他的 slogan 是只要跑得快，车就追不上，
1: 嗯，
0: 就是。
1: 极度自信、啊、
0: 这不是就是你在和自己的生命打赌吗？
1: 嗯，玩命就是，
0: 还真是哎
1: 啊，
0: 没准哪天砰，哎呦，是不是感觉到危险了？
1: 嗯，
0: 那我得再跑快点。
1: 嗯、
0: 哎呦，毛病吧，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在，比如说我是送外卖的，因为我订单多，
1: 嗯，
0: 我订单多，我要让大家准时送到，我有理由，
1: 嗯、
0: 我得让大家吃到有锅气的外卖，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超速逆行抢道，
1: 嗯，
0: 上机动车道，
1: 嗯，
0: 然后就是其实。这些一系列的行为它都是带有个人主义的，
1: 嗯，
0: 就我自己的事儿，
1: 而且都是有根据的，就是说他实际的需求他就是这样，
0: 就
1: 好像听起来很合理。
0: 其实你看、哦、开车绝对不可以接移动电话，
1: 嗯，
0: 这是法律规定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在座的各位谁会不接呢？
1: 嗯，
0: 可能车载有蓝牙的时候还能接，用蓝牙接，
1: 嗯，
0: 那我大街上老能看到就举着手机的呀。
1: 您这吓得我们听众可能都不敢跟我们互动了。
0: 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几次这个词儿、
1: 嗯、
0: 因为它太过日常，
1: 嗯，
0: 所以它值得去讲，
1: 嗯，
0: 就是我这几年其实北京而已的好多作品都有类似的，就比如我们今年做了另外一部跟徐老师合作的敦煌，
2: 嗯，
0: 敦煌这个词说出来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甚至世界都知道，因为它人类的敦煌。那我们在前期破题的过程中最难的是如何让孩子了解，
1: 对，
0: 而不是让孩子知道
1: 那份厚重的东西，
0: 对，他要想办法通过人物和故事来讲，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剧中的主人公他原来叫大马警官，
1: 嗯，
0: 但是叫他大马警官在台上怎么叫，叫他大马、
1: 嗯、
0: 叫他马吗、
1: 嗯、
0: 叫他马警官，因为他特别在乎自己叫大马警官，
1: 嗯，
0: 这是他的梦想，因为被认可了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给他起了名叫马英雄，
1: 嗯，
0: 是一个无比骄傲的甚至有些自负的这么一个男孩子，
1: 嗯
0: 他的梦想就是当英雄，
1: 嗯，
0: 后来在野风口他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他的最低落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算是他的好朋友还是算他的小仇人吧，
1: 嗯嗯，
0: 给他问了一句，
1: 对头，
0: 他说你一直想当英雄，
1: 嗯，
0: 你到底想当谁的英雄，
1: 嗯，
0: 所以这个剧中也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就叫谁的英雄，
1: 嗯，
0: 是这个交警在雨中第一次在思考，
1: 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儿，或者说是戏剧就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哈，就是在突然之间，在不经意之间问了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需要你用心去回答。
0: 是的，
1: 一瞬之间就
0: 是的
1: 升华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0: 对，
1: 刚才泽导呢说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呈现的方式啊，丽丽老师呢频繁点头，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悄悄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您提出的这个规则的 KPI 最后落实了多少？说个百分比，还是都落实了？没关系啊，就是咱们给泽导又一个新课题啊。
2: 其实说实话，泽导那边，我觉得他们更注重的是一种艺术表达。
1: 嗯。
2: 而我们的工作本质呢，的确我们确实是最一开始的时候这是产生了一些其实有一些的分歧的碰撞的、
1: 嗯、
2: 就是我们还是在意知识点。

0: 它是一个二维的画面，
1: 嗯，
0: 舞台上其实是二维画面，
1: 嗯，
0: 我怎么去表现呢？我表现拥挤吗？
1: 嗯，
0: 那只能表现拥挤啊，我没有办法表现它，就是比方说小朋友过马路快速的抢行闯红灯，
1: 嗯，
0: 但是呢，真的特感动，因为是按十二生肖捋的，
1: 嗯。
0: 比方蛇它就会绕来绕去，
1: 就还有一些自己
0: 就它还有一些老师们的就这个在里面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所以我们其实刚才说的，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博弈，就是我在通过我的手段努力的，比如我们可以讲骑行不戴头盔，讲逆行，讲超速，讲这个非法改装，包括讲超那个叫做
2: 开门杀，
0: 开门杀，这些是舞台上可以直观体现的，比如我们今天下午我来做直播前，我在排的就是开门杀这个瞬间，就怎么在舞台上做一个错觉，因为不能真的往车门上撞，
1: 确实，
0: 我们做一个错觉，让相当于骑电动车的人没有戴头盔，去看别的地儿，还东看西看，那正好那边开门也没看，两个人撞飞了，撞飞了之后呢，这个人本来被撞飞了，但是开车门的人还很自豪的在表达，他的歌词是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看，道路在眼前，就是我根本不管旁边发生什么，然后正在他嘚瑟的时候，一个跑步在大马路上夜跑的人把他又撞飞了，然后撞飞了之后，这个人就被大马路睡觉的人绊倒了，就是一系列的动作集合在一起的时候，观众可能在发笑，但是其实之后就我们的满英雄一提，你在车辆盲区睡觉，车是看不到你的，
1: 没错，
0: 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讲车辆盲区的时候，我就回忆到我们家小孩小的时候，他最爱玩捉迷藏，
2: 小朋友很容易。

0: 态形象完全来自于采风，和我最开始设定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这戏是有儿童剧，通常是有反派的嘛，我们这次反派是三个姑娘。
1: 不是大灰狼了啊，
0: 不是大灰狼，十二生肖中的老虎、蛇和狗狗，但是都是女孩子扮演的，就是一个发生在北京的真实案例，
1: 这个事儿呢，到时候就是又埋了个坑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到时候我们在一个在剧场里边要看一看。当然我们刚才听到泽导说的这些呢，实际上是戏剧如何去呈现，或者说是把我们现有的这些原料变成大家能够去接受的。当然我们现在也遇到了一个小小的困境啊，我不知道徐老师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就说实际上图书对于大家来说有点渐行渐远的感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绘本，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也可以跟大家，就是比如说通过网络啊等等这样事情，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有点矛盾啊，因为我还是喜欢看这个传统的纸质的书。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张兰老师。是的，但是我刚才要先补充一下刚才说的，就是知识点和戏剧呈现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被我们优质的团队巧妙的解决了，其实也很好解决。因为我们的戏剧统共也就是90分钟，它不会90分钟左右，它在这么短时间内，它不可能把海量的这是一个知识点塞进去，它更重要的就像泽导反复提的，它是埋一颗种子。其实我们的绘本也是一样，也是为大家埋一颗种子，埋一颗就是美好的种子，美育的种子。泽导刚才提到说，他有一个任务是为了这个为就是给孩子们看，是为了培养未来的这个戏剧的观众。其实我们也是为了培养未来的读者。就绘本是虽然是给孩子们看的，但是它更多的也有一个任务是为了培养未来的读者。那么当然刚才主持人说到说啊，现在这个大家跟书有点
1: 阅
2: 阅读有点渐行渐远、确实是这样。我们需要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多元化的方式，来让孩子们来关注阅读，喜欢阅读。所以我们这个书同步出版之后呢，我们通过近几年在全国的调研，反复走进学校和幼儿园，结合书呢，又就是跟幼儿园的老师们一起开发了这个课堂上用的这种小的这课堂上使用的这种戏剧模式，就是来让孩子们表演书中的这种故事啊，情节呀，同时呢，我们苏州的交警还做了这个绘本的音频，我们湖南的交警做了小影那个十二生肖，交通安全小课堂，就是我们还做了相应的动画片，其实以书为核心，我们这个探索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有声音的，有动画的，包括这次我们和泽导他们这样优秀的团队又合作了这种戏剧的形式，所以真的是希望通过这种孩子们喜欢的形式来让孩子们进一步来再回到这个书里面，其实阅读还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就是找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入口。
0: 这个请您相信我，我这些年改编的所有文学作品的舞台剧，后来都带动了图书的
2: 销量。
1: 这希望大家多加关注，
2: 期待我们的书。
1: 就这个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入口，其实我们也发现这个技术也同样是一个入口啊。
2: 对，
1: 蒋老师还这个说到了刚才徐老师说他们有这么多入口，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交通安全宣传也有好多入口，我们有 AI。我们有这个智慧交通的这个系统，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这是不是也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宣教工作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和变化？比如说现在您已经不再需要就是说哇，组织个讲座什么的，有更多的选择，是不是？
3: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这些 AI 的新技术吧，可以让我们过去的这种宣传教育工作过去可能是比较泛，就是老师在上面讲，大家在下面听，
1: 对，
3: 就是这个比较就是
1: 枯燥，
3: 比较被动。现在这个新技术的来了以后呢，一方面呢就是有什么 AI 的科普视频啊，VR 的体验呀，走学什么的时候豆包一打开，边聊边学呀，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新技术呢，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弥补，就说我们想要去每次都在课堂里学东西，可以弥补一些交通安全知识宣传的这种空窗期，形成一个新的这种教育闭环，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啊，就是对于我们公安部的这个工作来说呢，这个大数据呢，可以让我们就是更精准的去 去抓住。

0: 入孩子们的一些的违法的高发的行为，他的时间他的地点，他的路段等等等等，这些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进行点对点的推送信息，进行一个精准化的教育。
1: 就是说呢，实际上呢，我们真的就是像刚才您说的哈，这个到了假期的时候，可能会中间出现一点点断档的这个机会。有了这个技术之后，那个断档机会可能也会越来越小，或者说是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少。最后还有40秒的时间，给泽导25秒，来再抒发一下您的感慨，您有什么？
2: 其实就是我们这部戏在北京的首轮演出场次比较少，是从8月28号到8月30号只有5场的演出，但是只有5场，我们南锣剧场呢也比较小。

0: 通过马英雄的视角，通过野风口居民们的视角，
1: 嗯，
0: 在欢乐欢唱之余、嗯、有所感动、嗯、有所收获。
1: 嗯，那我们就共同期待。
2: 咋了？转不动了？快试试联通魔方新玩法，
3: 展开说说。
2: 新型通信自助餐套餐内容自己说了算，
3: 不会乱收费吧？
2: 明白。

0: 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副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7: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8: 娘亲，俺有点害怕。
9: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7: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9: 你是何人？
7: 大汉看了看房间，
10: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9: 你要干

0: 暗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7点，咱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上的情况。现在东五环的白家楼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京藏高速清河大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的宝福寺桥东由西向东的内侧车道也有事故。来关注环路的路况，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行驶缓慢，其中的阜成门桥由北向南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加剧了后车拥堵。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北双方向，西四环定慧桥到五棵松桥的北向南方向，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南由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上清桥由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咱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的夜间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3: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北京是以晴为到多云为主，明天的夜间开始云量增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1号呢，降水将有所加强，预计下周降雨频繁，建议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0: 骑行让风梳理思绪，让景润泽双眸，不是求解，而是释怀。骑行宛若一场心灵的远行，每一次踏板的转动都是与自我的对话，每一处风景的变换都是自由的馈赠。于骑行中找寻真我，于天地间书写诗行。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

0: 我想当风，你别管我。这里是一路畅通，每到周日晚间的奇妙之旅，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运动起来。大家好，我是高哥，
1: 又要分享聊骑行和运动的话题了。大家好，我是郭伟。
0: 哎，最近运动了吗？
1: 最近还真没怎么运动，
0: 没怎么运动。
1: 怎么一上来就开始扎心，开始灵魂拷问啊？
0: 就得这个提示你啊，随时，尤其是这种天，一到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放弃运动。

0: 没错。
1: 但是你发现啊，就是一段时间如果不运动的话，有可能这个运动机能就会慢慢下降。
0: 那是当然了，而且这身上还会特别皱吧？
1: 对，
0: 你说的对啊，我们要经常的参加到体育运动里边来。说实在的，我还特别挺期待的，每周日能够下午给我排个班，说说这个奇妙之旅，上一下奇妙之旅，因为我是一个体育爱好者，
1: 哎，知道，又看足球，喜欢踢足球嘛，对吧？
0: 足球、
1: 篮球
0: 啊，现在基本上也不打了，也不踢了。我所谓的这个体育爱好者呢，其实是停留在看上了。比如刚刚结束世界杯啊，包括这个篮球、足球，我也都看。但是呢，停留在看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级别，也希望能够参与到更多的体育运动当中来吧。
1: 最近啊，就是咱们北京也有各种各样这种落地活动，带着大家到现场。
0: 你下午刚去了一个，
1: 我刚去了一个。咱们在现场直播俩小时呢，就是北京的88北京体育消费季，在哪儿呢？就在鸟巢奥林匹克中心区举办。
0: 对，
1: 在现场呢，你不但能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运动，像赛车类的、篮球类的、足球类的、跑步的、马拉松、越野跑都包括在里面
0: 啊。那运动爱好者去那儿之后有的聊了，
1: 有的聊啊，而且还有很多体验呢。一会儿咱这么着，半点时候咱们来连线佳佳，
0: 好，
1: 他现在还在现场呢，还在现场跟大家来说说有什么好玩的。
0: 你们两个运动肯定比我多呀，骑行对不对？而且你们俩是这个骑行的搭子，上哪儿组织活动啊，骑行啊，远的近的，国内国外的，都是结伴而行。这个说实在的，运动搭子你们俩有没有就相互鼓励啊？
1: 那
0: 比如骑的去哪儿骑，你叫上我，我叫上你，你骑不动了我鼓励你，我骑不动了你也给我加加油，
1: 这必须得互相监督
0: 啊。对，
1: 哎，得互相监督，就是有时候人是有这犯懒的，
0: 惰性，
1: 惰性
0: 都有
1: 吧。你看你就缺一搭子，
0: 我缺一搭子，
1: 你缺一搭子。
0: 以前还是确实是有搭子的，你比如说在健身房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那个教练就是我的这个运动搭子。
1: 他怎么鼓励你啊？
0: 他就是趁我不到，就是我要只要不去，我要犯懒，他就给我，他就侮辱我，不是侮辱我，他就是鼓励我。就说你现在这真是这维度啊，还不如上周呢。
1: 您看看，
0: 这你看我那个，比你岁数还大的我那学员，比你可厉害多了，刺激我，你知道吗？不能叫侮辱我吧，但是我现在啊，脸皮厚了。
1: 你这教练刺激的比较温柔啊，
0: 对，
1: 有的教练直接上来说，脸盘子不小啊，
0: 对，
1: 没少吃吧？
0: 对，
1: 你上个秤来，现在就上秤，咱看看你那体重有没有长。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有个运动搭子，真的是在运动的过程中起到很多的作用。你比如说，相互鼓励，相互监督。你犯懒，他不犯懒的时候，有可能你就会又多一次运动的那个机会，
1: 是
0: 对不对？还有就是，比学敢帮超啊！
1: 哎，
0: 你和这搭子，你们从运动成绩上来讲，你们的运动目标上来讲，能不能吊着膀子一起进步，这也很重要，是不是？要么你跟谁比啊？
1: 有时候这搭子啊，还真不是跟你同龄的伙伴，
0: 哦，是吗？
1: 你看，有人宣竹就说了，大爷，你看孩子也是运动吧？你没事得遛娃娃，得带他去公园吧？
0: 还真说实在的，每次去公园，我真的是都能，除了遛娃之外，我真的是能够感觉到咱们北京市民的这个运动热情，
1: 是吗？
0: 尤其是一些上点岁数的大爷大妈，以大爷为主吧，那个运动热情真是太高涨了。而且你看他们那种矫健的身姿，不管是做什么单杠运动啊，或者甚至踢踢毽儿啊，舞舞剑，打打太极，你都觉得特别特别棒。
1: 现在每个公园都有一大拿，
0: 都有。
1: 进公园你就
0: 场子的那种，
1: 你就问吧啊，这场子哪个大爷最厉害？可能是打乒乓球的，可能打羽毛球的，有可能像你说玩单杠双杠的，抡那个鞭子的
0: 啊，
1: 玩鞭子，
0: 甩大鞭子的
1: 鞭子
0: 也有。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借着今天奇妙之旅，就来聊一个运动的话题，认识一下，这是我的运动搭子。也就是说，鼓励大家是不是实名介绍一下自己的运动搭子呀？
1: 对，这搭子可能是人，可能也不是人，
0: 可能
1: 不是人。不点嘛，
0: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呀，是不是？就算他比你练得好，你怎么能说人家不是人呢？你真是啊，
1: 这真不是人吗？
0: 不是人。
1: 不点妈说，我们家狗狗就是我和老公的运动搭子，
0: 不是人，是吧？那你要这么说，我说一个，我也有运动搭子，
1: 什么
0: 运动耳机？
1: 哎。
0: 就我必须的，不管跑步也好，骑行也罢，或者在健身房撸铁啊，必须得有耳机，耳机里得传点音乐出来，
1: 哎，
0: 要不然我可以不运动，就因为没戴耳机。
1: 那等于是一个动力了，听着它就来劲儿，是吧？
0: 对。
1: 还有人运动搭子可能是什么呀？各种各样的护具。
0: 出去。哎呦，你说这个我又想起运动搭子髌骨带。
1: 哎，
0: 我现在跑步必须得把我这膝盖固定住了，
1: 没这个心理都过不去那坎，
0: 那跑不了，跑不了，
1: 是吧？
0: 跑不了，跑不了，
1: 边跑边在那紧张。
0: 嗯 嗯，
1: 可能有时候跑不下去是心理元素。
0: 哎，包括我做什么硬拉呀，当然有日子没去健身房了，或者蹲腿什么的，我护腰我得带上。
1: 哦，
0: 我得把我这中段给箍住了，
1: 真是。
0: 嗯，
1: 这就是上岁数的表现。
0: 对，这我觉得没毛病。
1: 对，
0: 对不对？咱们运动别受伤。
1: 嗯，
0: 这些护具真的是最好的搭子。
1: 嗯，
0: 那你要这么说，咱们也是不是也可以利用咱们今天节目，说一说这个古今中外体坛的一些知名的 CP 黄金搭子，
1: 对，
0: 搭档，比如说乔丹和皮蓬。
1: 哎，这真是
0: 科比和奥尼尔。
1: 对，
0: 这算吧。
1: 对。
0: 还有
1: 赛车圈的舒马赫和巴里切罗。
0: 哦，这都是搭子，
1: 这都是搭子。
0: 刘国梁、孔令辉。
1: 哎，
0: 你看我从小看乒乓球，就我不是看的很多，但是我知道他们俩应该是一对搭子。
1: 哎，是
0: 林丹和谢杏芳。
1: 对，这都组合嘛。
0: 这林丹和谢杏芳他们是夫妻了，应该是
1: 夫妻。对，这另外一种组合方式。
0: 对，从球场上，到生活里也是搭子。哎，这都可以来聊一聊。
1: 是
0: 运动场上的啊。
1: 是人也行。不是人也行，就各位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另外，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北京时间 APP 也可以互动，大家可以发过来，您心中有什么您觉得完美的和您搭也行，赛场上的搭子也行，对吧？很多都是因为热爱在一起的。
0: 古月佳人说，我的运动搭子就是你们的广播节目，哎，咱们成大家搭子了。
1: 哎呦，
0: 你看看，
1: 给您这么来劲吗？
0: 挺好，
1: 听着有劲儿吗？
0: 哎，
1: 来听首歌啊，这首歌就叫《热爱就在一起》。

0: 况信息。
1: 17:14，咱们来关注这时段路上的情况。现在北五环的上清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东五环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清河大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的宝福寺桥由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以车轮为底，以道路为卷，我们穿过新闻的现场，丈量公益的温度，收藏每一段滚烫的街巷故事。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每周日17:00-19:00，一路畅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周日版下午是奇妙之旅。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哎，咱们聊聊骑行，说说运动。各位好，我是郭伟。
0: 刚才呢跟大家说主题啊，认识一下，这是我的运动搭子，也欢迎大家在平台上说说您运动的搭子。
1: 没错啊，刚才也说了，可以是个人，
0: 是
1: 可以是一些
0: 物件，
1: 物件比如说运动装备，
0: 对，
1: 都可以。
0: 对
1: 啊，你看这个就是了、
0: 嗯、
1: 这悄悄话啊、
0: 嗯、
1: 悄悄，这咱们还隐藏吗？我的运动搭子是一对核桃，
0: 嘿，
1: 边快走边盘核桃、
0: 嗯、可以的。
1: 你比如说在公园里经常能见着这景，
0: 嗯，
1: 有一些大爷这走得飞快啊，也是四脖子汗流，手里揉一对核桃，远远的你就知道他过来了。
0: 揉这核桃还挺要劲儿呢
1: 啊，五盘嘎啦啦嘎啦啦嘎啦啦，远远的你就过来了。哎，然后呢当然也有比如说盘串的，
0: 盘串的
1: 拎着一大串什么星月菩提啊、
0: 嗯、
1: 什么大金刚啊之类的，
0: 嗯，
1: 你一看确实是那色上的够重的，十年往上了得、
0: 哎、
1: 你知道吧。
0: 还有那种手劲大的，我有哥们儿盘串啊，隔三差五就去换那绳儿。
1: 啊，对对对，
0: 盘着盘着就给盘断了，
1: 没错，
0: 掉一地。
1: 没错没错，
0: 我说你使那么大劲儿吗？这玩意儿运动量那么大吗？
1: 对，他就给盘得狠，要不然不解气，我估计。
0: 是吧？在下刘景明说了，我的运动搭子就是我在公司里面那几个哥们儿，就跟我玩不怎么规范、不怎么标准的棒球，或者呢跟我们一块去钓鱼，这应该都算是运动吧。
1: 哎，你别说，这俩一个，挺 old school、
0: 哦、
1: 钓鱼，一个挺新潮
0: 啊、
1: 哦。棒球，你看看，
0: 可不嘛、
1: 嗯，
0: 一静一动，
1: 哎，对对对，
0: 钓鱼是静的，棒球还得动起来，
1: 还得动。而且现在啊，这我据我所知，在咱们北京的这个棒球俱乐部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哎，有一些棒球爱好者，他们定期会组织活动。我呢有一个兄弟，就是在一个棒球群里
0: 啊，
1: 那棒球群得百十来人，
0: 嚯，
1: 把我也拉进去了
0: 啊，
1: 说哪天你也跟我去
0: 体验体验
1: 体验体验啊。大概我进那群三年了，一次都没去过。
0: 为什么不去啊？
1: 一个没工夫，
0: 没工夫，
1: 也没工夫。而且你比如说这个一个群里边，你看人家聊得也非常火热
0: 啊，
1: 平时组织还有照片视频往里的传，我一看人家甭管怎么着水平都已经是不是入门级的了，
0: 对，
1: 我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你明白吧？
0: 在场上太菜了，
1: 太菜了，回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0: 哎，我有一群、
1: 啊、
0: 是那个橄榄球群。
1: 哎呦，
0: 哎呦，在国内现在还有一波玩橄榄球的，
1: 有叫腰旗橄榄
0: 橄榄球。对、
1: 嗯，
0: 请我去了好几次，我说哎呀不敢呐、啊，那是不是冲撞会很厉害？他们说不是，
1: 不是不是，
0: 我说腰旗橄榄球还可以。
1: 对对对，
0: 啊，没有，不是像那个咱们看美式橄榄球、英式橄榄球那种，
1: 就讲究撞，
0: 就讲究撞，
1: 对吧？
0: 哎呦，那我看着都疼 啊！
1: 据说在那个美国职业大联盟里边，你看你、
0: 哦、
1: 你看那个 NBA 那些球员，像詹姆斯都够壮的吧？
0: 是啊，
1: 那都是打不了橄榄球的才去打的 NBA。
0: 哦，是吗？退而求其次才能打 NBA。
1: 是，身体素质最好的在那个 NFL 呢。
0: 哎，
1: 在那个联盟里边呢，
0: 嗯，
1: 那都是大壮、大粗腿、大粗胳膊，
0: 真是玩不了啊。大家可以问说说那个有没有搭子把你们给拉入坑的、哎、
1: 但是腰旗橄榄球、
0: 嗯、
1: 好像好多女生都在玩，
0: 是吧？算是一种时尚运动，
1: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身体接触。
0: 嗯，
1: 你说要身体接触，女生肯定不爱玩了，对吧？
0: 是，要是竞技类这种，我觉得还是多少会有一些身体的触碰。但是触碰就
1: 触碰是肯定的，但你说给我撞出去了
0: 啊，
1: 是不是？或者我抱着球呢，一堆人压我身上，
0: 嗯，
1: 那肯定恐怕是不行。

0: 与消费季那现场啊，我还真遇到了几位体育电视端的同事，
1: 是吗？
0: 体育休闲频道的
1: 啊，
0: 豪门人那大个儿啊，
1: 对，
0: 一来一看，我都抬头看人家，
1: 都是咱同事
0: 啊，都是同事，
1: 咱同事。
0: 一看，我估摸着是不是也是以前练过篮球或者练什么专业来的？
1: 他们很多都是小时候练体育，
0: 对，
1: 体校的，
0: 对。然后我不说昨天来了一运动员嘛，体验骑行，
1: 体验骑行啊，
0: 两米多大个儿
1: 哦。
0: 上午你问我没想起来，周琦
1: 啊，周琦
0: 啊，
1: 那是最高的了，
0: 最高的，
1: 咱首钢队身高最高的了。
0: 给他找了一自行车，
1: 好
0: 可难找了，找了一最大号的自行车，把那座杆给升到头，哥们儿坐上面还弯着腿骑呢。
1: 哎呦，你说他怎么这么想不开？不是有那么大号的吗？
0: 有
1: 轮儿是不是都得比一般自行车轮大？
0: 那轮儿都一样，
1: 轮儿都一样。
0: 哎，就是这车
1: 架
0: 子
1: 大，
0: 架子大，那个座管高，座管得长。
1: 他骑这种一般的这种公路车的那种画风，会不会就跟我骑小步一样？
0: 差不多有点那意思，
1: 对吧？在他那儿，一般的公路车，正经的公路车，就是小小迷你车。
0: 对
1: 啊，
0: 我还问他呢，我说你骑车吗？他说我骑，我小时候学的叫二八大杠
1: 啊，
0: 只能骑二八大杠，以前那些车其他车骑不了。
1: 他说小时候可能也就一米八五了，已经，知道吗？
0: 真是，
1: 哎呦。
0: 哎，也欢迎大家聊聊啊，您认识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运动搭子到底是谁，听起来咱们聊天室。其实为什么今天跟大家来聊这运动搭子呀，八八北京体育消费季其实在现场有很多运动员到现场去了。
1: 哦，
0: 比方
1: 说
0: 奥运冠军杨倩和林月也来了。然后呢，
1: 林月我认识他，跳水冠军吗？
0: 是吧？都玩跨界
1: 啊。
0: 他们去玩什么呢？两个人坐进赛车模拟器去体验了一番。
1: 哦，赛车，
0: 现场有赛车。林月就感慨说了，这个模拟器的震动反馈啊，真真实，体感真强烈。然后杨倩呢，则推荐了障碍跑的体验区。奥运冠军都现场带货呀，让不少的市民的运动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了。
1: 看林月怎么着，没现场搬一模拟器回家？
0: 说现在模拟器，我今天到现场还去看了呢。那现在都便宜了，
1: 都便宜了，而且那种真实感
0: 很强，
1: 肯定比外边蹦厅的要强多了，是吧？
0: 哟，现在模拟器啊，是在那个 RC 电动车，就是小的电动车上面，去挂一个摄像头
1: 啊，
0: 然后你坐在模拟器里操控的不是电脑游戏
1: 哦，是现场的车。
0: 是一台真的模拟的这个遥控车
1: 哦，然后怎么着，在沙盘里开
0: 啊，在沙盘里开。
1: 哎呦，
0: 你踩油门，
1: 他
0: 这车就走、
1: 哦，
0: 然后所有视频的画面全是那个车的摄像头传回来的。
1: 那这沙盘在哪儿呢？就在边上。
0: 沙盘就在边上，
1: 啊、就在边上。
0: 观众，你既可以看这屏幕，又可以看旁边这沙盘里面的车。
1: 哦，那驾驶感觉跟开真车差不多一样。
0: 更灵活，
1: 更灵活，
0: 更灵活，而且
1: 毕竟是操控一模型，是吧？
0: 那可不。他那个车又小又轻，而且玩过这 RC 电动车都知道，一给油啊，这车能跑七八十公里每小时。
1: 火
0: 啊！然后他又那么低，你想这个视觉的冲击得有多？

0: 也可以说说啊。
1: 哎，小杨说了，说带大家认识一下，发来照片了啊。他说我的运动搭子是我们家的 Coco。
2: 啊，
1: 今年是一只小狗啊，说今天带他去了搭子计划的活动了。
2: 搭子计划，这是咱们他俩能成项目的一个特别的板块，挺有特色的啊。
1: 是，已经回来了，说 Coco 今年已经11岁了，
2: 哎呦，
1: 算是人的大概70-80岁了。
2: 嗯，
1: 但是呢，小狗是依然喜欢跑跑跳跳，所以经常带着他去运动。
2: 嗯，哎。包括水晶岩也是自己家小狗，嗯，小狗就是我和老伴儿的运动搭子。
1: 嗯，
2: 反正有的时候你看那小狗真的是，只要让它下楼溜达，它就撒欢儿。
1: 是，
2: 你也看不出来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
1: 对，
2: 也跟着狗跑的主人也大有人在。啊，
1: 反正有只小狗呢，能让家里起码有老人，能让它定时定点得下楼运动，
2: 得下楼。对，因为它得下楼。
1: 是，
2: 嗯，
1: 来看一组数据哈。抖音、小红书运动搭子的话题总播放量达到了160亿次。就在近几年有了这搭子这词儿之后啊，大家关注度都非常高，超过70%的年轻人拥有固定的各类的搭子关系。
2: 嗯，
1: 比方说像美食搭子啊，大家一块吃好吃的。
2: 哎
1: 啊，
2: 他们俩能吃一块儿，
1: 能吃一块儿，
2: 干别的事儿不一定行，但吃肯定能吃一块儿去。
1: 对，
2: 嗯，
1: 还有旅游搭子。
2: 嗯，
1: 说自己去没劲，找一个朋友，哎，一起去。说这个在所有的搭子关系当中呢，其中健身、跑步、球类运动的搭子占比高达28.5%，仅次于什么呢？仅次于饭搭子，成为第二大热门搭子。
2: 哎，因为什么？有些运动你没法一人玩。
1: 嗯，没错，
2: 你比乒乓球、羽毛球，
1: 嗯，
2: 是不是？你怎么一人玩呢？
1: 打墙啊，
2: 必须对打墙，
1: 打墙，
2: 乒乓球还能打墙。对吧？但是羽毛球你没法打墙，
1: 打了之后回不来，是吧？
2: 回不来。
1: 嗯
2: 啊，那墙也不干啊，是吧？所以这必须得有搭子。
1: 嗯，
2: 你看他这个搭子，这种新型的社交关系，它是基于共同兴趣啊或者特定的需求而临时组合在一起了的伙伴。
1: 是，
2: 你看兴趣其中就包括有运动，对吧？搭子的关系呢，通常是浅于朋友，重于陪伴，主打的就是啊，亲情感链接，重陪伴需求。
1: 嗯，其实运动搭子就更具体了，不是简单的同行，而是咱俩得目标契合，彼此扶持。
2: 嗯，没错，
1: 能一起在运动类这个路上啊齐头并进。
2: 对，你找运动搭子也得找那个运动成绩差不多的
1: 啊。
2: 嗯，对吧？你能跑马拉松42.195公里的那个，和我只能跑5公里，搭不到一块儿去。
1: 你说
2: 搭不到一块儿去，
1: 你说你打篮球，你找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
2: 我跟周琦搭不到一块儿去，
1: 你都够不着球。
2: 我够不着。对对，他也不愿意跟我玩。
1: 对
2: 对吧？
1: 不是一级别，不是一量级。
2: 是，你说他老跟臭棋篓子下棋，他有什么意思？
1: 你再说这骑行圈也是
2: 啊，
1: 有那种骑得特快的。现在爬那个妙峰山，有计时，从妙峰山底下那排。

0: 俩多小时。
1: 哎，真的，人现在这个爱骑行的人骑得比较好，还不是运动员啊，就是普通人。就爱骑
0: 啊，
1: 50多分钟就到底了，
0: 高手。
1: 你看，差2个小时、啊
0: 哎。你多长时间吧？你说
1: 我怎么也得1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行，咱不较劲，
1: 居中
0: 是吧？不较劲，对你也不用追那个骑得特快大粗腿，
1: 想追也追不上人家。
0: 对，哎呦，所以说你看这找搭子也是一门艺术，是不是？
1: 是。
0: 你看这个运动搭子类型也是五花八门，你比如真诚陪伴型，就是啊。跑得慢，你跑得慢，他也陪你慢慢跑。
1: 哦，
0: 哎，说悠着点啊，
1: 嗯、
0: 哎，真就能够这个压住配速。
1: 哎，人家忍着、哦、陪着你、哦，
0: 那他一定喜欢你，一定追你。我跟你说吧，对。
1: 还有什么型啊？
0: 还有相互卷型。
1: 哦，
0: 你跑5公里，他跑6公里。
1: 哎，
0: 你举铁20组，他25组，
1: 太气人了。
0: 主打一个一起进化，
1: 他逼着你。
0: 哎，这个你别说，我觉得他适合做那种健身教练型的搭子
1: 啊、
0: 哦，对吧？你总得。更高更快更强，拿出点奥运精神来，是不是？
1: 教练在旁边不是光动嘴啊，
0: 不是对，那肯定的，你他就得高标准严要求，
1: 嗯，
0: 对吧？还有就是最强辅助型
1: 啊、
0: 哦，你力竭了他帮你扶器械、
1: 哦，
0: 你跑崩了他给你垫起，是、
1: 哎、
0: 这个是教练，这是另一种教练
1: 是吧？这是偏保护型的
0: 啊、你上面互卷型就是一个男教练配了一个男学员
1: 啊、
0: 哦，这个最强辅助是一个男教练教一女学员，
1: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女教练教一男学员？
0: 我在健身房里真见过这种
1: 啊，
0: 我一直觉得这一个健身房里一个女生找一男教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男同志找一女教练，我无法理解。我也能理解，知道吧？但是呢，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往歪了想啊。
1: 就是你举铁20组，你教练未必能举得动，
0: 啊、
1: 他怎么教你啊？ 是吧？
0: 哎，除非那女教练也是一个大壮
1: 啊，那有可能
0: 也是一大壮，
1: 是
0: 对吧？还有人形摄像型，
1: 哎呦，这个在群里面可缺呢，
0: 是吧？
1: 啊，就是
0: 拍照技术好的搭子
1: 啊，你在那运动呢，他帮你记录，他帮你录像，
0: 你骑自行车，他骑摩托追着你拍，是这意思吧？
1: 最好他骑自行车追着我拍，要不然公园里面他进不去。
0: 所以你看看，你今天也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圈里边、运动圈里边来找一找啊，您身边那些运动搭子，给他归归类，
1: 嗯，
0: 看看他们都是哪种类型。
1: 嗯，Gary Yang发来照片了啊，是这个篮球场
0: 哦
1: 啊，这10号的背影一看是樱木花道啊，
0: 樱木花道
1: 是吧？
0: 哎呦，对面也是个樱木花道，
1: 对面樱木吗？还是流川枫啊？
0: 樱木也是10号，
1: 嘿，
0: 也是10号，
1: 对，
0: 都是湘北的10号。
1: 这大樱木打小樱木，
0: 哦，这是爷儿俩吗？
1: 嗯，看起来像啊。
0: 咱不能乱
1: 猜，不能乱猜啊！
0: 对对对，尽管
1: 呢，兄弟哥哥弟弟，
0: 哎，尽管在球场上是挂点赌，可能也是叫爸爸的那种，但是这咱不能乱猜啊！嗯，
1: 也欢迎来分享啊，听听 FM 聊天室来说说您的运动搭子。咱们进一段路况，路况回来之后呢，咱们连连加加，
0: 好，
1: 看看在88体育北京体育消费季的现场还有什么好玩的内容。
0: 嗯。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二环环路的情况，东二环的南段由南向北，东二环北段北向南，东三环京广桥到三元桥南北双方向，双井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东四环的四元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持续车多，东五环的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北五环的来广营桥由东向西外侧车道也有事故，京城高速四上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大兴机场高速小白楼桥进京方向有事故，京藏高速清河大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骑行，一起来聊你的运动搭子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带我们来认识一下您的运动搭子到底是谁。那我们也来连线一下吧。现在呢，佳佳在线，佳佳呢正在88北京体育消费季活动的现场。佳佳你好。
1: 你好。
3: Hello, 哥哥。Hello, 郭伟。Hello, 大家好。
1: Hello,
3: 佳佳。我现在在鸟巢。我们那个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呢，这一次也是应88北京体育消费季的邀请，然后呢在鸟巢底下水立方中间搭建了一个奇妙之旅的骑行市集，在八月的7号、8号、9号三天，在这呢为大家介绍这个知名的世界顶级品牌，推广骑行的文化，同时呢也跟大家交流骑行的一些心得体验。说实话，这几天真的人还挺多的，而且我觉得在鸟巢水立方最有意思的就是，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骑行爱好者的一个这个我们封闭的小圈子的一个交流，它更多的是面向大众，我们可以有机会向大家介绍什么。

的一个价格。它其实主要的贵的地方是在于它是一个纯手工打造，而且呢这个设计师 Alex Mountain 呢，他是Mini 这个车辆悬挂系统的设计师，而 Mountain 这个车辆呢也有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它是一个这个目前来说制造工艺的工匠都是平均年龄70岁以上，他们纯用手工打造的车辆每年年产量只有60台。

0: 他主会场还有一个虚拟骑行的一个竞技挑战。这个虚拟骑行竞技挑战呢，它是全国各地做巡回，然后呢在有个北京站的比赛是放在了鸟巢，各地的高手都在这里面通过虚拟骑行，就是通过一个骑行台，然后呢不用到户外去骑行，然后互相去做一个比赛和比拼，然后决出在虚拟竞技虚拟骑行这个板块的这个全国冠军或者是全市冠军，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挑战吧。可以说在奥林匹克中心区，我觉得运动氛围很浓，那第一次有了我们骑行的身影，我觉得作为奇妙之旅，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推广这个骑行的文化，希望大家都来骑车。而且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我们还认识了很多可爱的这个设计师，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她是带了他们的三个设计师的作品。一个设计师呢是把尼泊尔的毛毡和手工艺，然后呢带到了这个北京，而且呢是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做毛毡，然后给尼泊尔的这个妇女提供这个工艺的捐助。据说8个小时只能做3个毛毡，而且粘出来什么呢？粘出来比如说有一头驴，人说为什么要粘驴呢？是因为我们可能平时1到5是牛马，周六日进山我们骑车，我们就是一头小毛驴，而且它驴呢还分白色和灰色，棕色。我们说为什么是棕色？是因为原来你进山骑车之前是白色的，你还挺白的，晒一晒就变成了黑驴。就是有很多骑行游玩有关的一些游戏，包括像小汉堡。有人就说为什么你们这个毛毡要做小汉堡啊？是因为在骑行的这个里面有个叫拉爆你，意思是说我战胜了你，你心肺爆了，我赢了，也就所谓的拉宝，就是辣宝，所以呢，小辣宝也是一个骑行文化的元素。另外，他们还用自己的设计，做了很多毛绒玩具，比如说那个做了一个小单车，小单车上面有 NFC 呢，可以跟你的小红书结合，然后你把你小单车挂在身上，有人说要加你小红书啊，那你拿手机一碰 NFC 就直达你的小红书的链接了，就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周边。他们还把那个弯道的那个大的反光镜带到了我们现场，把他们所有喜欢的品牌都写在了那个弯道上。另外还有一个设计师，他是做了3个人形公仔的变形，一个呢是圆形，就是我，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做派姐，大概就是意思表达就是这个人在工作生活当中我可能很累，但是我表面上是很开心，其实我内心说就是还是吐槽吧。第三个呢就是我升级了，发现我有骑行这个运动，所以我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外星人。哎，设计师就做了3个公仔表达了自己，从一个普通的这个小姑娘，然后开始上班，然后最后找到了兴趣爱好的一个演变过程，分别做成了3个不同的人形公仔的自己的形象设计，然后做了一系列的周边，这也是挺受欢迎。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从天津来的骑友，他是把骑行文化画在了 T 恤衫上，而且这次也推出了跟我们的联名款，在现场卖的最好的就是我们奇妙跟百来福的联名款。所以我觉得感到就是在我们这个活动现场最好玩的是，大家是我们并不在意这个市集上我们卖出了多少东西，或者说展示了多么昂贵的器械，而是说我们可以有机会让骑行这个文化、骑行这个品牌、骑行的这些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小众的这个体育赛事，有机会能站在大众的面前，而且我们搭建了一个彼此之间互相认识的桥梁。比如这次还来了康复运动的老师，冉冉运动康复健身的一个这个机构，彼此之间我们可以赛事结束以后做康复运动，我们是不是可以以后在那搞活动的时候用下你们的毛毡？就是大家彼此之间加强了联络，而且互相之间成为了朋友。我们这3天同吃同住，没有，倒没有同住，同吃同喝，同晒太阳，同淋大雨，而且呢，7号的暴晒，8号的忙碌，然后9号的这个炎热，都是我们一起共同度过的。刚才我买了3、4个大披萨，然后本来我说大家一块庆功，但是在鸟巢呢我们也没法开个烤串，所以就买了大披萨，然后相当于是我们自己来了一个集体的庆功宴。所以很开心这3天能够在鸟巢跟大家一起共同度过。
1: 是西哲在问说在鸟巢哪儿？
0: 就在鸟巢跟水立方的中间，就是鸟巢有一个官方售票处，鸟巢水立方官方售票处马路对面就是我们，
1: 就是水立方的东门的正对面的广场上哈。
0: 6号门正对面。
1: 对，如果说您感兴趣，可以到现场去。到几点截止？
0: 你快来吧，有很多人都因为天津的老师已经走了，然后
1: 明白明白，
0: 然后还有一些老师还在现场，大家。

0: 热来得抓紧时间，不然下一次可能就不知道我们奇妙之旅市集下次会开到哪里了。
1: 好，那佳佳在现场等大家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现场去玩一玩。谢谢佳佳，谢谢佳佳，你继续在那跟大家庆功啊。谢谢，
2: 佳佳也给大家发出了邀请，你快来吧，
1: 你快来吧。其实，在现场啊，更好玩的就是有很多的真实的体验，大家可以去试试。比方说，我就带着咱有听众直接找到现场去了。
2: 哦，
1: 现场有2辆8万多的车，架在了骑行台上
2: 啊。如果 你可以随便骑，
1: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就刚才佳佳说那17万的那个，
1: 17万那不让骑，
2: 那不让骑，
1: 对，太珍惜了。
2: 一年才60辆全球，
1: 而且老爷子岁数已经很大了
2: 啊。
1: 这两个坐车的老爷子已经就是他产量越来越低。

0: 北京可能就两辆，
1: 就两辆。哎、那咱们现在八八体育消费季，
0: 现在现场
1: 有一辆，
0: 是您可以去。这不能试啊，这台车只能看一看、啊，当然好玩的自行车有，还有像刚才咱说的赛车、您可以坐赛车里面去感受一下吧。
1: 对，我觉得是
0: 赛车模拟器，
1: 对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自行车运动动辄咱们就看那个各种短视频上说这车好几万的，
0: 是
1: 对吧？咱买不起，咱还不能去骑骑试试？
0: 那可不，
1: 你可能平时比如说骑惯自己的山地车呀，或者是这个小黄车出行，是不是？你也可以去现场去体验体验，这动辄好几万的。七八万的，那十七万的不让骑，这八万的现场有两台可以骑骑，
0: 到底怎么回事？感受一下，
1: 感受、哎，到底怎么回事？你可能会觉得，哎呦，确实好骑，或者说这有可能就跟咱们平时也差不太多。
0: 对，
1: 你的感受，我觉得是去现场参加这种活动最珍贵的收获。
0: 也
1: 不是说你到那儿非提七万的车回来，是不是？
0: 也没准您骑完那八万八的，转头啊，这小黄也挺好的，
1: 也有可能。对，然后呢，你去感受一下。
0: 嗯
1: 啊，其实咱们现场把那么多高端的自行车摆那儿，不是说让您去提货去，不是啊，
0: 没错
1: 啊，而是让这些骑行爱好者啊，或者说想要去尝试的朋友到现场找找感觉，
0: 嗯，
1: 找找感觉的这种，您的这种所得其实是最珍贵的。
0: 对，时间过啊，咱这个现场八八现场就聊到这儿。
1: 好，
0: 咱进一段新鲜事儿，
1: 没问题。
0: 点击新鲜事儿，
1: okay, 还有这个，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首先咱们来关注中央气象台8月9号的10时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上午10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是215公里的东海南部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1: 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前后在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受其影响预计11号夜间到15号北京将出现大暴雨，山区及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特大暴雨，未来台风造成的降雨仍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密切跟踪研判，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0: 八月九号的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台风白海豚的媒体通气会。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台风白海豚在日界线附近生成，登陆前移动的路径长度超过了6000公里，生命时也即将超过15天，有可能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并且呢以热带风暴级以上的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1: 每逢下雨天，北京地铁都会提前为乘客准备好免费的雨衣，其中有加厚的可以循环利用的新款雨衣。然而记者走访多个地铁站周边发现，不少乘客在雨停之后啊，随手就丢弃完好无损的新款的雨衣。北京地铁提醒，如果乘客领到的是新款雨衣，那么在没有破损的情况下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0: 为了应对当前的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的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了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1: 2026级的新生请注意了，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年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心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的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
0: 今天上海市足球协会发布了关于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的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9号14点30分举办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的决赛因为不具备安全办赛的条件而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 U17 并列冠军。
1: 据新华社东京8月8号电，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8号展开四分之一的决赛争夺，王艺迪、陈幸彤、蒯曼三名国乒选手全都取胜，帮助中国队占据女单四强当中的三个席位。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媒体。来，咱们再来关注一条。

0: 然后最新的消息啊，这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经于今天下午的17:30，就是十几分钟之前啊，在浙江省的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也就是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大家可得注意啊。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段路况。
2: 路况信息，
0: 最新的路况信息，在北五环的香白气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北五环来广营桥东向西外侧车道也有事故，东二环南段南向北，北二环北段的北向南，东三环京广桥到三元桥南北双方向，双井桥到分钟四桥的北向南，东四环四元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持续车多，东五环的白家楼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骑其实很简单，一辆单车一个人足矣。骑其实很轻松，一群小伙伴一块出发足矣。骑其实很快乐，走过的路都是风景，爬过的坡都是征服，上坡有多累，下坡就有多快乐。走路太慢，开车太快，骑上自行车一切刚刚好。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为你打开奇妙之门。

0: 北京时间17:51，欢迎大家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各位好，我是高哥。
1: 今天是不是一来都得来一对儿啊？
0: 来一对儿，
1: 咱们聊搭子。我是郭伟。
0: 哎，平台上有搭子啊，有很多搭子的照片。曾几何时发了一个，说这是我每天都在陪伴我的运动搭子。
1: 谁啊？
0: 是乒乓球拍儿。
1: 乒乓球啊，
0: 人家还你看一个包里装了一对儿，
1: 还真是，
0: 是吧？不然、可能陪你打的这人他没拍子，你得给他准备一个、是吧？
1: 得预备好了，
0: 这拍子也得是一对搭子。
1: 而且这拍子你看他那个木柄的那地方都包浆了。
0: 哦，没少打。

0: 小区不得有两个高手，哪个单位不得有俩冠军啊？
1: 哎呦，有时候都有绝招的。
0: 对，哎啊，那个我们中学北京市66中是乒乓球传统校。
1: 哦，是吗？
0: 我原来还正经的
1: 练过
0: 啊，练过，不敢说练过，就是玩过。
1: 哦，
0: 玩，你想乒乓球传统校的肯定乒乓球案子多呀。
1: 嗯，
0: 哎，原来我还真的，因为我记得小时候这乒乓球拍的还分什么正胶和反胶。
1: 是。
0: 对吧？
1: 有正胶有反胶的，
0: 反胶是光面的，正胶是颗粒点的那种。但是后来好像没有说用正胶拍子了，基本上都是两面都是反胶，一面黑的，一面红的。
1: 嗯，
0: 哎，
1: 那当时还有什么大刀？
0: 大刀
1: 拿大刀，
0: 对，直拍横拍这都不一样啊。这个确实是，尤其是咱们国家的这个乒乓球水平，那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对，从小就开始培养，
0: 哎，
1: 这个运动。
0: 对，
1: 学校当时有课。
0: 有乒乓球课，
1: 但是你们那学校可能这个条件比较好，因为乒乓球特色。
0: 对，
1: 我们那学校啊，就是地上找俩台阶儿，找一台阶儿，中间有一
0: 中间码点砖，
1: 码点砖，对，就打乒乓球了，
0: 都那么打，
1: 是吧？
0: 哎，这个你想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练出来的球技，那就好像在巴西海滩上练出脚法的那些足球运动员一样啊。
1: 没错，
0: 你真正给他发一个正经的足球场草坪，他就飞起来了，
1: 哎，
0: 对吧？
1: 各种会搓出不同转的这些同学们啊，
0: 哎，是
1: 都是帮你陪你一起提高技术的这些搭子。
0: 那你琢磨，那是在水泥台子上练出来的。
1: 那可不，
0: 对，
1: 哎呦，你还说有一次我去秦皇岛旅游
0: 啊，
1: 然后人就街边儿立的那个台球案子，然后那大哥呢就是在那收钱的
0: 啊，
1: 说你来1块钱一杆
0: 啊，
1: 你就可以在这案子打一杆
0: 打台球，
1: 而这么便宜，那球好像比咱那个台球厅那要小一号
0: 哦，
1: 然后杆呢杆头大一号
0: 啊，
1: 你去打的时候呢，那球上还因为在室外嘛，
0: 啊，
1: 都是露水，
0: 而且根本那案子上那台子上肯定没有台泥了，已经
1: 对，那台泥倍儿薄，
0: 特薄，
1: 基本上那球稍微一跳，你
0: 就跟咱这桌子差不多，
1: 对，就听见这声了，
0: 啊。
1: 然后我看大哥那空着，我说大哥您这也没人，要不然我玩一把。

0: 嘿
1: 啊，人大哥砰砰的，连往桌子那儿趴都不带趴的，
0: 嗯，
1: 身子立着站在那儿，一出杆就有，一出杆就有。
0: 你啊，你输了也不丢人，
1: 嗯，
0: 你这属于打客场，
1: 是
0: 你明白？客场这场地条件你不熟悉、啊，
1: 我心服口服那是。
0: 是，你看我现在还一同学，他就是我们当时学校打的比较好的，
1: 嗯，
0: 在区里边比赛也得冠军的乒乓球教练、
1: 哦，
0: 现在从事乒乓球教练啊，这个有一个培训机构，
1: 是吗？
0: 专门教孩子打乒乓球，
1: 哎，
0: 嗯，
1: 这也是属于童子功练出来的、
0: 啊，绝对的，
1: 嗯。
0: 今天我们说认识一下，这是我的运动搭子、
1: 嗯、
0: 啊。这个说人的呢，可能也有，但是呢，没有实名表扬的。赵宏坤说，公园锻炼的大爷大妈里常出神人啊，都传国外去了，不服不行。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大爷说这是胡说八道。哎，越老了才越练的，
1: 哎，
0: 是吧？
1: 有功夫，有功夫好好 练。
0: 生命在于运动嘛，
1: 对，
0: 是吧？嗯，
1: 这是平台是默默说的，我有一羽毛球搭子。俗话称，行话称叫大粗腿，除了打球好之外，关键是
0: 腿粗，
1: 不埋怨人。
0: 嗨，
1: 跟腿粗有没有关系？
0: 我觉得能有大粗腿这种江湖人送绰号，他腿指定细不了。
1: 然后他起码 人都管他叫大粗腿的话，
0: 大秃子，那可能是我。
1: 人不往心里去，
0: 不往心里去
1: 是吧？人家属于心宽的这种。
0: 而且咱们说搞任何运动，下盘必须得稳
1: 啊、嗯，
0: 腿部力量。你看那个小细腿肯定玩不了运动，
1: 玩不了。
0: 都是大粗腿，
1: 是
0: 是不是？你想吧，什么运动说这腿细？
1: 嗯，
0: 没有，
1: 没有，
0: 下盘必须得稳，
1: 没错，
0: 必须得大粗腿，
1: 没错。嗯、大家都可以晒一晒啊，拿照片来晒晒您的运动搭子。
0: 我以为都晒着自己大粗腿呢。
1: 有没有可能是防晒霜？

0: 红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给大家带来是赫莲娜黑绷带全新款，直接把这个玻色因的浓度拉满到50%。它浓度越高呢，这个效果就越顶。新款的这个黑绷带涂开之后，牢牢的锁住肌肤的这个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保护膜。平时无论是您熬夜追剧啊，玩手机啊，到凌晨睡前，咱们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您就看这脸蛋儿吧，透亮透亮的。
1: 而且夏天啊，这晒过太阳之后皮肤会比较干燥，用它连敷上几天，您就知道这升级30%到50%玻色因它有多值了。另外重点来了啊，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升级款，今天频率咱们是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性价比绝了。赫莲娜经典的礼盒礼袋配齐，仪式感拉满，咱们当礼物送给啊
0: 朋友
1: 也可以，没问题啊，
0: 是。那没问题，而且呢它这个有效期是新鲜的，到2028年的8月份，还是一份限量的福利啊，各位，限量的，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您得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因为200组很快就卖没了。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面霜两个字，赶紧抓紧时间去下单。另外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1: 是，而且我们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黑绷带来看一看啊。咱们进一段路况，路况回来之后呢，接着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说说认识一下，这是我的运动搭子，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发过来照片或者文字。
2: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3: 咋了？转不动了？快试试联通魔方新玩法，
4: 展开说说。
3: 新型通信自助餐，套餐内容自己说了算，
4: 不会乱收费吧？
3: 明白办，放心用，每笔消费都透明。
4: 是吗？
3: 多种通信服务自由拖拉拽，怎么合适怎么选，还有会员周卡3选1，刷剧听书爽歪歪。现在就拨1010，解锁通信新未来。
5: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8:00。

0: 况信息。
1: 先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请大家回复面霜两个字啊，不是黑绷带，也不是赫莲娜啊，你看咱们

0: 35，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685858。
0: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另外呢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骑行看看这个世界，骑行不会给你答案，只会让你忘了问题，只要还在前进，

0: 业底线来使用，搜索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直播两个字，手慢无啊。
1: 嗯，另外呢，商城七夕的活动也来了，每单是10副满199就可以参与抽奖，有更多的满额好礼疯狂的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眼霜，还有赫莲娜黑绷带这个面霜，都可以有机会免费带回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面霜可以直接下单今天的好礼，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呐。
0: 嗯，另外您在以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啊，8月10号有早场和晚场两场直播啊，您盯着点看啊。
1: 嗯，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彼此认识一下您的运动搭子到底是谁啊，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文字或者照片我们都能看到啊。
0: 2523V 说，我晚上喜欢去公园跟大妈们一起跳广场舞。
1: 嘿，
0: 哎，你别说，我遛娃的时候我注意观察到了一个形象，
1: 嗯，
0: 一个情况啊，就是在跳广场舞的队列里不乏年轻人，哎，
1: 那是，
0: 但是靠近中圈的基本上都是上点岁数的大妈
1: 啊，
0: 但是呢靠近外围的
1: 跟
0: 着跳的有很多年轻人，很多年轻人
1: 是吧，
0: 而且男士女士都有，
1: 而且现在啊，咱说这广场舞越跳越时尚了，
0: 哎，
1: 什么舞都有，
0: 哎，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音乐也是越来越符合潮流的趋势，
0: 没
1: 潮流走向。前两天，你在哪个这个平台上刚听到一新歌？
0: 他们用上了，用上了，
1: 广场舞那儿就跳起来了。
0: 对，我爸他们家那公园旁边那广场舞，我那天听着张震岳了。
1: 哦，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尽管不是什么新歌手啊，但是呢，我觉得这已经非常时尚了，
1: 非常时尚。
0: 用的是《再见》那首歌。
1: 哦，0515说了，说我的老公是我羽毛球运动的搭子兼教练，从羽毛球运动。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来了几个事故路段，京港澳高速大把窑桥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已经排过了大井桥。西四环的岳各庄北桥北，由南向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来广营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清河大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车轮为底，以道路为卷，我们穿过新闻的现场，丈量公益的温度，收藏每一段滚烫的街巷故事。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每周日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4: 能诚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5: 18点15分，这里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这时段咱们要进入能诚资讯。各位好，我是高哥。
3: 大家好，我是郭伟。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他俩能诚平台的新注册用户温迪。
5: 哦，温迪
3: 啊，温迪啊，您是个姑娘啊，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诚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在首页就能看到温迪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5: 那温迪呢，今年是39岁，白羊座的女生，是河南郑州人，现在呢稳定在北京发展，在西城区做财务分析工作。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性格出了名的好，
3: 都出了名了这都啊，
5: 但是也不是软柿子啊，这特别符合白羊座
3: 啊，是吧？
5: 啊，遇事儿愿意沟通，情绪稳定。平时呢，喜欢练普拉提、逛街、阅读，注重生活的质感，
3: 很热爱生活。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温蒂希望对方心智成熟、爱干净、情绪稳定，做人真诚正直，对待婚姻抱着认真奔结果的态度。他说期待两个人呢互相尊重、真诚相待，可以好好说话，一起经营生活啊。
5: 那如果说您觉得这位性格好、有主见、注重生活质感的温蒂和您有缘分，您可以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说您也想被更多的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啊！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找搭子，是吧？
3: 还真是啊，这个找生活当中的搭子。当然，我们这他俩能诚平台也不光是说找对象 也可以，上面有搭子计划，您可以点开他俩能诚的平台来看一看，里边有各式各样的，哎，其中也包括运动搭子
5: 啊。
3: 今儿咱们就说啊，认识一下，这是我的运动搭子。
5: 对，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另外呢，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面霜，可以来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好礼啊。
3: 这佳佳呢，现在把这个88运动节消费季的这个现场的照片给咱们发了点
5: 哦。
3: 哪个是那16万的车呀？
5: 在这个镜头背面他照这角度正好站在那个16万车边上。
3: 一会儿把那16万的车给我们发过来，我们让我们开开眼啊。
5: 对，我们也看看啊。平台上这有一位授权用户说了，匿名啊，对，您这未授权我们也看不见您的名儿。说到跨越山海，我酷爱自驾，先后呢有一台30和一台雪佛兰的 SUV， 这就是我的运动搭子。转眼呢，这俩品牌都退出中国了，两个老品牌、老伙计的陪伴和情怀回忆永远都在。
3: 哦，这俩品牌都退出中国了。
5: 这30雪佛兰
3: 啊，
5: 雪佛兰是不是还在呀？
3: 30，
5: 我在大街上有时候还能见着。
3: 是，
5: 30
3: 那是做吉普的，对吗？做越野的，做越野的，对，专业的
5: 车非常好。
3: 对，那他是这个酷爱自驾，那肯定得开上这种 SUV 类型的这种车啊。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个换一台车 也可以继续咱们奔向山海嘛，是不是？嗯，
5: 怎么讲？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3: 对对对对对对，
5: 有时候回忆确实能，就是你的这个搭子，无论是车啊、物件啊，或者说这个一直陪伴您的一个人呐、啊，都会有这个特别美好的一段回忆。
3: 是，
5: 而且这段回忆会成故事，你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啊。
3: 摸摸今天是为数不多的实名点名运动搭子
5: 哦。
3: 我们家狗叫可乐，每次都是他陪着我走完10000步的指标啊。
5: 嗯，您是不是特别爱喝可乐？
3: 肯定这狗特别特别
5: 特别逗，
3: 特别招笑，
5: 是吧？
3: 特逗，然后所以叫可乐。
5: 嗯，
3: 狗坚持了10000步吗？难道说是？
5: 人要走10000步，狗可能走的更多。这个、
3: 狗有
5: 小小碎步嘛，
3: 小腿紧倒。
5: 是，
3: 哎，分享点数据啊，用数据告诉你运动搭子有多重要。你别小看我们今儿这话题。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数据显示，有69%的受访青年有一项一直坚持的这个运动项目，
5: 嗯
3: 啊，但是与此同时呢，70%啊，有28.2%的受访青年认为没有同伴或者运动搭子是难以坚持运动的主要原因
5: 啊，就坚持不下去了，
3: 没人陪着你，
5: 嗯。
3: 更有说服力的是呢，在受访青年认为能够帮助自己坚持运动的因素当中，有朋友或者有搭子一起打卡监督，以58.5%的获选率是高居首位，
5: 嗯，
3: 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有个搭子监督。比什么健身 APP 都管用。
5: 嗯，我这还有一个数据是跟这个放弃运动有关的
3: 啊，
5: 说28.2%的人放弃运动，唯一的原因就是没有同伴，独自坚持太枯燥了。
3: 真的，真是，你要这么说，一个人运动哈、啊，尤其是做什么长跑啊、长途骑行啊这种，有点苦行僧那劲头，
5: 是吧？
3: 对不对？
5: 尤其是这个一天、有时候真的一骑一天，
3: 一骑一天，
5: 就像这两天这天儿，大太阳晒着、心里总问自己我图啥呀。
3: 所以我估计那些说听咱们节目当运动搭子的人，可能也是一份陪伴，
5: 是
3: 对吧？必须得有人陪着，
5: 听着我们在这鼓励您、
3: 要不然你路过那串摊儿，你可能就停了。你坚持不到终点啊，我跟你说。
5: 还有一大数据对比说，有搭子的人运动坚持的时长是单人运动的3.2倍，包括出勤率、运动的强度、长期坚持率，全面碾压单人的运动
3: 啊、
5: 就是你一人真的坚持不下来、那但凡你边上有个人

0: 啊，你接着做，再做五组吧。
1: 嗯，
0: 我先撤了。
1: 骑车骑路上骑一半儿，不行，我得往我们家拐了。你自己往前去走吧。
0: 怎么着到路口了？真是。嗯，那么什么样的运动搭子是最佳搭子？有跑友啊，跑步啊，跑友总结了最佳搭子的三个感觉。
1: 嗯，
0: 您找找感觉。第一就是配速同频。
1: 哦，
0: 呀，你说今天悠着点跑。他真能压住了陪你慢慢跑，
1: 嗯，
0: 看见你稍微喘了，这呼吸这心率也上来了，会悄悄的放慢脚步，你想冲刺了，你状态好，他也跟得上，
1: 嗯，
0: 跑完一看俩人数据曲线差不多，这种同频最难得，
1: 真是。
0: 哎，
1: 另外呢，说这个能聊能闭嘴，跑这个长距离时候啊，你可以跟他聊天南海北，跑间歇的时候又能各自闭嘴喘口气儿，啊，谁多说一句话都是对配速的不尊重。
0: 我觉得他写反了吧，
1: 是吧？
0: 跑的时候不能聊吧，间歇的时候还能聊聊吧？
1: 就是间歇的时候可能已经冲刺这个没什么劲儿了，
0: 没什么劲儿了
1: 啊，咱准备下一段冲刺，别说了。
0: 反正我跑步的时候是绝对不能跟人说话的
1: 啊，是吗？
0: 肯定得上气不接下气，
1: 哎呦，
0: 心率肯定得乱了。我跟你说吧，
1: 我跟佳佳一块骑车，哎呦，他那嘴就叭叭叭的，
0: 就不闲着是吧？
1: 我但凡还一嘴，我都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哎呦喂。他可能速度也不会太快，
1: 对对，
0: 不会太快，主要是说啊，
1: 越说他越轻松，我是越说越费劲儿的。
0: 刚才是配速同频，
1: 对，
0: 能聊能闭嘴。第三呢，叫随叫随到，能兜底。
1: 哎，这很重要。
0: 哎，一起跑马路会互相提醒，车辆和障碍物。你要是跑崩了，他不会说，你再撑一撑，
1: 嗯，
0: 更不会说你今儿怎么这么菜呀、啊，你行不行你？而是默默的地平电解之时说休息休息吧。
1: 哎呀呀呀，
0: 这真好。
1: 那我跟人骑车的时候，前两句话是我经常挂嘴边的。
0: 什么？
1: 你今天怎么这么菜、啊？
0: 你怎么这么菜？你没事吗？
1: 你没事？
0: 今儿怎么了？今天
1: 没吃饭呀、啊？没睡醒啊？昨天没睡好啊？
0: 对。哎，所以有一句话在跑圈，我估计骑行圈也得流行开来
1: 啊，
0: 叫配速不重要。好的搭子才重要，有道理。
1: 哎，真的，
0: 嗯，
1: 这个今天真是总结得很到位啊。
0: 因为你看这三点，这个搭子它得不光是运动上和你同频，
1: 嗯，
0: 更重要，它得有一种品质，就是包容你。
1: 哎，

0: 不够，
1: 没错，
0: 那朋友都不够，就跑完之后啊，给你安全送到家，
1: 嗯
0: 啊，这个就没更多联系。下次哪天下周末咱们还一起跑吗？一起骑吗？
1: 对，
0: 约好了，然后就这一周基本就不怎么再联系了。
1: 对，他更多的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项目里面，你们两个人有共同的热爱。
0: 那对了，
1: 对吧？
0: 那对了，因为如果你们俩一块吃串，那叫饭搭子，那不叫运动搭子，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啊，这个就在您所喜欢的这个运动领域里可以找到这么一个人，就能跟他
0: 很珍贵
1: 就能一起这个运动坚持下来，
0: 嗯，应该珍惜这样的运动搭子，
1: 必须得珍惜啊，
0: 嗯，
1: 这首歌唱的可能就是您想要找的那个搭子的那种样貌，那种形态啊，叫陪着你，
0: 陪着
1: 来自张艺兴。

0: 一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鼓楼周边的路况信息。现在旧鼓楼大街的北向南，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方向，鼓楼西大街东段的西向东，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景山公园周边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以及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雍和宫大街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大。京沪高速的大洋房桥北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南六环的刘二村桥东由西向东内侧车道是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大马窑桥的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大井桥。西四环在岳各庄北桥北由南向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车被冲走，人员被困。要知道积水60厘米以上，车辆就可能被洪水冲走，开车逃生的前提是对路线、地形和水情有绝对把握，而一旦失控，汽车反而会成为移动的陷阱。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弃车逃生。遇紧急情况打不开门窗，可立即使用破窗器或头枕金属杆破窗自救。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

0: 道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18:31，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咱们这一时段来关注奇妙的小贴士。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哎，大家好，我是郭伟。
0: 哎，最近咱们今天聊大子嘛，有一对骑行的大子也火了，
1: 是
0: 黄渤、吴磊，
1: 哎，两个电影演员
0: 啊，
1: 明星、
0: 跑海南文昌去海边来了一场无剧本的骑行直播。
1: 哦，
0: 最近呢，黄渤、吴磊在海南文昌就开启了这场边骑行边直播之旅啊。本来计划是沿海边骑行，出发没多久突降暴雨，两个人直接给浇透了。24岁的吴磊是越骑越起劲儿，50岁的黄渤体力明显是跟不上，
1: 他们俩这年龄差了一半出去，
0: 那可不，累到吐槽骑行裤吸满了雨水，骑的是叫苦不迭，体能反差直接是上了热搜了。
1: 是雨停之后呢，想拍合影，没有这个手机支架，吴磊呢直接把手机插进海边湿泥地里边固定。啊，这个黄渤是干脆举起自行车当自拍杆，两个出圈的名场面就这么来了。我估计他没想到，就是出门骑行之前没看天儿，你知道吧？
0: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雨啊！
1: 啊，但是这个直播我估计这个流量是拉满了，
0: 所以
1: 越是这种意外，它越吸睛，
0: 越有惊喜嘛。
1: 对，
0: 然后一路是暴雨，一路淋雨，各种突发状况，网友看完之后直接调侃啊，这骑行啊，简直就是一场亲子游。太像这个爷儿俩了，
1: 关键这岁数也确实可以，
0: 是吧？
1: 可以啊。
0: 也提醒咱们骑友啊，海边骑行这个天气变化非常的快，出门骑车一定要看预报，雨天路面湿滑，务必要控制车速，注意刹车的距离。骑行快乐都是以安全为优先的。
1: 他们又不是说非得竞速骑多快。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在路上经常能见到那种骑公路车的，人家自己也带一小包，里边我估计什么水啊、雨衣啊、各种应急的这些装备都得有，
0: 都有。
1: 吃的、喝的、补充电解质的。包括那能量棒、能量胶什么都得有吧？
0: 远距离骑行的这些都是必备
1: 这些
0: 啊，尤其天热的时候哈，这个防暑降温的那些药
1: 是
0: 在包里必须都揣着，
1: 都得有。
0: 你看9320说了，说我现在啊正听着一路畅通，我呢正在跑3030公里的长距离，
1: 那就是。3000多公里，
0: 三千多公里吗？
1: 不是3公里，是3000多公里。
0: 咱按那个配速比较快的，现在跑步配速快，1小时10公里可以吧？
1: 1小时10公里那是相当快，
0: 相当快了。
1: 那6的配速，
0: 您这得跑三百零

0: 少，我跟你这肯定是什么挑战之类的。
1: 这可真是够挑战的。思念说了，说这两天看视频，有一位四川自贡的15岁的少年。

0: 您必须防晒做好。
1: 那必须的，那否则皮肤容易晒伤啊。它晒出来一定不是那种健康的那种黑色，
0: 那种肤色啊。
1: 哎，咱们这把这该说的都说说。
0: 行行行，来说说最近的一些活动啊。
1: 是，咱们先说说蓄势待发啊。咱们胡同里出了一件哭笑不得的新鲜事儿。北方姑娘若兰啊，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呢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自己的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
0: 这谎不能撒呀，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儿，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我们联合开心麻花推出了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即将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密云站的演出。杨洋是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
1: 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就是蓄势待发，开票在即，敬请期待。
0: 这角色都挺有挑战的，是吧？小强要扮演一高龄准女婿安迪，
1: 对，这个、
0: 那么年轻，平常帅气的打扮，
1: 我看着他那剧照了，贴胡子了，
0: 是吧？
1: 贴胡子，因为他要扮演比杨洋饰演的老爸岁数
0: 还
1: 大的准女婿，
0: 这个有挑战啊，杨洋那角色也有挑战啊，北京大爷，
1: 北京大爷
0: 是吧？我就是你郭大爷没演北京大爷，
1: 北京大爷，杨洋更合适，
0: 是吧？
1: 更合适。
0: 然后佳佳要演妹妹，据说呢，演姐姐的那个演员应该比佳佳的年龄要小，
1: 小多少？方便透露吗？
0: 具体年龄我还真不知道，
1: 我还不知道
0: 。大家可以等最后的这个卡斯上的揭秘。
1: 你就说和黄渤、吴磊那差距有没有
0: 那么大吗？
1: 对，
0: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首都博物馆近日推出的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这个大展呢，总面积是近10,000平方米，展出大约是800件珍贵的文物。其中呢，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京。展览从5月18号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来购买展览的门票。
1: 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认识一下我的运动搭子，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一聊。今天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这个24325就说了，我的运动搭子是一双穿了10来年的运动鞋。对不运动的人来说，走路就算运动了，风风雨雨这双鞋算得上是搭子了。
0: 这
1: 穿了10来年，
0: 什么牌子？这我特好奇。
1: 这么耐穿，
0: 这么耐造啊！哎呀，这真可以，10来年的运动鞋，这个又跑步，
1: 对，
0: 又汤水。
1: 我是知道，我身边有爱跑步的朋友，一年得换2双鞋。
0: 是吗？
1: 得换2双鞋。
0: 好像越高级的那种碳板，越容易有那个里程。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这个您这穿一双鞋穿10来年，看来真不怎么运动啊。
0: 是。天使云儿720说搭子一起去旅游，一起锻炼，5公里健步走的运动是真不错啊。还发了一张照片。
1: 有一种说法是长走，比这个跑步。可能没有达到那么长的距离的跑步，更要减肥，更要减肥，
0: 确实，而且对于这个膝盖压力更小，
1: 更小一些。
0: 哎，我曾经看了一个那个纪录片，就是健身运动员怎么去让自己锻炼肌肉
1: 啊，
0: 其中有一步骤，人家不是跑步，
1: 那是什么？
0: 是竞走。
1: 竞走，
0: 对，他为了保持那个膝关节健康，长期要竞走，让自己的这个体脂率下降，这可能也是大家可以跟走路差不多嘛。比走路稍微快一点，
1: 是，
0: 当然要求技巧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那么有没有小伙伴是运动是为了减肥的呢？
0: 那肯定有啊，
1: 肯定得有吧。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也建议，运动也好，减肥也罢，确实有个搭子效果会更好。但是呢，选择伙伴也需要有个注意事项。有没有他的录音？
0: 这段录音是叫运动伙伴，
1: 运动伙伴，咱们来听听陈伟大夫是怎么说的啊。
2: 运动是需要有人陪的，我不提倡大家孤独的一个人去运动，一个人去减肥，因为那条路实在是好难走。在时下有一种新型的方式叫做同伴教育，或者是我们的同伴管理，大家呢都是一个胖型 一种生活要减一块减，这样才能够有动机有动力。我们特别希望啊，能够组成团队啊，像时下有很多的这种运动健身的软件啊等等，都已经开创了这种模式。当您在运动的时候，马上跳出来，你和谁谁谁在一起正在同时运动呢，人们就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能够有更好的这种运动跟随。但是啊，同时我也要强调一点，虽然我们强调共同运动，但是不要人云亦云，不能说跟你共同运动的人啊，他执着的去跳绳，跟着他一起去跳绳，这样啊，人家关节是好的，你的关节被跳废了，这样呢就得不偿失。所以呢，我们选人也要选跟自己相同类型、相同际遇、最好相同胖型的人在一起运动，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
0: 相同胖型的人，
1: 哎，
0: 这不会俩人凑一块儿
1: 啊？就咱们直接就撸串去了，
0: 一起嘴馋了。
1: 我觉得他人这个大夫说的这个胖型，这个我还之前还真没考虑过，因为你看有些人的胖呢是就是肌肉类型特别壮的那种胖，
0: 维度
1: 块儿大，你和这个囊踹比较多呢，肉比较喧腾的这种人来讲，他可能恐怕减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对，
0: 有可能两个人吃也吃不到一块儿，
1: 吃不到一
0: 块
1: 儿，块
0: 儿大的得吃蛋白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这个赘肉多的可能就比较馋脂肪，
1: 是，所以他这个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大夫这个建议，我觉得非常好，要找水平差不多的人，
0: 差不多
1: 当运动搭子，
0: 这样能互相鼓励啊。当然，运动也是越运动越上瘾的。如果说你真有一个搭子带着你开启了这项运动，有可能啊，你自己也停不下来。因为内啡肽和多巴胺这个快乐上头。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厉建安也鼓励大家和运动搭子一起享受运动的快乐。咱们也来听段录音。
3: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所有的运动形态都。

0: 钙是快乐激素，我们还有一个物质也是增加的，就是多巴胺，多巴胺也是快乐激素。那我们由于这两个物质的生成，在一次运动之后，大家都会有一种愉悦的感觉，所有人都会有，特别是出了一身汗以后，洗一个澡，你觉得特别愉悦，这就是我们生理上的作用。其实不光生理的作用，在跑步的过程中，由于它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机械类型的活动，这个活动在跑步的过程中，大部分人逐渐的会进到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什么都不想的境界。但是你在这过程中，你会有突然的有创新性的思想。
1: 所以啊，这个原来都以为说运动搭子是什么呀，是俩人都爱玩爱热闹，其实呢它是符合人体心理啊运动科学的高级的养成方式。
2: 是
1: 有一个专业研究表明说，双人同步运动大脑这个多巴胺的分泌量比单人运动要高出37%。
2: 哦，
1: 也就是说有人陪你运动，是你能感觉到更快乐、更解压，而且更不累的。当然有搭子还是有一个监督效应，
2: 对，
1: 治理你的拖延症。人的天性就是惰性，单人运动极容易摆烂，搭子之间呢有轻微的社交的压力，互相等待会大幅的降低偷懒的概率，是最低成本最高效的自律方式。
2: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有一个这个搭子的话，因为平时我现在运动可能就剩下比如慢跑，隔三差五的跑个3公里5公里的，
1: 是
2: 啊，这个把汗出一出，然后洗个澡，确实能分泌点内啡肽快乐的这种因素。但是我如果要有搭子，我希望能找一个比我水平稍微高那么一点的，
1: 带着你，
2: 带着我。这个大家应该都有体会吧？比如，咱们原来参加什么长跑1000米比赛，或者是更这个军训的时候5公里，这都跑过啊，或者10公里，有人带着你能多跑一阵。
1: 你
2: 真是这样。
1: 你知道为什么你现在没搭子吗？
2: 啊，为什么？
1: 因为你没有问你搭子愿不愿意。
2: 哎，还真是，
1: 是吧？你搭子也有可能是这种心理，
2: 对对对，
1: 想找一个哎能力比我再强点的，
2: 哎，
1: 能带我提高提高。
2: 我相信，比如说有点运动方面追求的，又想找搭子，不想刚才说是孤独运动的，都想找一个比自己水准，你别太高，但是要高一点。
1: 是，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2: 啊，
1: 到哪儿去找这个搭子？
2: 但是啊，
1: 是吧？
2: 是，
1: 朋友们可以说说你们那个运动，尤其是
2: 都是怎么找的？
1: 对，都找
2: 对对对
1: 找到的这种啊，
2: 对，
1: 跟我们分享分享经验，您是从哪儿找的？反正我有一哥们儿，他们家楼里啊，他遇上一个住在楼上边一层的一个外国朋友，
2: 外国人，
1: 外国朋友，他就有一天发现这外国朋友他骑车
2: 啊，
1: 这自行车得往楼里推啊，一看哟，外国朋友骑车，就跟他拿外语聊了两句
2: 啊，
1: 结果呢，他说外国朋友话也不多，后来俩人就建立了关系，建立联系了，
2: 哦，
1: 没事就约着出去骑车，
2: 嘿，
1: 说骑车这一路啊，那外国朋友也不怎么跟他说话。这俩人就真就为了骑而骑
2: 啊，这真是骑车去了。
1: 骑到目的地，俩人买两瓶啤酒
2: 啊，
1: 一块喝一喝排排酸嘛。
2: 哦，对，
1: 运动完以后排排酸嘛，然后坐在那儿聊两句
2: 啊。
1: 哎，俩人在一块骑回来，住在一个小区，特别容易找搭子。
2: 哎，这还真是，
1: 是吧？
2: 你的起点是一样的，
1: 是
2: 对不对？
1: 终点也是一样的，
2: 终点也是一样的。哎，啊，这但是外国朋友看来是不太爱说话，听你这意思是吧？
1: 不是，可能我那哥们儿英文也不太行，
2: 英文也不太行，聊不到一块儿去，
1: 聊太多聊不明白了。
2: 那没事儿，没事儿，那只要骑就骑得到一块儿去就行，
1: 是吧？爱好是一致，这搭子就能成型，是吧？还有什么地儿能找搭子？
2: 这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朋友带入局，是不是？那朋友，你不管你运动水准怎么样，那朋友得照顾着点你，
1: 对，有这种运动的俱乐部，
2: 慢慢帮。

0: 一路畅通就是我的跑步搭子、哎、
1: 你看看
0: 天气路况音乐话题全都有了，
1: 你看着他是一个人跑，
0: 嗯，
1: 但其实我们这俩人帮跟他聊着呢是不是，
0: 那可不、嗯、其实在运动方面总有人这么鼓励，在人生当中各个方面都会遇到你的知己、
1: 嗯、
0: 有人帮助你鼓励你，其实各个方面都能找到搭子。我就想起就是乐队夏天，
1: 嗯，
0: 当时有一首歌火了叫鲜花，
1: 鲜花
0: 听过那首歌吗？回春丹乐队，
1: 回春丹，回春丹，嗯，
0: 这首歌很好听，
1: 是，
0: 就是讲他在音乐路上找到的一个知己，嗯、一个搭子，
1: 组成乐队了是吧？
0: 没有，这非常遗憾的一个故事。哦、他那个搭子因为心脏病离开他了，哦、两个人还相约说，如果有一天站上更大的舞台，
1: 嗯、
0: 要俩人一块骑着摩托车去感受这个诗和远方。
1: 来，咱们听听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

0: 说这个回春丹早年在广西就是一个唱酒吧的地下的乐队，然后呢当时他们有一哥们儿叫老沙，就是他们的粉丝，常常演出必到，就是白头发，然后说老叉就一直鼓励他们，你们演出我就来，说有一天你们一定能上大舞台，
1: 真跑，
0: 哎，但是在他们上那个乐队夏天之前，这个老沙就心脏病突发，就离开了，然后主唱这个叫刘惜君吧，就专门写了这么一首歌，然后纪念老沙，所有他们的故事都在这首。

0: 路况信息。
1: 还是鼓楼周边的路况，旧鼓楼大街由北向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地安门外大街南向南北双方向，景山公园周边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以及安定门内大街由北向南，雍和宫大街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骑其实很简单，一辆单车一个人足以。骑其实很轻松，一群小伙伴一块出发足矣。骑其实很快乐，走过的路都是风景，爬过的坡都是征服，上坡有多累，下坡就有多快乐。走路太慢，开车太快，骑上自行车一切刚刚好。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为你打开奇妙之门。

0: 欢迎回来，1039奇妙之旅，咱们继续啊！各位好，我是高哥。
1: 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小时段了，我是郭伟。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运动搭子啊、欢迎大家在平台上发过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谁是您的运动搭子。
1: 刚才那个说是边听广播边跑3030公里的朋友们，那个朋友啊，说打错了，
0: 怎么了？
1: 不是3030公里，是30公里。
0: 好嘛，这差了多少倍呢？
1: 说是边跑边打字，全是汗，
0: 可以
1: 手滑
0: 了啊。
1: 30公里也可以了，
0: 差点我们打电话给吉尼斯。3030公里，您今天晚上开始挑战，听我们广播，估计播到下周、能到吗？
1: 这个，反正我估计照他每天跑30公里，3030公里不在话下，
0: 一百多次，
1: 一百多天，一百多天，可能咱比如说3天一跑的话，一年也下来了，
0: 也下来了，
1: 对，也下来了，加油吧，
0: 我们觉着您早晚能达成、
1: 你30公里，我要是玩命跑，可能跑一个月，
0: 是吗？
1: 你要一天3公里，一天5公里，是不是一周跑2-3回，可不是一个月吗？
0: 不是，走都走下来了，
1: 走下来了。
0: 曾几何时说我呀，我跟我那个打的不如我的搭子打了一段时间，水平明显的下降了。反之，跟水平比我好的打上一段，我球技大有长进，技术提高的很快。所以郭伟，有时候啊，不能常陪你玩。
1: 对，这简直就是客观规律啊！你肯定得找比你就是打得好的、水准高的，你才能提高。你要是天天。是吧，这个跟小朋友比赛，
0: 你老虐他，
1: 对啊，
0: 对吧，
1: 你老虐人家，是不是？那肯定不行。
0: 对，
1: 你乐趣也会少很多，你玩游戏老是那个猴子难度，是不是？那你肯定不行。
0: 是啊，平台上水晶岩说了，认识一下我运动搭子，闺女送给我的运动搭子，跳绳一副。在家里督促我天天跳绳。这个确实是有时候啊，您可以送一个礼物送给自己爹妈，希望这个礼物能成为他的运动搭子，一个跳绳，一个毽子，一个小的这个体育运动的物件，能让他动起来，这礼物就送成功了。
1: 而且他现在这个跳绳不是说真正的绳而就是一个跳绳的手柄。他有那种跳绳的那种手感啊，但是也不会说是这个觉得携带不太方便那种啊。
0: 就是可以计数，有很多那个中间不用跳那个绳，做出那动作就完了。我也不知道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运动效果好不好，我还没用过这玩意儿。
1: 只要你跳，我觉得哪怕空手

0: 有效果，
1: 就比不跳墙，
0: 就比不跳墙，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啊，这个刚才我看了一下咱们今天编辑苏宁给咱们的一个延伸的思考，我觉得挺有意思。搭子会变成朋友吗？
1: 嗯，
0: 说搭子这种关系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它始于功能但不止于功能。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有可能会变成朋友。
1: 嗯，
0: 啊，但是呢搭子啊是最有意思的是，搭子是友情的试用版，试用版合得来慢慢变朋友，合不来任务结束各自回家。
1: 嗯，
0: 就跟你楼上那哥们儿似的，是吧？跟那外国人外国朋友，合得来未来有可能变朋友，保不齐英语和中文都会学得更好一些，
1: 都进步了。
0: 对，那合不来没关系，咱们骑完车自己回家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嗯，
1: 当然，如果说您家里另外一半啊，跟您能运动到一块儿，哎呦，
0: 那太好了，那太好，
1: 太幸福的一对运动搭子了。
0: 对， 对， 对，
1: 像郭晶晶、霍启刚，据说这对模范夫妻是完美的马拉松搭子。
0: 哦，
1: 霍启刚就常陪郭晶晶参加比赛，并且两个人
0: 运动员是吧？
1: 对呀、啊，
0: 跳水运动员。
1: 对、嗯，然后两个人还一起搭档完成马拉松呢。
0: 嗯。
1: 这让人羡慕啊。
0: 所以说你看今天咱们说了这么多听众的例子啊，也有这个专业的运动的专家包括医生都说运动的时候找一搭子啊，有百害而无一，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1: 对
0: 对吧，大家应该可以有机会的话找这样一个搭子陪着你一起在运动道路上步。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搭子啊未必是陪你光去运动，
0: 嗯，
1: 更多的它是陪你找到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
0: 是
1: 一种途径，
0: 是
1: 一种在工作之余让你更快乐的一个时间段、
0: 嗯、对。那么我觉得如果您已经有这种搭子了，请珍惜它，
1: 嗯，
0: 珍惜它啊，毕竟配速不重要，好的搭子才重要。但如果没有，不妨从今天听完咱们这个节目之后，您要有运动的计划，运动的习惯，就找一找这种搭子。
1: 对，
0: 嗯，
1: 要不行呢您就先约他看场话剧。

0: 闹了很多的笑话啊。
1: 嗯，
0: 这个是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即将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密云站的演出。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的王牌的剧目。
1: 嗯，
0: 笑点不断啊，开票在即，敬请期待。
1: 得嘞，今天代表咱们的编辑苏宁，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时光聚会，咱们下回见，
0: 下回见了。
1: 真诚的心。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1: 西南五环立法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京良路立法桥路段进城方向也是车多排队路段，蔡平南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关注鼓楼周边，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景山公园周边五四大街东西双向，以及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雍和宫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流量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哎，好嘞。明天呢，周一白天的天气还是以晴为主，这个气温有所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呢是33度。白天紫外线会比较强，大家出门呢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明天夜间开始呢，云量会明显增多了，并且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但是总体雨量不大。从下周二开始呢，北京预计会进入一个多雨时期。具体来看呢，11号的午后到夜间会出现雷阵雨。这个量级呢是在中雨量级。12号的白天到夜间，全市都有较强的降雨。降水量呢是可以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部分地区呢，像西部沿山以及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局地可达大暴雨。下周的后续呢，也就是周四到周末，预计还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由于时间较远呢，不确定性较大，还请大家持续关注临近预报。总体来看呢，下周这个降雨频繁且降雨量大，大家要提前安排好出行，并且避免前往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区域活动。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感谢吴芳老师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什么样的成分让我们抵御了晒这件事情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老伙伴哈，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市第十二中化学教师王英奇做客聚会，欢迎王老师。
1: 哎，各位好，终于换 title 了，我毕业了。
0: 啊，你毕业了，就是从那个北京理工大学的优秀毕业生，然后现在突然就变成了北京市第十二中化学教师王英奇，科学怪人。你这两个月经历了什么？
1: 我经历了考试
0: 啊，
1: 非常多长的考试，
0: 嗯，
1: 然后我还经历了上课，特别可怕。
0: 但是现在在带学生讲课了，然后走上了三尺讲台，握着粉笔，身上的责任感也变得更重了吧？
1: 啊，是啊，那当然。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咱们用这种比较轻松的形式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好不好？
1: 好，
0: 好好。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3: 在海淀西三旗有一座70多岁的老砖窑，曾为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烧出千万块红砖，承载着北京早期建设的城市记忆。如今这座功勋砖窑以砖窑里的新名字重生，成为集公共交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砖窑里的前身是1954年投产的北京新都砖瓦厂，先后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等北京十大建筑贡献建筑用砖，2012年停产，结束了它58年的历史使命。2020年老砖窑启动更新改造，在2024年9月焕新开放。正值盛夏酷暑，北京通州站跳出传统交通枢纽只候车无休闲的刻板印象，依托地下枢纽天然清凉优势，融合运河有戏公益惠民演出，构建可纳凉、可观演、可休憩、全龄适配的城市会客厅，让往来旅客、周边居民在此邂逅清凉与文艺，感受人文温情底色。作为全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北京通州站地区依托绿色节能建筑设计，充分发挥地下空间天然恒温的先天优势，辅以空调制冷，并搭配新风循环系统，将站内温度稳定维持在26摄氏度左右，打造恒定舒适的室内体感。室外高温与站内清爽舒适形成鲜明对比，是市民、旅客、户外劳动者免费避暑纳凉的新选择。以上资讯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北京交通广播等媒体平台。
2: 时光聚会，传递快乐火种。
0: 其实聊天室当中，我们有朋友讲了，说啊，防晒不用啊。小胖都是说，别把自己弄得那么娇气。防晒这件事儿，对于都市人来说的必要性是什么？晒对于我们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王老师，请您来给解答一下。
1: 哎，是的，其实有些朋友说不需要防晒，那可能是您平常晒得还不够狠吧。就有一些出租车司机啊，您看，就是有很多，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司机特别喜欢在袖子上套一个袖套。那他套袖套是干嘛的？其实就是为了防晒。包括有一些公交车的司机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经常在外面跑的快递骑手，他们都是在夏天喜欢戴袖套的，那就证明他们肯定是经历过，就是我不戴，我嫌这个玩意儿麻烦吧，我就不戴了。那后续晒得我，哎呦胳膊疼，哎呦脸疼，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有这样的做法，才要戴。
0: 那疼，怕疼是不是就是娇气？只是疼的问题吗？我自己是明显感觉到，当太阳火辣辣的晒的时候，别的地方不明显，就这两条胳膊，我是真的会觉得晒得皮疼，有的时候脑门也会觉得晒得皮疼。

0: 对于我们皮肤产生的那种损伤，不是靠我们意志力说咱别那么娇气，忍着点疼就能够克服和解决的问题
1: 啊。对，这个咱们最好还是不忍，因为其实 UVA 和 UVB 它作为紫外线，它是有一些能量的，它照到我们的皮肤里，能量不能轻易消失啊，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啊，当然不是科学的，就是简单的理解为它被我们的皮肤所吸收了，那这些能量它自然而然就会破坏我们皮肤的细胞，那就会造成脱皮啊、水泡这类的现象。那照多了当然是不好的，有一项研究有论文啊，还是要拎出论文来说话。
0: 就是搞学术的就是这样的严谨啊，
1: 对，就是无论是我们的亚洲国家还是欧洲国家，太阳照多了防晒做不好会得皮肤癌的。
0: 金刚狼休·杰克曼啊，那个欧美的男演员，可能一说这名儿，有些朋友觉得陌生，但一看那个脸就知道，这金刚狼嘛，那头上戴小耳朵那个。然后有一段时间他从大众视野当中消失了，然后等再回来的时候，就上所有的综艺节目啊，或者说商业活动的时候，鼻梁子上都贴了一块膏药，咱叫膏药，就是有那么一块胶布什么东西。然后他讲说，就是因为他晒，可能日光浴啊什么的没做好，然后鼻梁子这个位置就出现了皮肤癌，进行了手术。后来大家才知道，哦，这个真的会就是在鼻梁比较高或突出的这个位置接受超量的紫外线的时候会致癌。
1: 对，而且咱鼻子上这鼻梁上皮肤薄嘛，不太经这个紫外线的燥，那它肯定就是容易得癌症。其实我觉得咱们亚洲国家就是中国做的还挺好，因为欧美那边会有一个就是特别奇怪的叫美黑，就是我还自己找紫外线往我身上照，就是为了一个更好看的古铜色皮肤。但是这种美黑的这种就是流行啊，也是造成他们的皮肤癌的这个患者数量是比咱们中国要多多的。
0: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购买一些防晒产品，他们那个广告里面就会讲说防晒黑防晒伤，这是两件事儿。晒黑和晒伤是可以拨开的。比方说如果不做防晒的话，可能不仅晒黑了，你还受伤了。
1: 是的。
0: 可能比方红肿啊、脱皮啊什么的。然后呢，有一些呢是可以防晒伤啊，不会红肿脱皮，但只会晒黑。还有一种呢，说的就是它既不会晒伤也不会晒黑。
1: 是。
0: 比方说像前面讲的说美黑霜，可能就是说我只会防止你晒伤，但是你依然还会变黑或者加速你变黑。但是我们现在提出的这种防晒的需求就是不仅仅不能晒伤，如果要是能不晒黑就更好了。所以为什么晒完之后我们皮肤会受伤，比方说脱皮啊、水泡啊，严重一点皮肤癌，轻一点还会晒黑。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现在的就是这个防晒产品啊，我们平常能接触到的，一般都是就是能够把晒伤和晒黑两件事情，咱们结合到一起来做的，为了我们的使用便利嘛。
0: 对，
1: 当然有一些。
0: 我这么说，咱这也不太流行晒黑。
1: 哎，对，我们都觉得可能白点白净点显得精神，显得漂亮。
0: 对，你这个防晒产品如果只防晒伤不防晒黑，那可能市场反馈就是说你这玩意儿不好用。
1: 啊，是
0: 涂完了之后脸晒黢黑
1: 啊。对，我们有项评判标准也是评价，就是经受紫外线照射之后，它的这个就是皮肤的变黑的这个程度也是可以量化的。
0: 对，赵斌说了，你看那个晒成古铜黑就从古天乐那开始流行的吧。所以对，之前一说到古天乐的时候就说你喜欢哪个古天乐，是黑古还是白古？晒黑之前的还是晒黑之后的啊？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聊天吧，咱今天是一场解惑局哈。什么样的防晒道具真的防晒啊？什么原理它达到了一种防晒的效果？欢迎各位来随时互动，您都用什么样的防晒道具、防晒产品？您平常会怎么挑这些产品？欢迎大家来交流分享。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聚会伙伴，科学怪人，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化学教师王英奇哈，青年教师王英奇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日聚会的第一支歌，来自李荣浩的自拍。

0: 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时光聚会的解惑局哈，什么样的防晒道具真的防晒？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化学教师王英奇，欢迎小王老师。
2: 哎，各位好。
1: 哎，欢迎哈。我们伙伴有互动，星光闪烁说，这个紫外线啊，它有杀菌作用，多晒晒太阳。聊天室立刻呢，就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Zip 说，又不是消毒柜里的碗筷，用得着紫外线杀菌吗？来吧，小王老师，您给断断案。
2: 哎，这个我就是拿那个理科生的思维往物理说说啊，就是咱们先看看短视频上平台，就有很多。
1: 咱们用科学研究态度，多学科综合会诊一下这个话题、啊。
2: 对，就是有一些护士嘛，他们会拍一些段子，但是有些也是真实的，就是我开这个病房的紫外线消毒灯，开了之后，首先是谁都不乐意开，推脱。
1: 今天是你，明天是他，就是昨天是我开的，今天得你去了，
2: 对，
1: 不能老是我去。
2: 对，然后就留一根手在门里。摁开那开关之后直接跑了，关门。对，那这就说明了什么呢？紫外线它含的能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接受太多紫外线的照射，轻一点就是我们的皮肤被晒伤，那重一点就是这个紫外线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就造成更深层的伤害，难以修复。
1: 就不仅仅是我们像胳膊腿这种皮肤，甚至我们的黏膜，我们的眼睛，这些可能都会有损伤。
2: 哎，当然会在

0: 高度的这种警惕和谨慎的态度。
1: 是的是的，小心一点嘛，总归是好的。
0: 嗯，好好，那就说回来了，就是我们对待紫外线这件事情是不能听之任之的，无防护的去面对的。但是其实现在都市人，因为可能一呢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长时间户外活动接受强烈的紫外线的照射，二呢城市的这种环境，它尤其像北京这个城市，它不像说可能海拔高一点或者南方地区个别城市每天的日照的时间特别长或者日照强度那么高哈，可能还稍好一点，
1: 嗯，是，
0: 但是它架不住日积月累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就是

0: 晒紫外线晒伤这件事情的一些误解。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防晒。防晒，那就我们常说的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还有物化结合防晒呗。
1: 好，
0: 物理防晒挡上。
1: 对，就是挡上。物理嘛，就是从我们的层面意义上。

0: 遮阳帽，
1: 嗯，
0: 戴太阳镜，穿脸基尼，因为我看最近有一些防晒帽就带披帘的，就前后左右360度的披帘、
1: 啊、对，我看能遮起来一圈、
0: 啊、对对，然后还有一些拉链，就是能从那个脚尖儿拉链一直拉到太阳穴
1: 啊，对对对对，
0: 能拉到印堂这个位置
1: 啊,
0: 啊，就露俩洞，这个属于完全阻隔了吧？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效果其实还是可以的。我建议您，如果您对您买回来这种防晒产品，就是物理防晒，就针对这个着实不放心、
0: 嗯，
1: 您可以在淘宝上，就是某宝啊、某东什么的、
0: 嗯、
1: 某音上都有卖的，叫做紫外线测试卡，它可以。就是放在比如说某个就是那个防晒产品下面，然后您可以看它的变色程度，就是您遮一半嘛，控制变量，遮半，一半不遮，放到太阳下面，您就能观察到它的变色情况，变色越深证明紫外线接受的照射就越多，
0: 就证明它的防晒越差、
1: 啊、哎，对
0: 啊，有一些这种试纸，还有一些我们那个紫外线感光的小玩具，有些钥匙扣是那样、
1: 啊、
0: 就是那个变色烤鸭什么的，对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太阳一晒就变成紫烤鸭了，那个就您可以试一下、
1: 哎、是
0: 隔在衣服底下太阳照一会儿，如果那个烤鸭那个小玩具它依然还是变色了，
1: 那其实它的那个效果就不是很好，
0: 那你这个纱网可都没什么用。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有可能这个钱花的就是冤枉的、
1: 是的是的、
0: 啊、但是因为物理防晒完全遮挡这件事情，它有很多条件的限制，比方说我天天套一个大黑罩子把人套在里头，我也觉得有点闷，或者它也不好看，我行动也不方便、
1: 嗯、对, 对，
0: 我骑车或者走路开车什么的，我也觉得它不安全，因为它还遮挡视线嘛。
1: 对，
0: 那可能有些朋友说显得也不是很体面，或者说我对我形象有更高要求哈，我不能这样。那这个时候化学防晒就派上用场了吧？
1: 哎，是的，化学防晒其实它的内在，它的主要成分，我们也把它分为两种，
0: 嗯，
1: 一种叫做就是用化学成分来做物理防晒，一种就是我利用我本身这个化学分子的结构来对紫外线进行一个吸收，这叫做化学防晒。
0: 不然直接就这两句话我就感觉在上课了。用化学分子什么物理什么再说一遍王老师、
1: 好嘞、就是用一些化学的分子可以对紫外线进行反射遮挡、
0: 嗯、
1: 我们称为物理防晒，
0: 用化学分子实现物理防晒的效果，
1: 对，就是遮挡或者反射紫外线，
0: 怎么做到的呢？
1: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这么想吧，就是我们的金属，比如说就是给您大夏天摆一个金属壳、
0: 嗯、
1: 然后里边放点冰，我太阳照不到，那它一定会化得比直接照上的慢、
0: 啊、
1: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那这样其实这个金属壳起到的就是我把紫外线遮挡住了，靠的其实是周边空气中的温度来融化这个冰块，而不是温度加上太阳射下来的光和紫外线、
0: 嗯、
1: 那么对，在我们的化学成分中就有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很常见的叫做二氧化钛或者氧化锌，那么它的小颗粒分子它的小颗粒呢，几十纳米几百纳米或者多少那个粒径大小的，它就是白色的或者是棕色的，所以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安某晒、那些就是那种颜色的、还有比如说咱们之前卖过的那个什么小白管白色的是吧、就是含这些成分，所以它才会呈现白色
0: 啊，就是防晒霜有一些就是那种像刷刮大白刮出来那个浆一样的颜色，白白的那个，
1: 哎对，所以您抹的时候就是也会觉得就是为什么我这儿白一道浅一道的呀，
0: 啊，里边是二氧化钛
1: 或者氧化锌，
0: 氧化锌这两种成分，
1: 对，
0: 用化学分子化学试剂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实现了物理的防晒效果，
1: 对，就是直接用这两种金属氧化物对我们的紫外线进行反射和遮挡，
0: 哎，那像这样的这个化学成分它在肤感使用上就是就感受体感上是啥样的，因为你看我们正常使防晒霜，我自己感受哈，有那种很清爽的，有那种很油腻的，就有些涂完之后我像猪刚烈一样，真的那是真反光啊，它不仅反太阳光它还反镜面光呢，
1: 是，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我们这个金属氧化物纳米颗粒的添加多少，那您加多了肯定不舒服、相当于就是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往脸上呼石灰谁舒服呀、对不对，你看对，
0: 就真的是解惑局，有一些问题就讲到这个知识点的时候它就豁然开朗了
1: 对对对，
0: 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咱今天啊解惑局，什么样的防晒道具真的防晒，它的防晒原理是什么，我们以前为防晒花的钱哪些是真的有价值，今年可以继续投资，哪些啊智商税咱们就可以省一省了啊，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聚会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哈，您有哪些防晒产品，平常您怎么挑这些防晒产品，您怎么判定他们的防晒效果，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我们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咱们节目继续，
2: 周 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3: 周末咋玩？

0: 一张票根为你想想赏。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重磅福利，凭票根享近300家品牌优惠，文博门票、图书8.5折，电影低至40元，运动8折，老字号低至8折，票根别扔，它比你想的更值钱。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解锁全部福利。
1: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5: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景山公园周边五四大街东西双向，以及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雍和宫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流量大。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欲为大家带来聚会灵感哈，咱老胡同里闹出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异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块撒谎遮掩。谁知道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已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

0: 可能导致灼伤啊。然后呢他还说呢，防晒产品我现在没有，但是我为数不多的美妆产品就是洗面奶，要好好洗脸。贺静说，平常怎么挑防晒产品，就上你们1039那商城里头，我省着挑了还便宜。汉克说，我做一个风里来雨里去的外勤，我去山西出差都不抹护肤品，去新疆青海海南出差我都不抹防晒，哪有时间抹这些呀，顶多就戴一个墨镜。 RV 说，防晒霜是偶尔用。斯努比说，防晒霜、遮阳帽、遮阳伞、墨镜、防晒衣、防晒袖套和手套。小猪佩奇哈，小胖墩说，防晒不用啊，这不能那么娇气。鬼家人说，我也有防晒衣、防晒喷雾、防晒袖、帽子加防晒气垫。7758说，我有防晒衣、防晒帽、防晒眼镜还有防晒口罩。普遍来看
1: 很齐全啊，
0: 女同志们对于防晒这件事情的积极性比男同志们要高很多。
1: 嗯，是的，是的。其实像我也是一个不怎么做防晒的人嘛。
0: 啊，一个科学怪人，怎么了？你去参破了什么事情吗？
1: 我就想说两个字，懒得。
0: 我觉得其实还是跟你工作性质有关，因为你大量时间都是在室内，可能会跟这些实验的道具啊这些东西打交道嘛。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不太见光哈，科学怪人。是，这实验做完了之后，月亮都升起来了。来来来哈，我们继续来聊哈，今天说到了。什么样的防晒道具是真的防晒，我们前面讲到了物理防晒，里边就包含了我们说到的防晒衣啊、防晒这个帽啊、袖套、口罩，它就是实现了一种物理的遮挡或者反射。然后呢说到防晒霜，它里边也有两种这种这个防晒效果，一种物理防晒，一种化学防晒，当然还有一种物化结合哈。物理防晒我们说过了，就是它通过化学分子、化学成分实现物理防晒的一个效果，用那些带有这个一些
1: 金属的
0: 成分
1: 小颗粒，
0: 然后实现了防隔离或者反射的这种效果。
1: 是的，
0: 它在使用上可能会比方说有一些厚重、黏腻、反光的问题。那么为了改善这种使用感，化学防晒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替代选项，是吗？
1: 其实不能说非常完美。如果我们想获取一些比较好的肤感，那另一些方面肯定是取舍，我们不能鱼和熊掌都兼得嘛，对不对？
0: 这么说物理防晒效果好的，使用感它都感觉有点糊的慌，
1: 哎，对，可能会难受。
0: 然后呢不那么糊的慌的话，它的防晒效果就真的未必有物理防晒效果那么好。
1: 嗯，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使用感可能会有另一种不同的难受感，就叫发热。
0: 发热？那不是晒的热吗？
1: 当然不是了，
0: 怎么能是防的热呢？
1: 那这就要提到化学防晒的原理。其实化学防晒我们利用的还是一些分子，不过这些分子主要含的成分叫做碳和氢，就是有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它很神奇啊，它就是每秒钟会震动几十万次。
0: 什么
1: 震动啊？就是碳和氢之间会就是有一种力，它会能把碳和氢紧紧的绑在一起，那么这个碳和氢就会旋转震动摆来摆去。那么我们的化学防晒就是靠吸收太阳光中紫外线的能量，让它摆动得更剧烈，进而来抵消紫外线的能量，这样我们的皮肤就可以防止被紫外线伤到了吗？
0: 让氢和氧之间，
1: 氢和碳
0: 之间，它们俩剧烈抖动，就消耗掉了它照进来的这些能量。
1: 嗯，是的，那这些能量去哪了呢？变成热量了，散发出来。
0: 我怎么没感觉到我使化学防晒的时候热呀？
1: 那可能
0: 是你们实验室里说的这种热是哪种热？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1: 就是您晒久了之后，可能就是因为咱们平常使防晒一定是夏季嘛，对不对？
0: 对，
1: 夏季肯定非常热。那其实发出来这些热，可能您本身感觉不到烫，但是如果您自己摸一摸皮肤，您怎么会觉得？就是咱们可以做个实验，当时我没做过这个实验，上课做过的，就是拿紫外线就直接照我自己的手啊，然后就是一半照一半不照，摸照过的那半那么烫呢。超级烫，就跟发烧的感觉
0: 似的。不是，我怎么才能知道它不是晒的烫，而是防晒霜里边碳和氢它俩弄的，搞得我皮肤很烫。
1: 就是我们当时是手一半抹一半不抹，然后摸起来是真的会有感觉不一样的。
0: 手，你们那个实验是手上一半的手抹了防晒，
1: 抹了
0: 化学防晒、
1: 那个，
0: 然后另一半手没有抹化学防晒。
1: 对，然后我们照氙灯
0: 去照灯，等于是接受热量。
1: 对，
0: 同样在这个氙灯照射的热量之下，没抹防晒的那半只手。比抹了防晒那半只手感觉到没那么烫。
1: 对，会稍微烫一点。我们当时拿那个就是那种就是有个点儿，然后就是测温枪测过，会有一些轻微的差异。
0: 啊，
1: 对。
0: 但是日常大家使用，可能如果涂了防晒霜之后觉得热觉得烫，都把锅甩给太阳了。
1: 哎，是
0: 晒的。
1: 哎，对对对，但是其实有一些其实还是归类于化学防晒那个发出的热量。
0: 啊，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它在我皮肤表层在发热。
1: 对，因为我们的能量肯定是不能凭空消失的嘛。
0: 对啊。
1: 那既然

0: 啊，画眉毛画眼睛画不了，
1: 是，而且这种
0: 和泥了，
1: 对，而且咱们去海边玩，这海水一打，那不就掉了吗？
0: 我都没有海水，我就顶着这张脸，我就头发丝儿啊，什么都别蹭上，蹭上它就掉。然后呢，我还用过一些防晒，我能明显感觉到它那个东西是水油分离的，也像涂改液一样。用之前我必须要哒哒哒哒哒给它摇匀，就听到里面那小钢珠哈在疯狂摇，摇上来之后涂在脸上，你能明显。

0: 王老师请一一解答。
1: 哎，好嘞，那咱们先解答这个东海这个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一防晒霜其实在国标上它算是化妆品的，那么问到了是否需要卸妆，我的给的答案是一定，请您用后必须卸妆，
0: 务必，
1: 对，务必用洗面奶清洗，因为不论是物理防晒还是化学防晒，它对我们的皮肤绝对会造成影响。物理防晒闷痘，化学防晒光敏，所以请您一定用洗面奶仔细清洗。第二个问题，防晒霜嘛，它叫防晒霜，所以它的唯一作用就叫做防晒，不能做晒后修复。如果您皮肤被晒伤了，我还抹防晒，那可能对您的作用就不是止痒了，而是让您变得又痒又疼，千万不要。
0: 用途不能错。
1: 是的。
0: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比方说使花露水的时候就会出现相同的问题，说怕有蚊子啊，然后呢就抹花露水，被咬了之后还抹花露水。它一呢，花露水它不驱蚊；二呢，就是如果它有驱蚊的效果，您被咬了之后您再抹驱蚊花露水它也没用。
1: 是的
0: 啊，就是驱蚊是驱蚊的，止痒是止痒的，防晒是防晒的，修复是修复的。
1: 是的是的
0: 啊，不能混用，不是一回事啊。好，东海小东的问题解答完了，我们来说同一个品牌同一个系列之下的不同剂型的防晒霜防晒力会有区别吗？
1: 一定是会有区别的，要不然咱们做这么多品牌差异化，那它肯定是拿出了各家的看家本领设计的，它这个防晒差异是有区别的。那我们怎么观察它的防晒差异呢？我们可以先通过剂型简单判断，刚刚提到防晒啫喱和防晒喷雾这两种东西，在您去海边的时候咱们就尽量不要用了，因为它溶于水，海水一打就没有了，不好使，所以对，或者您爱出汗，咱们最好也就不用了，是不是？所以就最好还是用那些就是有物理防晒成分的防晒霜，最好标有那种防水防晒霜，这种是最好的。

0: 在日常使用防晒过程当中有任何心得体会哈，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交流吧。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平安度过这个美妙的夏天啊。我是王哥，感谢各位收听，感谢王英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要知道，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命题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
0: 这是台北京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要知道。路况信息，
1: 上一时段在京沪高速18里店桥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清河大桥南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
2: 提示您关注
3: 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洗车指数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5: 轰智行北京玉曲路首款旗舰 MPV 尊界 V800 现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010-6865-2229。全新坦克30019.98万起订车，享最高3.3万购车权益，国企门店靠谱放心。详询长城坦克北京博瑞祥城店，010-6761-6088。

0: 选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可以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嗯，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因为今天呢在傍晚的时候啊，这台风白海豚是终于登陆了啊。
1: 是，
0: 这台风真是挺厉害的，跨越6000公里 从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一路向西啊，一直到咱们国家这个东海啊，登陆的时候还有14级的风力啊，
1: 哎呦，
0: 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罕见了，
1: 是
0: 啊，6000多公里一直维持这个强度啊，当然重要的是呢，这个台风后续的发展啊，有可能会造成华北地区出现大暴雨的天气啊，特别是下周，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啊，就是它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和走向啊，
1: 对您出行的影响。
0: 它外围的这个水汽配合上12号、13号南下的冷空气哈，据说有可能造成的降雨强度不亚于今天登陆的地区。
1: 哦，那大家也没啥防范的办法呀，对吧？只知道嘛，
0: 就做好准备，
1: 做好准备，
0: 做好准备啊！当然，如果要是肯定要发预警之类的，
1: 对，
0: 就大家心里有一个数哈。另外呢，就是上周我跟林晨我们还谈了一个话题哈，就是在雷州特殊教育学院
1: 应聘岗位那个事儿，
0: 应聘岗位那个事儿，笔试第一，
1: 对，
0: 面试之前呢，接到了学校老师打来。

0: 后啊，公布的决定是第二名啊，
1: 哎，成功的把他挤掉了，
0: 录取了，
1: 录取了，对，
0: 我们也看到这个最新的调查处理已经出来了哈。
1: 嗯，
0: 那作为打电话的这个特殊教育学校的副校长，授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政务撤职处分和组织处理。那第二名之所以要考这个学校，是因为他妈在这个学校，
1: 对，他说过，
0: 对吧？他妈
1: 母亲当同事，
0: 请的这个副校长打这个电话啊。
1: 对，
0: 那他的母亲呢是降低岗位等级处分，专业技术7级降为专业技术13级、
1: 哦、
0: 啊，给学校通报批评。不过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说，这个考上的人，他还能不能留下？
1: 对啊，变不变啊？
0: 那目前通报呢，说了两个问题。第一，笔试面试的整个过程是合规的
1: 啊、哦，那合规的、啊、
0: 是合规的，是没有问题的。但还留下一句话：从严规范招聘，全流程管理，依法依规研究决定岗位后续录用事宜。
1: 后续录用事宜是怎么用它、啊、还是把它是否顶掉、
0: 这个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现在因为你当天不就说嘛、这个人肯定不能用，
1: 我觉得对，按规定不能用。
0: 然后我当时说的是、不好说、
1: 目前看可能朝着你说的那个方向在走啊。
0: 好，这是之前聊的新闻呢、我们做一个关注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话题啊、跟运动健身有关。
1: 对，
0: 因为昨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
1: 啊，8月8号是吧？
0: 8月8号啊，
1: 北京奥运会，
0: 那全民健身日啊，
1: 是北京奥运会也是8月8号
0: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最近非常火的一项运动，
1: 对，
0: 有很多大咖都纷纷加入的运动，
1: 是，还有一些大咖没训练也加入了啊。然后给
0: 很尴尬啊，
1: 对对，那个场面啊，
0: 对对对对，哎呀，这个那这项运动叫做
1: HYROX
0: 哈、好，也请出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
1: 健身教练，国家职业资格培训师于亮老师，欢迎于老师。
2: 好，
1: 哎，你这都没给于老师开话筒了，
0: 这手不利索啊！这来，
1: 于老师重新打招呼。
3: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亮。
1: 是，我跟你说 ，HYROX 主持人是高危行业啊，咱俩可得注意。
0: HYROX 主持人为什么高危啊？
1: 咱不说有一大咖没训练吗？然后那俩主持人不是后来，所以咱们俩聊这项目，你得注意，你知道，你这话筒都没开，一上来啊。
0: 好，这是这个运动实际上。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哈。
3: 对，是的，火热的程度，现在可能是大家相对比较关注、比较热的时候，但是时间比较短，可能后期还会更有后劲儿吧。
0: 那我们先来基本了解一下这个运动大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成。8+8是吧？
3: 对，基本上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一个高强度间歇吧。那它的1公里跑如果不是很快的话，其实也算是一个有氧运动，或者是这个组间歇，只是这个间歇不是彻底休息，是慢跑啊，或者是缓解你的心肺压力。
0: 然后后续呢，就是跑1公里，
1: 来一个力量的，
0: 来一个力量项目，
3: 对对对，
0: 跑1公里，来一个力量项目，
1: 对，
0: 一共是8个力量项目，
1: 对
0: 啊。都是哪8个呀？
1: 我有不是，我知道有我没专业练呀、但是我就什么推雪车的，然后还有那个滑雪机，叫波比跳，当然是向前的，
0: 波比跳远
1: 啊，波比跳远、对，
0: 第一个应该是滑雪机，
1: 滑雪机，
3: 一千米
1: 滑雪机，
0: 然后第二个呢应该是
1: 推雪橇，
3: 50米推雪橇，
1: 五十米，
0: 第三个是拉雪橇，好像是。
3: 对，
1: 拉
3: 雪橇，
1: 拉雪橇，然后还有什么？要求？
0: 那是后边，
1: 那
3: 第四个是波比跳远
0: 。这波比跳远跟波比跳什么区别呀？
3: 就是原地跳完以后再往前跳个立定跳远嘛。
1: 跳了，然后做一个波比跳起来，再跳，然后再来一个。
3: 它的距离是80米，
1: 八十米。
0: 第五个是划船吗？
3: 划船机1000米，
0: 划船机
1: 1000米
3: 是
1: 吧？
0: 第六个是农夫，
3: 农
1: 夫行
3: 走200米，他是也是负重嘛，
1: 一手一个壶铃，
3: 对对对，
1: 好像是24公斤。
3: 后来我看有用沙包顶替的，其实性质是一样的。
0: 然后第七个是负重行走，
3: 负重
1: 健步蹲，健步蹲，
3: 对，健步相当或者叫健步走嘛，
1: 健步走啊。
0: 第八个是
1: 最后一次你说的那个
3: 要求，
1: 100次。
0: 但要求好像是往上的啊，
3: 对，向墙上，
0: 上墙上
3: 高度，对、
1: 然后男生比女生的高，
3: 稍微高一点，
1: 打到那个点儿上给计数100个啊、嗯，
0: 那没到那点儿呢，
1: 不算，重新扔，
0: 对，哦，
1: 啊、
0: 嗯，这样子，
1: 点上会计数，不点你再扔，
0: 哦、因为我之前那个。嗯做药球都是往地下扔
1: 啊，
3: 砸药球的，
0: 砸药球的，
3: 对，那是练核心的力量，
0: 是啊、嗯。但是就是每跑一公里做一个项目，每跑一公里做一个项目啊，就是
3: 八组
0: 啊、嗯，就是您觉得就这个运动跟其他的一些运动相比，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3: 嗯，如果和健身房的这些传统的健身项目相比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强度很大，而且它会持续很长时间，基本上都得一个多小时，
1: 一个多小时
3: 吧。现在最好成绩1小时0几分吧，好像是啊。
1: 男子有1小时以内的，就国外选手，58分钟的，我记得是。
3: 对，那你那个是体能是相当接近于竞技运动员的这种，
1: 对，
3: 所以一般情况下能1个半小时能完成，我觉得体力已经很不错了。
1: 相当可以，是。
0: 那既然这个难度还挺高的啊，为什么现在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是越来越多，如潮水般的上涨？
3: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第一个，它有一定的时尚性，它会吸引人
1: 啊、哦哦，时尚。
3: 其实运动一样，包括之前我们聊的什么飞盘呀、
1: 啊，
3: 或者是还有一个叫 CrossFit 的、
1: CrossFit，、
3: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嘛。这就是时尚，大家再加上它宣传比较到位，大家可能都对它有一些了解，并且有一定的挑战性。哎，所以我都想去试试，行不行的，我先去试试嘛。
0: 这个时尚要包含什么元素？是跟运动本身有关呢，还是说就是说这竞赛
1: 生活方式、
0: 竞赛包装的、
3: 我觉得都有。第一个呢，他年轻人居多，然后大家都有这种活力，然后穿的衣服可以个性一些啊、然后
0: 还有不穿的，
3: 我倒没注意过，
0: 因为我今天看小红书上有人说 啊，就是说带他老妈好像去现场看这个比赛，说最吸引人的
1: 啊、好多男的不穿上衣，
0: 不穿上衣，
3: 这我倒能理解
0: 啊。就说
3: 不穿的我还真没听说，
0: 就是不穿上衣，
1: 不穿上衣
0: 就觉得那个很。就是很吸引人啊，就
3: 是
0: 那种荷尔蒙的感觉。
3: 对，这个肌肉比较发达，肌肉线条比较好看，对吧？他肯定吸引人。第二个，他可能赛事的宣传也到位。其实最早进入国内之前，他是在国外的比赛比较多，而且在进入国内之前，他有一个很长的宣传期，各个平台，这样的话可能也不，尤其是在健身圈吧，相对来讲传的比较热。那这个时候突然一来到这儿，可能都预热的差不多了，大家就一拥而上了嘛。
0: 就是他应该是2、3年前就开始来了啊，
3: 对。
0: 但是今年就突然间就爆发了，
1: 对
0: 啊，就这个蓄积力量。

0: 那可能这种心态的人也不少。
1: 那您觉得这几个关卡里边哪个最难？
0: 最难的是把这几个关卡串起来难。其实单独的话，其实日常我们去锻炼的时候还好，你单独练一个项目其实并不是特别难，但是你要把它串起来，中间这个心肺的耐力啊，包括这个高强度的间歇的这个对于心肺的冲击强度还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非要难的话，对我自己来讲啊，其实这些动作我也都试过，但我觉得哎呀，我没完全串起来过，但是波比跳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到了后期是比较难的，反而像这些划船机啊或者农夫行走啊，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2: 专业运动员说基本最怕的都是波比跳因为波比跳是
0: 没听说
2: 核心运动核心
1: 慢点跳
2: 然后背
0: 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我说一下我锻炼的感受 这个感受是因为你的这个高度差变化太大了，就你的体位变化太大了，对心肺的这个，尤其是心血管系统的冲击相对比较大。本身你就是在一个血压比较高的状态，你突然在趴下或者你低体位的时候，其实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
1: 我之前没有参加过这个运动啊，但是呢，我参加过，就是怎么讲呢？也不能叫迷你版哈，就是现在有一种叫什么综合训练。
2: 就是我
1: 老去那家花钱那个店，他就有，他也是几个运动合在一起，比如说有这些滑雪机啊、划船机啊，就是推这个雪橇啊，对，也有 Barbie， 然后还有那个跳箱下来，跳上跳下，然后还有做那种杠铃的一些蹲起和跳之类的啊，对，我参加过一次，它也是八个动作，八个动作就这么循环做，但它没有跑步，
2: 循环力量训练。
0: 那这八个训练中间会休息吗？
1: 会休息，会休息。对，
0: 这个其实有一个术语叫高强度间歇。
1: 对，然后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划船机跟这个滑雪机都非常水就是我感觉就是不是很难，就是。可能就给你休息的，我感觉是给你休息的啊。但是对我最要命的是那个推雪橇车
0: 推雪橇车，你觉得是不是腿？
1: 不是，我掌握不好那个发力的点。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不是很重。就它里边要放那个杠铃片儿嘛。对，我就不是很重，我就能推。但是后来我第二次再去就不行了，因为他是两个人一组，你推过去，对面再推回来。然后我那个搭档就挺厉害的，就人那片儿就放特别多。
2: 你觉得重是吧？
1: 我根本就推不动，因为那个旁边有教练，他在告诉你啊，他就说呢，说你不能用胳膊推。就是你就是等于我就完全在用双臂力量来推。
0: 手臂应该是用腿。
1: 应该用腿。
0: 然后用锁住肩
1: 颈。对。就这个我掌握不好，所以我可能我推着推着我就
0: 没准是您的鞋穿的不对
1: 啊，可能鞋穿的不对。对，我就觉得这个好难。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因为这样你会耽误人家，
0: 是
1: 因为时间是固定的，
0: 是的。
1: 比如人家可能15秒推过来了，你这吭吭一分钟还没推过去，到点儿了。
2: 对，
1: 后来我就不去了。对，我就不去了啊，反正我就觉得，就这种组合在一起还是有一些挑战性的。
0: 是的，是的
1: 啊。
2: 另外，我也想问问于老师，就刚才正好你俩说到那个推雪车，我一朋友上那个 C 位置那课啊，他就说教练跟他说，除了像您说的腿跟肩锁住结合哈，能用体重用点体重是这样吗？
0: 这个体重这事不好说。这个因为
2: 会助力吗？您
0: 我就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可能会助力，到了后期还是靠腿发力，尤其是小腿蹬地，前脚掌要踏实去蹬，你不可能说我全脚掌蹬，一般都会是前脚掌蹬。前脚掌蹬相当于做一个体重的训练嘛，那小腿其实力量消耗也很大的。
2: 体重帮不了，
0: 帮不了太
2: 太多，
0: 但是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体重大意味着你的肌肉含量就高，还是你的力量相对足，我觉得。
2: 但是您在跑那8个1公里的时候可能就吃亏了，对吧？
0: 对，没错，
2: 这都是每个人都有长有短的。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呢，你最近有没有加入什么新的体育运动啊？投我一条说学习了太空步。 这也算吧、
2: 啊、跳舞是吗、
1: 啊、那跳舞也很火
2: 啊是街舞
1: 街舞各种班儿之类
2: 的，对对，是
1: 的
2: 是的，嗯、
1: 我是美丽心情说，
2: 嗯，
1: 没什么新鲜的，就是跑步
2: 啊，
1: 佛系跑，
2: 嗯，
1: 佛系跑，跑了八年。
2: 哎呦，那您坚持的不错了啊！
1: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运动大 V 聊那个、
2: 嗯、
1: 运动和减脂啊、
2: 嗯、
1: 减肥之间的一个关系哈。
2: 嗯，
1: 然后他就谈到了，就是到底是快走还是跑步？
2: 跑步啊，减肥快是吗？
1: 嗯，就跟这个减脂的这个关系。
2: 嗯，
1: 他最后的结论是，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0: 嗯，
1: 他说你能坚持下来哪个就用哪个。
0: 没错，哎呦，说的就是真理
1: 啊、
0: 哦！对，你关键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单次运动的时长得够，
1: 嗯、
0: 对吧？
1: 哦、
0: 你我就跑十分钟我就受不了了，
2: 嗯、
0: 那你不如慢跑20分钟或走20分钟。
1: 嗯、
0: 对、
2: 哦，
1: 他就是说这个，他就是说你能坚持下来哪个你就用哪个。
0: 哎、是的，
1: 你不要在乎那些什么。啊，我这掉多少卡路里啊？什么什么什么？这、
0: 没有，
2: 你坚持不下来，
1: 你不要纠结那些。
0: 很累，我今天跑完，明天不想动。
1: 那、啊、那没用。
0: 是的，是的、
1: 啊。我觉得佛系也挺好，只要能坚持就行。
2: 嗯、对
1: 啊，7018说一把年纪了，学会了游泳。
2: 啊，
1: 也
2: 可以，
1: 也可以 啊。
2: 对
1: 啊，
0: 游泳其实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我说的是在身体伤病方面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哦、
0: 因为关节承载压力会小很多。
1: 哎呦、哦，对，说到游泳这个，最近还特别流行在泳池走。你有看到这个消息吗？
0: 没太关注，但是泳池走本身它有一定的水阻，你要去对抗那个水阻去锻炼，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肯定是比你在这个陆地上走要消耗能量的。
1: 是有一个网红啊，还是一个，反正也是一还是个什么小明星，我忘记了，就是可能是比较胖的，他就分享他就是减脂成功。就是体重下来了、
0: 嗯、
1: 他就说他就是在这个水里边走，
0: 对，水里走，
1: 里
0: 尤其是对于大体重的人是比较友好的、
1: 嗯、
0: 因为你对关节下肢关节的压力就会变小很多嘛，因为有浮力、嗯、
2: 啊，
0: 第二个
2: 跑步什么，
0: 对啊，其实本身水的热传导也很、嗯、你不会感觉到那么热那么痛苦、
1: 嗯、
2: 啊，
1: 而且但是我看后来有媒体就采访专家嘛、
2: 嗯、
1: 他说这好像也不能太高，就是这水
0: 位别没过胸口
1: 啊，对、
2: 哦、
1: 啊，说如果没过胸口的话，可能对一些有
0: 心
1: 血管，
0: 对，对心脏
1: 的
0: 压力
1: 特别
0: 大，对，是这样的，所以还是建议，如果走的话，可以从比如说到髋啊，到肚子的，
1: 那只能去儿童池走。
0: 嗯，他去
2: 海里也可以，
1: 海里
2: 就在浅的地儿来回走啊。
1: 哎呦，我觉得海里走还是有点危险的吧，这个有海浪吧，
0: 这个。我已经好久没去海边了，你们不要馋我。
2: 不是，因为海里我觉得是这样嘛，反正就是像于老师说，在宽的距离，你别往深水区走，你就在那儿横着走呢。
0: 对，那个带个游泳圈或穿个救生衣，我觉得
2: 还
0: 可以，
2: 是吧？可
0: 以，
1: 反正这个
0: 还能对抗海浪，
2: 海浪啊，抗阻。
1: 反正水里走这两天也还是报道的比较多，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80407说的是。早起健步走5000步，
0: 哎呦，这个也不容易，
2: 不错是吧？
0: 对，
1: 没完呢
2: 啊，没完啊！
1: 下午5000步，
2: 嚯、
1: 哦、啊！在家早晚各撸铁20分钟，
0: 哇，哎，这个
2: 相当不错，
0: 配置很合理，
2: 合理
1: 合理
0: 合理，对吧？健步走，首先它不是跑步，强度不会那么大，
2: 嗯，
0: 哎，这个5000米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并不是又不是特别长的一种这个距离，我觉得是非常合理，顺便还练练力量，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这叫每天都进行是 OK 的吗？
0: 你觉得有疲劳，你休息一天也无所谓吧？这个因为本身强度就不大，
2: 对，
1: 嗯。2416 Ra 说最近喜欢上了匹克球运动
0: 啊，像听说还挺火的最近
1: 啊，匹克球是不是就是一种强度没那么大的网球，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差不多吧，但其实多少还是有点，你连着抡几下、
1: 啊、
0: 这个球拍其实还也挺
2: 耐的，耐力是吧？
1: 我之前还看到过有一些人玩一个什么运动，我还真叫不上名字，但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有一个像框一样的东西在中间，
0: 嗯，
1: 然后几个人围着，
2: 嗯，
1: 就那个球，你好像要
2: 扔到框里吗？
1: 它能弹出来，好像就是你再把它打，然后就这么就是击打弹起，击打弹起，就一直这样子做。
2: 哎呦，太新潮了！
1: 我这个我是在那个哪儿那个
2: 嗯。
1: 就朝外那个很潮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2: ？The Box
1: 啊，对对对 ，The Box 嘛，门口、啊、看到。
0: 看来我不是一个潮人、啊，
2: 这真是我也落伍
1: 啊，真是。 但大部分朋友还都是选择这个遛弯快走或者慢跑啊，
0: 比较方便，
1: 比较方便啊。
2: 对，
1: 那说到

0: 动或持续去上举，哎，所以除了肌肉力量以外，在这个基础上你肌肉耐力得够。然后
1: 肌耐力啊，就肌耐力跟爆发力还不是一个概念，
0: 不一样。爆发力是你看你的最大肌肉发挥的这个力量，肌耐力是在某个强度下持续的这个时间。所以除了这以外，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心肺。心肺耐力如果你不够的话，你这不可能把全程全下来。
2: 心肺是基础。
0: 对，
1: 就是跑完一公里之后突然做这个运动，这个难度在哪儿呢？
0: 跑完一公里
1: 之后突然开始要做这种这种肌耐力的训练，比如对这种，
0: 其实您应该感同身受。就是你，咱不说跑完一公里，就只说您那个之前参加那个八项，你中间休息可能一两分钟或三十秒，
1: 对，
0: 休息完以后你再去的话，你觉得你的难度在哪儿？
1: 我觉得休息还挺重要的吧，就感觉就是对身体的一个恢复。
0: 对，但是对于他来讲，可能就是把强度再拉升了，你
2: 又
0: 不能休息，你得跑，你的心肺就不能停下来，就这种感觉。
1: 对，他这一公里之后就立刻就做。中间是没有
0: 休息，其实你可以休息，
2: 你愿意歇，都挤时间啊，
0: 是的，
1: 所以最强的人就他等于是一直都在
0: 不
1: 休息，在
0: 不
1: 停的，
0: 对，最多就喘口两口气嘛，深呼吸一下，赶紧继续了就，
2: 对，
0: 这根据自己的身体的这种特点吧，他可能会自己来合理安排战术，
2: 最吃亏的其实是健身房里举磁铁的。
0: 对，
2: 就是塑形的练肌肉
0: 维度特别大，其实相当于负担很大，你心肺负担也会很大，
2: 而且基本咱说直白点，基本没有什么有氧能力。
0: 那是的，
1: 那是不是练攀岩的就会占便宜啊？
2: 攀岩的其实挺厉害的，
0: 但是力量能不能够？就是他可能攀岩的手臂抓握能
2: 力
0: 很
2: 强，自重
0: 强，对吧？但是你的腿行不行？
2: 推雪橇行？
0: 你要是引体向上，他们肯定
2: 没问题，对，非常轻松。
1: 但这个没有引体向上，
2: 没有啊。腿得用啊，你不能光
1: 是不是觉得引体向上不够时尚啊？
0: 可能这个容易造成这个不完赛的人比例升高吧。
2: 对，上不去。
1: 这倒是。其实我还挺好奇，就是他当时为什么选这八项？这是唐，这个是从德国开始，
2: 德国开始
1: 吧？
2: 是，
1: 因为这里面都有很多雪上运动。
2: 对，
1: 有关，
2: 德国也是冬奥强国，
0: 要是
1: 跟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什么关系。
0: 其实它的这个配比是在它把上肢下肢躯干的力，它在循环再去做。比如滑雪，它其实主要还是靠上肢嘛，你要跳波比跳什么的，可主要靠下肢和核心。
2: 对，
0: 你去扔那个球向上，那可能就是上肢力量为主。当然，你肯定配合
2: 下
0: 肢
2: 蹲
0: 嘛，它都是一，它是来回循
1: 环。那农夫主要考虑的是核心吗？
0: 我觉得核心不是最重要的，还是你的拉拽能力，对吧？你的肌承受能力，
2: 没错，
0: 对。
1: 我一直以为农夫是练核心的，
2: 不是你。有可能啊，这东西让你背着你能走，
0: 对，
2: 抓着一会儿你手就酸。就是你看 Hyrox 现在基本各国能得冠军的还是得专业做 Hyrox 训练的。但是呢，不管什么项目，就是运动员上手都不难。所有的那些项目
1: 都不难吗？
2: 对，都不难。
1: 退役的不包括在内哈。
2: 你不要那个老干那个得罪某些群体的事儿啊。就是有一定强度的吧，就比如。农夫行走也好啊，然后包括要球啊，还有这个波比跳带强度的，像其实当时我们就是练散打的拳击运动员都要做。
0: 是的，
2: 都是我们叫负重有氧，就是不会像举铁举那么重，但是呢你要有分量做一些动作。像那些你包括打网球的运动员，篮球运动员他们都做过。就未必跟人家说专攻这项的，你说拿冠军可能难，但是都完赛体能力量能完成。
0: 肯定是远远超过
2: 那个举铁的。对，
0: 的
2: 这个是。
1: 这个拿冠军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
2: 非常难，非常难。
1: 这要求的非常全面了。
0: 是，对，你不光是上下肢的这个力量，
2: 对，
0: 你首先刚才不说了嘛，你的心肺有的人可能到一定程度你就没，你想继续是继续不了的，
2: 不供养了。
0: 对，你就得歇一歇，对，把强度调下来。
2: 没有计时，
1: 所以人家这个还是考虑非常周到的，人家有这接力赛。
2: 还有那个混合赛，
1: 对
0: 对对对，
1: 他最多是四人接力吧，就是你完成两公里跟两个项目，
0: 是的，
1: 四个人配合就可以了。
0: 所以就是你让你参与感强一些，对吧？一般我体能差的，我也想试试。那等下咱们 接力吧，对吧？我做一步，我全做不了，做一半。
2: 嗯，双人组也是，就比如要求不那100个嘛，你要说你厉害能做，那位就你队友就省体力。你要不行，你做10个他10个，你10个他10个，可以那么接力做。
1: 是这样，还可以这样做，
2: 可以那么做。
0: 是的，
2: 你总数到那100个就行，
0: 我做20个也行。
2: 哎，对你，你做20，我做80，只要咱俩完成就行，可以安排战术。
1: 我还以为是必须有
2: 啊，一人100个是吗？
1: 不是，我以为是这个人必须要完成一个项目
2: 啊。他有那双人组啊，
1: 双
2: 人组
1: 配合
2: 配合
1: 配
2: 合，对。
1: 那这1公里。
2: 那个是都得跑、啊，
1: 那个都得跑吧。
2: 那个、然后、哦、还有那个就是什么负重的那个得俩人都走、
0: 对对
2: 对
0: 对，是的，
2: 嗯，
0: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强项安排
2: 到
0: 里边嘛。
2: 对，
1: 嗯，哎呦，但是、嗯、可能我估计我要参加的话，也只能参加一个4人接力啊。
2: 然后你指着那仨队友，
1: 喂、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单纯跑8公里都
2: 也挺累的，
1: 都挺累的。因为我一般自己要是跑步的话，
2: 嗯、
1: 我就跑个5公里。
2: 嗯啊、哦，你就是说单纯只跑也不跑那么长，
1: 对我也不会跑那么长。
0: 嗯，所以还是有、具有一定的挑战
2: 性。挑战
0: 性，如果这个身体基础相对差一些的，还是要慎练。
2: 对，然后另外就是像刚才咱们这个术业有专攻，
0: 是
2: 对吧？您说这拳击是强度大，那3分钟完了还有一局间休息呢。
0: 是的，
2: 这个你是可以休息，休息全给你记的时间上。对，
0: 没错
2: 吧？啊，这真的是
0: 非常具有挑战性了。
2: 对，很难。
1: 那您觉得这些项目当中，比如最容易受伤的，可能会出现在哪个项目里？
0: 其实除了跑步都有可能，因为你受伤的部位是你的薄弱部位嘛。那你薄弱部位，有的人他就肩上，有的人就在肘上，有的人就在膝上，这个没有办法说。但是每一个项目都有受伤的几率啊。对，
2: 我觉得比较危险的是不是那个推雪车呀、
0: 推雪车，说实话，我觉得还相对稳当，除非你的这个跟腱的附着力太差，有可能会造成小腿的拉伤或者跟腱的拉伤。其他还好吧，因为你整个的肩是锁定状态，其实它是稳的，可能唯一在动的就是膝和踝。那踝现在这个它那个推车的姿势斜着向前嘛，所以它脚踝又是跟腱，其实它的受力是最大的
2: 啊。但是普通运动爱好者其实好多都挺忽视练下肢力量的。
0: 是的，
2: 因为那不太显好，是吧？
0: 就是我，所以你看他们都是脱了上衣能摆 pose， 很少有人哎，你看我这个腿怎么样？很少。
2: 实际下盘是非常关键的基础。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然后继续来聊。

0: 况信息。
1: 北四环安慧桥到建祥桥东向西车行缓慢，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拥堵，京沪高速进京方向18里店桥南有事故，南五环立发桥西向东有事故，京藏高速出京方向上清桥北有事故，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2: 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一个运动的话题啊，就是现在啊最火的一个项目叫 HYROX 啊。
1: 对，
2: 这个没有一个中文的翻译吗？
1: 特别长。
2: 哦，
1: 又没开鱼耳朵。你今天这，来来，于亮老师说，
3: 我说要不然怎么能叫时尚呢？总得有点洋味儿吧？
1: 对对，就像什么那会儿什么Fit 什么莱卡什么啊，
3: 是的，
1: 不要翻译成长的中文名啊。
2: 来这项运动啊，那么这项运动呢？是一个有氧和力量的组合的项目啊，
1: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再次的介绍一下啊，也就是说要跑8个1公里，
1: 对
2: 啊，每跑完1公里之后呢，要做一个力量的项目，
1: 是
2: 啊，分别是跑1公里加滑雪机，
3: 1000米，
2: 1000米啊，
3: 然后再1公里，再第二个项目是
2: 推雪橇
3: 50米，然后拉雪橇50米，波比跳远80米，然后是。划船机1000米，
1: 1公里，
3: 农夫行走200米，当然肯定也是负重的，然后负重箭步蹲100米，然后药球投掷是一百次
2: 啊，就是每1公里加一个力量，1公里加一个力量哈，
3: 是的，
2: 这完赛时间呢，可能大概在1个小时，
1: 一个小时是成绩好的，
2: 1个小时好的啊，
1: 我看大众组90分钟往后的，
2: 90分钟往后的多啊，
3: 对，基本上是这样嘛，而且它分。大致我的了解情况是分2个组别，一个是公开组，还有一个专业组。
1: 专业组，对，
2: 公开组就是面向大家的
1: 大众，
3: 对对对
2: 啊。
1: 然后那个叫精英组是吧？也叫啊，精英组。
2: 精英组是不是应该是？现在会有专业就练这个的运动员吧，
3: 是他有专业的场地场馆，也有专业的教练带你去训练。
1: 精英组都是靠这吃饭的。
2: 这比赛奖金高吗？
1: 不是，好多人是开始从有职业逐渐向那儿转的，然后业余时间比如做做博主啊，然后带带体育用品的货啊什么的当然也是有挑战啊，也不可能说都赚很多的钱。
3: 是的，包括好多的本身他就是这个项目的教练，他也会参与，
1: 也会参
3: 与，也会比赛，
1: 教练会参赛
2: 啊。我看这个有文章里边也谈到了，说这一轮一轮下来，其实乳酸堆积的还是挺多的，
3: 非常多，非常多。
2: 那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就带来一些问题呢？
3: 首先乳酸堆积是一件好事儿
2: 啊，
3: 好在哪儿呢？它其实乳酸堆积会限制我们的运动，限制你的运动，其实你就不用玩命往前冲。其实对于身体能力相对较差的一些人，它是一种自我保护身体的
1: 啊，
3: 对吧？如果你一直都没有乳酸对你有影响，让你的力量变小，让你的这个运动能力变得迟缓，那你可能一直往前冲，那你自己受伤了，可能都刚开始都不知道。其实也是自我保护嘛。
2: 那就是对于优秀的运动员来说，他这个代谢能力是不是应该也特别强？
3: 代谢乳酸或我们叫分解乳酸的能力相对比较强。第二，对乳酸的影响的抗干扰能力就会好很多。
2: 这个怎么抗干扰呢？
3: 其实就是在体内分解乳酸的速度嘛，你分解的越快，你对你肌肉的这种影响就会越小嘛，然后呢，虽然我的腿很酸，但是我能坚持，你不一定能坚持下来，那也是它的优势嘛，
1: 耐受力，
3: 对，
1: 不过今天跟于老师聊的时候，他说就是普通人特别容易受伤的一点是，实际呢已经超过了自己身体承受的极限，但是通常会认为我就是累了。实际那会儿
3: 甚至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准备去参加这个比赛，我就觉得大不了就是累嘛。然后其实他可能会忽略掉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受伤，而且其实作为一个基础比较差的，就是锻炼基础差的人来讲，可能受伤的概率会直线上升。
2: 说到受伤的这个问题
1: 啊，
2: 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一位康复师啊。
1: 今天呢，我们采访了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运动机能评估和科学运动科康复师沈丽。
0: 特点，一个是有氧，第二个是力量爆发力是要相结合的，所以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它是适合有一定运动基础的，尤其是在有氧运动和力量练习有基础的条件下才可以慢慢的开展。还有骨骼受伤的风险相对比肌肉来说会低一点，下肢是蹬地，上肢是推，尤其是膝盖它的折叠角度要求比较大，它相当于在一个角度的末端发力蹬直，比如说膝盖有既往损伤的已经有少量肌的，那么它在一个挤压关节活动末端可能就已经不舒服了，带伤比赛风险会更高。第二个呢，因为它的重量很大，地面摩擦力也大，所以说它需要持续发力，对于肌肉的爆发力和耐力是两层要求，就相当于它第一下要推得动，第二个它要持续推出去。还是强调要多训练，把基础打好了，我们去比赛，一个更容易出成绩，第二个受伤的风险会更小。我觉得心肺是基础，因为它是一个循环练习的动作，跑或者滑雪机或者划船机，先把心肺耐力要练好，第二个在心肺耐力的基础上要重点练习一下上下肢的协调爆发力，蹬雪橇啊或者扔药球都是下肢要先蹬身，然后再通过力从脊柱传导上去上肢再推，上下肢的协同发力，保证力的传导是顺畅而不是中断，中断的话它的那个中断点腰出问题，相当于力的那个

0: 针对不同的分层人群吧。如果说是一个脚白没有太多运动基础，首先备战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要从心肺耐力、爆发力、协调性一点点练起来。力量呢，一般就是隔一到两天练一次，比如说推雪橇啊、扔墙球啊，或者波比跳啊，必须要隔一到两天练一回。那么心肺耐力呢，低强度的话可以天天练，高强度的话也建议间隔一天到两天练一回，所以就变成一个穿插的计划，比如说135高强度心肺，246练力量和协调，4到6周作为一个小周期，等到下一个周期的时候可以把高强度有氧的部分变成天天练，然后力量呢仍然是隔一到两天练一回，这样子呢就受伤的风险也就小一些。
1: 穿插练习，
2: 穿插
3: 类似于跑一公里换一项目。
2: 天哪，也够累的，我听。
3: 于老师觉得就是这个强度对于普通运动爱好者，您觉得
4: 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3: 还是
4: 身体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3: 负荷是吧？
4: 负荷相对比较大，尤其是关节和肌肉可能负荷比较大。那你力量稍微强一些，其实是有效的对于肌肉的保护。那你力量比较弱的话，你更多的这个力是让关节承担的，那这个时候对于关节的损伤就比较大了。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好多人工作压力都挺大的，就是工作强度也都挺大的。比如说你像互联网公司的很多人，像这种朝九晚九下班的人，
3: 好多人练这个呢。
2: 对啊，我就就按照刚才
3: 沈大夫说的
2: 这样的一种方式，当然沈大夫是以参赛为标准，
3: 对，
2: 就可能要求还挺高的。
3: 哎呦，你不知道，我看小红书有的人晒那个单子，就是上 HiRox 的课，也是那种白领算精英阶层，多的有一个月上60-70节的。那你算，如果朝九晚九，就是如周末不休的情况下，相当于每天2-3个小时啊。这样如果周末休，那平均到每天就更多呀。
2: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是当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啊，就是怎么能让身体
3: 休息
2: 好呢？因为就是休息康复还是非，就是休息是非常重要的啊，你得让他第二天你还得有这个状态啊，
3: 还上班呢，
4: 就是恢复的快一些，
2: 对，就怎么能让这个恢复的更好一些，
4: 身体恢复的快一些，
2: 是靠吃是靠睡还是靠什么？
4: 我觉得营养是必须要跟上的，尤其是这种高强度的锻炼，对于这个蛋白质的需求和碳水的需求还是非常高的，因为你是这些都属于构建我们体能的最基础的。脂肪也要少量吃一些。然后
2: 好多人都低碳水，现在
3: 不行，
4: 低碳的话你没有能量呀，那你持续不了这么长一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你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是很难很难的。然后除了以外，就是好的睡眠，其实最好的休息就是睡眠。在深睡眠情况下，其实我们的身体恢复要比一般人要就平时要快好几倍，而且心血管其实在高强度的

0: 能力会变得弱啊、所以还是第一得吃好，第二睡好。
1: 嗯、哦，这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比如说我
2: 可以啊，做做按摩呀、对，是
1: 的，
2: 这些包括你泡泡澡啊，做做水疗啊，我觉得这都可以。
1: 哦、
2: 但我说的是一般老百姓可能有些不具备这样的条
1: 件
2: 嘛。
1: 另外，比如说像有氧跟力量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哈，其实，然后我前两天就是看到有人说。就是不建议哈，做完力量之后再接着做有氧。有人说最好是，比如说一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你做力量，
2: 嗯，
1: 然后二、四、六这样做有氧。
2: 嗯，
1: 但是但是我又看到有人说，好像说你做完力量之后呢，再做有氧有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嗯，
1: 我说到底哪个是
2: 都
1: 可
3: 取？信谁的？
2: 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1: 啊、
2: 你看，首先他的能力够，他的体能够啊、并且能够相对不是那么特别难的，能把这件事儿坚持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有氧。但是分人群，比如说本身他就是一个增肌人群、我又没有想这个阶段减肥、那我觉得你就做力量就完了、而且力量其实消耗也很大、对吧。那如果我就是一个减肥人群、那除了做力量以外、其实力量完了以后的有氧、其实确实对于这个分解脂肪的效率会提高、尤其是最少你得做个半个小时以上或者40分钟的这种力量训练吧、你先消耗一定的糖原、当你糖原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再运动的话，你的来的这个能量还是要靠脂肪啊或者蛋白质的这种分解、那一个30分钟的这个力量结束后的另外一个30分钟的有氧、其实对于脂肪的消耗会效率提高不少。
1: 他们就是说做完力量之后再做有氧可以时间稍微短一点。
2: 短和长其实效果嘛，就跟你做15分钟有氧和40分钟有氧、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嘛。
1: 这样子。
3: 不过你说的那个可能就是相当于大众组选手。
1: 对，就是
3: 对吧、
1: 我就是不是精英组，
3: 对，
1: 就是咱们平常嘛、就平常为了有一个更好的体态啊、更好的状态、
3: 塑形的那种。
1: 对，就是这种、
3: 对。
2: 其实可以，就刚才说的，我们可以一天力量，一天有氧也没问题。但是如果有一定需求的人，或者他体力有保障的情况下，其实力量完以后的这个有氧运动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我觉得力量完了之后做有氧，感觉更轻松一些。
2: 哎呀，
1: 我不是
3: 每个人可能
1: 不，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做完你那个身体，
3: 你是心理轻松
1: 吗？不是，我觉得我已经调动起来了
2: 啊。
1: 然后你再去做有氧，那
3: 调动开了是吧？
2: 这个第一个可能是前边的力量强度不是特别大，如果大的话，后边已经
3: 没劲，
2: 我的感受会累，会累，就是你能量供给已经不足了嘛，身体自我保护会让你能运动能力下降。那但是这个时候我要还必须得提供能量，那脂肪的这个分解效率相对就
3: 高，
2: 比较高一些。
1: 我因为我从来不把自己练到那个就是
3: 对自己比较好。
1: 对，
2: 活动活动，哎，该下一个项目了。
1: 就是别练到那个垂死挣扎那个程度，
2: 那不要，还是不要那样的。
1: 是，所以我就觉得好像那样，你要是比如第二天你去做有氧的话，你
3: 精神状态是吗？
1: 就是你那个唤醒的过程就比较长，
2: 比较长。哎，这把力量当激活了。
1: 我的感受是这样。
3: 然后就反正像我们就做那个就专业运动训练里呢，没分那么清楚，对吧？就是没，其实每一刻都在有氧，
2: 都也都在力量，
3: 也都在力量。
2: 是的，
3: 对。
1: 另外谈到 Heracles 这个运动啊，就之前不有一个特别火的什么斯巴达
3: 啊，斯巴达勇士
1: 啊，斯巴达
3: 勇士赛，
1: 对，就是您觉得这两个项目如果相比的话，就哪个挑战性更高一些呢？
2: 我觉得还是 Heroes，
3: 还是 Heroes
2: 那个高一些，因为那个可能怎么说呢？绝对力量的或者肌肉耐力还是相对来讲挑战性小，毕竟你那个强度没那么大啊，相对。
1: 嚯，那个还不够大，
3: 那主要会玩花样。
1: 我感觉好像那个视觉刺激很
2: 是
3: 对，
2: 而且它更好多都是在户外嘛，
3: 对，
2: 那个心情状态也不一样，
3: 什么爬个泥，
2: 对
3: 吧？
2: 它其实有一定的怎么说呢，娱乐性质在里面，
3: 对，像 Heracles 好多都是属于就是专业训练里特别王牌的动作，比如说像推这个药球要深蹲，当时我们是管这动作叫腿部力量之王，然后呢波比跳，通常比如说。 咱们这段养伤或者回来。

0: 要恢复，教练说今天什么都不做，波比跳一百个一组做五组，今天你就不要练了，因为这个是对你的肩背
1: 做五组的天。
0: 对，就是一个是心肺的激活，
2: 整体的，
0: 一个就是刚才于老师说那个高度差。就对人的挑战特别大，这些动作在 Hyrox 里全有，包括农夫行走对指力的要求，全部都有。
1: 我觉得我最多是做一百个五组完成，
0: 大众组可以了，对，
2: 能完成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就已经很不错了。对，我觉得
1: 就已经到极限了，已经
0: 是不是就没必要跟别人比，就是说做咱们还是健康第一，
2: 是
0: 吧？是
2: 的，
0: 要不咱今天为什么讨论受伤呢？对吧？
2: 是的，所以还是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当你在整个的比赛过程中或训练过程中出现任何的身体不适啊、不舒服啊，还是要停下来检查检查，看看是怎么回事。
0: 别较劲、啊。
2: 是的，
1: 来看看我们听友们的留言哈、啊。有一位听友说我啊，叫Baymax 啊，我一直锻炼 啊，每天上班就在骑自行车，单程14公里。
0: 挺多的，
1: 单程14公里，
0: 相当可以，
2: 是的，
1: 就是不管刮风下雨吧，都坚持骑。然后呢，再练两天的课程。
0: 说的是不刮风或者下雨坚持骑。你给人看成风雨无阻了，人家说
2: 提高难度了，
0: 对，你给人提高了
2: 专业组了，
0: 对，
1: 那每周再跟着 Keep 练两天课程，腹肌跟胸肌，还有这个练腿的。
0: 练腿哑
1: 铃
0: 啊，
1: 哑铃深蹲啊，那还有一天呢，是用 Switch 玩一天健身拳击
0: 啊 ，Switch 就游戏机，
2: 我知道知道，对，
1: 那个会管用吗？
2: 管用啊，你只要动，
1: 啊、
2: 你主要出拳就管用吗？
1: 只要动就管用，
2: 对，
1: 不过不忌嘴。体脂率在17.5，
2: 哇，已经很好了。
1: 我觉得17.5
0: 可
1: 以
0: 了，
2: 相当可以，
1: 是不是？
0: 对，
1: 可以了啊，对，这个其实。这个有氧一天单程14公里，往返就28公里了，
2: 不少啊，
1: 不少
2: 肯定不少。而且我觉得它很丰富，并且有氧啊、力量啊也都在做，而且这个挺饱满的这个训练计划。
1: 您觉得如果有朋友想从现在开始准备啊，未来比如说参加这个比赛、啊，
0: 对，
1: 可能有一些运动基础，可能平常就是跑跑步啊，就是去健身房稍微练一练啊，就是这种，他需要进一步的强化哪些内容，才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参加这个比赛呢？因为比赛强度还是挺大的。
0: 对，
2: 我觉得首先就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聊过了，就首先你肌肉力量得够。这是一个前提，
1: 那就要增加力量练习。
2: 对，你心肺也得够。那心肺除了就是我们日常说的这种休闲跑是可能不大
0: 不够，
1: 没办法的，
2: 对，达不到这个水平。
1: 那应该怎么练呢？
2: 所以你的就是跑步强度要提上来啊，跑步强
1: 度
2: 要提上来，最少你得能保证你整个完赛的过程，你能正常完赛吧？先不说时间，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你还得保证你的有爆发力，你还得保证肌肉耐力足够。你完成这个多少多少次这个限制？
1: 那像这种，比如说要跑8个1公里哈，这一场比赛，那如果我要去提高我的这个心肺的话，那我是不是需要天天都得做有氧的这种跑步的训练？
2: 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休息，但是休息的时候你得看你是怎么你平时的训练强度是什么样。如果强度大的话，你中间休息的这个比如2天或3天可以休息一次，没问题。但你强度小的话，一周休息一次也够了。
1: 那我每天至少得跑多少公里才能够保证我到这个比赛能坚持下来呢？
2: 我觉得光跑真的还是没有用。
1: 我就说至少在一个
0: 就光说跑
1: 光说跑这个方面
2: 跑量方面，首先你能够保证你，比如说你比赛的时候你的强度是多少，你的配速大约是多少，在这个前提下肯定你要再精进一些的训练，这是最关键的。
1: 那至少我每天得跑8公里，
2: 八公里肯定是远远不
0: 够
2: 的，
0: 对，
2: 因为它只是穿插，你更多的这种心肺其实还是放在这种
0: 所谓的后边那八，
2: 对，这八项上边了，
1: 那就得奔着10公里以上跑。
2: 对，不光要10公里跑，最关键的是强度得上去，
0: 对，强度得上去，而且跑完了还得有劲儿干别的，对吧？
2: 没错，
1: 那就是那然后还要练习力量。
2: 是力量训练是基础，
0: 基础，基础。
1: 哎呦，
2: 心肺和力量在任何的运动当中其实都是基础。
0: 对，
2: 嗯，
1: 那我个人感觉，如果这样子的话，
0: 嗯，
1: 可能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还是参加接力比较合适啊。
2: 参加接力合适，要不然你就休闲跑嘛，就过来，
1: 哦、
2: 我能到什么成绩就到什么成绩，我先慢慢完赛。
1: 反正这比赛倒有一点好，它不设关门时间。
2: 啊，对，
0: 对
1: 啊，
2: 是的，
1: 就多长都可以。
2: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也算一种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的一种方式吧。嗯，
1: 只要是不为了求一个好成绩，也可以就是慢慢的
2: 尝试一下。
0: 这次
1: 那你说会不会有人十几个小时不完赛啊？也不至于吧，
0: 不至于吧，
2: 不至于，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0: 要能跟那儿比十几个小时的，
1: 那
0: 一定能老早就完赛了。
2: 对对，
0: 那都什么体力啊？
1: 我就是说，至少两个小时以上的应该也
0: 有，
1: 有
0: 啊，
2: 很
0: 多很
2: 多
0: 很
2: 多。对，
0: 我这次还真看那比赛直播了，很多朋友体型什么你就能看出来，应该连健身都算不上。老炮那种，就是挺热爱的，然后也不跟别人比，后边人你给我抄了就抄了，
1: 抄了啊，
0: 对，
1: 他在个室内场地哈，
0: 室内，他全是
1: 室内，
0: 对，就是挑战一下自己，还好，我觉得心态还好。
1: 这室内场地我觉得挺奇怪的啊，这几千，有的是几千个人啊，
0: 对，
1: 同时进行吗？
0: 不是，每十分钟出一组。
1: 哦
0: 啊
1: 哦，这样子。
0: 对，有的那个，就我像跟你说的那身材有点走样那大哥，可能后边第四组的都追上他了，人还跟那儿坐呢。
1: 哦
0: 啊，他就有一个穿插，但是大部分人一波一波就跟咱们那个早高峰似的，实际是把人也分流了。
1: 哦，这样子啊。
0: 对，然后观众可以买观众票进去看。
1: 嗯，是是是是，
0: 还好。不是，但是我觉得你是这样啊，你老把力量和有氧习惯性的分开，但是你要就说我想玩一把，参加大众组，你肯定得一起练
1: 啊。
0: 他每一个动作都是有氧和力量结合
2: 的，没错，它属于综合训练。
1: 嗯，
0: 甚至就是包括刚才你问于老师那问题，就说我跑多少公里合适？实际上这种就极限间歇的，我就说我们当时训练，比如这一公里啪冲出去，停。再来一公里，停，再来一公里，不是说像咱们平常，我今天十公里，明天十五公里，
2: 对对对，
0: 它是那种
2: 强度上不来，
0: 强度上不来，
2: 是的，
0: 甚至比如冲四百米停，冲四百米停，是那么跑，
1: 嗯，
0: 还挺痛苦的，
1: 哦，
2: 对，400-800其实在跑步当中是很痛苦的，
0: 对，但是能把配速升上来，
2: 是的，
1: 啊，就是他肯定是应该有。他专业的训练方式、啊、
2: 是的，是的，
1: 他跟其他项目还是
2: 对有针对性的训练。
0: 对，另外就是像局部力量，就是可能大家平常举铁的话，对于手指、小臂这练得非常少，
2: 是的，
0: 都
2: 是
0: 打，都是因为那种看的项目着重的是大肌群，
2: 对，胸啊、背啊、
0: 肩
2: 啊、腿，
0: 对。但是实际手攥不住的话。

0: 灵
1: 啊，
2: 不灵，对，就相当于你拎着两个重物嘛，
3: 对，
0: 因为你手如果平常就是指力练的少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会磨出血。
1: 啊，这么夸张吗？
2: 那有好多就戴着手套去，
0: 都戴着手套呢、哦。因为走的过程中你他那个负重等于往下勒你啊、
1: 嗯、
0: 你抓不住了就勒。那越这样的话你关节受力越重。
2: 对、嗯、你最少皮肤容易受损。
0: 受损、嗯、对，这是肯定的。
3: 嗯、这个这些就是平常大家不太注意的。
0: 对，不太注意的。
1: 嗯,
0: 嗯,
1: 嗯，
0: 所以日常可能整个训练体系跟传统那个健身房举铁差别非常大。
2: 嗯、非常大。
0: 非常大。
2: 其实戴手套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后期出汗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摩擦。
0: 摩擦力、嗯、啊，对。
3: 那您觉得这个运动也会像有的运动一样成为一阵风吗？
2: 这个我也不好说，但是目前的形势来看，我觉得比以前那什么飞盘之类的要时间要长，因为它这个娱乐性还是相对比较多，而且它有人组织，这个组织相对又比较严谨，我觉得它是一个在整个健身圈里边来讲、
1: 嗯、
2: 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项目、
1: 嗯、
2: 我个人认为啊、嗯、是很不错的
3: 项目，生命力会更长一些、
2: 啊、我觉得是会的。
0: 嗯，于老师说的比较委婉，他的意思就是这个组织是鉴于我们锻炼的目的、嗯、
2: 是
0: 那个组织更多的是一种线下人际交往、嗯、对吧、
3: 哎、人家是这个意思吧、
0: 嗯、于老师不好意思说我
3: 好，哎呀、
0: 嗯、
3: 好，那今天呢这个节目时间也到这儿了啊。
0: 嗯，
3: 好，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啊、
0: 哎，谢谢于亮老师、嗯、
2: 谢谢两位老师。
0: 好的，那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3: 凌晨梦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4: 你之所要为你寻找心之所向最为重要，主要次要营养明了。
5: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5: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九号夜间到十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十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十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6: 烟雾中，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7: 这里是应急先锋，我是赵鹏。
8: 各位好，我是孙潇。
7: 最近这个天气虽然又下雨，又高温，但是呢，阻挡不住一些户外爱好者们的脚步。城里天气太热，到山上活动活动，探探险，山岳运动在这个季节其实也是非常的盛行。
8: 而且我们有好多次去山里面采访的经历，到山里的时候都会比室内的温度要低上个3-4度，所以我觉得这个光低的这个温度就足以让大家
7: 向往。但是每年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山上发生的事故也不少，救援也不少。我们确实也是想探究一下，就到底为什么这种案例这么多发在这个时候。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看看这些去救援的这些队员们，他们平常是怎么训练的。对，带着这个疑问呢，我们就来到了专业的训练场地来探访一下。
8: 我们也是来到了北京市森林消防总队，来到他们的一个训练的场地那儿。郭队给大家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总队3G的队长郭尚征。其实我们每年在这个阶段呢，都会进行一些这个水域和山域的训练，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野外训练场，专业训练场。
8: 同时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专业的急救的专家。
10: 大家好，我叫任国杰，来自北京市军红救援队，主要从事的就是关于应急救援以及救灾救护方面的一些工作。
8: 所以今天请两位专家来，一个是介绍山岳救援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如果一旦大家真的在山上受伤了，在救援队员没有到达之前，我们应该怎么及时的处置自己的伤势，对吧？及时的判断。
11: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12: 我一个人根本干不了这事儿啊！
7: 你别演了，这是已经在地下了吗？
13: 啊，在地下呢。
7: 你已经完全失去了，
8: 我觉得我在悬空。你比如说，咱们就近说一个事儿。8月6号，在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救援的案例。6号的中午11:48，怀柔区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说有祖孙三人到乔子镇上王峪村有一个野山去爬山，爬山的过程当中，老人突发中暑，身体不舒服，就没有办法自己下山了。接到报警以后呢，乔子消防救援站出了一个车，7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救援。从12:19，救援人员到了山脚下，再到找到这个老人的时候，已经是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了，到快到1点了。救援人员在深山里面找到了被困的爷孙两个人。
14: 摔，我
15: 没有受伤情况。
14: 是是。
0: 应该是中暑虚脱了。
13: 明白明白。
8: 现场检查以后发现呢，两个人还好，都没受伤，但是老人状态不好，中暑虚脱，体力透支，这个症状非常的明显，没办法自己走了，所以救援人员就拿了一些药品、矿泉水给老人补水、物理降温，同时把两个人转移到阴凉的地方短暂休整。
13: 水跟藿香正气水，然后以喝矿泉水，然后目前准备担架。准备
14: 那个老人男性还是女性？
13: 男性。
14: 好的。那咱们这个休整一下，然后再把人家护送到山下，好吧？
8: 等到老人稍微好点的时候，还是不能自己下山，就只能靠这个卷式的担架把老人固定下来，开始往山下转移。
15: 救援人员在一起，
0: 你抬小子，你去抬腿，然后自己醒。
15: 那个他那个被抬到那个担架上，
0: 能躺吗？
16: 那你就跟他下来以后，完了，
0: 你先往那边走，往那边走，从往这边，翻过来。
15: 你救幺二零来了。
8: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到快两点了，才平安的把这个爷孙二人护送下山，移交给幺二零的急救人员。
0: 到了，大爷，
8: 到医院去做下一步的检查。真的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就那个消防人员头发上的那个汗珠啊，不能说是滴了，就是像洗头了似的，那身上已经全部都是湿透了，过了好多的没有路的那种灌木丛，然后还有那种从石头上往下一点点挪，一点点拽。
0: 往左走，抬起来，
13: 最后石头抬起来，
0: 卡住。哎，一二三，走，往里面拉一点，来。
8: 包括拍摄视频的一个消防人员，就从视频里面就不停地听到他在，就这么喘气。

0: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虽然这个时间花的不长啊，但是你看到他那个过程十分的艰辛。再往前倒，也就在7月25号的晚上，在河北的网红野山叫印牛渠，有北京的一个45人的户外徒步团在7月25号晚上被困在这个印牛渠了，直到26号的凌晨才被当地的救援力量营救下山，所幸是没有人员伤亡。他们当时呢是在25号的晚上8点左右报的警，三个小时以后当地的公安、消防还有一些救援力量才赶到，然后也就是说11点多发现了这45个人下山，一直下到了凌晨2点左右全员才平安下撤。这个话题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但是这种事情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咱们先不说悲救人员啊，就是救援起来，一个专业的救援力量救起来为什么都那么难，所以我才找到郭队这儿来嘛。
1: 那你可以到时候体验体验，参加我们那个提醒系统搭建，还有那个三倍力五倍力的，你亲自体验体验，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
0: 那肯定得体验，我们这个节目重在就是体验。除此之外，我们也想同

0: 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Yeah,
2: 对，
1: 郭队，所以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些案例啊，就是在你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其实就包括救多少个小时有多难，其实。

0: 我报完警之后，比方说入夜了，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儿，我确实害怕，
1: 着急啊，
0: 我着急啊，
1: 嗯，
0: 我
1: 恐惧，
0: 对，我恐惧，我哪怕溜达溜达，但是这个一旦动了窝溜达了，你就不一定能找到原来你报警那个点了。
1: 尤其是他那手机都快没电了，还没电了，他的定位消息也没了，更难找。
0: 嗯，
1: 这都是我们都遇到过的。
2: 比如说，按照您的这种工作经验，都是什么情况下他们被困在上面了？你们要去救？

0: 休了，五六个人去山里边，他们那个因为那边山也不高嘛，香山那一块，他们觉得山上的空气清新又凉爽，还能打打卡，发个朋友圈去散散心，挺好的。由于那道路有时候那个像鬼消石啊、美人鱼啊、猛男牙呀，就是这都是驴
1: 名，
2: 驴友圣地，
0: 香巴拉、香巴拉馅呀，这都是驴友起出来的名字。
2: 嗯，
0: 但是呢，这个好多人都知道，也是很难爬的。他还在网上搜了有攻略，哎，按照你的路线走。其实他们没有考虑到，那都是年轻人爬的，他们那个年龄在那儿不适合。
2: 嗯，
0: 最后就是因为骨折了，走不了了。
2: 嗯，
0: 然后打了救援电话，70岁的老伴儿，
2: 嗯，
0: 去领着那个救援人员，把62岁的老太太，然后固定完以后，把然后抬到山下了。
2: 这担架抬的，
0: 担架抬下了。
2: 我们今天来到郭队他们的这个训练场地的时候，映入我们眼帘的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型的这种救援系统了，叫 T 字救援系统。当时光一边的队员可能就是有7-8个人。
0: 对，
2: 我们也是就也算长见识了，我们一块儿去到现场听一下。
3: 郭队，现在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呢？这是
0: 咱们坐在一个是一个伤员转运的。这个场景运用在比如说中间有那个河断了挡着路的，然后有伤员运送不出来，
3: 就等于伤员现在在河的
0: 那一段
3: 啊、哦，河的另一段，
0: 对、
3: 嗯、
0: 或者是遇到悬崖了，那边的人这个山上的它中间不通，他有的人他爬山爬野山了吧，他自己他行动方便的时候他可以爬过去，你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把他背回来也很远，你希望尽快的时候用的时候我们刚好打个系统就把他转运出来，这个
2: 或者有可能他万一动不了了，在
0: 动不了
2: 谷底或者是在
0: 转运特别时间特别长
2: 啊啊
0: 啊，
2: 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的时候，
0: 对，哎，我们就可以搭个系统，直接就给他转运了，提高效率，减少救治的时间。
2: 就是你要是拿个筐，沿着这个山脊线挨个拖
0: 走，
2: 你莫不如就是花3个小时、5个小时搭一个系统，然后唰唰唰就给他薅回来，减少他的伤害。
0: 其实真正的有些地方就是。他困在那儿了，不用系统，把他打不那救助不上来。
2: 哦，
0: 有这样的，有这种极限的环境，
2: 嗯，
0: 那种深坑的，
2: 嗯，
0: 咱们现在呢，有那深坑的那块儿，你就是人，你除非无人机下去给他吊上来，要么就是用手系统，
2: 嗯，
0: 对，它很陡峭，你抬个担架都不好抬，
2: 嗯，
0: 就是那种系统给他拉上来。
3: 叫什么 T 型系统？
0: 对 ，T 型、
3: 哦、英文字母的那个 T 啊、哦、
0: ，T 型救援系统
3: 啊、哦，
0: 绳索方面用的，山岳好像用的多。
3: 这个驾车系统它的要点在哪？就是比如它要有两边各有一个锚点，
0: 打锚点
3: 啊，然后给它架起来。

0: 一个重物是随便拉过去，他是人，他是伤员，你得注意一下，
1: 要别再磕着碰着。
0: 对对，二次伤害嘛。
1: 要
0: 哦哦哦哟，这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他刚才这一块就有点操作失误，
1: 所以他呼出一下下来了。
0: 嗯，他应该是缓慢下降。我们专门请了个教官，
2: 慢慢移动，大概移动一米左右以后。
0: 所以说这个救援呢，其实救援人员其实时刻也面临着一种这个挑战，甚至有时候是生命的挑战。
3: 范站长，现在你用四维的系统可以把。
0: 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训练或者救援的时候，就你比如说刚才咱们在这个训练转运，如果真正是。

0: 放绳放太快了，嗯，松的太多了，
1: 而且首先各种环各种情况的应对，
2: 对
1: 吧？包括其实那个出牙口，其实在真的野外环境当中，那种牙口是有各种的形状也好，或者是什么呀，对吧？就是都是不一样的
0: 斜坡呀，甚至还有这种树杈呀、障碍物啊。哦，它这个提拉系统，这个还有时候还是很累的。要不说我说一声，有时候可以加
3: 四个人。
0: 嗯，他那个
3: 有一个人还在不停地变换这个滑轮的位置。
4: 这边拉三米，

0: 被救助人他那个心理跟现在训练也不一样，
1: 那肯定
0: 是吧，那会儿那种焦急是吧，或者害怕紧张的这种情况，
1: 对对对对，
0: 和所以这就得真得反复的训练，
1: 对
0: 他才能掌能掌握。
1: 打这个系统我们至少得有十几个人，并且每个人都不能有失误。你看咱
0: 是这是一个团队配合、啊、
1: 对，咱们有主绳有副绳还有那个提拉系统那个绳，这每一个绳每一个节点上都不能失误，每个人的操作一旦失误就不行。那

0: 他就是
1: 单
0: 那个半单
1: 价手，半素质单价过来的，单价手
2: 方式，男士单价过来，
1: 嗯，护着那个单价过来，
2: 对，对，因为他也是一名骨干，他这一块呢，他经验相对丰富一些。抖动了吧？你看刚才其实我们训练里抖动了一下，抖动了一下你这是很正常的，你在实战的训练环境也会有出现这样，你看他不着慌，他能很快的镇定下来，啊，怎么把那个固定好，伤员转运过来，
1: 他还

0: 没关系。
1: 对对对对，
0: 对吧？出了越多的事儿，就地就解决了。
2: 没错，
0: 真的要实战的时候，才能保证实战考试能考好啊。
1: 对，是，对对对，是这样的。
3: 嗯，这是梯形系统。
4: 光说不练假把式，我们节目的宗旨就不光要去看，也要去实地体验。那鉴于我们赵鹏两个人这个体型的不同啊，我们分别做了不同的定位，我当施救者，他当被救者。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来看看我们俩的表现。
5: 应急云课堂。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7: 嘿嘿，这兴致够高的呀！啊，都吟上诗了。
6: 爬山去不去啊？征服大自然，
7: 还真可以。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吗？
6: 那当然都带了。你看啊，花生、瓜子、矿泉水，
7: 还有别的吗？
6: 包子、饺子、茶叶蛋。
7: 你开超市的呀？
8: 你别笑。
9: 登山需要做足准备，以防万一。一，切记不要爬野山。爬山前要提前了解路线、当天天气和交通情况，制定合理的计划和时间，避免在山上迷路或走夜路。出发前一定要告诉家人你的行程线路以及预计下山时间。二，选择合适的衣服鞋子以应对多变气候。登山时尽量不要穿牛仔裤，可以选择轻便的冲锋裤，建议穿登山鞋，不仅会减少脚的负担，还能防止滑倒。三，爬山水分消耗量大，所以补水很重要，最好多次少饮，可以携带巧克力等高热量食物，因为糖是人体吸收最快的物质，有助于很快恢复体力。四，除了创可贴、跌打类喷雾、防蚊虫药剂等药品，有疾病的老人一定要带上平时吃的急救药，以备不时之需。五，登山时尤其要牢记一句话，观景不走路，走路不观景。照相时要特别注意安全，要选择能够保障安全的地点和角度，切勿边走边拍照。
5: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信息专线6528-9999。
1: 烟雾中，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欢迎各位回到应急先锋，我是赵鹏。
3: 各位好，我是孙湘。
2: 今天我们继

0: 叫 T 字救援系统。
1: 郭队，现在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呢？这是
2: 咱们做在一个是一个伤员转运的。整个系统搭建的话，需要每个操作手的密切配合，不是说一个指挥员都能指挥

0: 不是，
1: 咱也可以体验体验。咱们
0: 现在那得有个人在上面啊。
1: 不用，你就拉绳子，
0: 光拉绳就
1: 绳子放松一点，你们可以拉一拉那个不拉东西的情况下。
0: 咱们俩感受感受，上面没

0: 可以啊，那个咱那三倍地那个系统放松一点，给那边松一
1: 下，那边把牵绳收过去一点。
0: 对对对对，
2: 这得戴手套吧？
0: 对，
3: 这一点你们将牵绳收紧一下，我们这边释放。
2: 哎，其实待会儿可以你拉就我
4: 啊，对啊，
2: 是一个，
4: 就是你上去，我参与拉。
3: A 点，
4: 反正累的是
2: 我，
4: 我救你。

0: 那可是
1: 你
0: 都是汗水浇灌出来的。
1: 想想确实人家太辛苦了，你要一拉，我跟你说这个
2: 全是汗，这里面我都快攥出水来了。
1: 你就想想人家这多辛苦。
3: 拉哪根啊？
2: 在这根是吗？
3: 对。A 点。
2: B 点。你们倒是动啊！不是，这是空吗？这你固定着了吧？你锁是？
3: 没锁。
2: 没锁。
0: 没锁。没锁。
2: 啊？

0: 给你放着。
1: 慢慢放着，人家伸拉。
0: 这是正常状态。
2: 他在那边还配合我一下，
0: 那肯定是
3: 他松绳，
2: 他松绳，
3: 他要
2: 我拽绳，
3: 你要拽绳，这两边要配合。
2: 刚才没人配合我，拉不动。你帮我再放回去一点，谢谢。
4: 好，同志，你得松手。
0: 好了，
1: 一边缓慢释放牵引绳，一边收到。
2: 我天，一个人根本干不了这事儿啊！
3: 对，这是个团队配合的，
0: 需要团队配合。
3: 好，别演了，别演了，
2: 别等会儿，来，鹏哥，来，
3: 我知道，我看到了，
2: 不，你一定要自己，
3: 我看到了，
2: 你别，
3: 这现在的汗是你的汗，我就可想而知，如果要是你的这个分量躺在担架上，
2: 想都别想。
1: 一点释放牵引绳，
3: 好，
1: 一点收紧。
2: 你觉得我是装的？啊，你觉得我在演？
3: 确实，这还是没人，这还是没人。
2: 你拉呀，你都是
3: 我这可以了，就非常非常的辛苦。

0: 就过去一半就行。嗯。
1: 好的，明天操作。
2: 这
0: 个整个固定住，连手都固定住。
3: 他不过他只是躯干
0: 啊，手啊，可以可以。
3: 咱们先把双肩固定一下。
4: 好，
3: 咱们头在那边。
0: 头在那边。

0: 你赵老师
1: 不是他万一要是伤的那个地方肯定是要稍微
2: 要避
1: 开的，嗯，是不是捆你的时候还问问你状态？
3: 对，我这肋骨可能有点紧，
1: 他不实时的会跟伤员交流，
0: 有一个互动，
1: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嗯，
0: 现在换了伤员他就不一样了，
1: 对，
4: 主要还。

0: 方说假设他右手受伤，那包括这个血液流动什么，他其实都得，
1: 嗯，对，
0: 都得顾及一下。我觉得在绑你脚的时候，这个绑法似曾相识，就像之前你绑你的那回。
2: 我怎么觉得不太一样？
0: 是吗？
2: 嗯，我知道为什么不一样。上回冬天这衣服厚，
0: 现在你会觉得绑的有点
3: 紧了。
2: 对，
0: 紧，
2: 但其实它应该绑得紧点儿
0: 啊，
3: 那肯定是，
2: 对吧？
3: 安全，
0: 安全第一嘛。
3: 只要能承受的情况下，绑紧那是最好的。
2: 抽一个，我现在已经被固定在这个担架上，
1: 真动不了。
2: 对，表情都动不了了，你没发现？还是有点紧张。
0: 把它放倒，
4: 往前走，往前走，
0: 看它能不能掉，
4: 卡住后面，不要后面滑走。
1: 后面可以抬起来，
5: 往前
0: 就要确定它的牢固性嘛。啊，
2: 我现在。
0: 贴地飞行，
2: 完全交给大家。
1: 啊，可以，反过来。
0: 啊，侧着也没问题，
2: 这
0: 也没挪动。
2: 这是在试牢固不牢固是吧？
0: 嗯，给你绑的牢固不？你觉得牢固吗？
2: 这是已经在地下了吗？
1: 绑了。
0: 啊，在地下呢。你已经完全失去了。
2: 我觉得我在悬空。
3: 小哥给代表通知一下，注意做好准备等。
2: 把我绑的结实一些。
6: 咱们一点必点检查盲点，检查损耗多少核实，一会儿上演准备转运。
2: 停下！我现在呢是已经，
4: 你接住，
2: 上到了，
4: 你往那边甩，
2: 这个担架上，
4: 上面打横，
2: 这个绳子上，
4: 放，脚往后撤，放，把蛇条松一下，咱俩抬起来把老师换一下，头朝第一。有点难受，咱俩抬起来直接转。
2: 然后他们还时刻的考虑到伤员的感受。我现在这担架已经绑到了牵引绳上。
4: 啊，
6: 安全员检查，如锁锁扣是否锁死，保险是否牢固。
0: 检查各种锁扣，扣死没？
3: 每一个都在检查，
0: 嗯，
3: 保证每一个都不能有松动，
0: 嗯。
3: 你看现在所有的绳子都松的，等会一拉紧，先把主绳拉紧。
0: 没什么问题吧？现在
2: 我，
0: 嗯，
2: 我没问题。
0: 嗯，你是一个
2: 我看他们
0: 尽职的记录者，
2: 就非常非常的认真。
0: 嗯，
6: 锁扣已锁死，安全。
3: 这现在就是安全员检查各种锁扣，然后向指挥员报告。
0: 嗯，
6: 担架手两点保护是否做完？
3: 指挥员会根据大家的这个检查。
4: 担架手两点保护已做完，
3: 保证全部安全了才能起飞。
6: A 点 B 点，
0: 嗯，
6: 同时收紧主绳及牵引绳。收紧，收到。
3: 你他那两个主绳是一主一背，防止有一个绳断，另外一个绳还能起作用。必须得有，你相当于确保保险绳
6: 是吧？收到。
0: 哦，现在赵鹏和这个框式的这个担架已经慢慢的、缓慢的起来了。
2: 哦，我现在已经离地。
4: 停！同志，
0: 他现在在干嘛？
7: 他现在把那个担架找平衡。
0: 哦，
8: 你再往上升点吧。
7: 哎，对，下边那个脚那边。
0: 赵鹏，你现在平衡吗？你觉得你歪着呢吗？
7: 不是，他这个头一定要
3: 头一定要稍高一点，
2: 要
3: 不然血压都到头那儿，他是不舒服的。
2: 对，
0: 哦，还不是单纯的，我是不是可以去拉去了？
2: 来了，来指挥好孙潇啊，别乱拉。
0: 不会的，我听人家口令，
3: 不能让他捣乱。
2: 待会儿哪位老师要陪着我？
9: 我
3: 姚帅。
2: 平常的时候，姚帅是不是要如果真救援伤员的话，你还得对他有安抚啊？
9: 对
3: 对
9: 对，
2: 还得有交流，
3: 询问询问有没有什么不适。
2: 嗯，
3: 这个你该做要做，你别省了。问问那个赵老师哪有不舒服的，有没有心慌？
2: 其实我觉得伤员。这种被救的时候心里肯定特别恐慌也。
3: 那肯定是。
2: 是吧，而且比如他要受伤了疼，然后也很焦急。
3: 他会喊的。
0: 等于说咱们现在四个队员又多加了一个我而已。
3: 嗯。
0: 啊。我们好了。
6: A 点收紧主人。
4: 哎呀。
6: 一二。
3: 哎呀，随着主绳上升，这个框式担架就。越来越高了。
0: 好，
2: 我现在已经起来了。
4: 一二走。好了好了，差不多了。
6: A 点锁止， B 点锁止，准备牵引。
4: 好，这就这个绳条收好了，待会儿还得牵引。
0: 嗯， 好。
3: 刚才桌子绳的是主绳，现在要转换到牵引绳。
0: 那刚才我们拉的是在干嘛？
3: 主绳，
0: 给它绷绳是吗？
3: 绷直啊，要固定死，拉到一定的程度，保证那个高度。
0: 还没到把它拽过去的时候呢，
3: 还没有转运的时候呢。
0: 我以为完事儿了呢，他们弄半天他没走。他只是把绳绷起来，
3: 对，绷紧，绳起来绷紧、啊。现在开始转运了，往那边转运了。
2: 姚帅，这时候你会告诉我吗？就比如说要该到什么时候？

0: 时候，他会到一个最高点，我肯定不会告诉你。
1: 哦，要不越说越害怕。
2: 师傅何
0: 止？老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还可以，现在已经到这个悬崖中间了。

0: 中间了。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赵老师？
2: 可以，很平稳。
1: 你不要往下，你就往上看。
2: 好，
1: 是关注这个绳子就可以。
2: 好的，
1: 往下看。
2: 好的，行，我觉得差不多了。
0: 可以了。往回吧，往回走吧，赵哥，往回走。
2: 那往回走就该我们拉了吧。
3: 收紧牵引 ，B 点缓慢释放牵引。
1: 咱们现在开始往你来的时候那个点 ，B
2: 好，
1: 开始往回折。
2: 你现在还在操作吗？
1: 我
2: 还是完全是
1: 在操作。我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您的安全，看您的身体状态，看您的状态。但是我得知道整个系统是否安全，每个锁扣是否打紧，这每一个锁扣都有它的作用。
3: 缓慢，
2: 鹏哥，你动了吗？
4: 缓慢收紧。
5: 不要，咱们不要一会儿一会儿使劲震一下，震一下，缓慢。
2: 哦，
0: 匀速，匀速。
2: 哦，
4: 对，匀速，对。
2: 哦，
4: 好。

0: 感觉荡一下吗？
1: 是，就稍微有点摇晃，是你拉我的时候吗？
2: 我在那
1: 是吧？
2: 我心想说，反正我得使劲拉
1: 啊、
2: 嗯，我找啊呀这么拉，然后人家那队员说，匀着点儿，
1: 对，要匀速是吧？要
2: 不
1: 你没劲儿
2: 抖。
1: 刚才因为这个担架手陪着我，你先真的，我现在嘴可能都说的不太利落，包括你刚才问我荡，我觉得我都有一段时间失忆了。就真的是，我就想象一下，我是真正的伤员，
2: 嗯，
1: 然后就是你知道有一个角度，我拍摄那个角度，我的上边全是救我的那个队员，然后在各种的这种操作，或者其实那也很紧张，就你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然后呢，其实刚才那个我们那担架手一直陪着我，然后还在解释，接下来可能马上要送下去了，现在上到这个锚点，你放心，这很安全。
2: 嗯，
1: 然后我问他是到悬崖顶上了吗？他说没有。后来他告诉我说，这个一般呀，也不要给伤员说到哪儿了，越说越害怕，
0: 越说他越敢恐惧。
1: 就到了的时候，你告诉他，哎，到了，就是既要保证快速，又得这个安全。
2: 嗯
1: 啊，就是。
2: 好，讲起来说是成功的，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多谢多谢多谢，辛苦辛苦。
1: 体验吧。就是对
2: 对，
1: 我们在经历了就是被救与救人，我被救，
2: 嗯、
1: 孙潇救人，
2: 我救你，
1: 救人真的太不容易了，就他们需要各种的训练，
2: 对，
1: 遇到各种的情况来应对，是吧、
2: 嗯？
1: 体力、心理上的，
2: 对，
1: 对吧？那被救的呢，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2: 嗯，被救的不容易，全是自找的，我觉得。
1: 对，他也可能有受伤或者是被困嘛，对吧？
2: 啊、对，那你去野山可不就被困了吗？
1: 对，所以就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被别人救。
2: 没错
1: 啊，量力而行。
3: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还是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郭队任国杰，我们的专家哈。
4: 大家好，我叫任国杰，来自北京市军红救援队。
2: 刚才我们在跟郭队聊天，就聊到说这个山岳救援的时候迷路是比较多的，但是也会存在着一些因为受伤行动不便报警的这样的一些警情。找他们的时候其实很不容易，那在找他们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果自己会一些急救的方法，及时的处置，不要让这个伤情继续扩大。任老师这个应该更有经验。
0: 哎、
1: 这样，任老师给我们说说，就比如说你有过一些
2: 对
1: 这山岳的救援的案例，就是亲身参与过的，能给我们讲讲不？
4: 哦，我们有组织过相关的训练，那么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种求助的信息。正好在我们训练的这个山里头啊、有一位人员出现了这种失温的情况，然后的话及时过去了。尤其是在长时间的这种徒步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它有可能会出现高体温，第二个的话呢会出现低体温。这两种的话呢，一种是由于天气的炎热出现了中暑的症状，到后面逐渐发展成为了热射病这一系列的一个过程。低体温这一块的话呢，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有的时候山上的昼夜温差大，那么一旦出现了低体温，这个人的话呢，他其实他的行动啊，包括说他的说话都是非常的僵硬，非常的延迟，就是他很多的想法都会想的就是比别人慢一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2: 但是一般在山里面可能更多出现的是
4: 低体温
2: 的这种状态。
4: 对、
2: 什么时候会发生，或者说会出现什么情况会发生失温？
4: 温寒、湿寒还有风寒，就是温度的突然降低，尤其是在山里头它的温度变化很大，然后也很快，可能会出现温寒的情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湿寒，也就是说可能遇到了什么下雨，
2: 热量被带走，
4: 对，热量被带走了、
2: 嗯、
4: 然后它也有可能会出现低体温。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就是风寒，就是风大风一直在吹、
2: 嗯、
4: 然后也是带走了它的体温啊。这三种情况下的话呢会造成它的一个低体温的出现。
2: 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4: 有一个小物品其实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叫做保温毯，1-2块钱。它的材质的话呢是一种铝箔纸，它的作用的话呢实际上是用来保护我们的体温，减少它的流失。当我们裹上了保温毯，它的体温会迅速的被锁住，它热量不会流失的特别快，这个时候的话呢可以让它的温度逐渐的回升回来。
2: 嗯，
4: 这保温毯还有一个好处啊，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下，即使是说在晚上我们把这个保温毯拿出来以后，这个月光只要有光照在上面，它会形成一个反光，会非常明显、
2: 哦、
4: 啊，很容易发现。所以说如果说即使我们没有出现低体温这种情况， 如果说我们在山里迷路了，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保温毯做一个警示，做一个
2: 标记，
4: 对，做一个明显的一个标记，让我们的救援队员可以更快速的找到我们，对，更容易被发现，这也是一种。那么提到说我们可能在徒步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伤情，其实比较常见的话呢，像比如说是骨折，比如说扭伤，还有一种的话呢会
2: 擦伤，
4: 对，擦伤的话呢是非常常见的，把这几个点分别说一下。其实擦伤的处理的话呢比较简单，在我们徒步上山的过程当中可以携带一个小型的一个急救包，一个保温毯，碘伏棉签，常见的什么创可贴呀，服贴呀，冰袋等等，这些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遇到伤情以后用的一些物品。那么比较严重的话呢，比如说像是扭伤，扭伤的话呢其实也比较常见，第一时间的话呢要减少它的走动，用冰袋对它的扭伤部位进行一个冷敷，其实也对，也非常便宜，也是一两块钱，很便宜的。那如果说我们不捏爆这个液体的话呢，这个冰袋其实你可以反复用，
2: 就网上专门可以搜到，
4: 对，可以搜到，你直接搜个冰袋可以出来，都可以出来，
2: 户外冰袋，
4: 对对对。扭伤这里的话呢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尽量说3天，就是72小时之内要采取冷敷，那么过了72小时以后采取热敷。我们手里头有一些物品的话呢，比如说绷带，我们也可以对它的扭伤部位进行一个固定。
2: 但是即便扭伤也不建议绷完了之后你再走下来，其实也不建议。
4: 对，如果说是
2: 不严重还行，
4: 对，不严重还可以，如果说是比较重的那种的话呢是比较不建议的。对，扭伤这一块的话呢其实要引起重视，因为它的话延长性会很长，就比如说我去年扭伤过一次，然后的话呢第一时间也进行了冰敷，但是那个时候我是在户外，很多的培训，很多的活动，所以的话呢我的运动其实比较大，然后即使到了现在的话呢，我的脚踝有的时候在某些角度也会继续产生一种疼痛，
2: 而且下山特别容易扭，运动的这个扭伤其实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5: 刚才咱说到了有湿温，
2: 外伤
5: 啊，
2: 对，
5: 扭伤，还有跌落，是不是也会有内脏或者头部的这种，
2: 对，像这种怎么判断，怎么处置？
4: 首先对他的这个人的面色做一个观察，表情啊是比较脸色苍白。然后的话呢想说些什么的时候也是反应迟缓迟钝，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怀疑它出现了内出血，那么一旦出现了内出血，我们是不建议去移动它的，要第一时间寻求帮助。
2: 骨折，
4: 骨折分为两种，一种的话呢是闭合性的骨折，一种的话呢是外凸性的骨折，
2: 开放性，
4: 对，开放性的骨折，爬山的过程当中闭合性的骨折会多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现了畸形肿胀等等这些啊，包括说他去轻微一动，动也动不了，特别疼，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怀疑他出现了骨折。那么出现了骨折，我们的处理方法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给他做一个固定。这里的话呢其实要提到一点，就是不管说是外凸性的骨折还是闭合性的骨折，就是一旦出现了我们怀疑他骨折以后，我们一定不能够把他的骨折部位再给他我们自己去想着，对，想着自己去给他复位，这很有可能会对他造成二次伤害，
2: 所以什么样就什么样，
4: 对，什么样就什么样，我们能做的其实就给他做一个固定。那么像我们在户外在山上的话呢，比较常见的固定的物品也比较好找啊，树枝或者说是一个木板等等，这些长度是有要求的。
2: 哦，脚踝，
4: 对，脚踝骨折，那么我们的所采取的夹板的长度一定要长于两个关节，就比如说要长于我的踝关节以及长于我的膝关节，要保持它整个下半部分就不能动了，就比如说我的手臂骨折了，那么我的夹板的长度要从我的超过我的外关节以及我的肘关节。
5: 郭队，其实救人是咱们的职责啊，但是其实真的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救的，就是其实我们这还是体验的最简单的，而且不是真实场景的救人，我们就已经觉着又就都不能用泪形容了。我大家明明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下，咱就别还给别人添麻烦，给森林消防队员们添麻烦。基本上每年或者每个季节都能看到这样的救援的案例。我一说这样，
0: 一般
5: 队就特别无奈，你知道吧？本来放下了话筒又
2: 拿了起
5: 来。有话，郭队有话说，郭队有话说。
0: 这个确实是，你知道吧？你其实现在我们正在汛期的，其实这时候是很忙的，但是真正需要的时候呢，你也不可能不出啊。
2: 我好忙，你不要再
0: 不
2: 干这些没用的事儿，
5: 别添乱了。
2: 对，
0: 这真正需要我就要出去的时候，使命在肩，你该出还得出啊。 但是尽量少出，是咱不能说添乱嘛。确确实实有时候真是在最忙的时候，也
2: 前期确实我们需要承担的责任更重。
0: 对，
2: 就这个时候其实更危险。
5: 你知道前两天我看到有视频，就在下大雨的时候
2: 啊。
5: 越下大雨的时候，
2: 越往山里
5: 到山里去了。看，就下大雨，就真的，我就刷到短视频。下大雨的时候，你看没什么事儿啊？你看我这还在这爬山呢。哦，真的是。
2: 咱们刷的都是一个系列的。
5: 嗯，显示能力可以体现在很多别的方面。
2: 嗯
5: 啊，
2: 这个是你加入救援队吗？
5: 啊，
2: 对吧？
5: 我觉得有这样的话，跟着郭队训练一下，就或者去救一个人，感受感受
2: 啊，真的让他去救一个人。
5: 不，我觉得以后谁让被救了，就得跟着救援队。训练
2: 一星期，
5: 训练一个星期，
2: 对，就跟你闯红灯，
5: 闯红灯要在那儿站，
2: 站那几个小时，就规劝别人不要闯红灯。
5: 对，所以虽然我们是笑着说这些的，但实际上，不管是郭队还是郭杰经历的实际的案例，那都是血淋淋的教训，对吧？我们希望这些教训不再重演，这些悲剧。

练，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到齐，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00。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播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交通天气预报，九号夜间到十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十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0: 十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4: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3: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4: Shining on my heart.
3: 同频。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总有那么一些歌让我们是听到灵魂和心里的，比如这首《我们都是孤独的》。人本来就很孤独，热闹呢也不见得充实，何况有那么多需要和自己相处的时候。但孤独也不是坏事，尤其是在这个时间高速运转的时代，孤独甚至可能会成为一种享受。何必走得那么快，找一个角落停留几分钟，你就会发现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是让你渴求光芒。

0: 放弃还是坚持，在人行道上不断的徘徊，下不了决心的样子，是这首 Chasing Pavements 最打动人的地方。面对一段感情，哪怕你已经很清楚它已经变质，可是你还是很难放手。到头来我们应该做的只是坚信那个选择，尽量不留下后悔而已。
1: Reading the tales in your eyes, Driving the smile in your eyes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总是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听进心里。也许它已经很旧了，但是当那个旋律一旦响起的时候，你就会跟着旋律回到记忆当中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这种浪费是一种浪漫，只是浪漫有时候也会叫人心痛，到头来你感动了自己，却并不见得能打动他人。你说你没有伤害谁，可是那个受伤的自己是不是一种伤害，而且是被伤害呢？

0: 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晚让我们一起听歌，听那些深入人心的歌。

我爱过很多人，很多人爱过我。蓝一邦的词曲很深入人心。是啊，在这人生漫漫长路上，我们遇到过很多人，错过很多人，爱过恨过，或者只是路过，付出过，被辜负过，也曾经伤心绝望过。然而下次爱情来临，我们仍旧会迎难而上。

日复一日的曙光其实也变化多端，细水长流的平淡也走过万水千山，绕过每个转弯，风景并不简单。我该当你的极光，还是你的答案？吴青峰的词对仗工整，又很深入人心。蔡健雅的曲清淡也很有韵味。一首歌之所以打动人心，一定是在某时某刻触动了心底最私密最柔软的地方。

一开声就惊艳无比，杨乃文的《日落西沉》故事感非常强，像一部电影。一个有意思的人应该有情怀，一首好的歌也应该有情境。比如这首《白桦林》，前奏一响起，就像黑白电影拉开了帷幕，一场伤心爱情故事也在特定的时代上演。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呢，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就要跟你说再见了。带来最后一首歌吧， Get on the train。 王若琳很低沉的声音就像是在读一篇散文，闭上眼睛听，给自己一段孤独的时光。我是春晓，邀请你明晚再来蓝调北京做客。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重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是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10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3: 10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0: 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言。
1: 大约100多年前，清朝光绪皇帝载湉登基不久，是一个月黑夜，在北京北城离钟楼鼓楼不远的一所贝子府中，忽然有一声凄厉的惨叫。贝子虽是逊于亲王、郡王、贝勒的第四等贵族，但那府邸也颇为轩昂华丽。值夜的仆人和巡更的更夫听见了那声转瞬即逝的惨叫，慌忙行动起来，点燃了许多摇曳着红舌的蜡烛，动用了若干盏羊角提灯，立即在全府中进行了紧急巡查。回廊曲折、花木蓊郁的后花园自然是巡查的重点。天上没有半点星光，阵阵小风掠过，厅堂檐角的铁马发出砸踏的音响，被惊动的主持家务的姨娘和府内总管在议事厅里听取了各路仆人的搜寻报告，各处门户皆无异常，整个宅邸没有发现任何侵入的人和物。于是那声短暂的惨叫被怀疑为掠过府邸上空的夜猫子的嚎声，那当然属于不祥之兆，须得加倍小心。姨娘当场吩咐，天一亮就到隆福寺和白云观请僧道来府攘解。一切似乎又归于正常，多燃的灯烛相继熄灭，多余的人等相继散去，值夜的照常坐屋值夜，巡更的照常绕着府墙打更。天上密布的紫云裂开一道缝隙，一束淡青色的月光泻向地面，贝子府渐渐现出了它的轮廓，北城的所有房屋渐渐显示出了他们的轮廓，高耸在北城正北端的钟楼和鼓楼也渐渐显出了他们那雄伟的轮廓。鼓楼又称桥楼上传来交更的阵阵鼓声，打破了这夜空的寂寥，一群流萤从鼓楼的墙体下飞过。这似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同它的前一夜一样，并且同它的后一夜也将大同小异。天光渐渐放亮，随着天色由金黄转为银蓝，沉睡了一宿的城市苏醒过来。鼓楼前的大街上，店铺林立，各种招幌以独特的样式和泼辣的色彩在微风中摆动着。罗拉的轿车交错而过，包着铁皮的车轱辘在石板上压出刺耳的声响。卖茶汤、豆腐脑、烤白薯的挑贩早已出动，自不必说。就是修理匠们也开始沿着街巷吆喝，古桶嘞，收拾稀了家伙。 卖花的妇人走入胡同，娇声娇气地叫卖：“芍药花，捡样挑。”故意在鼻子上涂上白粉的小石不闲乞丐，打着小挠脖，伶牙俐齿地挨门乞讨。而最古怪的是卖鼠夹鼠药的小贩，一般是两个人前后同行，手里举着一面方形白纸旗，上边画着老鼠切石图，前头一位用沙哑的声音吆喝：“耗子夹子，夹耗子。”后头一位用粗沙的声音相呼应：“耗子药，花钱不多，一只一窝。”钟鼓楼西南不远是有名的什刹海，所谓海其实就是浅水湖，一半种着荷花，一半辟为稻田。据说因为沿海有许多寺庙庵堂，所以得什刹海之名。什刹海又分前海和后海，两海之间有一座石砌的小桥，因形得名，人称银锭桥。银锭桥畔有一小户人家专卖豆汁儿。豆汁儿并不是豆浆，把绿豆用水浸发之后磨成原汁儿，使它发酵，分解出可以供制作粉丝的淀粉之后，再滤出黑粉子和麻豆腐，最后所剩的一种味道酸涩的液体就是豆汁儿。一般没吃惯它的人，特别是南方迁入北京的居民，往往只喝一口就作呕不止。然而老北京们却把它看作最价廉物美的热饮，许多人简直是视之入迷。百年后的今天，北京仍然有不少人酷爱此物，甚至有那漂洋过海、侨居国外多年的北京人，虽然早已尝遍世上各种美味佳肴，但是一旦回到北京，提出的首批愿望之一就是真想马上喝到一碗热豆汁儿。话说，当年银锭桥畔那家小铺所卖豆汁儿口碑极佳，经营者是一对年过半百的老实夫妇，他们的豆汁儿发得好，漂得净，质量纯正，而且经营有方，为顾客们又想得极为周到。有那家道已然没落的旗人老太太，为了节省几个铜板，到了店铺并不买那热好的熟豆汁儿，而是买下生豆汁儿，用陶钵装回家，再热熟了吃。店主夫妇对他们那也是一视同仁，笑脸相迎，毫不怠慢。北京人喝热豆汁儿的时候讲究吃这么几种东西：咸菜、焦圈、烧饼。这家店铺的咸菜颜色正，模样俊，味道香，咸菜丝儿有辣的、不辣的、宽条的、窄条的几种，而且还供应用撇了切成的骰子块，浇上辣椒油，夏天更用冰镇的，随要随取，真是粗菜细做了。那焦圈炸得不温不火，金红脆薄，夹在层次分明芝麻粒盖面的芝麻酱烧饼中，就着那热豆汁一喝，对嗜好者来说真有销魂夺魄之感。但就是这对卖豆汁儿的夫妇前几日却惨遭不幸。

他们有一位独生的闺女，年方二八，父母钟爱此女，既不让她当奴，更不让她制作，宠为掌上明珠，满足她的一切要求。这闺女长得十分的美丽，自然是按当时的审美标准来衡量。她有着一张鹅蛋脸，双眼细而长，鼻梁平塌而鼻头圆白，一张地道的樱桃小口，上唇的轮廓线明显的呈 M 型，下巴偏右侧有一颗不大不小的黑痣。时值丁香盛开的初夏，母亲带着女儿从丰台姥姥家归来，临近什刹海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落山之际。满湖新张开的绿荷在晚风中瑟瑟抖动，暗柳如丝浮在姑娘的身上，同她腰系的汗巾以及汗巾上的槟榔香袋相纠缠。姑娘不由地站在湖边娇喘微微，跟母亲暂歇一时，好在再拐两个弯就到银锭桥了。不料事情坏就坏在他们娘俩那一歇。他们所歇的地方，南边是一片栽满绿荷的湖水，北边隔着一条车道是一家有名的饭馆会贤楼。那饭馆是两层楼的格局，楼檐下挂着一溜黑地金字的长牌子，牌子下垂着红布条，大有古人所谓清奇在望的意思。楼上楼下都是十二开间，全都是磨砖对缝的墙体，楼上还有宽大的绿油栏杆画廊，雅座中的贵客可以凭栏眺望，对景品酌。偏偏那天有一挑踏男子在二楼上凭栏狂饮，他透过绿柳垂丝一眼望到了那位卖豆汁夫妇的女儿。那挑踏男子就是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贝子府的主人，也就是贝子本人。此人好穿青阳胄衣服，随身总带着一把铁骨大折扇，打开来扇面超过半圆，上边画着一只狂浪的黑蝴蝶，凌驾在一片血珠般的花丛上。他两手食指上起码戴着五枚戒指，其中两只是有倒虚钩的铁戒指，由此可知其人秉性如何。当那卖豆汁夫妇的女儿在湖边心情愉悦地歇息的时候，她万万没有

0: 想到大祸即将临头。当天他穿着一件藕丝单衫立在晚风中，衬着碧波绿荷，恰似一朵素雅的出水芙蓉。偏他频频伸出仙指，理着被晚风吹乱的鬓发，更显得婀娜多姿，楚楚动人。那被子从楼上望去，顿时酥掉了半边身子。当那姑娘跟母亲回到家中，夫妻妇女还来不及叙谈的时候，被子已经在一群侍从的簇拥下闯入了他们的家中。被子觉得亮出自己的身份之后，别说提出要纳那姑娘为妾，就是强要她进府当个通房大丫头，卖豆汁的夫妇怕也得不得不从。谁知道当姑娘和母亲惊恐万分的回避之后，那父亲却丝毫不为所动，只是严正地说，我们高攀不上，我们夫妇二人只有这么一个闺女，我们只要能招进个白衣女婿，把这豆汁铺维持下去，就心满意足了。贝子和他的豪奴们悻悻然而去。惨剧就发生在第二天的凌晨。可怜的姑娘跟她的父母虽然彻夜未眠，心存忧惧，但总还以为尚有侥幸摆脱被子纠缠的可能。天光透进窗户以后，那姑娘对着一面当年价值极昂的玻璃镜子，那是她家的贵重物品之一，正细细地进行晨妆，忽然贝子府的一群豪奴破门而入，二话不说架起他就往外拖。姑娘失声哭喊起来，拼死挣扎着。父母亲闻声慌忙从绿豆汁的灶房中跑了过来，本能地扑上去抢救。可怜那父亲被豪奴一铁尺击中头部，顿时昏倒在地，母亲跌倒在门槛之内，大声呼救的时候，女儿已经被豪奴们架入了马车。邻居们闻声围到了门外，开始还不乏挺身质询救援之人，但是为首的豪奴叉腰那么一嚷，人们就都敢怒而不敢言了。那豪奴嚷的是，奉贝子爷君命来此搜捕逃窃，谁敢多管闲事，上前试试长着几个脑袋。那日午正时分，钟楼悠悠然地撞着钟，什刹海银锭桥一带人们仍然像往日一样的照常活动着。走过来了用一对小铜碗相击卖酸梅汤和炒红果的小贩，又走过来手持梭子发出嗡嗡响声的剃头匠，还过来了一位卖仙鹤灯的。不远的街巷中，也许是烟袋斜街，或许是鸭儿胡同中，传来了堆儿鼓、号筒、唢呐、运锣、海笛等乐器和鸣的声响，一定是哪家娶新媳妇的花轿已经过来了。然而那卖豆汁儿的夫妇却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父亲养伤卧在床上，虽有富于同情心的邻居们前来帮忙照应，但是他一时怕难痊愈，昏迷中不时地吐出絮絮的呓语。母亲已经处于半癫狂状态，他跌坐在银锭桥头，一边拼出全部力气嚎啕大哭，一边时断时续地发出最严厉的诅咒。据目击者说，就在钟楼鸣钟终止不久，忽然出现了一位骑马的少年，他身穿一袭华美的长袍，头上戴着一顶前面嵌着美玉的便帽，手里拿着一根镶着翡翠的马鞭。 看去似乎是个书生，可是眉宇间却洋溢着一股雄武的英气。他在卖豆汁的那位母亲面前下了马，和蔼地问他为什么在此痛哭。周围的人们帮着那位近乎癫狂的母亲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那少年听完，不禁双眉倒竖，切齿有声。人们听见他说，老妈妈，不要哭了，你等着听好消息吧。待人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只听见一阵远去的马蹄声，只留下一股异常的香气。人们怀疑刚才所见的纯系幻觉中的人物。但是几天以后，就发生了开头所说的那件事儿。在一个月黑夜里，贝子府中忽然发出了一声短暂的惨叫。当晚，贝子府的人们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第二天天光大白以后，人们才发现贝子从昏死中苏醒了过来，凄厉地呻吟着。原来他的双目不知道被谁给弯去了，脸上是两个骇人的血洞。据说在床帐上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头写着16个字：绝汝某子，汝其猛醒，刀光霍霍，以盘如鼎。到这天上午，贝子府中发生的事情就传遍了钟鼓楼什刹海一带，邻居们自然争先恐后地去报告了那卖豆汁的夫妇。是谁弯去了那恶贝子的双目？卖豆汁的夫妇和左邻右舍们都心中有数。但是据贝子府里所传，直到府里的人听见贝子的呻吟声开门进去以前，他那居室的门窗都关合得极为严密，毫无被撬开过的痕迹，整个府地的所有门窗也都如此。岁月悠悠，钟鼓楼依然雄踞着。银锭桥畔那卖豆汁的夫妇，不知道后来跟女儿团聚没有，他们那间小小的豆汁铺百年之后还在吗？那座贝子府据说现在成了一所中学，学校里的师生们知道这个学校的地方曾经有人被弯曲了双目，发出过犀利可怖的惨叫吗？这事儿自然成了一桩茶余饭后的谈资，虽经百年，现如今到钟鼓楼什刹海一带去查访，还能听到老北京们的娓娓传述。然而在钟鼓楼边声息不已的人们之中，像这传说中那种纯善与极恶的人只是极少数，呈现于钟鼓楼下的大量生活场景也并不都是月黑杀人夜，或者是风高放火天。往下听，您就会发现这本书的内容离您非常之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远的东西常使我们感到神秘，近的东西常让我们觉得平淡，但关键是能不能有所发现。请记住，在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屹立着古老的钟鼓楼，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黑瓦。鼓楼胖，钟楼瘦，尽管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冥想晨钟暮鼓了，但是当他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的时候，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2: 了。嗯，你看这条跟帖呢，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

0: 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岩。
1: 薛大妈洗漱完，用发散着香姨子气味的手郑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历，于是那个让她又盼又怕又喜又忧的日子就在新的一页红日历上赫然宣布了出来。1982年12月12号，农历10月28，星期日。对于薛大妈来说，一天24小时的计时法，新的一天从午夜0点开始的概念，虽说经过多年子女们谈话的熏陶也算懂得了，但是从心理习惯上来说，他还是把天光透进院落算作一天的起始。今儿个薛大妈的小儿子薛继月办喜事，薛大妈在那夜被朦胧的天光照亮的日历面前愣了好几秒钟，跟北京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薛大妈现在绝不是一个真正迷信的人。

他知道迷信归根结底都是瞎掰，遇上听人讲哪有个老太太信神信鬼闹出乱子，他还会真诚地拍着大腿笑着说几句嘲讽的话。但是他又跟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内心还揣着个求吉利的想法。现在北京并没有人摆摊算卦，办喜事也没有什么人在那么讲究生辰八字。偶尔听说外地农村里竟然还有因为算生辰八字酿成儿女悲剧的事，薛大妈一类的人也会跟着探

是谁倡导的，谁传播的，你捋不清。不仅像薛大妈这样的老北京，就是薛继岳这样的新北京，也都很重视这个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当然是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你可以比较轻易地荡涤一些迷信习俗，却很难消除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薛大妈在副食店卖过20多年的菜，头年才退休回家，她的文化水平恰到能够流畅地阅读日历的程度。在那张红色的日历面前，他把那些偶数读了几遍，心中漾出一种安适感。只是日历下边的小注略让他不快，不仅有个11的数字瞧上去刺眼，所预告的冬至这个节气似乎也不那么喜庆。不过这几次不快

行，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今儿个指不定得把他累成个什么样呢。薛大妈走出屋子，院子里很静，没有人影。按过去以12地支划分一个昼夜的计算法，这时候正是卯时。薛家住着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西房，虽说他们早就接出去了一间厨房，但是今天要办喜事，厨房支配不开，所以昨天就搭好了一个用汽车扇布构成的棚子，好让今天来帮忙的大师傅有用武之地。薛大妈原以为老伴儿在扇布棚里头呢，可走进去一看，并没有老伴儿的身影，就知道他是到什刹海后海那边去遛弯打八卦拳去了。难道今儿个这日子也不能停他一次？薛大妈不禁有点埋怨。薛大妈在扇棚里检查着备好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洗净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萝卜，裹上鸡蛋面粉炸过一道的小黄花鱼，发了一宿的木耳、黄花和笋干。请到的大师傅据说曾经在同和居掌过红案，他今天弄出来的四四到底就是16个菜，肯定谁也挑不出茬来。薛大妈

开130卡车的司机孟昭英是同一个单位的出纳，他们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间平房就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继岳成家的居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式，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继辉两口子搬得并不算远，就在公检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两站来地。说好让他们一早就来帮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见着越来越亮了，还不见他们人影。薛大妈心里只怨着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着孙女来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儿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音听去不顺耳不甜了，薛大

东郊一家大工厂的老工人，头年退休之后办了个个体户执照，在后门桥那边摆摊给人修鞋。那说起来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这荀磊完全不像他爹妈那样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长得细皮白肉苗条秀气。长相好倒还不算什么，他上小学起就是肯好好念书，中学毕业之后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门直接给招去了，送到国外培训。今年夏天回来之后被分配在一个重要部门当翻译，哎，据说将来还有机会出国工作呢。这时候荀磊手里提溜着两个剪贴的十分精美的黄底儿的大红喜字，满脸笑容的迎住了薛大妈。大妈您过过目，要是合适我这就贴去。薛大妈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给忽略掉了。院门口啊，昨儿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喜字，不过刚贴上就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今儿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瞧瞧，要觉着好我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儿。薛大妈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喜字，确实是好，笔到云是黄红灰硬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眉图案，就难为他是怎么剪得出来的。哟，是真好，好，够多喜庆啊！小磊子，你可真是个人精。哎，那我弄浆糊给贴上去了啊。荀磊高高兴兴的扭身回家取浆糊去了。薛大妈走出了院门，心情大好。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蒙脊西端的兽头，1976年地震的时候给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着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的显露出来，给本来就过分凝重的

0: 官干部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边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着这里。他们也许在沉思，为什么这儿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陆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地蹬着车，边想着心事边随着车流向前。这个26岁的小伙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蛋儿、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紧绷绷的，而且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至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看作是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哀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陆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到他的父母，他总是极其简单的回答，如果有人多问几句，他就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色彩。其实说起来也平常，陆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但是对这个独生子却保证着绝对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所以上小学的时候，那位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是在旧社会，陆喜纯还不得穿着破衣烂衫到垃圾堆去捡煤糊啊。这位老师还曾经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那天陆喜纯的父亲正就着一头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喝上三两白干。出乎老师也出乎陆喜纯的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紫胀着脸，瞪着发红的眼睛，说出了这样蛮不讲理的话：甭拿咱们开心啊，甭跟我来这套。母亲赶紧来打圆场，说他那是发酒疯，您甭搭理他。老师扫兴地走了，从此讲话不再以陆喜纯为例。陆喜纯为这事儿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亲就脑溢血去世了。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做挑花活不过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个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做到晚上10点来钟。通过她的努力，陆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但是在陆喜纯的记忆之中，他母亲绝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描写的那种手持慈母线的贤良形象。他都快50岁了，每天起码还要照10多次镜子，他又爱给自己拔沙，经常在额头上、太阳穴旁边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使劲地揪出排列整齐的紫红印子来。他们家难得吃肉，但是母亲顿顿饭后总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笤帚苗去剔牙。有的时候母亲还要跟邻居吵架，尽管这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 但是母亲吵架的时候那种豁出去的劲头，以及夹带着的那些极其难听的脏话，事后总要让陆喜纯偷偷的害上几天的臊。母亲是1972年的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1973年的春天就去世了。陆喜纯家住着院里的一间南屋，父母双亡之后，邻居们原来以为这间屋子很快就会变成没处下脚的鸡窝，甚至会成为胡同里小流氓们聚会之所。谁成想，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年仅16岁的陆喜纯却在3天之内使那房子焕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开了证明，去信托商店卖掉了家里的一套瓷胆瓶、瓷帽筒和一个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笔对他来说相当丰厚的现款。然后他就重新粉刷了屋墙，用草根刷子刷净了每一件家具，重新把屋子布置起来。他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沉着地等待着有关部门给他安排工作。当他的手头只剩下5块多钱的时候，给了他通知，让他去那家小饭馆。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九号夜间到十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十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2: 十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7: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昨天我还在跟孩子说啊，我说得机会咱们可以去吃凉面
1: 哦，
0: 最好是那个汤底带冰渣的
1: 哦，朝鲜冷面。
0: 哎，一吃觉得哇，天哪，通通舒服的不行，
1: 没毛病。
0: 哎，对呀、啊嗯，然后再配上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凉菜。

0: 咸不筋的，
1: 能够勾起你说哎呀不吃，哎吃点吧，
0: 哎还有过油炸的，
1: 哎
0: 香。
1: 对，
0: 刚刚还跟我们嘉宾哥哥还说呢，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受不了炸的，
1: 嗯，
0: 我一看见炸的我就哎呀我就想吃。
1: 但是就我的理解，凉菜无论它是怎么做的，是往上浇东西的、滋油的，还是炸过的，
0: 嗯，
1: 它最后都得放凉喽。
0: 哎，那没毛病，
1: 是吧？
0: 那没毛病，哎，
1: 对
0: 是是是，
1: 要不就变成热菜了。
0: 对对对，
1: 来来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0: 哎呀，今天我们这位哥哥好久没见了，中国烹饪大师，也是咱们北京节子里，这个羊蝎子火锅的掌门人，
1: 是是是，
0: 我们的关斌关老师，欢迎关老师。
1: 嗯。
2: 感谢各位听众，
1: 哎，那欢迎关总啊，这是我们这边，
0: 哎对，
1: 哎就是我经常上下班会路过他们店，
0: 嗯
1: 啊，经常能够看到关总忙碌的身影。
0: 我那天是邀请关哥，是因为我刷那个网的时候，突然刷到有一个博主去咱那儿吃饭，但是是好早之前的拍的视频，我说哟。嘿，羊蝎子好久没吃了，
1: 哎呦
0: 有点馋，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说这天儿请哥来聊羊蝎子也不合适啊，齁了热的，我说去您家我翻翻那凉菜吧，因为上一次咱们去的时候您做的那些凉菜，咱们店里的那些凉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有传统型的也有创新型，
0: 反正就没想到一个羊蝎子火锅店的凉菜做得如此之规矩和地道，
1: 是的是的，
0: 味儿还那么好，摆盘也漂亮，
1: 是
0: 我说干脆请关哥来聊一聊吧，
1: 嗯，
0: 所以呢当然那个关老师今天也准备了好多，
1: 好
0: 也都是属于老北京的这些传统的凉菜，
1: 可以啊、嗯，来吧说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凉菜啊，
0: 哎
1: 您喜欢吃的老北京的凉菜都有什么呢？
0: 啊呢，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呢，我们已经开了啊。
0: 微信视频号您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就是这个乌俄一，就是这个 WEI 就可以找着我们了。进来之后呢，您说那你们老不好找，那是因为可能您没关注，您点一下那个。左上角还是右上角，反正有一个关注的小按钮，点一下那就算关注我们了。我觉得最开始得跟您二位抛出一个问题，一说老北京的凉菜，那肯定得问北京的朋友啊。直播间两位老北京，一说到老北京凉菜，您二位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2: 芥末墩儿，
0: 芥末墩儿，
2: 豆酱。
0: 别，就先一个，
2: 就先
0: 咱一个一个往上蹦。就芥末墩儿，反正呼之欲出。
2: 对，家常的，这个是怎么说呢，满族那会儿进京以后他们按

0: 五大白菜的一个衍生产品。
1: 对，
0: 且为啥现在咱大家去一些北京菜馆子里边点那芥末墩都觉得冰冰凉凉的，是因为过去都是像您说的放外边，
1: 就是冬天的产物，
0: 冬天放外边，所以真有冰碴是吧？
1: 对对，过去没有冰箱，只有天然的这种。
0: 小时候您敢吃这东西吗？
1: 吃过，吃过。
0: 不觉得嚯，这天了，闹了天宫了，这
1: 那会儿是窜，
0: 太窜了，
1: 上脑子
0: 是吧？
2: 嗯，
0: 维哥呢？
2: 我小葱拌豆腐，
0: 哦，一清二白。
2: 对对对，
0: 是极力想证明自己，这事儿不是我干的。
2: 对对对对，就脑子里第一个肯定想的是这个，但是简单型的一定也有啊，你比如说。
0: 哦
2: 类似于什么拌个茄泥呀、
0: 啊，
2: 啊然后比如炸个花，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0: 啊
2: 就只要是奔着凉菜去的，我都觉得是。
0: 反正您越说越往我那儿靠、
2: 啊，是吧？花毛一，
0: 我小时候也吃这。
2: 反正凉菜有很多，真的是有很多。
0: 啊、
2: 这样能不能让关总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凉菜？我个人认为它真的是北京啊或者北方地区的一个特色。它大概的历史啊由来能简单的介绍几句吗？
1: 它是像怎么说呢，像比如说像这肉皮冻这东西是满族他们做这个猪肉，肉皮呢基本上不浪费，把这肉皮熬煮完了以后，如果要说富裕的话就是纯肉皮，就是肉皮冻、
2: 嗯、
1: 如果要说那个生活拮据点的呢，他往里边加点什么黄豆啊熏干啊，还有这些蔬菜的这些等于丁之类的，也是因为北方它没有鲜的蔬菜嘛，都是哎胡萝卜丁儿搁这儿充当一些肉皮的填充料，
2: 嗯，
1: 完了下酒吃，
2: 嗯，
1: 基本上这都是宴各家请客宴会之前开席之前哎吃点凉菜，就是这么回事。
0: 我第一次吃豆酱的时候，我说这不就是肉皮冻吗？但是里边佐料会更丰富，
1: 对对 对,
2: 对，
0: 豆干啊豆啊，
2: 是的是的，
0: 胡萝卜丁啊，
1: 对，
0: 然后那个大姐就跟我说这是豆酱啊。这个我们那儿就叫豆酱，我说那它和肉皮冻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其实啊大概没啥差别啊，但只不过呢因为里边放的那些材料啊保水率比较高，
1: 嗯，
0: 它不是纯的肉皮熬出来的汤然后做成的肉皮冻，所以呢它有的时候自己家做的时候它看似是一块儿，但是放在盘子里可能就散了，您不能拿筷子去叨它，
1: 拿勺㧟，
0: 得拿勺㧟、嗯、我说哦，后来现在很多的这个北京菜的餐厅都会有豆酱这个了、
2: 嗯、
1: 老北京的这种餐厅应该有
0: 哦，这个也算是冬天的一道凉菜吗？
1: 对对对，
0: 也是过年，
1: 但是现在已经不分了，无所谓，现在有冰箱了，
0: 现在幸福了、嗯、一年四季都能
1: 随时想吃。
2: 对 对,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像我刚才说那个芥末墩的衍生产品，它的菜叶子可以做乾隆白菜，这是一道有名的菜
2: 啊，对对对，
1: 现在比较风靡，
2: 是
0: 现在很风靡。原来您们小时候都有吗？
2: 嗯，有是有，但是不常吃啊。
0: 那时候就叫乾隆白菜是吗？
2: 不知道啊，
0: 哎，
2: 那时候就觉得卸个芝麻酱，然后再拌个黄瓜呀，或者说拌个白菜都 OK 啊。
0: 哦，
2: 而且从我的理解啊，我觉得春夏秋冬是不太一样的。
0: 那肯定，
2: 对吧？你不可能说像豆酱也好，肉皮冻也好，我小时候能一年四季都吃，
0: 那肯定
2: 可能不太行。
0: 嗯，
2: 必须得是天冷的时候，春节前后啊，可能特有的这些东西。所以春夏秋冬，就我的理解，它一定是有相应的一些凉菜的存在、
0: 嗯嗯、
2: 对吧？你比如说到了夏天为了爽口，像拍黄瓜呀，然后包括卸了芝麻酱你拌的任何的那些生菜呀，
0: 嗯，
2: 然后再其次像弄个西红柿蘸白糖啊，这都是有当时的那个时令特点的，
0: 是
2: 对, 对吧？那相反到了冬天，你说我来个西红柿蘸白糖高级了，
0: 那可没有，
2: 那就不太一样了，
0: 对，
2: 是吧？
0: 对、
2: 嗯，
0: 哎，包括你看，刚刚咱说的那个乾隆白菜，
2: 嗯，
0: 有朋友还问我，外地的朋友问我说，这个跟乾隆有关系吗？
1: 哎，这个是一个坊间的传说，
0: 哎，
1: 杜一处那会儿给皇上做的，他实际当时没什么原材料，说是啊，就是说拿白菜心儿啊，搁点蜂蜜，搁点麻酱一拌，可是过去大家可得了解清朝的法律是比较严的，你敢拿皇上的名字命名菜，我估计这馆子都没了，就得、
2: 啊、对吧？
1: 这道菜其实是应该是便宜坊集团在

0: 2000年左右，由我的师叔孙立新大师他们研发完了，给弄出来以后，做了这么一个名字叫乾隆白菜。
1: 哦，
0: 因为边防烤鸭不是跟那个皇上有关吗？对吧？1416年嘛，这么回事。
2: 反正这个东西。它特别优秀的一点就是您叫它乾隆白菜没毛病。
0: 嗯，
2: 首先原材料啊很不起眼，但是呢现在师傅们做的那个样子很漂亮。
1: 嗯
2: 啊，就是上面星星点点的白中带着点那个小琥珀色。
1: 嗯
2: 啊，而且呢盘底的芝麻酱汁不多。
1: 嗯，
2: 几乎也就是一个小印子。
0: 对，
2: 可不是一片片汤就上来了。

0: 您得仔细咂摸滋味，那种甜，哎，那不是白糖的甜，那是蜂蜜甜，您可能能咂摸出来。但是不说里边放甜东西，您感觉不出来，以为那就是白菜带来的脆带来的甜呢。所以这菜真的当时孙大师确实不知道就怎么就创成这样，且还流行了，让大家现在好像来到北京觉得北京的一道代表凉菜可能就
1: 必点的
0: 乾隆白菜。
2: 对。
0: 那我想问问您，因为我在家虽然没做过啊，但我想象了一下，蟹芝麻酱我们都会，往里放蜂蜜我们也会，但是怎么能够让那酱汁儿和那个白菜叶子裹得如此均匀且漂亮，这咋弄的呀？
1: 这就是
0: 在家能
1: 蟹可以，这都是家常菜，就是拿那个水慢慢稍微卸一下芝麻酱，完了再加点那个醋。加上糖，
0: 加点醋，加点糖。
1: 这你不愿意加糖的话，可以加点蜂蜜，
0: 蜂蜜
1: 也可以。就是它那种稠度，就是有点稍微流，但是别太稀了，
0: 像馅儿似的，是吗？
1: 比那个再稍微稠点，
0: 再稠点
1: 。完了，把那个菜叶子洗干净，沥干水以后去抓去抓拌，让它均匀的都在裹上。现在有很多衍生的出来，叫什么那个乾隆菠菜，
0: 对，
1: 也是创意菜。他们把那菠菜弄成球状的，上面搁一点麻酱，它为了好看漂亮。
2: 乾隆菠菜里头不放点花生米啊？不，再点两滴醋啊？
0: 哥，那是另一道菜，
2: 那是另一菜啊。
0: 哎，但是其中有一个要诀，应该就是把那白菜水分给沥干了，
1: 对对对，
0: 完全沥干，
1: 要不然的话它本身它就加了水蟹的，
0: 对，
1: 你再加水它就成汤了，就不好了，吃完了盘底子就是蟹出水了，不好。
0: 哎，这说到这儿，刚刚说的那些这些啊，其实你要搁到过去的话应该都是冬天的北京的凉菜，
1: 对对对，
0: 因为都和白菜有关系。那和夏天有关的凉菜有吗？
1: 夏天有，
0: 比如说那个什么赛金瓜，
1: 赛香瓜，
0: 赛香瓜，
1: 那个粉丝菠菜，麻酱拌的那个，不是芥末菠菜，
0: 芥末菠菜，这属于夏天，
1: 这都是时令的夏天吃菠菜。
0: 哦，那
1: 赛香瓜就是黄瓜丝，刨了皮的，去了皮的黄瓜切成丝，金糕丝和梨丝拌出来，它的味道就有点像香瓜味儿，但是说没有香瓜，这东西就是属于象形，就像赛螃蟹似的，它没有螃蟹肉，实际拿鸡蛋能炒出味儿来。
2: 哎，那这三个丝如果拌在一起的话，不用再加点料吗？
1: 得加那个稍微加一点盐，如果要想甜，得加点盐提味儿。再一个，最主要什么？它要增加果香味儿呢，就稍微加点柠檬汁儿，青柠檬的那个汁儿。挤里一点儿，它就有点那个酸味儿嘛，果子的酸味儿上来了。完了，最主要还一点什么呀？一定要记住了，加白砂糖，别加绵白糖。绵白糖这东西它糊嘴，砂糖它利落，它从那上面一拌，一吃嘴里嘎吱嘎吱脆劲儿，有那种感觉。
0: 行，那现在咱先说这几道。
2: 对，先说这几道。
0: 有的朋友说有点素啊，一会儿咱聊一个那个素荤的，也是素，但是呢，它的吃的感觉让你觉得挺丰满的。
2: 豆腐的
0: 不是，茄子的，叫毒咸茄
2: 啊，毒咸茄。
0: 您到底是不是老北京？真的是，
2: 没有，
0: 小时候就吃白砂糖西红柿吧，
2: 那不叫什么？素鸡腿啊，素什么，这不都是豆制品的吗？
0: 那倒也算，
2: 是吧、
0: 哎、
2: 是吧，
0: 也算、哎、
2: 来先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就咱们刚才聊的这些，其实大家说的都对，只不过就咱说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有一些问题，正好让关总也简单的说两句。比如说像这位说了，能不能介绍一下乾隆白菜怎么做呀？其实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大概是怎么做的，这咱就不说了。另外呢，秋说芥末墩儿，这辣吗？这个
1: 现在的芥末墩没有那么窜，就是你可以少放点，完了让它自然发酵一下，搁到那个稍微热一点的地儿，让它芥末发酵一下，没有那么窜，它是主要是甜酸口。
2: 咱们使的这个芥末是要自己蒸发的，
1: 黄芥末籽儿
2: 是自己要发的，
1: 对，自己发制的。
2: 哦，这发这个很复杂吗？
1: 就是温水泡它以后，完了用保鲜纸封上，放到那个温的地儿，像我们一般在饭店里边就放在什么蒸箱边上啊，或者热水器那上边，它不是有温度吗？ 让它发一下酵。
2: 大概多长时间？

0: 大概我们一般得放这个白菜焯好了，搁在这个汁儿里边得泡24小时。
1: 嚯、哦！然后才算成型吗？
0: 然后完了以后再一个一个卷。
1: 哦，要单卷，单弄成卷儿。我先是以为是这个，白菜卷完了卷儿都立好喽，就跟那扳指似的、
0: 嗯。
1: 然后把卸开了的这个发好了的芥末再淋的上头。
0: 那不行，它中间它有些进不去味儿了，太紧了。
1: 哦、
0: 就这样的话，我们把白菜切成寸段，焯水以后，完了再把这个汁儿搁里边和好了，封上保鲜纸，这么着让它发酵。
1: 哦，那那个发了的这芥末里头用再点点类似于什么香油啊，或者
0: 香油不用，香油不用，香油不用，盐是得稍微有一点，
1: 哦、
0: 得有点底口。
1: 好吧，好吧，好吧，
2: 嗯，来吧，看大家伙的吧。老北京的凉菜，您最喜欢哪道？丢丢说了，我觉得简单，黄瓜蘸酱。
1: 嗨，您这个最简单。啊，来的最快啊，尤其是吃面的时候，
2: 是北方越吃越像了啊，真的是越吃越像了啊。
1: 哎，
2: 这个小乔也说了，说凉菜我爱吃，白菜心拌豆腐丝儿啊，
1: 哎好，
2: 腐竹木耳花生米拌芹菜啊，
1: 哎好，
2: 凉拌撇了啊，然后还有拍黄瓜拌那蕨根粉，
1: 嗯，
2: 西红柿拌白糖我都喜欢。
1: 嘿，好，嗯，我心说拌茄泥。哎，我也喜欢吃拌茄泥
2: 哦，
1: 尤其是卸完芝麻酱淋的上头以后，一定再放一点蒜末
2: 啊、哦，
1: 完美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茄子跟蒜就是搭。
1: 对呀、啊，其他菜跟蒜都单聊，怎么就这茄子跟蒜？我的妈呀，这 CP
0: 这俩绝配，
1: 哎呀，你都卸不开。
2: 哎，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看啊，这个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嗯，
2: 茄子跟蒜也那么搭，说明茄子跟肉是近亲。
1: 对，
2: 为什么茄子那里边也肉头的？
1: 是，对，
2: 有没有道理吧？
1: 茄子还特吸油，
2: 不是吸油，
1: 哎，就是你油但凡少了，你都觉得这茄子差意思。
2: 那、哎、是这意思、
1: 哦、
2: 啊，可能有点这道理。
1: 有道理，
2: 所以一会儿咱说那毒茄子，哎，不是叫毒茄，
1: 毒咸茄，
0: 毒咸茄，
2: 毒咸茄，
1: 毒茄子就不要吃了。
2: 嗯，还有朋友说。直接拿雪碧卸那麻酱倍儿好，
1: 那当然好了。
2: 您这是拿着秘方、啊、
1: 一般吃涮肉的这么做、哎、
2: 对，家里边如果觉得自己卸的那麻酱啊味儿不足、
1: 嗯、
2: 和外边的有差距、
1: 嗯、
2: 您可以拿这试试啊。
1: 是就跟好多外地的朋友一来然后跟我说北京的这些吃食就让你听名字就觉得厚重，
2: 嗯，
1: 就觉得有历史，
2: 嗯，
1: 就觉得你一吃哇瞬间就能穿越。
2: 嗯，
1: 后来我就有点懵，因为我说在北京时间待得太久了，我说那你们说点，一说就是乾隆白菜啊，哟，我说对对对有道理，我说那还有一条龙啊，哟，我说对对对对一条龙涮肉，我说还有波波铺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人家一说这我觉得对就是历史，
2: 当然
1: 啊，这一吃这些就能让你觉得哎呀在北京吃到这么有历史厚重感的美食、
2: 嗯、
1: 就觉得来得值，
2: 嗯，就会感叹有历史底蕴的城市大城市，
1: 对对吧，
2: 还是大城市啊，
1: 那是啊，
2: 嗯，有好多留下来的宝贝、
1: 哎、是，
2: 尤其现在就比如说像关总啊包括其他的咱们的这个餐厅的营业者、经营者又把它复牌，
1: 是的是的，
2: 又让它重现天日，
1: 是
2: 我们还能吃着、哎、非常之幸福。
1: 再多问两句，就是现在咱们打引号的说的这

0: 那是因为鲁菜的这些凉菜进了京以后慢慢慢慢迭代到现在的所谓的京味凉菜了吗？
1: 对，您说的一点没错，它是鲁菜进京加上满族进清兵入关以后完了混在一块儿，形成了这个老北京这种风味。你比如像刚才那个豆酱啊肉皮冻，就是它是满族人吃的东西
0: 哦，
1: 而且北京人吃这个现在麻酱醋蒜这凉菜基本上少不了这三样调料。
0: 对对对，所以底子就跟鲁菜的那个是搭的，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也跟满族的这个也有关系，
1: 结合了一下形成了北京的这种凉菜的这种形式。
0: 但那比如说后来又有所谓的比如说老百姓吃的凉菜呀，跟比如说宫廷的呀，跟那个官宦家的这些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儿吗？
1: 老百姓吃的就是像我说这什么豆酱啊，这些便宜的东西，拍黄瓜，那个拌萝皮，炝拌萝皮，就是拌土豆丝，这些东西，这都是穷人吃的。
0: 嗯，
1: 那富人家人家肯定就是档次比较高了呗，人吃的像一些肉食做的
0: 啊，就是食材就一下
1: 食材就变了，对，人是有肉类，牛肉类，或者说那种豆制品的那种做的，比如看像您说那什么素鸡腿这些东西，是它档次就高了。
0: 明白了，明白了。
2: 富人家的豁豁来了啊，说哎。你们说的太素了，你听听我吃什么，猪头肉啊，酱牛肉啊，老北京的蒜肠啊，猪肝啊，对不对？您得来点这，你下酒必备。
0: 您是天赋号代言人
2: 呢。当然也有更简单的，说哎，茶叶蛋算凉菜吗？
0: 嗨，
2: 那得是那个茉莉花茶弄的茶叶蛋，算老北京凉菜，好吧？
0: 我觉得那个是春游秋游指定产品。M 说绝对是芥末墩儿，一个一口放入口中，你还不能张嘴，就得抿着嘴儿，一边嚼一边抿着嘴儿，你就得让那个酱料那个窜蹭一下，一下到脑门子。然后再往下，这样的话全身通畅。
2: 哦，
0: 我觉得这个最好，没有之一。
2: 这个芥末墩儿啊，在我看来就有点清口的意思。
1: 对，
2: 啥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您像刚才我吃什么，这个猪头肉啊、猪耳朵呀，这种腻的，包括您吃一些，比如我来个焦溜肥肠啊，吃完了之后呢，我接下来又来了一道菜。我怎么尝尝下边这道菜且能尝出滋味呢？当然您喝水没问题啊，但是是吧，你总

0: 把眼泪一擦，喝口水，你会发现口腔无比之清净。
1: 嗯，
0: 就仅存一点，因为咱那芥末它不是辣根儿啊那种的，它是水发的芥末，所以它的辣度就那么一下，
1: 嗯，
0: 后劲儿没那么大。
1: 对，
0: 所以它马上就散开，散开之后您觉得口腔无比清爽，
1: 嗯，
0: 不光口腔，
1: 嗯，
0: 连鼻腔都清爽。
1: 嗯，
0: 所以再吃什么菜的时候，
1: 嗯，
0: 那比如说非常香气四溢的菜，您需要通过内口腔来把这气味经常进行一个传导的话，
1: 嗯，
0: 吃了一口

0: 我从宫里出来了以后，哎，我自己开了个小馆子，然后把这些菜改良，然后以后变成大众美食的，这种类似的，我觉得应该有吧？
1: 应该也有。这样，咱一会儿再慢慢说呗。
0: 可以，
1: 好吧，
0: 可以，
1: 各位您。

0: 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今天要跟大家一块来聊的就是老北京的凉菜，不知道您爱吃哪款？尤其是现在暑热的天儿啊，哎呀，您就觉得我没什么胃口，哎，一吃这些凉菜，通透舒服，
1: 对，
0: 正好符合当下。
1: 哎，
0: 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联系方式依旧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
1: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胃，胃用拼音或者是英文字母打出来啊，就是这个乌俄一，就是这个 WEI 就可以了。这个我们的看视频号的朋友们，比如美就在我们旁边逛街呢，啊，说要请我们吃饭呢。
0: 嘿，
1: 您来这儿了，哪能让您请我们吃饭呀？那个不用啊，您请自己吃饭就行。您吃好，比我们自己吃好开心得多。
0: 是的，是的，来吧，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好朋友。
1: 北京节子里，咱们的这个羊蝎子火锅的掌门人，也是中国烹饪大师关斌关老师，欢迎关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每每看到关老师发朋友圈。自己你想都当 CEO 了还自奋蹄呢，没事儿自己那个哎做个这个弄个那个，然后自己再摆个盘儿，哎呀这出品琳琅满目。
1: 反正我见着关老师我说那个您瘦了
0: 啊，
1: 他说哪可能我胖了，我说没有感觉，我真觉得比我之前咱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感觉瘦了。然后我们就交流这个减肥，因为关老师说哎你也瘦了，我说是我纯饿，他说哎呀我不成，首先炸的，关老师说我抵抗不了，
0: 哎呦，
1: 其次有一些新菜，对吧，得试菜啊，
2: 尝味儿，
1: 而且您得做呀，您所以您就得把握这个味道，您就得尝，怪不得老说那厨师都壮呢，就是因为
0: 嘴壮，
1: 这菜他不是嘴壮，他不得不尝啊。
0: 嗯，
1: 就跟咱们我们做这个广播节目，我们靠说话为生，
0: 是
1: 开了话筒，您不说话你放歌也放歌也行，但放歌中间您也得说话吧，
0: 是
1: 要不就空播了一样，
0: 是
1: 这都属于职业的无奈。
0: 哎，是，
1: 当然也是幸福肥。
0: 哎，
1: 关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是满眼放光的，
0: 哎，
1: 看来最近试了不少好吃的新菜，是吧？
0: 是啊，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老北京的凉菜啊，不知道您爱吃哪一款？看到了大家发的这么多的信息，其实都类似，都类似。您比如说8040就说了，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家老太太特别爱做肉皮冻，她做的倍儿棒，还特别筋斗，哎。

0: 就说这肉皮冻如果筋斗，就说明手艺到了啊，就特别好，有种 Q 弹的感觉。包括3229也说到了这个肉皮冻啊， Snoopy 说了，说乾隆白菜呀、芥末墩儿啊、拍黄瓜呀、拌茄泥呀、这都是非常好的凉菜。
1: 哎哎，没毛病。
0: 现在咱家店里凉菜是会按照季节的不一样的翻换，还是说基本固定那几款都是大家点的次数比较多的？
1: 这个是有固定的，但是说也有这种时令的。
0: 那比如说现在多的，
1: 现在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新做了那个叫爸爸香菜，自己做的
0: 哦，
1: 就是黄瓜、心里美啊这些东西，就是说腌好了以后，就是当小菜吃也行，是就粥也可以，
0: 嗯哼，
1: 挺香的。
0: 明白。咱们那儿没早点吧？
1: 没有早点
0: 啊、哦？对对对，没有。那其他的呢？刚才还有人说呢，说哎，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就是类似于卤菜的馆子也好啊，或者说吃饺子、面条的店里也好，现在都特流行做大拌菜。
1: 啊，对，大拌菜现在是比较普及的，就是分档次高低了。有的像普通点的，就是随便的一些什么生菜啊、黄瓜呀、搁点彩椒啊拌；高档点的，就是可能把里边加点什么火龙果啊，
0: 明白？
1: 这个芒果这些东西了，就是档次比较高了，原材料它是高、好。
0: 哎，我老觉得大拌菜，你把很多的食材都放在一起，沥水是一定的，要不然你不沥水的话，水擦擦的，一会儿都泄了，不好吃。除了这以外，我老觉得它里头一定有它自己这种独到的东西，啪往里一浇，你一拌就哇，这好吃的不得了。
1: 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调的汁儿，搁那个醋啊、酱油啊、蜂蜜啊，还有一些什么果汁也可以调好了浇到里边。还有一种就是酱类的，那就类似于像西餐的沙拉似的，像什么千岛酱啊，什么这些调的这些沙拉酱往里边一浇也可以吃，反正都是甜酸口的。
0: 明白，明白。
2: 有的朋友太逗了啊，像这个枯木啊就说了啊，刚听那豆酱啊，是因为节聚才放的这个胡萝卜和豆啊，我还以为是太有钱了放这个呢。您跟我最开始想的是一样的，
1: 都反了。
2: 对，我想的是光吃肉皮冻啊，对于有钱人来讲。不成，这个不健康，口感也不丰富，
0: 是
2: 来点豆，而最关键还是豆干啊。我想过去那时候是不是豆干也只有有钱人家能吃着呀，或者怎么样的啊？咱俩想法一样啊。另外还有一朋友说，这是云儿啊，老朋友，老北京那蛤蟆骨头，这天最合适了，现在好像见到的少了。反正以前吧，应该是加了明矾，所以它颜色有点绿油油的，绿阴阴的。反正拌着一盆特舒服，
1: 搁点麻酱。
2: 对，我实话说，我小时候夏天，咱不能说一天一盆吧，但至少隔几天就会有一盆蛤蟆骨头。
0: 嗯，
2: 那是北京，你们小时候也会吃的吗？
0: 也吃也吃。
2: 我妈就说她小时候，
0: 所以要吃的话，
2: 老给她做，
0: 老得拿罩里从那个拔的凉水里往外弄，
2: 对啊对啊，
0: 要不出不来。
2: 就买的有那个现成的嘛，
0: 是有
2: 一袋，然后呢就放大量的麻酱。
0: 是，
2: 要不说我妈是北京的那个魂呢，
0: 是
2: 就是她对麻酱爱的都不成。
0: 是，
2: 真的，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吃那个炸酱，不是炸酱面，是麻酱凉面。就是把麻酱卸得稀稀的，倒完了之后，我跟我爸都觉得可以了，我妈确认了，你们觉得可以了是吧？我说可以了，我妈又从那个麻酱碗那个碗里边再快出来一个麻酱，再把她的那个麻酱再卸一下，稍微稠一点，她拌的都，我觉得有点像热干面的感觉，
0: 对，糊嘴。
2: 就是这糊嘴，
0: 对，
2: 哎呦，就这蒜来点醋，他觉得这天下美味，还跟我说芝麻酱也太好吃了，
0: 哎呀，现在反而简单了。刚才有朋友就说，哎呀，你不用自己发那个芥末，
2: 对，
0: 现在像王致和呀等很多的这些老字号的品牌，人自己都出，你就直接

0: 就是用茄子做出来肉味儿，就叫素荤啊，
1: 独咸茄，
0: 独咸茄，
1: 对，
0: 这算是老北京的凉菜，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什么个菜？您给我介绍。
2: 这就是家庭做的，那胡同里边那种，把那茄子搁水熬着，
0: 哦，
2: 也不加油，干炒完了，加上那个，主要是这里边大料拌儿。起到肉的香味，
3: 哦，就带肉味，
2: 对，完了最后搁点黄豆，把那汁儿收的差不多了，倒出来。
0: 您做的，您说的巨简单，是先做一盆开水，
2: 不是就把茄子切成块，削
0: 成块，
2: 削成块，完了
0: 搁水里，
2: 搁锅里边干煸，
3: 干煸啊，
2: 煸它，基本上加不了多少油，就是干煸。过去那穷，他没钱，
0: 没什么油，
2: 没什么油水，他就干煸煸的，煸的煸差不多了，
0: 煸蔫了，
2: 对，煸蔫了，一出水了以后，完了把那大料拌搁里边。让它得出那香味儿，大料它肉味儿的，
0: 明白了，完全靠茄子的自身的水分，
2: 对 对, 对，
0: 然后主要是大料拌儿，
2: 对，
0: 在里边起作用，最后再弄点黄豆，
2: 对，煮好的黄豆搁里边，一收汁儿就
0: 仿黄豆猪手。然后呢，就像维哥说的，这菜它相当于是个热菜，但是要放凉了，
2: 放凉了
0: 也能
2: 吃
0: 是吧？
2: 放凉了吃好吃，
0: 哦，
3: 嗯。
0: 哦，这个我还是真的第一次，
2: 这胡同里边的，
3: 这胡同
2: 是吗？
3: 对，
0: 哦，
3: 嗯，这个我吃的也少，原来奶奶在的时候吃过，后来奶奶走了也不做了，我们也不吃了，可能衍生的就蒸茄子，把茄子就是先撕成条蒸，蒸完了以后就拌个茄泥吃，啊，越松散越好。
0: 咱俩可能是邻居，真的，哎，吃的都一样，越说越一样。我们家也这么吃。
3: 你看看，
0: 就是把茄子蒸完了丝，拿茄捣的那个
3: 蒜臼子，
0: 对，
3: 是是是，
0: 然后也得放麻酱，
3: 那当然得有了。
0: 对，得还量还挺大，反正我们家
3: 是
0: 量还挺大，
3: 是，
0: 然后吃着倍儿爽口。
3: 对，如果要是高级的，你可以呲点什么辣椒油啊什么的，那就是高级点的了。包括到夏天要吃凉粉，反正凉粉我们家爱吃那个带硬皮儿的那种，就底下可能带硬芯儿的那个，然后把它切成条，那底下再铺上黄瓜丝啊、萝卜丝啊都行。铺完了以后，自己炒一个肉丝儿，炒的那个肉丝儿浇在那上头拌，我就觉得哎，这个更好吃。
2: 奢侈版的这个
3: 啊，凉菜热吃，我觉得这个好。
0: 有朋友说了，哎，呛拌萝卜皮你们还没说呢呀？刚才有一位朋友倒是提到，
3: 是
0: 这个确实是经常吃，
3: 对
0: 对，
3: 这个也算老百姓常吃的。
2: 对，这一个萝卜出俩菜，萝卜皮呛拌，萝卜丝糖醋，
3: 哎，对，
2: 也是拌，
3: 对，
0: 哦，
3: 其实这萝卜丝那个糖拌的这个，我不爱吃萝卜丝儿。糖拌完了以后，它底下那汤儿，哎呦，我就喝那汤儿，
2: 喝那汤儿，
3: 就跟弄那个西红柿放白糖，我爱喝那汤儿一样，
0: 哦，
2: 味儿都在里边。
3: 哎，对对对，
0: 哎，但是我们家那萝卜。

0: 那就是甭管是那种变萝卜呀、白萝卜呀，但凡擦了丝儿了，我妈都会给我做一个，这估计放凉了也能算凉菜，而且且倍儿棒的凉菜，关哥肯定也喜欢，因为它过油炸，就是做萝卜丝丸子
1: 哦，哎呦，北京的素丸子，
0: 素丸子，我不知道北京的和我们那儿有什么区别，您先说说北京的这个素丸子都放点什么呀？
2: 我们现在就是胡萝卜丝，
0: 胡萝卜丝，就一种胡萝卜丝，
2: 加点香菜就行了。
0: 加点香菜，
2: 对，它主要是让它炸脆了。这东西得为什么得凉着吃？你热吃它软的，
0: 对，
2: 炸出来以后放了半天或者两个小时以后，它就脆了，
0: 就是脆硬脆硬的那种感觉。
2: 下酒、
0: 哎、
2: 正合适，嘎吱嘎吱的那种感觉。外面、
0: 那我们家那边做的还相对的稍微
3: 复杂一点，
0: 讲究一点，就讲究一点点，就是胡萝卜和白萝卜要一块儿。就是两种萝卜丝弄在一块儿、而且呢切的还是那种长条、就是它要裹出来还不是特别碎的那种，裹出来之后你能明显的看到有那个条。

0: 手刚刚能拿起来，不那么烫，不至于烫到把那丸子扔到，哈哈的吃，一下基本上吃个十来个吧。
1: 对，
0: 我妈就说你中午不吃饭了，我说不吃了，
1: 嗯，
0: 饱了。
1: 而且这个弄出来跟咱们吃的那肉丸子不太一样，
0: 嗯，
1: 肉丸子你必须得壳硬，然后里头软糯，
0: 嗯，
1: 同时吧，你至少得弄得圆咕伦敦的。
0: 对对对，
1: 素的那个吧，
0: 炸透了，
1: 怎么弄你都弄得支棱八翘的，
2: 是丝儿。而且现在为什么说使这北京使这胡萝卜？胡萝卜含水量没有白萝卜那么高
1: 啊，
0: 嗯。
2: 白萝卜这不是象牙萝卜脆吗？
1: 嗯，
2: 这含水量比较大，你要把那个炸干了，那胡萝卜就糊了，就
1: 对。
2: 所以我们炸那胡萝卜就是纯属胡萝卜丸子。再一个，它攥的不是特别圆的，就是说不要搁太多的那个粉，因为你成球了，外边成一壳了，里边肯定是软的，水分出不来。
1: 嗯，
2: 对吧，你让它那个形成镂空的状态，这个油从里边能过，所以它整个都是酥的了，就是
1: 明白
2: 炸完了。
1: 哎，那这个用复炸吗？就像那肉丸子似的，还得炸一次再复炸，再让它吐油什么的。
2: 我们基本上就是扔锅里边以后让它飘起来，水分就差不多了，完了就稍微抢下火就捞出来，因为本身的胡萝卜里边含有糖分嘛。
1: 明白，
2: 你再狠的话就糊了，就
1: 明白。

0: 没有，
1: 我老觉得淋了花椒油可能代表大家的生活富足了，
0: 嗯，
1: 对吧？以前你说你能卸点芝麻酱，能卸得特别稀的就不错了，要进点味儿、
0: 嗯，
1: 而且卸完芝麻酱里来得带盐的，这样才行。
0: 嗯，
1: 那时候哪听说没事你还得滋个花椒油，那我满楼道的香。
0: 真的，我还真没试过，下一次试一下。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啊，
1: 嗯、
0: 就是像吃那芝麻酱凉面啊，
1: 嗯，
0: 一定啥也别放，就放点黄瓜丝儿，
1: 嗯。
0: 醋实话说都我妈都不太爱让我放、
1: 啊、
0: 我爸爱放醋我都不让我放，为啥呢？
1: 可以放
0: 的，还是源于我妈对于这个芝麻酱的热爱，执着的热爱，她说一定要

0: 听老师傅说，过去像这种摆的倍儿漂亮的，有很多的立体的，都是叫看菜、
1: 看盆儿。
0: 对，看盆儿，它是放在中间，不是让大家吃的，跟吃没关系，
1: 观赏
0: 就是观赏。说在上菜之前拿它，所谓的是提一提情调，
2: 嗯
0: 啊，引一引食欲，
2: 嗯嗯嗯。
0: 所以现在能看到的图片越来越少了，不过现在应该是资料慢慢有一些。
2: 嗯
0: 这个能够找到，
2: 嗯，
0: 原来很早之前在邻国的那个有一个，因为过去他们的这个摄影团队来到了中国，
2: 嗯，
0: 拍了很多很多当时的皇家菜，
2: 嗯嗯，
0: 那个色彩的搭配，
2: 嗯，
0: 到现在我估计师傅们肯定一看就知道，哦，这个大概是什么，这个大概是什么，但是到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只觉得怎么食材能有那么丰富的色彩。他比如说我看到的有一个是孔雀开屏，
2: 嗯，
0: 开的屏不是我们自然界看到的孔雀，而是开出了类似于像彩虹一样的尾巴，
2: 哦，
0: 摆成了整个一盘子，哎呦漂亮的盘子，非常素雅，就是一大白盘子，边上有一镶了一圈那个红色的边，非常简单，但是那个盘子里边摆的那个孔雀美极了。
2: 哎呀，
0: 不知道现在厅里馆是什么状态，真的有机会大家如果真的带着家里人想在北京感受一下皇家菜的话，
2: 是是是，
0: 你可以去那边看一看，
2: 是是是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我本来还想让关总跟大家介绍一两个能够在家里快手就能做的凉菜呢，
0: 嗯，
2: 那一分钟您能说一个吗？
1: 就像刚才王老师不是说了，这个宫里边出来的凉菜嘛，其实过去宫里边很少吃生拌的凉菜，他们都是熏酱的东西多，肉类的东西多，因为凉那种生食的吃完了容易身体不适。唯一一个就是什么呀，叫温博拌白菜。
2: 哦，
1: 过去温博是慈禧吃的，传出来以后就是用那温博切白菜，白菜心切好了以后一拌，这个是现在外边也可以买，就是实在没有温博可以买那红果罐头就行。
2: 哦，
0: 就是温布尔是长得跟山楂巨像的，
1: 它是山楂自然发酵让它出来那种果胶那种感觉。
0: 哦，这种叫温布尔。
1: 哎，对对对， 对，
0: 我还以为是原型就不一样呢，说满天星的是温布尔，
1: 它就是山楂做的，完了它只是说加工了工艺流程不一样，
0: 就算是山楂酱呗，
1: 也不是酱，它是整个的，但是它水晶冻。
2: 哦，
1: 宫里边的菜它讲究水晶，那种水晶肘子这些东西，
0: 跟炒红果又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2: 哦，这菜叫温布尔
1: 白菜心儿，
2: 白菜心儿，
1: 温布尔白菜就可以。
2: 那其实就买这个罐头，然后再切点白菜丝，把这个撒到上头，
1: 对，
2: 一拌，
1: 对，
2: 哦，
1: 爽口，酸甜，
2: 肯定肯定的。
0: 喜欢吃甜的，
1: 冰冰凉凉的，
0: 再撒点白糖，
2: 还撒白糖，
0: 就是在那个白菜丝上面
2: 啊。哎，这是从宫里出来的，
1: 温布尔是宫里的菜。
2: 哦，借鉴了一下。可以可以，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跟关总就聊凉菜，咱就先聊到这儿，好吧，正好符合现在这种热的天儿，您吃点凉凉爽爽的，再喝点小啤酒，多舒服。
1: 没错，
2: 汪汪说素菜吃不下去，拉嗓子，必须得是肉，凉拌个猪耳朵，
0: 嗯，
2: 可以，
0: 哎，没毛病啊。有的朋友也说了，油麦菜呀，啊，来点白糖，弄点芝麻酱，多棒啊，
2: 真好多爽口，
0: 好吧，
2: 好，
0: 清清爽爽过夏天啊，明天更清爽，咱聊一聊带壳的，
2: 好，
0: 各种小海鲜，
2: 好
0: 啊，明天见，
2: 谢谢关总。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10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包括同学入夏之后确实有很多的行程，这其中呢包括有很多国外的行程，也去到了他很多以前就梦想要去的地儿。不过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不光是包括会对这个地方有好奇心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一提起这个名字，可能多多少少呢，哎，都会觉得有些亲切感，同时呢，还有一点神秘感。格鲁吉亚，包括同学呢，大概是在格鲁吉亚待了7天，也可以说这一次行程是非常的丰富全面。盛夏季节啊，我们采访一下包括同学，到底那儿的气温如何，怎么玩啊，才有一种这个度假的爽感。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3: 哎，感觉虽然很疲惫，但是声音依然很洪亮，就证明他去的那个地儿让他感觉到了一点幸福感。
4: 玩美了。
3: 对，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格鲁吉亚有所了解，但是呢好像不是一直关注。但是现在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格鲁吉亚呢是对于我们中国公民免签的，也就是说几乎可以做到

0: 包括首都第比利斯啊，都非常有意思哈。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攻略方面，就是有关行程。现在咱们从中国飞到那儿，大概是个怎么个飞法？得用多长时间？
1: 咱们现在从这个，咱就说从北京吧，或者说从这个内地往那边飞的话，一般都是先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转机。
0: 啊，转
1: 乌鲁木齐，对，乌鲁木齐这个新叫做天山机场，正式已经落成了，向对外开放了。
0: 哦，
1: 这个叫他们当地人叫 T， 咱就是说 T 四吧，是原来 T 一加 T 二加 T 三的总和还大，
0: 哇，
1: 所以是一个绝对国际化的机场，
0: 天山机场，
1: 天山机场。我之前呢，它落成的时候，那时候冬天我去了一下，它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但是刚才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落成了。我一看，哇，长得有点像那种。很就是设计的非常好，就是一看就很国际化了。我说长得有点像杭州的那个新 T 四。
0: 哦，
1: 后来人家说杭州萧山那个 T 四是一个设计师。
0: 哦，
1: 我说你看，
0: 难怪。
1: 然后里边的东西据说很多像那些安检机啊，包括那些闸门啊，就那些自动的闸门，都是跟咱们大兴机场是一批的。所以你就想想它的水平大概是什么样？
0: 对，一个水平，一个是规模。
1: 哎，非常非常的又新又大又好。
0: 对，
1: 就是所以那就是说，作为经常飞的朋友啊，就是作为这个机场，你在这转一下机，我觉得都是一体验，
0: 旅游景点打卡地。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以前去过新疆的朋友，有时候会讲到，就是他原来那个老 T 三啊，包括老 T 一啊，就是条件相对比较简朴，
0: 机场也比较简单。
1: 包括我们第一次那时候飞那个中亚的时候，也是在那老 T 一 T 三转机，那个条件就是比较有限，哎，就觉得嗨，你说那要是能直飞。人肯定愿意都直飞嘛，
0: 对，但是现在愿意经停了。
1: 哎，我现在特别推荐的是，反而是让大家从那儿飞一下，为什么呢？感受一下新疆，甚至您要说经停时间都有点短，一般像南航的飞机一般都是转机嘛，就在那儿转一下机，在乌鲁木齐停个几个小时，而且咱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像你如果连程啊，像我这种直接连程飞省事儿了就过去了，然后你要是想在那儿多待一两天，这也完全可以实现，
0: 条件也非常具备了，而且关键是机场的规模，就是让心情会不一样哈。
1: 哎，顺便捎带手再带一新疆嘛，就是多玩两天，这个就也算打卡了。
0: 对对对，我没有料到他先介绍的是国内的天然气，这个转机就让包括印象非常的深刻。接下来继续旅程吧。你是在中国间停了多长时间？在天山？
1: 我是这样，我这一个月之内应该刷了四趟乌鲁木齐，就前面又去正好去中亚也去刷了一下。
0: 我忘了啊，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同学对于新疆有着出奇的这个感情。
1: 对，
0: 他如果一年就是能有一点空啊，他就会直飞新疆。
1: 哎，确实是，
0: 包括同学来说
1: 去一下
0: 非常喜欢。而他心目当中的这个所谓天山机场，为什么他这么激动，就是因为他老去，他对那个地方几乎非常熟悉，一旦发现了一个最新的变化，并且让他能感觉到有兴奋点的那个地方肯定是不简单。
1: 对，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快乐，就是
0: 对，有感情。
1: 哎，
0: 接下来我想想，还咱们从刚才说的那节开始，
1: 还是从那个飞第比利斯哈。
0: 啊，对，你在机场转机中国间大概多长时间？
1: 如果是南航的这个连程航班的话呢，大概也就是转个三四个小时。它从全国各地都可以飞那儿，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把乌鲁木齐做一个转机的空港。
0: 难怪它规模那么大。
1: 哎，直接从乌鲁木齐，南航在乌鲁木齐那个可是一个非常大的基地，哎，西北的重镇，所以从那儿飞其实是一个从经济和地理，你如果看地图的话，是最省。一个方法，为什么说经济省呢？转机便宜啊，真便宜。
0: 对，
1: 这个机票价格现在就是为什么说可以说叫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如果再省钱的方法，就是遇到很多背包客，他们的更省钱的方法就是直接飞到斯坦。就是它就在里海的边上，而里海的再往西走的话就到了阿塞拜疆，然后阿塞拜疆隔壁就是格鲁吉亚，所以他们会绕着里海，其实是一个大的咸水湖，绕着它半圈，然后从那边绕到格鲁吉亚，然后再进土耳其，就是他们从陆路走，距离也不是很远。
0: 就是那是背包客自己的一个出行地图，
1: 哎，
0: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玩法。
1: 对对对，这个比较流行这条线。
0: 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官方啊，就是在天山机场，然后转机直飞 第比利斯，
1: 直飞第比利斯，
0: 大概整个全程，再包括转机的时间，得有多长时间？
1: 十几个小时，包括转机时间啊，因为咱们飞乌鲁木齐大概是四个小时吧，然后四个小时完从那儿往那儿飞大概是六个小时。
0: 接下来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气温，由于是这样的天气嘛，如果往那边飞，包括是刚回来啊，就那边的那个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哎呀，真凉快呀。
0: 气人
1: 就是
0: 那边的不是它整个的纬度和这个区域的气候啊，
1: 对，整个来说第比利斯还算是这个区域相对比较热的地方，因为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咱们说雪山小镇也好，或者说海拔相对高的一些地方，那就正经是一个高海拔了，就是晚上大概还得可能，因为当时跟我们说的时候说要让我们带羽绒服，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夏天啊，
1: 哎对，后来呢结果上去以后哎觉得羽绒服虽然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啊，但是冲锋衣是真得需要，
0: 那得罩一层，
1: 那真得罩一层。那到晚上的话，最晚那天到九度，所以就是说也是有一点凉了。
0: 那确实凉了，那不是一点凉的问题。
1: 因为在九度的时候，
0: 温差很大。
1: 对，我们只是在天气预报上看到，并不会说意味着我们九度还要在野外去做一些事情嘛。一般在人的活动的范围，那个时间大概在可能晚上九十点钟之前，一般呢都在十几度，因为它太阳落山之前还是有温度的。太阳一落山，那就温度马上下
0: 就，
1: 包括再下个雨，所以那天就是因为下冷冷的冰雨，在玻璃上胡乱的拍，然后我们再一看。温度，我说这现在有点冷了吧？就那就是大概十一二度了就，
0: 这是全境有且就是走到了一些比较凉快的地儿。第比利斯呢？
1: 第比利斯大概晚
0: 凉快
1: 二十来度，特别舒服。
0: 晚上二十来度，白天也三十，
1: 白天三十多度。就是我发现啊，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去了几个咱们比较有名的火炉城市之后啊，觉得这几个火炉呢，真是火炉。
0: 不，第比利斯是湿度也没那么大吧？
1: 哎，对，
0: 它不那么潮，
1: 哎，很干爽。这个地方很干爽，你别看它旁边一条第比利斯河蜿蜒绕城而过，哎，可是这地方它没有那么是干的，我这手上只长倒刺儿，我就说这是不是？
0: 那
1: 你北京人，我就是不是到那儿上火了，还是怎么着？咱也不知道。
0: 那可能就是湿度相对比较小，而且呢，咱们说的热其实不是这个温度，其实温度咱们的那个耐受那力还是很强的。
1: 那对，
0: 关键是湿度，尤其是入伏，大家有感觉、
1: 那一闷，那就难受死了。
0: 对，它温度，你说绝对温度吧，它空气温度也就34-35度，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冒汗。
1: 湿度100%的时候，那能跟蒸锅一样。
0: 就是此时坐一趟飞机去到第比利斯，会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同学他描述的太细节了，就手上起倒刺儿，这就是温湿度的问题啊。第一个时段呢说过了第比利斯的旅程，刚才我也介绍过了，现在对咱们是完全免签。在过境的时候包括有什么感觉吗？还是那种无感过境，就是拿着自己的护照就走了。
1: 对，他是因为像这个外高加索三国，他也跟土耳其学嘛，所以也会给你一个长得像申根国家的那种落地章。
0: 哦，
1: 就是如果去过欧洲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右上角有个小飞机，然后左下角右下角有一个字母代表着这个国家，然后因为我护照上就满了，全是各个国家的，所以我发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相似，
0: 特别像。
1: 哎，你仔细一对，它又不是，因为
0: 但是整个通关的过程，
1: 通关的过程还可以，因为呢，它那个飞机呢，你如果赶上像那个咱们国内的航班过去的时候，它没有几个同时的飞机要入境，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0: 啊。
1: 你排不了多长队，飞机也不大，所以呢就还好，比较丝滑。
0: 就是这个免签是真的，我们抬腿拿着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1: 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
0: 而且据说能一下30天什么的。
1: 对，
0: 反正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格鲁吉亚，它是一年四季啊有不同的玩法。它要说自己是一个全季旅游都可以完成，
1: 没错，
0: 冬天是滑雪，然后呢夏天是他们传统的旺季，
1: 没错，
0: 春天和秋天有他们不同的风景。那在第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以我们节目的一贯的惯例，就要让。

0: 都林立呢，还是这个气候宜人，房屋的高矮啊，包括这个街面上的这个人情啊，烟火气，让包括同学简单的描述一下。因为迪比利斯啊，在咱们的印象当中有一篇课文叫迪比利斯印刷所，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地方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第二时段揭晓。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生命，这一次旅行。

0: 在此刻，庞博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格鲁吉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自媒体达人，现在也算是美食博主了吧？我们的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刚从格鲁吉亚回来，而且是一个7天可以说是深度游，因为那个地方也没多大嘛。第一个时段介绍了一下目前他们这个格鲁吉亚对咱们的这个免签，就是我们去非常的方便，几乎是无感通关。而且他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同时入境的太多的旅行团或者人的话，整个通关过程不仅是顺利，而且非常快哈。落地之后的第一观感，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给大家聊一聊吧，这沿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1: 蒂比利斯，因为我之前冬天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0: 啊，去过一次冬天，
1: 那时候还是自己开车自驾，所以呢，当时的感觉就是出了机场的，但是一片漆黑了，就是那周围是
0: 晚上
1: 的，它机场离得比较远，
0: 嗯，
1: 然后到了城市以后是一个有点怎么说呢，跟咱国内类比的话，有点类似于重庆的那种感觉。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那边属于就是东正教的教堂，所以那边的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教堂，就是林立其中很漂亮，也有很多古老的教堂。

0: 类似于民宿、
1: 哦、
0: 所以你能感觉到那街坊邻居之间的那些早上从早上起来那种忙碌啊，
1: 真的是烟火气，
0: 真的是烟火气、
1: 嗯、
0: 然后就在那楼下就那小小便利店拐角卖酒的，然后这边小酒馆、
1: 嗯、
0: 买一杯那个就买一瓶葡萄酒，然后几个人一喝、
1: 嗯、
0: 就那种非常有感觉。就是葡萄酒，因为咱们刚才简单说了一下、
1: 嗯、
0: 葡萄酒它到底有多厉害、
1: 嗯、
0: 咱们说新世界和旧世界，就红酒、
1: 嗯、
0: 哎，葡萄酒吧，
1: 嗯，
0: 然后新世界说自己是从19世纪开始，然后从欧洲引进到那些殖民国家，比如像什么美国也好、
1: 嗯、
0: 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它都属于新世界、
1: 嗯、
0: 哎，这个什么100来年吧，200年历史，
1: 嗯，
0: 旧世界说的是法国呀，什么这个卢尔河谷啊、
1: 嗯、
0: 什么莱纳河谷，就是这种，哎，400年，格鲁吉亚的红酒史是8000年。咱们应该这个叫非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1: 嗯，
0: 它呢
2: 手艺，
0: 对，它是一种手艺，是用这种陶罐。那陶罐呢，这8000年一点都不稀奇的、
1: 嗯。
0: 咱现在出土的陶罐比那个早的都有。
1: 嗯，
0: 格鲁吉亚的陶罐从那个时候就有酿酒的历史，
1: 嗯、
0: 这个是有考古佐证的。
1: 嗯，
0: 他们是把这个陶罐把葡萄放在地底下。就是把、
1: 哦、
0: 哎，陶罐直接塞满了葡萄，然后放进去封好，放在地底下。说为什么这样？因为地底下可以保证冬暖夏凉，它一直都是同样的温度，
1: 嗯、
0: 可以保证一个稳定的发酵。
1: 嗯，
0: 然后出来就是葡萄酒。
1: 大家一定要去当地喝一喝，有这么多年历史的，而且现在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
0: 嗯，
1: 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啊，当然你可以去发源地哈。
0: 对，
1: 有一些这个特别。垂泪的小镇，但是你在整个国家里那个葡萄酒的气氛非常浓郁。而刚才包括说到的这个迪比利斯给他的第一印象，两次都是在这个夜间进入城市，感觉非常不错、
0: 嗯、
1: 尤其是夏天有可能灯火会更加绚烂一点。
0: 对，
1: 而且呢那种古旧那种淳朴和烟火气有可能是我们就印象当中和我们的印象应该相对比较吻合的一种气氛哈。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有关行程了，就是又进入我们另外一个攻略。如果是7天的行程的话，大概你会游历格鲁吉亚的几座城市？
0: 如果不往那个高加索山里走的话，
1: 嗯，
0: 这7天你能把格鲁吉亚全玩遍了，
1: 基本上就跑遍了，
0: 基本上跑遍了，
1: 就是以迪比利斯作为
0: 对
1: 起点。
0: 蒂比利斯作为一个起终点，因为我们入和出一般都会在蒂比利斯嘛。如果你不想串那个外高加索三国，那你就是单玩这一个国家，大概就是7-8天，很舒服的一个行程，也不用赶路，前提是没去高加索山。
1: 嗯，
0: 去高加索山里边，那就是那就怎么说？这次给我的印象啊，这反正。
1: 比较辛苦，
0: 印象犹在。哎，就是它的路相对比较艰苦一些，
1: 嗯、
0: 然后路程就车程会长一些。
1: 嗯，
0: 但是美是真美。
1: 嗯，对，就每到一个目的地就会感觉值了，但是整个那个过程比较煎熬。
0: 哎，对，那边那个山里边那几个小镇都很美，就是整个进和出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可能得多安排。
1: 嗯、
0: 如果想去的话，多安排2-3天也足够了。
1: 嗯
0: 啊。它这整个国土面积差不多跟咱们一个省差不多，
1: 嗯，
0: 你就想你就去个山东，
1: 对，
0: 你山东咱7天的够的，
1: 对，
0: 没有高铁的情况下，您就纯开车，哎，从什么这个去个胶东半岛啊，然后就往这边潍坊啊，然后下来烟台、潍坊、青岛啊，什么这些，你再往这边济南、聊城，然后就绕一圈，差不多。所以它蒂比利斯是在中间呢，靠东边一点的位置，
1: 嗯、
0: 就中边偏右吧。你看地图的话，
1: 嗯，
0: 从蒂比利斯出来往西走，就中间有几个这样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就它以前的几个老的首都，
1: 嗯、
0: 一直到最西边跟土耳其交界的那个叫巴统，
1: 嗯，
0: 那是它的也算是现在一个新的第二大城市吧，度假胜地。
1: 嗯、
0: 哎，很多土耳其人周末也会开车过国境线到巴统来玩。
1: 是黑海是吧？
0: 黑海边上的一个度假胜地。
1: 嗯、
0: 哎，我之前那次去还在黑海边上看见海豚了，
1: 嗯、
0: 就真的是打破了我一直以为这个黑海跟里海就是俩湖。
1: 嗯、
0: 哎，这你看地图上都没连着，这不是都是就是一湖吗？
1: 嗯、
0: 后来说里海确实是一湖，因为它完全隔离了已经。
1: 嗯、
0: 啊，但是黑海确实还是。
1: 对对对，
0: 正经是海，
1: 而且呢，
0: 有海
1: 已经看到海洋动物。对，这是冬天的那一次经历，这一次夏天去应该也是沿着这条线吧？
0: 对，
1: 由东向西，
0: 对，把这几个主要的也去巴统了，就
1: 是
0: 到最西头就巴统。
1: 你走回头路了吗？也就是从巴统直接飞回了那个
0: 不用
1: 迪比利斯，
0: 就这么说吧，直接从迪比利斯开到巴统这段路中间是一个高速公路，
1: 哦、
0: 大概也就4个半小时。

0: 这个，所以就是古法炮制仍然沿用至今。
1: 嗯，
0: 然后你问他这酒多少度，人家跟你说，哎，这不好说，这个这今年这温度啊，这看
1: 就是要喝新鲜的葡萄酒。
0: 哎，这我们也不太好说，大概就是十来度，
1: 确实是不一样的体验，那是另外一种饮料的感觉，
0: 很粗犷，它那个酒劲儿可是非常的大
1: 啊，就非常原始的做法。
0: 对，就是我感觉它的味道也很粗犷，就是你从味道到它的酒的这种性格，就跟格鲁吉亚人一样，它是那种热情奔放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我在当地给我的感觉，当地人也是这种，也是这种画
1: 风。对对对，
0: 就是很热情，然后很奔放，然后他们喝酒的时候也很豪迈，就是哎，一来可能手把一之类的，就
1: 啊，这个我理解。当地的这个酒文化延续了这么多年嘛，它之所以能够还在继续生产，并且沿用，肯定有它独到的地方。而且呢，这种历史它不可能不和当地的这个民族性有一些结合，
0: 肯定得有群众基础，肯定得有饮用基础，
1: 就是大家伙的这个契合感就会越来越浓。
0: 嗯，
1: 所以到当地作为一个外人啊，作为一个旅行者，有可能会被小小的震一下。从来没喝过这样的葡萄酒，你想有半盏深的残渣，然后你还
0: 不是残渣，就是絮状沉淀物，
1: 絮状沉淀物。那个东西就随酒就给你上了，是吧？
0: 也可以喝呀，就在瓶子底儿啊，就是你喝的话就在瓶子底儿啊，
1: 可以感觉是可以喝的，
0: 可以
1: 入口的，
0: 反正你喝呗，就是咱有时候吃豆腐里边还没点豆渣嘛，就是那种感觉。
1: 明白了，就是很鲜活，同时也很直接的一种酿酒方法。接下来咱们由东向西啊，刚才说到迪比利斯给包括留下的印象，那进入第三个时段，我不知道这个顺序是不是对啊，先给我纠正一下，是不是你先到的是就是冬天是个雪山小镇，到了夏天也特别热闹的地儿，然后最后才到达了我们说的这个黑海边。
0: 他是对不？他是这样，我们是因为先往高加索山里走嘛，
1: 哦，相对啊，
0: 所以从这个第比利斯出来以后，我们在中间有个叫库塔伊西，也是他以前的大概十世纪左右的一个古代的首都吧。
1: 首都，
0: 然后这里边有很多的保留的很好的中世纪的教堂呀也好，包括他的那些原来的老建筑，在这儿盘桓了一两天，然后我们就向西北走了。
1: 哦，西北，
0: 西北方向就是高加索山，就是他们叫上高加索山，就是那边的上高加索地区，就是当地的上啊，叫 Upper Georgia，然后那边的高加索的地区的整个的海拔，一个是上去了，再一个就是路就变得比较的蜿蜒崎岖，进山出山就那一条路，弯弯延延的，有时候因为下雨啊什么的，可能还遇到点，哎，有点路断路的，或者路况不太好，颠颠哇哇的，所以呢，这个大概花了三天。应该是三天的时间，在好不容易进去了，这山里还不得多住一两天吗？
1: 对对对，
0: 所以在那里边待了三天，是我这一次应该是最难忘的三天。就我以为我去过这个第比利斯，我去过这个就是全球自驾
1: 过，
0: 我去过格鲁吉亚，这一次又刷新了我的一个新认知，所以它很美。
1: 对对对，这一次的线路跟它冬天自驾游的那个线路有很大的。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格鲁吉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刚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我们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现在堪称美食博主的包括同学。上两个时段和大家介绍了迪比利斯，两次去啊这个格鲁吉亚不同的经验和感觉。因为在这一次夏季去格鲁吉亚之前呢，我们的包括也在冬季自驾了格鲁吉亚，可以说是全境啊，重要的地方都去了。但是竟然在这一次夏季进入格鲁吉亚之后又去了一些他认为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的地区。你比如说高加索的山区，上一次在冬天，因为那儿也封路嘛，也不好走。
4: 对，
2: 这一次呢算是包括的第一次在高加索进行了一个深度游，因为大概有3-4天的时间，路确实也不好走。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行程吧。
4: 对，我们之前去之前大概就是知道一个地方叫梅斯蒂亚，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在之前的几次我们去的行程当中都可能会有耳闻，或者在这次哎就看一些介绍当中，梅斯蒂亚就是知道是那个高加索中间的一个小镇，很漂亮，然后雪山环绕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什么概念我们一点不知道。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没先到梅斯蒂亚，说先进山以后因为可能顺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先去了一个叫乌树故里的地方。
2: 巫术故里，
4: 对，我一直就
2: 音译，
4: 哎，我一直不知道这巫术是谁啊。我说这巫术，
2: 他的
4: 可能是一大诗人嘛，估计咱还瞎猜呢。到那儿一看，人家叫乌术故里，所以就是跟巫术没关系啊。然后呢，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因为他在雪山当中真的是群山环绕，那大山沟沟里，我们坐那车也搭上那个就那叫什么商务车吧，稍微慢一点，好晃悠了大几个小时，这才晃悠进去。
2: 巫术故里，
4: 哎，巫术故里，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完好了。现代交通这么发达，那路都修出来了。我们这一路叮叮咣咣的，这颠的是七荤八素，这才到那儿。所以在过去的很多次大的这个历史变迁的
2: 战争的，
4: 整个的对格鲁吉亚的遭受了很多次比较大的战火的洗礼，
2: 攻防和这个路途决定了这个地方有可能存留的一些古迹，或者说整个村庄的这个完整度会非常高。它这个地方，我查到一些资料，哎，听说过这个是一个故里哈，它算冰川吗？
4: 它周围是有冰川的，
2: 冰川。
4: 我们在进山的时候，在它那条小路，就是进山的那个蜿蜒的小路上吧，周围的山川上面是看到冰川的，很漂亮的冰川。夏天去，那雪山顶上依然能看到雪。所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2: 乌术故里。你在当地

0: 它的整体呢，你一看那个路啊，包括那个整个的城镇规模也大得多。
1: 嗯，
0: 所以梅斯蒂亚应该是那一区的一个集散中心。
1: 嗯，
0: 游客集散地。哎，包括那些越野车呀也好，那些长途车呀，可能的终点也都会扔在那儿。
1: 对。第一是景色，另外呢，这个我看到的资料有关这个梅斯蒂亚，它还是一个徒步线路，
0: 就
1: 是
0: 梅斯蒂亚周围有很多的徒步的线路，
1: 对，那是一个据点，就是从那儿开始放射出去，
0: 那个地方呢，就是所以它才这么有名，就它给你感觉特别像，

0: 这屋子修的很有，他格鲁吉亚那屋子他自己有一独成一派特色，他有很多那个碉楼，
1: 碉楼啊，
0: 对，每家都有碉楼，所以这地方过去人家外敌打不进来，也是不是因为光是因为他不好走，
1: 对，他防守的，
0: 对，他防守能力也很强，
1: 其实在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0: 特别有意思，
1: 还有防守的能力。
0: 哎，那个碉楼啊，我有一张照片是当时在那个我自己拿无人机航拍的，就是那种你远远看去每一家族就住的这一大片房子中间上面有一个像塔一样的，就跟咱们那哨塔一样的那种碉楼，四四方方的，顶上插着他们的国旗也好，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现在当然和平年代更多是装饰性的，远远看去我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1: 也是很壮观，
0: 非常漂亮，
1: 就是尤其飞起来，就是无人机飞起来之后看整个的这个，
0: 对，后边就是雪山，也山坡，然后层次，前面这些它的建筑物，就是说一般我说雪山哪儿都有，但是让你感觉不一样的肯定是这儿的文化和建筑，
1: 对，
0: 所以看到那些碉楼的时候就你就感觉这地儿是不太一样，
1: 你在那儿住了吧，就是那个那算他们在当

0: 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没看见湖，但是呢，在一个山上那种高山草甸，是一个天然的大斜坡，对面我们上去的时候啊，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浓雾，
1: 嗯，
0: 我说那咱这还看啥呀？
1: 对
0: 呀、啊。但是呢，毕竟因为我经常在高海拔，有这些徒步经验啊、
1: 嗯，
0: 包括这种爬山的山地经验，我说这个地儿，咱是不是多等一会儿，这雾有可能会散开？然后那向导就说是有可能，因为这海拔高，天气小天气变化非常快，五分钟可能来场雨雪。
1: 对，
0: 然后就话音未落，突然间就浓雾散尽，对面的雪山就看见了。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哇，你看见雪山你就不想走了，那就是一个非常远的雪山，然后近处是草甸，然后上面还有牛。
1: 嗯，
0: 我说这块这个环境不错啊，咱们就玩吧，在那一开始拍。这雪山就若隐若现，时隐时现，这雾啊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哎呦那叫一个美啊、
1: 嗯、
0: 就是感觉很奇幻的那种光影效果、
1: 嗯、
0: 因为你要是纯是那种大晴天吧，它反而没有这种效果，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云雾时散时开，时散时开，那个太阳一会儿从这儿出来，一会儿从那儿出来，
1: 对，这是另外一种真实感，
0: 非常漂亮。
1: 就是赶上一特别好的天气呢，大家都说你运气好，
0: 对，
1: 这种时阴时晴的天气
0: 也出片，其实
1: 对
0: 另外一种意境，
1: 对，而且呢，就是有点活人感，就是那个气候碰到的是真实的，平常他们那就这样。
0: 对，我们找半天，最后下来还问呢，说哪有湖呀？人说
1: 不是那地儿，
0: 不是那地儿。然后最后第二天，就当天晚上也是运气非常好，因为一直在下雨，回来就下午就开始下雨。
1: 嗯，
0: 我们就是这雨啊，要是能下透了就好了。
1: 嗯，
0: 因为下透了，那第二天说不定天气就好了嘛。
1: 对啊，
0: 结果真的给力，第二天早上一早上起来就蓝天白云，晴空蔽日。我说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就有可能能上山？
1: 嗯，
0: 人家当地人说昨天晚上啊这个太阳其实就出来了，就下午就最后日落是看上一点，说这个可以。
1: 嗯，
0: 说咱们试试。后来我们一上山我们才知道啊，是为什么要极力劝我们不要上去
1: 啊，
0: 那个坡最陡的差不多能有40度。
1: 哦，
0: 就是越野车，因为我们是越野车上，它那个坡啊不仅陡，而且非常泥泞。
1: 嗯、
0: 这种坡，你什么越野车，你就来了，您就是推土机来了也没用，
1: 就风险很大。但是最后呢，终于完成了梦想，
0: 完成了上去了、
1: 哦，
0: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我们在那儿就是你已经陶醉的忘我，当然2000多米可能也是海拔稍微有点高啊，
1: 嗯、
0: 可能激动的、
1: 嗯、
0: 那种心情啊，就是完全陶醉在那种景色里。我就在那儿一直上去，二话没有，一直在那儿无人机拍、飞机拍，然后就和岩石夹起来，然后在湖边上，那个湖啊，有风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微波光粼粼的感觉、
1: 嗯、
0: 没风的时候是一整片镜子、
1: 嗯、
0: 你要是蹲在那湖面上开对面那个雪山，因为它四周基本上三面都是特别好看的雪山、
1: 嗯、
0: 另外一边呢不是没有雪山，我们不是从那儿下上来的嘛、
1: 嗯嗯、
0: 那边的雪山就很远、
1: 嗯、
0: 它是环绕着那个小镇外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呢真的是四面环山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远处还能看到一些更高的那种就你说的有冰川的那种雪山、
1: 哦、
0: 就很漂亮，因为我拿无人机飞到500米而顶天看，我说看看、
1: 嗯、
0: 还是更有，哎，远处还有起伏的群山，我说这地方也太美了、
1: 嗯、
0: 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1: 对，
0: 后来等下山，我第二天下山的时候在那儿倒腾地图，在那儿一看，哎呦，合着这个地方离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欧洲最高峰叫额尔布鲁士、
1: 嗯、
0: 就在它隔壁、
1: 嗯、
0: 所以那边就是进入了俄罗斯境内、
1: 嗯、
0: 没进俄罗斯境内，这边属于高加索，这个叫什么，这个属于格鲁吉亚地区，
1: 格鲁吉亚境内，
0: 然后过了那个边境、
1: 嗯、
0: 正好那山是在那边、
1: 啊、
0: 所以要爬还是您还得去俄罗斯爬，但是我们就在它同款山脉，因为这是一个山脉、
1: 嗯、
0: 隔着几十公里，从地图上看那简直就不要太近了。
1: 嗯嗯，这是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尤其是在盛夏季节进入了高加索，而且呢它就是怎么说呢，寸了，它要不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呢，你也不可能这个当地会给你另外的安排，而且呢算是多收获了一个景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格鲁吉亚境内靠西北的高加索山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徒步圣地啊，当然也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旖旎的地儿，叫做梅斯蒂亚。
0: 没错
1: 啊，这是这一次第一次，包括第一次进入高加索看到的梅斯蒂亚的一个状态，而且夏天是它的旅游胜旅游旺季。
0: 我最近这个一段吧，就我来回这一两个星期之内、
1: 嗯、
0: 大概有3-4个朋友，就不是同时去的 啊都在那儿
1: 陆陆续续
0: 都去了。
1: 嗯，
0: 我说这地儿可是看来有点名气了。
1: 对， 这个挂上咱们第一个时段说到的现在这个免签的方便程度，
0: 嗯，
1: 就是大家如果想在盛夏季节去避暑，或者去找一个
0: 去避
1: 高山雪景的还有高山草甸，另外呢还有群山环绕，
0: 群山环绕
1: 还有这个波光粼粼也好看，它水完全安静下来也漂亮的，
0: 水平如镜的这种镜面倒影，
1: 就是很难得，而且去方便，只不过就是路程，绝对路程稍微有点远，算是转机，大概十个小时能到第比利斯。
0: 嗯，
1: 然后呢，由东向西北去，有可能进山也会遇到一些，也不叫困难，就是你得看天气。二一个呢，就是那个路本来就不太好走，但是一旦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个此生必来。
0: 对，
1: 非常的贵。
0: 我说的这个都是省流版，因为您刚才咱们也说了，就是它是一个徒步圣地。
1: 嗯、
0: 我们越野车上面路走的时候，旁边就有这个徒步的人，
1: 就往上走，
0: 大量的徒步的往上走。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爬升呢还是比较的强度比较大。你像越野车都爬了一个小时，
1: 嗯、
0: 那这个一般来讲，如果按我的经验来说，应该是一天左右的徒步线路。然后他们会在山里住一晚
1: 啊，
0: 然后这个当天可以往返，就很强大，强度很大的。
1: 嗯、
0: 或者你在那住一晚，第二天你可以从绕山从另外一个地方下来。
1: 嗯、
0: 所以这个山里边据说最多能走几天。
1: 天哪，
0: 就是因为它就是高加索山脉、嗯、就是一个非常野的连绵起伏的山，您上都上去了、
1: 嗯、
0: 肯定第一天最虐，对吧？那海拔上去、嗯、一下上去将近一千米，
1: 调整过来了就
0: 哎，慢慢的一家在那上面，你还不好好享受一下这个美景吗？
1: 对，
0: 还有骑山地车上去的，我说这个真是，所以
1: 注意安全。
0: 对，那肯定是、嗯、就是说这个徒步，因为徒步是一个相对来讲你可以一边爬一边欣赏景色的一个完美的融入方式。
1: 对，
0: 喜欢徒步的朋友，这地儿真的是一个特别不错的好地方。
1: 嗯，这个梅斯利亚，然后呢接下来最后一个时段啊，时间剩的不多，要和我们的包括继续巡游格鲁吉亚。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
3: 生命
2: 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最后一个时段，没剩下多少时间。这上一个时段感慨这个，叫梅斯蒂亚的壮阔和美好。最后一个时段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行程，应该也算是一个终点，因为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到了第一观感，到了第比利斯整个城市给包括的印象。其实我没有细聊第比利斯怎么玩，如果大家飞机落地第比利斯的话，其实第比利斯本身也是有很多必去的地儿啊，尤其是首次去的话一定要到达的地儿。接下来最后一个时段，有请包括给大家介绍介绍呗。围绕着第比利斯，
0: 它这个其实这个老城呢本身就很有逛头，就我特别喜欢说，现在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叫 City Walk，
1: 嗯，
0: 翻译过来就是瞎溜达，
1: 就没事就在街上溜达，
0: 就是随便在街上溜达吧。然后呢咱们在街上溜达溜达，就是你就能看到很多惊喜，因为它那个城市的文化风情、建筑风情、历史风情实在是跟咱们太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惊喜，甚至你看到那儿开一辆国产车你也觉得很惊喜，对吧？咱们这国产车在那卖挺好的，然后所以呢就是都是惊喜。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喜欢这个 City Walk 的人可以在那至少留一天时间
1: 纯逛、
0: 纯逛，也不用说咱说跟那特种兵似的啊，就是
1: 哪必须报到、
0: 差不多您醒了吃一早午饭，然后这么着开始，差不多10点来钟11点钟了开始逛，逛到太阳落山，这就差不多得7-8个小时。

0: 因为夏天我觉得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每天时间很长，太阳五六点钟就起就升起来了，然后到晚上九十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晚上九十点钟有点夸张了，到晚上七八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白天的日间活动时间。
1: 对。
0: City Walk，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呢，第比利斯河是蜿蜒而过的。那么在这个河的某一个节点上，有一个缆车可以上山，它附近是一座山。这个山过去呢是第比利斯城的城墙吧，咱说古堡也好，城墙也好，反正已经不可见了。现在还留下一点点残垣断壁，仍然很壮观。哎，就是他们这修城墙跟咱那时候修万里长城是一样，就易守难攻的地儿，我们修城墙嘛，
1: 依山就是嘛。
0: 哎，对，所以那个就是城墙在这个山的顶端。现在呢，我们可以坐着这个缆车上去，上去以后那一片风景非常漂亮，因为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串儿，就是整个那个山的顶是一个很长条形状的，你可以往那个就是两边走啊，一边走可以看，就都能看到底下的城市整个天际线，然后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也叫自由女神像吧，就格鲁吉亚自由女神，哎，一个手是端着茶杯，一个手端着剑，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文化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哎，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全景，那河流的全景，然后远处的三圣一教堂就是也是他必去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底下老城区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我认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一定我甚至这次去在上面遇到一个哥们儿，他第一天去，他穷游去的嘛，第一天自己坐车上来，缆车上来了，没玩够，然后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第二次上，
1: 走第二次了，
0: 但是他又觉得缆车那几块钱他又舍不得花，自己爬山上来
1: 了，我的天哪！厉害，
0: 说明也没那么强，没那么大强度，因为这也不是特种兵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也能爬上来，没那么高，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全景。然后这个第比利斯呢，如果你是自驾，或者说咱们这个小交通有解决的话，它附近在有一个水库附近，还有个叫编年史，这听起来这名字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格鲁吉亚编年史。它是几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种浮雕。然后做成一个方形的，然后就是浮雕阵，也叫有人也把它称为就俗称为巨石阵，格鲁吉亚巨石阵，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它那种巨大是完全跟人不成比例的巨大，所以你人在里边就如蝼蚁一般，然后那种巨石阵一个一个巨大那种柱子，很漂亮，很出片，然后那块也能飞无人机，所以呢，就是我当时飞的简直不要太爽。就是在可惜没敢穿那中间，因为那个石阵巨石
1: 对
0: 巨柱和巨柱之间的距离呢就有点近，我就觉得
1: 有点危险，
0: 哎，保护飞机也保护底下的游客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底下好多游客，
1: 就是飞得更高，看得更全，
0: 对，飞就整个旁边水库就看起来像个湖嘛，很漂亮，一个大水库，然后那块也非常出片，这是一些大的景。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必须推荐的，就是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的硫磺浴。在这儿呢有很多地热资源，哎，当地人呢也是有非常悠久传统的，就把他们修成了一个一个的，怎么说呢，那个圆顶的房子很有意思，
1: 就是浴室嘛，
0: 就是浴室，但是它是那种圆顶的，而且这里边的水应该不是锅炉房给烧出来的，
1: 天然的，
0: 对，你一进去你闻这味儿，对了，
1: 天然硫磺，
0: 哎，臭乎乎的那味儿，你闻就这味儿，对了，所以它是天然的硫磺的味道，所以洗完了据说对一些皮肤病啊，一些慢性病啊，还有治愈作用。哎，在这儿洗一次，我上次就是没洗成这个，特别
1: 这次圆梦
0: 一直耿耿于怀，这回不仅圆梦
1: 舒服，
0: 还找了一个那种他那个安排当地特色那个搓澡，哎呦，搓了一下，从上到下给搓了一下，哎，就是去过东北的千万不要在这儿搓，
1: 怎么了？
0: 那水平那这不是，
1: 就是简单搓搓的意思。
0: 总是哎，就是真是简单给你搓了搓。
1: 但是包括最后说的这个地儿，为什么包括也强调说这个必须介绍？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出去，一方面要看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对于体验这件事儿非常看重。
0: 对，
1: 就是这个活动我可以参与，并且能够体验非常不错，又有当地特色。这个硫磺浴也是体验项目之一哈。说到了大景，可以说是大开大合，尤其是这个巨柱哈，
0: 对，
1: 这个巨石阵啊，另外呢，这个航拍，看到这个城墙，包括其他的一些景色，足以让我们对格鲁吉亚这一个国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的这个 神秘感会渐渐消失，但是呢探索的欲望不但没有消失，反倒会变得越来越浓厚。尤其是提到这个高加索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直在书本上见过看过，但是从来没在这个实地的体验当中路过。这一次包括呢可以算是包括自己的一个心愿也达成了啊，两个心愿，一个是刘黄玉，一个是高加索，这非常不错，非常奇妙的格鲁吉亚之行，尤其是现在免签，
0: 哎，
1: 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尤其是在盛夏的季节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和我们的包括同学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呢会继续啊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小众游的旅程的推荐。今天呢算是和大家一起过了一把这个神游高加索的瘾。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节目，
0: 谢谢，
1: 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九号夜间到十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十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应急云课堂。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节目，本次节目为重播节目。
7: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
8: 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蜜。
7: 大有可为的黑科技，
8: 有点金融的小见地，
7: 知行合一在旅途。
8: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场啊，跟平常不太一样。眼下正值暑期，未成年人外出游玩、跨省探亲、结伴出行的频次大幅上涨。未成年人无证开车、改装电动飙车，还有呢就是车辆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和安全事故，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啊。就在8月5号，新华社发布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权威的消息，通报了多起致伤致亡的未成年人涉案的典型案例，其中的15岁的少年偷开小轿车酿成两死三伤的惨剧，多地少年改装摩托车、聚众飙车、跨省超员面包车搭载未成年人等事件，为社会敲响了警钟。与此同时呢，8月4号由公安部交管局指导、多方联合出品的国内首部12生肖交通安全儿童音乐剧《野风口来了马英雄》在北京正式的发布了。剧目呢将头盔防护、避开车辆盲区、拒绝飙车等交通知识融入到了轻喜剧歌舞当中，创新走出了一条戏剧美誉加上交通安全普法的全新宣传路径。8月28号，这部剧目呢即将开启首轮演出和全国的巡演。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结合真实的事故案例、儿童文艺创作以及智慧交通科技三大维度，聊聊如何用美誉、科技还有制度合力来共筑未成年人暑期出行的安全防线。我这开场有点长啊，今天呢为大家跟我们一块儿来这个聊这个话题呢是三位嘉宾。我们依次啊，女士优先开始。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蒋丽丽女士，您好。嗯，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
0: 没事，蒋丽丽。
1: 好嘞好嘞。
0: 然后呢，交通安全十二生肖系列绘本的责任编辑许宁孝，许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紧接着这一位呢，声音非常有特点啊，我先给您留个扣啊，这个也比较长，我给您介绍一下。首文科集团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创作部主任、导演、编剧，儿童音乐剧《野风口来了马英雄》的导演王泽，欢迎泽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我一说声音有特点，你发现了没有？就立刻
4: 换了点位置，
0: 大家好，对，到了这个位置上面了啊。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边，虽然我们的这个氛围非常非常的这个欢乐啊，但实际上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挺严肃的这么一个话题，要谈到这个暑期的交通安全问题。刚才在前面给大家介绍的相应的出现的这些情况呢，这都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案例。当然，我们也通过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啊，用他们的这种专业的素养，用他们的知识，用他们的爱心，来为大家呢营造出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交通安全的非常好的一种宣教的这种方式。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呢，这样我们先请蒋丽丽老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之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是包括这个暑期未成年人出现的这种交通违法的现象，它有哪些特征，还是要先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咱们这次来看这个通报，暴露出了两大短板。一是孩子们的那个法律意识还是太弱，根本不知道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道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无证驾驶更是不行。那么第二点呢，是家长的监护出现了真空，车钥匙没有保管好，对孩子怎么出行监护不到位。那么暑期的这个违法呢，还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近3年

0: 开汽车，改装电摩、飙车、炸街等等，低龄化也越来的严重，不够年龄就上路骑车的事故占比能达到7%以上。
1: 就这样的一些情况，实际上就刚才您说了，如果您是听我们节目首播的话，从现在开始就进入到一个高危险的一时段，已经4点了。
0: 对，
1: 到晚上4点到8点之间，
0: 对，
1: 这是一个大家出行的时候，特别是未成年人出行，一个交通安全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这么一个时段啊。
0: 是的，
1: 这个刚才呢，蒋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大概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也结合了我们看到的公安部公布的一些案例，有时候确实是触目惊心，让我们想不到孩子们能干这样的事儿啊！小孩未成年开着家里的这车就跑了，还带着几个小伙伴，最后出了事故，造成的后果也是真的让人感到唏嘘不已啊。那么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诉孩子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文明出行的包括交通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我们就有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要介绍的这个《夜风口来了马英雄》这么一部绘本改编的或者说是童书改编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啊。我们先请许宁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想的这么一个故事，听着特别就是闲人马大姐那种感觉，有给人留下了很多很多这个悬念，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

0: 最开始原创一套儿童绘本来改编的、
1: 嗯、
0: 我们这个绘本原来的绘本名字叫交通安全十二生肖系列，
1: 嗯，
0: 然后它是一套十二本的一个系列，每一本呢它是有一自己一个独立的书名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有十二生肖嘛，就是每一个生肖都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故事，
1: 嗯，
0: 它是这样的。最开始如果要追溯最开始的话，要追溯到2021年，
1: 嗯，
0: 2021年我
1: 五年前了
0: 、嗯、对，今年第六年了。我们整个创作团队，然后第一次和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警官团队们碰面，
1: 嗯，
0: 就聊到这个选题，说当时就是市场上或者我们国内没有这样一套针对学龄前儿童或者低龄孩子们来创作的这样一套就专门给孩子们看的读物，就并且是要宣传交通安全知识的。但是呢这一套书又很有必要，
1: 嗯，
0: 因为刚才那个蒋丽丽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的少年儿童他的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刚好最近20-30年绘本是一个广受大家非常喜爱的，特别家长和孩子们非常喜爱的一种读物，
1: 嗯，
0: 一种新的形式。那么我们的那个交警这个警察叔团队们就想到啊，我们还是要用这样一个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形式，
1: 嗯，
0: 如果能用这种孩子们喜欢的形式给孩子们传播这种交通安全知识，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1: 嗯，
0: 所以在这种碰撞之下就诞生了这个国内首创的就是原创的儿童绘本，
1: 嗯，
0: 是宣讲交通安全知识的，
1: 嗯，
0: 是这样。
1: 我突然间发现啊，三位坐在一起有一个非常严整的逻辑，就是蒋丽丽老师这边发现了问题，然后呢把它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告诉大家呢，然后徐老师这儿说好，我们来一个绘本吧，然后呢根据互联网的这个逻辑，那么可能动起来的这种影像或者是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会更受大家的这种关注，于是泽导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其实说实话，泽导，这个大家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一听到现在，哎，互联网十二生肖，嗯，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 IP， 然后呢再加上哎来了个野风口，来了个马英雄，这个会不会就是数个字说啊，就是会不会大家觉得这个形式大于内容了？但是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开场的时候，确实发现肯定不一样，非常非常现代，非常摩登的一个开场啊。
2: 其实就是我是去年应该是2025年的秋天，
1: 嗯，
2: 冬天我接到的这个任务，
1: 嗯，
2: 就我说实话刚听到我要排一个交通安全的儿童剧，
1: 嗯，
2: 然后我看了绘本，其实我当时一头包，
1: 嗯，啊哟，
2: 为什么？因为这个绘本它面对的观众群体或者受众群体是学龄前，
1: 嗯，
2: 而现在其实主力的儿童戏剧观众是学龄后，
1: 嗯，
2: 就是现在其实学龄前的孩子蛮忙的，
1: 啊，
2: 就是而且学龄前的孩子，
1: 对对对，
2: 交通安全的知识他可以通过绘本，通过幼儿园的一些教育，
1: 嗯，
2: 甚至通过一些现在的网络平台他可以学到的，
1: 嗯，
2: 那么真正到学龄后包括我们成年人才真正意义上是，
1: 嗯，
2: 尤其这次前期的采风过程中我看了太多的案例，
1: 嗯，
2: 就我甚至奇怪这些未成年人为什么要骑摩托车炸街，
1: 嗯，
2: 为什么要超速，为什么要超载，
1: 一张张稚嫩的脸，
2: 不断的分析他们，
1: 啊，对，
2: 包括其实前两天咱们交通台也发过，
1: 嗯，
2: 公安部也发过相关的推文，又有小姑娘骑摩托车摔了，
1: 嗯，
3: 对，
2: 为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就在纠结，他们难道对生命的安全不在乎吗？
1: 嗯，
2: 后来其实在改编剧绘本的过程中，我逐渐找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
1: 嗯，
2: 叫离得越近想得越远，
1: 嗯，
2: 因为每天我们都过马路，
1: 嗯，
2: 每天我们都过红绿灯，每天都会有人在路上驾车骑车，但是就因为它太日常，所以就会不留意，
1: 嗯，
2: 当你过一个路口看到没有车是红灯啊，不太远我也赶过去，
3: 嗯，
2: 甚至绿灯都在闪了我也赶过去，
1: 嗯，
2: 然后驾驶员要礼让行人，
1: 嗯，
2: 就有太多这样的细节我在生活中存在的，所以说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哎，第一时间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些生活中日常会违反的错误，
1: 嗯，
2: 以非常幽默的形式呈现出来，
1: 嗯，
2: 先打破观众和这个交通安全这个事儿的隔阂，
1: 嗯，
2: 再通过主人公的成长，就是我们戏剧比较擅长的方式，
1: 嗯，
2: 来把这个种子重新埋到孩子心里，
1: 嗯，
2: 让孩子觉得哦，如果这样会有危险哦，让大人觉得哦，我之前每天都在犯错吗？
1: 对，做了个坏榜样。
2: 刚才咱们在。

0: 直播前聊的那个话题，有可能孩子就会成为家长的小监督员。
1: 嗯，
0: 未来爸爸在开车的时候，孩子可能给爸爸，我可没系安全带。
1: 嗯，
0: 就是他可能就会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
1: 嗯，
0: 对，这也是这部戏在改编的时候面临的难度和过程中，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创作团队的兴奋点吧。
1: 嗯，
0: 要找到一种更加让观众喜闻乐见的、有力量的方式，
1: 嗯，
0: 来讲述交通安全这样一个故事或者知识。
1: 嗯，这个方式我觉得作为儿童剧来说，虽然我关注的不是很多啊，但是说实话，刚才咱们这个开场的音乐已经让我感受到了非常接近于摩登时髦的，有点这个百老汇的这种音乐剧的这种构架。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值得孩子们去看一看，去关注关注。
0: 其实这次这部戏的音乐，我们今天我只给您发了一部分，因为我没有办法给您发唱，因为演员是要现场唱的。
1: 对对 对，
0: 我们没有录音，
1: 嗯，
0: 都是现场来唱的。我们全场一共有14首歌，
1: 嗯，
0: 其实有的歌是非常有趣的，它不光是好听，
1: 嗯，
0: 它展示了人物的内心。比如说，特别推荐大家未来在剧场有一首歌叫《没有任何地方比得上野风口》，
1: 嗯。
0: 就是这是野风口的居民的一首自白的唱，
1: 嗯，
0: 而野风口是个连红绿灯都没有的地儿，
1: 嗯，
0: 就有人在大街上睡觉，
1: 嗯，
0: 有人在车辆盲区睡觉，我困了就睡，
1: 嗯，
0: 有人骑电动车不戴头盔，
1: 哦，
0: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但他们所表达的观点是没有任何地方比得上我们这儿，
1: 嗯，
0: 我们这儿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意味着马英雄来到这儿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1: 阻力啊，
0: 阻力，这也是那首歌也是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线上演唱会，
1: 嗯，
0: 观众最喜欢的一首歌，
1: 嗯，
0: 因为它非常幽默，
1: 嗯嗯，结果这首最喜欢的歌没给我发，今天没机会给大家卖个关子啊，
0: 卖个关子，
1: 没关系，等到时候咱们首演的时候来看一看啊，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我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的话题也有很多啊，比如说大家见过哪些未成年人危险的，比如说骑行的行为，还有大家认为哪一种普法的形式更容易被接受。咱们先来说说这危险的行为啊，疯狂骑行往下坡冲，这个骑摩托车这叫炸街吧，有的朋友说了。还有呢是说，哎呀你看这个飙车闯红灯，这都是看到的。还有的朋友说呢是这个我，哎呀不到规定年龄还看到他们擅自的开车出行，这都是问题。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嘉宾的结构也很有意思啊，蒋丽丽老师呢，我这不算给您泄密啊，蒋丽老师是一位家长，也是有未成年孩子的家长啊，您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您肯定看到了很多实例，也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出门上街等等，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交通发生的这种问题啊。咱们就是说到了，作为家长，您肯定是深有体会啊。比如说家长在监护方面，包括在学校的这个教育方面，您认为存在着哪些现在还需要有待改进的这些空间的地方？
2: 您是指？
1: 对对对，就是您认为现在比如说咱们校园的这些、
2: 哦、
1: 教育啊不法环节等等啊这些啊、哦、您觉得哎作为家长最有发言权。
2: 我觉得家长这一块来说呢，嗯，大部分家长可能都会有一种情况、
1: 嗯、
2: 可能二三线城市还有一些乡村地区比较多啊，
1: 嗯，
2: 就是忙，嗯，没时间，
1: 哎
2: 哎，
1: 确实
2: 顾不上啊、有时候就干活去了，
1: 嗯
2: 啊、出门办事儿去了，孩子就丢家里了、
1: 嗯、这孩子就放养了，
2: 丢爷爷奶奶家了、
1: 嗯、
2: 或者楼下的楼邻居看一看、
1: 嗯、
2: 管一管、
1: 嗯、对对对，
2: 商店里玩一玩，
1: 嗯，
2: 对，这是我觉得这是忙是一个疏漏，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认知上还是有一些误区的，就会觉得没啥事儿吧，
1: 嗯，
2: 可能默许就是16岁的孩子们就骑电动自行车，
1: 嗯，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去吧、
2: 啊、还有就是车你骑一骑，开车到叔叔家取点东西，干点啥、
1: 嗯、
2: 跟同学逛一逛也没啥事儿，
1: 嗯，
2: 我觉得这是一种是忙，
1: 嗯，
2: 一种是在认知上有一些误区，
1: 嗯，
2: 啊，对于学校来说，我觉得可能学校呢这边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到了假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些断档，
1: 嗯，
2: 就说
1: 放假了嘛，
2: 对
1: 啊，孩子就
2: 对，其实学校老师跟孩子们到假期暑假跟寒假、
1: 嗯、
2: 都会联系的比较少一些、
1: 嗯嗯、
2: 那么交通安全的教育呢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多多少少就会出现一些的空窗期，
1: 嗯，
2: 这、就是我觉得就是学校和家长这两方面还是有一些些的、
1: 嗯、
2: 暴露出一些些的那个疏漏、
1: 啊、对，有待提升的空间啊，
2: 对对 对， 对，
1: 确实啊，当我们一说这孩子放假了，大家伙的这个什么就是神兽又砸手里了，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孩子年龄小，在很多方面我们讲心理专家经常会说叫发展不够全面，确实是还需要时间。所以呢徐老师呢，您在出这本书的时候或者说在参与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是接触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他们是不是真的给您这种感觉，无所谓没关系我可以，是有这种感觉吗？还是说您有 更多的发现？
3: 我们在做这套书的时候，确实是做了很多调研，就去了全国各地的幼儿园，包括学校，去做调研，但是其实孩子们，倒不是像刚才主持人说那样没关系，孩子们其实是很认真的，你更多的孩子们是一种就是无意识的，就他不知道。或者他并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些安全的意识，一些规则的意识。他更多的是这样，如果你通过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比如说讲故事的方式给他们读绘本啊，讲绘本，他们很快就会get 到里边的一些安全点，然后并且还会反向来，真的是小手拉大手，讲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听，会叮嘱爸爸妈妈去戴头盔啊等等。就是我们在去幼儿园做宣讲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就这个故事只要讲过一次。

0: 是的，是的，特别是对于图像的符号，特别形象的，他们亲近的这种，小动物的形象等等啊，一旦就通过这种间接的一个媒介来，了解到交通安全知识，很快就会掌握了。
1: 刚才呢，在薛老师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听到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像发报一样的这个声音啊，这是泽导在给我们点赞，我看见了，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这行走天下聊天室其实现在挺热闹的，大伙儿对于这个话题呢都是挺有感触的，包括对于很多朋友们发现的这种，比如说什么样的方式作为这个普法是最好的，更容易被接受的，比如说互联网普法、经典案例的介绍、普法进社区，这些都挺好的。还有呢，就是喜欢听一些大咖来讲，比如谁谁什么什么人的故事啊。我们知道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这样的一个野风口来了个马英雄，实际上它是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构成，它是一个按照泽导说的是一个喜剧，儿童喜剧音乐剧，我这个可能不是很标准啊，
2: 啊差不多，
1: 但喜剧让人发笑，但这个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个小小的一个担心哈，就是说别到时候笑过之后忘了怎么办呢，这个泽导肯定要花了好多心思啊，跟大家说说。
2: 谢谢张楠老师，其实我做了好多年，我做了20年儿童剧了。其实越做吧，儿童剧其实它跟戏剧的逻辑不太一样。就戏剧通常我们比如说要留足悬念，让观众在离开剧场后很久产生新的哲思。这可能是戏剧的魅力，所有经典剧本都具备这个功能。可能这个戏你在剧场里两个小时甚至无聊的，但出来之后很久心里面都会觉得哎呀，那个时代或者那样的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但儿童剧有一个两个特别重要的点，第一就是儿童剧是不能够说教的。因为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玩一个特别简单的游戏，就是从现在起，我们不要想1039，人类的大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反向思维，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心理学暗示，所以儿童剧我们有个概念叫意识植入，像刚才徐老师提到一个，孩子对于画面是有认知的，对于人物是有认知的，如果在剧场的这样一个具备着一定的安静的空间里，他看到了有趣的人物、有趣的事件、有趣的画面，这个画面会在他心里我们叫做凝成一颗种子，而这个种子是会发芽的，这个发芽和可能和戏无关，因为他在这儿发现了，骑电动车不戴头盔是危险行为，他只需要明白这一个点，之后他在大街上可能遇到这个情况，他就会他没戴头盔，
1: 他就会
2: 不安全
1: 产生这么一
2: 个，这
1: 个
2: 东西会在心里面长期的长大，我们儿童剧我想说我们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为祖国的未来培养栋梁，一个人性丰满情感丰满的栋梁，第二种可能性是为未来的剧场培养观众，形成看演出的习惯，因为可能舞台剧是唯一由人来扮演人给人看的一个艺术形式，
1: 对，
2: 他在剧场的90分钟时间里是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这次选择喜剧这个形式，不是为了好玩，是要冲淡交通安全本身这个话题的严肃性，它很严肃，因为它足够严肃，所以就应该反着来。就比方刚才给您介绍的野风口的这一
1: 来了马英雄，
2: 不靠谱的
1: 这
2: 些居民们和我们的主人公马英雄，这个主人公其实来自于这个绘本中的主人公叫大马警官，他是一个交警，骑着自己的闪电摩托非常潇洒，他还有一个自己的小助手是一只老鼠，是一个交通安全志愿者，
1: 这俩人这搭配真是
2: 非常有
1: 趣。

0: 就我们这些成年人带着孩子来看戏的人，第一时间就像我们之前举过例子，可能有你们1039跟胶东人民警察走得最近，但是我们其他人可能走得最近的时候就是被开罚单了。
1: 对，然后心里边就想，哎呀，坏了啊！
0: 其实这就是对，当交警拦车来停，请您出示行人证驾证的时候，去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就是你会有这个感受。但通常我相信有很多很多，我也看过咱们就是北京交通的那个视频号上，真有居然真有驾驶员说，你不就想罚款吗？就是当时我觉得，而警察其实他要保持这个状态，他不能够跟人民群众吵啊。哎，我就突然觉得，其实他是很难的一个事儿。这也是这次我每次在公共场合我都说的一个，我这次采风的时候得到的一个特别鲜活的案例，就是我的印象中，我是80后，印象中原来交通指挥在十字路口是有一个小台子的，
1: 对，
0: 那个台子后来没有，
1: 两层三层的那种都有。
0: 对，后来我就问了公安部的老师们，说因为保护机动车和驾驶员，夜里开车转弯的时候可能会看不到他
1: 啊，
0: 撞了的话就容易发生危险。但是又原来是这样。但有一天我家在副中心，在通州住，我在左转线的时候啊，它是三条左转线，前两条都是有待转的，第三条没有。但是我确实着急上班，我是第一辆车，我就加油提速就想超过第二条车道，就赶紧上高速。我刚一打把出去，有个交警站在十字路口上，吓了我一跳。
1: 是不是那种强光打了一白手套，突一下车，这种感觉。
0: 是白天，

0: 阻挡在危险发生前那个人。
1: 对，
0: 嗯，所以我们在这部戏创作的时候，你刚才提到喜剧这个点，我们想做一个这样的对照。
1: 嗯，
0: 因为野风口的所有居民都是不遵守规则的，
1: 嗯，
0: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违反规则，嗯，而马英雄这个交警他最擅长规则，
1: 但是他势单力薄呀，
0: 所以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互动。
1: 嗯，
0: 你凭什么建立规则呀，
1: 嗯，
0: 你谁呀，
1: 嗯，
0: 你说罚我就罚我呀，
1: 嗯，
0: 我骑谁告诉我不能骑滑板车了呀，
1: 嗯，
0: 就是滑板车不能上路啊，这是规则，
1: 嗯，
0: 这是规矩，
1: 嗯，
0: 你说规矩有规矩，嗯，
1: 对，
0: 就是
1: 凭什么听你的，
0: 我凭什么听你的，
1: 啊，我们人多啊，
0: 你把我车扣了我怎么送外卖呀，
1: 嗯，
0: 但是你刚才超速了这很危险呀，
1: 嗯，
0: 我危险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其实很多人包括我看了前段时间一个短视频把我气坏了，就是一个，嗯，满脸笑容的女孩跟交警同志说，我就闯红灯了，
1: 嗯，
0: 是我要闯的呀，
1: 嗯，
0: 但是这样有危险，那车把我撞了，那是我的生命没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嗯嗯，
0: 其实我觉得那一瞬间我能感觉到警察的无奈，我在提示你，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戏想最终告诉孩子们，通过幽默的方式，通过这些人的转变，
1: 嗯，

0: 交流的地方。
1: 嗯，
0: 他觉得完了，
1: 嗯，
0: 我难道要一辈子陷在这儿了吗？后来发现，哇，这个地方有好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啊。
1: 嗯、
0: 那我解决好了，我不是更厉害？
1: 嗯，
0: 所以他有一句歌词叫"野风口将会是我的风口"，
1: 嗯，
0: 就是他要去解决这一切，
1: 这是我的机会了。
0: 对，我的机会。他发现、嗯，当他高高在上，
1: 嗯，
0: 当他只讲规则的时候，是没有人听的。
1: 嗯，
0: 闹了很多的幽默，很多的误会，很多的笑话。
1: 嗯，
0: 直到后来他发现。规则是守护，
1: 嗯，
0: 我只有清正去守护，
1: 嗯，
0: 里边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台词，就叫不别总昂着头、
1: 嗯、
0: 眼睛往下瞅，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会觉得我们的交通警察在十字路口他们会有一个动作嘛，
1: 嗯，
0: 在正

0: 我特别希望所有走进剧场的孩子大人重新认知自己每一天的行为方式、是否对于自己和对于其他人甚至对于我们的交警有伤害，以后产生避免的这样一个小种子，我觉得就够了。
1: 在细节当中啊，让我们大家发现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忽略了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又是至关重要的。
0: 是的，
1: 当然刚才在泽导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提到了这个例子，我特别有感触啊。有的朋友就是我怎么了，撞了我认了等等，就这样的一些想法。说实话，现在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们的这种交通出行的技术，包括车辆的一些技术，给了大家这么一空间啊，放心，我们这车安全，怎么撞都没事啊。当然这咱们这个说的有点夸张，我不知道，就是蒋老师在您的这个道路安全的研究当中，是不是也发现了，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技术可能会让大家放松啊，你看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没问题，一边开车一边敷面膜都没问题啊，这种情况真的是有这种夸张的广告，大家不要信啊，我们那儿就是举个例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是让大家忽略了交通安全本身我们意识上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度。
2: 是这样的，就是当然刚才指导导说的时候再补充一下
1: 啊，
2: 特别感谢指导对我们这个交警工作的这个理解、支持、而且还换位思考了、对吧？
0: 谢谢，应该的，
1: 泽导脸红了。
2: 好嘞，回到这个，
1: 咱们说的是技术这个话题，
2: 对、技术这个话，辅助驾驶这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呢都会把这个辅助驾驶当成一种自动驾驶，这可能也是在、不管是车企业
1: 会认为它安全，
0: 特别就是辅助驾驶是辅助，它不是自动驾驶。
2: 对，它其实这个辅助驾驶跟自动驾驶完全是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说，它完全是不同的性质，完全是不同的级别，也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可能在我们的日常宣传当中，这有一丢丢的一些认知的混淆。可能会导致就是家长吧也会觉得就是这个车能自己开，孩子们在里面玩也没啥事儿，就会有一种那种放松的这种看护。还有同时呢，就是这个自动泊车也好，还有这些有一些功能它的门栏是比较低的，就是可能会让孩子们有一些好奇心，会让他们去触碰这个车，去模仿一下，可能大人不在的时候试试，
1: 为什么他能做
2: 我
1: 就不能，
2: 对，我在里面我也能操控一下这个车，它也就自己又动了。还有就是一种责任的

0: 常的时候操作的过程中，它本身它就是有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隐藏的问题在里边。
1: 嗯
0: 啊，比方说孩子们误触了一些档位，
1: 哎，
0: 油门，
1: 嗯，
0: 哎，这个新技术的车它可能就会自己就会移动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车它的那个识别功能它不是很那么精准，
1: 嗯，
0: 可能小朋友坐在那儿的时候他可能也识别不到，
1: 嗯，感觉不出来
0: 啊，他感觉不出来，
1: 嗯，
0: 他可能也无法判断他是成人操作还是说小朋友的操作，
1: 嗯，
0: 这些隐藏的风险都是不可小觑的。
1: 嗯，这些风险呢，确实啊，越说我这个有点后脖梗子发凉的这个意思。虽然它先进，但先进不代表它真的认知我们的需求。上半时段呢，我们已经到时间了，我们先接下广告和路况，稍后回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今天跟大家谈一个这个在暑期啊，儿童或者说是未成年人的一个交通安全的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是结合着也风口来了个马英雄这样的一部这个儿童音乐剧来跟大家共同关注。这部剧呢在8月28号开始这个巡演啊，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先跟大家提前透露一下，刚才也跟大家讲了一些其中的这个内容，再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蒋丽丽老师。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交通安全12生肖系列绘本责任编

0: 就不适合，
1: 嗯，
0: 他的官演关系不能够有台口的概念，所以说后来我们其实把之前的想法全部推翻了，
1: 嗯。
0: 啊，推翻的过程其实挺痛苦的，
1: 嗯，
0: 其实挺痛苦的，就是徐老师啊，丽丽老师，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其实在不断的打磨，
1: 嗯，
0: 这个戏到底可以怎么讲，
1: 嗯，
0: 到底讲什么，就其实是因为其实绘本是通过十二本书展示了不同的交通安全法规或者说错误
2: 知识点，
0: 一些知识点，但在舞台上它不可能是一条一条说呀，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想办法怎么融合，这个过程就是您跟说的开会，
1: 嗯，
0: 一直在开会，嗯，
1: 这个开会的过程，两位女士谁主导？
3: 我们的侧重点说实话不太同，我们呢
1: 是不是泽导就像刚才这样，
3: 其实说实话啊，整个过程其实是泽导主的，
1: 嗯，主导，
3: 对对对，一直是泽导主导，
1: 嗯，
3: 我们呢其实一直说实话，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一直在纠结什么点呢，
1: 嗯，
3: 我们每天都在纠结泽导到底用了我们几条知识点我们走路步行的知识点，
1: 泽导这是有 KPI 的啊
3: 有没有用到十条，
1: 嗯，
3: 我们的骑行到底用了几条，
1: 嗯，
3: 我们的小朋友的那个乘车到底用了几条，
1: 嗯，
3: 我们一直在知识点上深挖，
1: 嗯嗯，知识点这深挖，那徐老师这是不是咱们这书可这么多本呢，是都放进去了吗？还是说必须得有所取舍？这个事儿是一个挺心疼的这么一事儿。
2: 我们的这个点倒不是说，要把书变成儿童剧，就把它书还原成儿童剧，
1: 嗯，
2: 完全不是这样。
1: 嗯，
2: 我们的任务作为一个原创的编剧团队的任务，其实跟这个泽导他们的理念是非常一致的。
1: 嗯，
2: 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把一个艺术作品就是好看的好玩的，
1: 嗯，
2: 好听的，
1: 嗯，
2: 这个艺术作品呈现给大家，
1: 嗯，
2: 同时又能够满足景观团队他们的这种要融入知识点的要求，
1: 嗯嗯，
2: 确实在这整个过程中它是有一些矛盾点，
1: 嗯，
2: 需要这个反复的来打磨和这个去怎么说呢，去融合的，
1: 嗯，
2: 整个过程也很漫长，
1: 嗯，
2: 包括其实我们特别佩服泽导他们整个 RE 他这个团队的专业能力，就是从我们最开始要说要做这个选题开始，到真的开始做这个选题，其实中间就是选题认证的环节，
1: 嗯，
2: 论证的环节就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吧，
1: 嗯，
2: 啊，就像泽导刚才说的，最开始还是想做一个小的45分钟的，
1: 嗯，
2: 比较方便在课堂上展示的这样一个剧，
1: 嗯，
2: 但是后来又发现啊，他对演员的要求很高，
1: 嗯，
2: 不适合后期的这种传播，就是比如说走进乡村，
1: 嗯，
2: 走进这种。
1: 因为咱们还有巡演，
2: 对，巡演啊，各种不同的这种，小剧场等等吧，
1: 嗯，
2: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任务的，
1: 嗯，
2: 对，最后就是，又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剧哈，
1: 嗯，
2: 希望能够展示给更多的孩子们，包括家长来看，
1: 两位女士给泽导提供了食材。泽导呢就要把这两种美味汇集成天下第一味，就得看这种整个的这个戏剧舞台的呈现，因为它是一个舞台剧，舞台剧的要求很高，我就这么大地儿，或者我未来巡演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间阶梯教室，这都是有可能的啊。在这个过程里边怎么能够把这些演员道具故事情节合理的展现，包括声光电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实际上确实很难啊。
0: 对，其实这次我也蛮幸运的，这次的整个这部戏的创作团队非常的完美，
1: 嗯嗯，
0: 就是我包括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灯光设计王琦老师，就是去年大家都很关注的
1: 王琦老师啊，
0: 王琦老师，
1: 哦，
0: 对，是就是正义必胜的灯光总设计，他这次过来也提了很多很有概念性的光影的设计的方案，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其实刚才有一个最难的就是刚才老师们提到的交通安全知识点，
1: 哎，
0: 作为我来说，如果我在台上罗列知识，比如说无论是马英雄来讲，他来宣讲，还是其他人物去展示，
1: 嗯，
0: 他都会有一点隔楞，
1: 嗯，
0: 就有点说教嘛，
1: 就是在你们这行话
2: 就
1: 有点
2: 说教，
1: 不顺，它别扭，
0: 太不顺了，就它不是要，一般我们有个最简单的逻辑，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黄灯的时候加速？
1: 嗯，对对对，
0: 第一，我对自己的驾驶自信，
1: 嗯，
0: 第二呢，都这样，
1: 嗯，
0: 那你凭什么不管我？
1: 嗯，
0: 对吧？
1: 就是个习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剧中有一个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的，
1: 嗯，
0: 他是野风口知名艺术家，就他自以为自己
1: 还有这个社会身份认知，
0: 就是知名的，就是所以他很爱美，
1: 嗯，
0: 所以他的反驳交警的逻辑是：我戴头盔，我发型怎么办？
1: 嗯，
0: 我吹早上，
1: 振振有词，
0: 对啊，而非常有理，你这样很危险呀，
1: 嗯，
0: 那是我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我的美比我危险重要多了。
1: 嗯，
0: 而且我没出事啊。
1: 嗯，
0: 旁边另外一个人说，哎呀，我们这儿天天都这样撞了，爬起来拍拍不就完了吗？
1: 嗯，
0: 你都被撞飞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我本来就会飞啊，因为它是一只鸡，所以它就其实警察经常面临的就是这个无奈啊。
1: 嗯，
0: 比方旁边还有人添油加醋。
1: 嗯，
0: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兔子。
1: 嗯，
0: 也在绘本中找到那个兔子形象，就、
1: 嗯、
0: 蹦蹦跳跳的嘛。
1: 嗯，
0: 就它有一个爱好。
1: 嗯，
0: 就是过红过马路的时候，绿灯不闪我不动。
1: 嗯，
0: 看看车快还是我快。
1: 哎呦呵，
0: 所以它的 slogan 是只要跑得快，车就追不上。
1: 嗯，
0: 就是
1: 极度自信、啊。
0: 这不是就是你在和自己的生命打赌吗？
1: 嗯。玩命就是，
0: 还真是哎
1: 啊、哦，
0: 没准哪天，砰，哎呦，是不是感觉到危险了？
1: 嗯，
0: 那我得再跑快点。
1: 嗯、
0: 你有毛病吧？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在，比如说我是送外卖的、
1: 嗯，
0: 因为我订单多，
1: 嗯，
0: 我订单多，我要让大家准时送到，我有理由，
1: 嗯、
0: 我得让大家吃到有锅气的外卖，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超速逆行抢道，
1: 嗯，
0: 上机动车道，
1: 嗯，
0: 然后就是其实这些一系列的行为，它都是。带有个人主义的，
1: 嗯，
0: 就我自己的事儿，
1: 而且都是有根据的，就是说他实际的需求，他就是这样，
0: 就
1: 好像听起来很合理。
0: 其实你看，哦、开车绝对不可以接移动电话，
1: 嗯，
0: 这是法律规定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在座的各位，谁会不接呢？
1: 嗯，
0: 可能车载有蓝牙的时候还能接，用蓝牙接，
1: 嗯，
0: 但好，我大街上老能看到就举着手机的呀。
1: 您这吓得我们听众可能都不敢跟我们互动了。
0: 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几次这个词儿、
1: 嗯、
0: 因为它太过日常、
1: 嗯、
0: 所以它值得去讲。
1: 嗯，
0: 就是我这几年其实北京而已的好多作品都有类似的，就比如我们今年做了另外一部跟徐老师合作的
2: 敦煌。
1: 嗯，
0: 敦煌这个词出来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甚至世界都知道，因为它人类的敦煌。那我们在前期破题的过程中最难的是如何让孩子了解，
1: 对，
0: 而不是让孩子知道
1: 那份厚重的东西。
0: 对，他要想办法通过人物和故事来讲。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剧中的主人公，他原来叫大马警官。
1: 嗯，
0: 但是叫他大马警官在台上怎么叫？叫他大马、
1: 嗯、
0: 叫他马吗、
1: 嗯、
0: 叫他马警官。因为他特别在乎自己叫大马警官。
1: 嗯，
0: 这是他的梦想，因为被认可了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给他起了名叫马英雄。
1: 嗯，
0: 是一个无比骄傲的，甚至

0: 算是他的好朋友，还是算是他的小仇人吧，给他问了一句，
1: 对头，
0: 他说你一直想当英雄，你到底想当谁的英雄？所以这个剧中也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就叫《谁的英雄》。是这个交警在雨中第一次在思考，
1: 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儿，或者说是戏剧就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哈，就是在突然之间，在不经意之间问了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需要你用心去回答。
0: 是的，
1: 一瞬之间就
0: 是的
1: 升华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0: 对，
1: 刚才泽导呢说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呈现的方式啊。丽丽老师那儿频繁点头，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哎，我悄悄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您提出的这个规则的 KPI 最后落实了多少？说个百分比，还是都落实了？没关系啊，就是咱们给泽导又一个新课题啊。
2: 其实说实话，泽导那边，我觉得他们更注重的是一种艺术表达。而我们的工作本质呢，的确我们确实是最一开始的时候，这是产生了一些，其实有一些些的分歧的碰撞的，就是我们还是在意知识点，到底有没有说到位，孩子们到底能不能看明白，是不是说到他该管的这个知识点，是不是他们亲身经历的这个知识点，就是我们很在意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最开始就反复碰撞，我们给出去一堆知识点，不知道泽导那边到底用了多少，再给出去一堆知识点，不知道泽导那边看明白了多少，
0: 这一点
2: 真的是这样。
1: 丽老师发一大招，然后就是接招。
0: 其实这一点特别，我记得我收到过两个 PDF 的文档，就是按照十二生肖罗列的。我当时其实心里面挺痛苦的，我说我怎么表现一群小朋友过马路啊？我在舞台上它是一个二维的画面，舞台上其实是二维画面，我怎么去表现的呢？我表现拥挤吗？那只能表现拥挤啊，我没有办法表现它。就是比方说小朋友过马路快速的抢行闯红灯，但是呢真的特感动，因为是按十二生肖捋的，比方蛇它就会绕来绕去，
1: 就还有一些自己
0: 就大概有一些老师们的这个在里面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所以我们其实刚才说的，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博弈，其实我在通过我的手段努力的，比如我们可以讲骑行不戴头盔，讲逆行，讲超速，讲这个非法改装，包括讲抽那个叫做
3: 开门杀，
0: 这些是舞台上可以直观体现的。比如我们今天下午我来做直播前，我在排的就是开门杀这个瞬间，就怎么在舞台上做一个错觉，因为不能真的往车门上撞，
1: 确实，
0: 我们做一个错觉，让相当于骑电动车的人没有戴头盔去看别的地儿，还东看西看，那正好那边开门也没看，两个人撞飞了，撞飞了之后呢，这个人本来被撞飞了，但是开车门的人还很自豪的在表达，他的歌词是。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看，道路在眼前。就是我根本不管旁边发生什么。然后正在他嘚瑟的时候，一个跑步在大马路上夜跑的人把他又撞飞了。然后撞飞了之后，这个人就被大马路睡觉的人绊倒了。就是一系列的动作集合在一起的时候，观众可能在发笑。但是其实之后就我们的马英雄一提，你在车辆盲区睡觉，车是看不到你的。
1: 没错。
0: 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讲车辆盲区的时候，我就回忆到我们家小孩小的时候，他最爱玩捉迷藏，
3: 小朋友很容易
1: 躲在车后，
0: 就是躲在车后面。我跟我爱人在小区里面一顿喊啊，就找不到啊。后来真的我就觉得他在一个车的后头，那个车启动了，
3: 那真的是，
0: 然后他就露出来了，他在那儿还很高兴的跟我打招呼。我爱人一个飞脚就把他踹到了草丛里，
1: 这是救他还是罚他？
0: 就是把我们给吓坏了。
3: 确实，作为家长，
0: 真的说实话，如果这个驾驶员当时他是往后倒的，
3: 对，
1: 怎么办？
0: 他不可能看得到啊！就像我们上次在公安部采风看到的那个真实案例一样，
3: 是的，是的，
0: 那个
2: 案例真的，
0: 那个阿姨就天热，她就找了辆车，还拿了个枕头，她就在车的前面就睡了，驾驶员从过来的时候，这个车是侧着停的，他看不到，他就上车了，然后就启动了，
1: 哎呦，
0: 悲剧就发生了。你说，难道大家不看这样的例子？我们可能通过短视频平台，通过各种方式都能够讲出来，但大家通常是，哟，你看看多惨，但通常联系不到自己身上，这是特别可怕的。所以说，儿童剧的优点刚才说了是挖坑埋种子，我们要保证这个种子的优质度，所以我觉得通过绘本的基础，通过公安部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知识储备和真实案例，包括这次这个戏的反派形象完全来自于采风，和我最开始设定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这戏是有儿童剧，通常是有反派的嘛，我们这次反派是三个姑娘，
1: 不是大灰狼了啊！
0: 不是大灰狼，十二生肖中的老虎、蛇和狗狗，但是都是女孩子扮演的，就是一个发生在北京的真实案例。

0: 如何去呈现，或者说是把我们现有的这些原料变成大家能够去接受的。当然我们现在也遇到了一个小小的困境啊，我不知道徐老师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就说实际上图书对于大家来说有点渐行渐远的感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绘本，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也可以跟大家，就是比如说通过网络啊等等这样事情，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有点矛盾啊，因为我还是喜欢看这个传统的纸质的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张兰老师。是的，但是我刚才要先补充一下刚才说的，就是知识点和戏剧呈现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被我们优质的团队巧妙的解决了，其实也很好解决。因为我们的戏剧统共也就是90分钟，它不会90分钟左右，它在这么短时间内，它不可能把海量的这是一个知识点塞进去，它更重要的就像泽导反复提的，它是埋一颗种子。其实我们的绘本也是一样，也是为大家埋一颗种子，埋一颗就是美好的种子，美育的种子。泽导刚才提到说，他有一个任务是为了这个为就是给孩子们看，是为了培养未来的这个戏剧的观众。其实我们也是为了培养未来的读者。就绘本是虽然是给孩子们看的，但是它更多的也有一个任务是为了培养未来的读者。那么当然刚才主持人说到说啊，现在这个大家跟书有点阅读有点渐行渐远，确实是这样。我们需要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多元化的方式来让孩子们来关注阅读，喜欢阅读。所以我们这个书同步出版之后呢，我们通过近几年在全国的调研，反复走进学校和幼儿园，结合书呢，又就是跟幼儿园的老师们一起开发了这个课堂上用的这种小的这课堂上使用的这种戏剧模式，就是来让孩子们表演书中的这种故事啊情节呀，同时呢我们苏州的交警还做了这个绘本的音频，我们湖南的交警做了小影那个12生肖交通安全小课堂，就是我们还做了相应的动画片，其实以书为核心，我们这个探索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有声音的，有动画的，包括这次我们和泽导他们这样优秀的团队又合作了这种戏剧的形式，所以真的是希望通过这种孩子们喜欢的形式来让孩子们进一步来再回到这个书里面，其实阅读还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就是找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入口。
2: 这个请您相信我，我这些年改编的所有文学作品的舞台剧，后来都带动了图书的
1: 销量。
0: 大家多加关注，
1: 期待我们的书。
0: 就这个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入口，其实我们也发现这个技术也同样是一个入口啊。
1: 对，
0: 蒋老师还这个说到了刚才徐老师说他们有这么多入口，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交通安全宣传也有好多入口，我们有 AI。我们有这个智慧交通的这个系统，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这是不是也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宣教工作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和变化？比如说现在您已经不再需要就是说哇，组织个讲座什么的，有更多的选择，是不是？
3: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这些 AI 的新技术吧，可以让我们过去的这种宣传教育工作过去可能是比较泛，就是老师在上面讲，大家在下面听，
0: 对，
3: 就是这个比较就是
0: 枯燥，
3: 比较被动。现在这个新技术的来了以后呢，一方面呢就是有什么 AI 的科普视频呀，VR 的体验呀，走学什么的时候豆包一打开，边聊边学呀，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新技术呢，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弥补，就说我们想要去每次都在课堂里学东西，可以弥补一些交通安全知识宣传的这种空窗期，形成一个新的这种教育闭环，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啊，就是对于我们公安部的这个工作来说呢，这个大数据呢，可以让我们就是更精准的去抓住孩子们的一些的违法的高发的行为，他的时间啊，他的地点，它的路段等等等等，这些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进行点对点的推送信息，进行一个精准化的教育。
0: 就是说呢，实际上呢，我们真的就是像刚才您说的哈，这个假到了假期的时候，可能会中间出现一点点断档的这个机会。有了这个技术之后，那个断档机会可能也会越来越小，或者说是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少。最后还有40秒的时间，给泽导25秒，来再抒发一下您的感慨啊，您有什么？
2: 其实就是我们这部戏在北京的首轮演出场次比较少，是从8月28号到8月30号，只有5场的演出。但是只有5场，我们南锣剧场呢也比较小，只
0: 有
2: 400个座位。但是也特别希望在这个有限的这场演出中，我们的孩子们、家长们能来看一看。在马上开学了，马上开学前的像是开学第一课一样，在剧场里面，通过马英雄的视角，通过野风口居民们的视角，在欢乐欢唱之余。有所感动，有所收获。
0: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节目的重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九号夜间到十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十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还好今天没有开车。
2: 怎么了呢？
1: 哎，万一下雨了，不开车就不会堵呀。
2: 啊，
1: 等一下嘛，骑个小黄车去地铁站。
2: 可是你也没有雨披呀，你怎么骑车呀？
1: 打个伞就骑了呀。
2: 啊，
1: 我高手呀，小时候不扶车把就骑车了，不要太帅哦，真是。

0: 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二，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不要载重或载人，会影响制动效果，避免急刹车，以防侧滑发生危险。三，骑行时应该选择穿戴颜色醒目的雨衣，步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注意观察，远离井盖，暴雨时井盖非常容易被顶走，难以察觉，要绕道而行，走路时不要看手机，以防进入漩涡。二，下雨天出行在外，碰到倾斜或倒地的电线杆要绕行，小心触电。三，如遇雷电，可选择就地避雨，等到雨势减小，雷电停止以后再继续出发。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3: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3: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2: 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互动聊天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
1: 解闷局啊，要和大家见面了。咱今天这个主题策划大展神通又上线了，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一个更加有趣的展览哈。咱北京呢，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那展览呢其实是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咱北京市民呢就是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啊，坐拥着这样的非常优秀的文化资源，那咱也不能浪费，是不是？
0: 说的一点不夸张啊，
1: 趁着大好夏光
0: 哎，真是
1: 春天的时候说大好春光，秋天的时候说大好秋光，反正咱该出去走走出去走走，该逛逛该看看。
0: 夏天光它好，为什么好呢？因为夏天它天儿比较长，大家活动的时间长。
1: 对，哪怕傍晚下完雨了，这七点多钟太阳还能出来。
0: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很期待。
1: 哎，这个周末，这个大家还明天这不是还有一天吗？
0: 对，
1: 给大家安排点一些内容。
0: 今天呢，这个展览，说实话，我作为一个男孩子，我都特别感兴趣。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叫做
1: 什么美妆展吗？你作为一个男孩子感兴趣，这个有什么奇怪的吗？
0: 哎。
1: 什么
0: 叫红楼穿越之旅？可能在就是大家成长人生历程当中，男孩子哈，可有这种画像标签，可能更喜欢这个看这个三国演义，更多喜欢看这个西游记稍微多一点。说看红楼梦多的男孩子，喜欢红楼梦的孩子相对来说可能少一点。但是今天啊，我就提前看咱这个要聊的这个展网上拍的一些照片，分享的一些主题的玩法，我特别特别感兴趣。就是我这个拍照水平，去那儿随便一拍，绝对都是壁纸，绝对都是大片，
1: 对吧，佳明？虽然作为一个男孩子，《红楼梦》该看也得看，
0: 是
1: 咱这个红楼的展呢，该去逛也得逛。逛完了之后，你能学到很多经验。
0: 没错，
1: 这个妹妹你见没见过？对吧？你得看啊。
0: 虽然说妹妹这个东西啊，但是肯定
1: 妹妹这个东西、啊，
0: 就是妹妹这个咱聊这个话题哈、
1: 啊，
0: 这个事物这个词儿哈、
1: 啊，
0: 就是可能这个佳明也是这个比较喜欢的、
1: 啊，
0: 但是可能在看完之后还会有新的理解
1: 啊。对。对对哈、啊，这个你看，不同的妹妹有不同的性格，尤其是在这个《红楼梦》当中哈，这个妹妹们住的地方啊，她们那些这个装饰啊，平常穿的那个衣服啊，其实都是作者非常用心的在透露出一些，甚至是有不仅仅是人物的命运性格，还有一些故事的走向。所以经常能够看到哈、啊，说这个在《红楼梦》当中有对于大观园景色的描写，
0: 没错。
1: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如果说有一个《红楼穿越之旅》这样的一个展览，那么会在展览当中呈现《红楼梦》什么样的细节呢？会不会有大观园当中的一些我们说到那些著名的居所呀、牌匾啊，那些带着典故的场景有还原呢？好不好奇？
0: 今天咱聚会的主题主题叫做红楼穿越之旅，我们的话题就是红楼梦当中哪些场景您印象比较深。
1: 哎，就虽然说当时可能没看电视剧，您看的是原著，就看到那一段文字描写的时候，能让您眼前浮现出一片画面的是哪个场景？
0: 欢迎
1: 大家互动。
0: 哎，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殷伟超，先欢迎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欢迎中国园林博物馆雷浩，欢迎雷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其实咱们的聚会的主题《红楼穿越之旅》，今天跟大家云逛什么展呢？刚刚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记了一个好大的扣
1: 啊！
0: 中国园林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红楼探园》特展。
1: 哎，这个《红楼探园》单从这四个字能大概推断出展览跟《红楼梦》有关系哈。我们还请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讲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
0: 探园以前咱展哈、
1: 啊、
0: 都是名词，这个展里边有一个动词
1: 啊，来吧，
0: 哪位老师先来？
3: 哎，这个《红楼探园》这个展呢是这样的，所以从我们的名字中呢，大家大概可以听到，首先我们是有《红楼梦》，然后呢，我们也有园林的"园"字，所以这里呢，我们其实的主旨是希望利用《红楼梦》呢作为这个窗口去探寻，中国园林，尤其是明清的这种园林园居生活。那么从这个窗口呢，我们去探寻也。作为一个动作的话，我们的希望这次展览也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就是说，探寻的窗口、探寻的路径，也是一种探寻的玩法。所以我们选择了"探"字来作为我们本次，这个主题的一个核心。
1: 嗯，在这个展览当中，我们能看见什么？它是怎么来实现这个"探"的？
3: 在这个展览中呢，首先呢，我们是从文脉这一卦，然后去为观众展示 这个文中国园林与中国文学这种相互交织共生的这么一个状态，来为大家去从文学角度去做一个探寻。其次呢，我们从一些绘画的角度，比如说孙温的《红楼梦》绘画也好呢，也以及我们基于这种绘画做的一些动态的这种多媒体展示呢，去探寻画中的这种生活和原居。另外呢，我们也通过展厅的这种设计，可以说是我们意象化的，不能说是复原，但是呢，我们做了一些意象化的这种构造，比如说我们的窗啊，我们的这种折断，或者说我们的水形、山势高低等等呢，也是从可以说大家就是，从园林的一步一景、一步一探的这种动态角度呢，可以也是去探园。最后呢，我们也是从这个以上的三种探呢，最后达到一个大家对于明清这种园居生活的这种探寻。
0: 就是听雷老师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展览呢，哈，是以一种这个理性思维在介绍啊，我们这个展览非常有逻辑啊，我们这个展览其中啊，这一步一景、一步一探，给大家带来了不同的体验，
1: 嗯，
0: 对吧？跟红楼探园就是这个进行关联一下哈，稍微有点冷冰，有点理性。这个听听殷老师，如果从一个这个更感性、更主观的视角来说，
1: 带着主观感情视角的，
0: 哎，对，您可能会怎么介绍呢？会怎么给大家推荐呢？
2: 其实我们这个展览已经14月20号就开了，已经将近2个月的时间，有不少观众的反馈，而且我们也在这个展厅里面去转。其实大家特别感兴趣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个除知识以外的视觉能够捕捉到的，比如说大家走进我们的展厅能够看到一个粉色的亭子，然后它就特别的梦幻，像刚刚雷老师提到的，因为我们也要讲知识嘛，把这个文学和园林做一个补充，他们的历史的一些脉络的梳理。那在一进展厅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右面有这种我们在设计上特意制作的这种玻璃的墙，然后这个玻璃呢镶嵌在这个裂痕的这样的大面积的这个墙当中，然后也把《红楼梦》当中经典的一些文学的文字全都挂在了上面，然后大家可以透过这个镜子看到文字，同时也看到自己，也看到其他的观展者等等这样的巧思吧。就是有好多像您提到的，大家一走进来就能够有很多打卡的漂亮的空间，所以从感性上来认识，它既是一个可以提升知识的展览，同时也是一个很多女孩子会喜欢、能拍出很多漂亮照片的展览。
1: 这个我在网上大概看了一下各位伙伴们去过之后的反馈和一些攻略哈，确实是女性观众反馈的数量还是频率比较高的，很多都是很漂亮的这个女网友发出了自己跟姐妹一起去，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去观展的一些体验。总体来说大家评价还是就是非常漂亮，觉得这个展很赏心悦目。
0: 我觉得男孩子可能也喜欢看，
1: 看了之后也觉得漂亮。
0: 对，他只不过人可能就是做方式表达方式不一样，可能不发自媒体平台，
1: 可能会见过很多没见过的妹妹。
0: 可以了。好，这个，哎，刚刚那个殷老师提到的，可能咱们一进门，然后就能看到咱们右手边有一个这个碎玻璃，因为咱们今天的聚会话题啊，叫做《红楼梦》当中哪些场景让你印象深刻？
1: 对，
0: 这个适合这个著作当中的，或者是和在这个想要。或者营造一种和这个著作当中哪个场景是有呼应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呢？
2: 这个场景是没有的，也是我们在做展览的时候做的艺术化的创作，它纯粹是表达了我们作为一个策展人

的一个场景、啊、也是做了意象化的还原，刚刚我提到的粉亭子，然后在墙边还探出了一朵桃花枝，一只桃花枝，然后我们在底下也做了这个仿真的石头，同时也在石头的座位上面放了西厢记这样的古籍阅读版本，所以大家就可以邀请自己的好朋友或者和这个爱

0: 也可以在这儿哈，和好友一起共同下棋作乐，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方式吧。
1: 哎，我真觉得这个咱不能穿现代人的那个短袖 T 恤去
2: 啊。
1: 如果要是咱能扮上那个传统的这个国风服饰的话，
2: 穿上汉服，
1: 效果会更好。
2: 哎，穿上明治、宋制什么的，对吧？对，我最近也一直在穿新中式嘛。但是估计有很多朋友为了看这个展，其实是做了很多精心的准备吧。你们作为策展人也好，作为主办方也好，能看见观众朋友们在看展之间、人展景之间这种情感上的共鸣合一吧。
0: 是的，
3: 是
0: 能看得到的，
3: 肯定能看到。所以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展，所以也经常会去展厅里，我们自己去逛一逛看一看。所以从策展人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本来这次也是为大家设计了很多相当于比较偏舞台式的这么一种设置吧，也是本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里面在玩的开心同时呢，也能拍到很好看的照片。所以我们在去展厅逛的时候呢，也能看到很多家庭也好呢，还是这个一对一对的也好，他们都在我们也许是预先设计好的，也许是我们并没有想到的这种地方呢，去很开心的去拍照，去做一些互动。其实对从我们策展人角度来讲呢，一是我们觉得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二也确实心里有一种小小的虚荣。
2: 就是超出了自己预期的一些大家的反馈和一些感受的。
1: 俩人要约会去博物馆去看展，

0: 精神起源、
1: 哦、
0: 还有这个文心诗意的题额点景、啊、就不同的板块。
1: 咱们这个展览一共大概分了多少个单元？
2: 分了六个单元。嗯，
0: 这个六个单元是让理性一点的李老师说，还是请这个对吧感性一点的李老师说？
2: 这个时候可以理性一点、
0: 啊、理性一点，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3: 其实这个六个单元呢，我们也是差不多就是从一是从这个园林文学它是怎么样一个关系，然后呢我们去挪到《红楼梦》啊，挪到园林啊，去讲就是拆分了一下，把他们之中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山水啊也好，花木也好，它的题额点景啊，或者说它的园居生活啊，它的这种诗情画意，我们做了一个在展厅里做了一个可以说是拆解和这种简单的排布吧。我们其实这个展我们一开始也并不是希望把它做得特别科普化，特别的生硬，所以呢也是感谢小邵老师。小邵老师的特点就是特别会把展览玩起来、
1: 嗯、
3: 所以小邵老师也是帮我把这个整个展览做得非常的生动活泼、
1: 嗯、大家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展览当中，我们所有的策展人包括我们的主创团队当中带出来的这些生动活泼的带着灵动生命感的这些流动情绪的内容和板块，大家可以去捕捉一下，
0: 看看哪块的设计啊雷老师主笔，哪块的修改殷老师操刀。
1: 哎，您对哪一个板块的内容有情感共鸣，欢迎去看过展览的朋友然后在社交平台上给我们反馈，我们也等着大家啊。
0: 嗯，小桥流水说，大家晚上好，我喜欢林妹妹，我最喜欢的情节就是宝玉过生日，姐姐妹妹们还有丫鬟们一起喝酒行酒令、嗯、哎你看、
1: 啊、
0: 妹妹她这个对吧，这个大家去现场是这个就看著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没错
0: 来吧大家一会儿听首歌，王杰时陈粒红豆曲。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0: 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

0: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太过分了！哎，
2: 怎么了，生霸气啊？
1: 今天不是下雨吗？
2: 啊，
1: 我在路边站得好好的，
2: 然后呢，
1: 一辆车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2: 哟，
1: 溅了我一身的水啊！
2: 这太过分了，这也。
1: 我当时我就冲到那边去了，
2: 不是人家都开走了，你冲过去干嘛去啊？
1: 啊，我送到那边买个雨衣啊！
2: 啊，
1: 不然那怎么办？
0: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超车。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湿阔灯。

0: 平安相伴。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跟大家一块儿带来一场解闷局哈。咱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咱们的主题叫做红楼穿越之旅，一块云逛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的红楼探园特展。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殷伟超，欢迎殷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哎，还有欢迎同样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的雷浩，欢迎雷老师。
3: 哎，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老师哈。《红楼梦》里面哪些场景让您印象很深刻？天使云儿说，就刚才你们放那《红楼梦》插曲，让我想起来宝黛一起看书的场景了，哇，真太经典了。然后还有朋友讲的说，这歌放的我心里好难受，都赖你佳明
0: 啊。那今天咱聊《红楼梦》的，不放这歌放什么歌？放我的未来不是梦不合适，
1: 给大家放伤心了。您看9706说呢，这红豆曲一放我这饭都吃不下了，我必须得表达一下，一下又带入到当年的红楼情怀了啊。哎呀，绝唱绝唱啊。B 勾66说，哪些场景印象很深刻？必须是宝玉初见黛玉那段啊。这个妹妹我见过啊。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他呢？就是没见过，但却觉着面善面熟，也算是旧相识哈。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那这段我张口就来。
0: 这段在咱们展览当中有呈现吗？或者有相似内容的这种场景的
1: 部分？非常日常的一部分。
2: 这个比较隐秘，需要细心的人才能看到。哦、要在这里揭秘吗？
1: 给大家留一些线索吧。
2: 对，就是我们把他们前世的这个神瑛侍者浇灌的绛珠仙草、还有包括我们绛珠仙草来世，也就是黛玉，她在这个大观园当中流尽了眼泪的这样的一个偿还眼泪这样的一个线索、一个水的意象，其实

0: 晴雯换衣服一不小心把那个扇骨给弄折了，宝玉就随口骂他蠢材。晴雯不服，俩人吵起来了。宝玉出去一圈回来气儿都消了，回头看见晴雯在院里纳凉呢，就后悔了嘛，上去哄哈。千金难买一笑，扇子不值钱，来吧，给你用来消气儿哈。后来晴雯撕了他的，又撕了别人的，擦擦擦擦擦擦
1: 啊。就是大家一说到这《红楼梦》当中的场景，其实都有很多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些内容，
0: 因为都太鲜活了，就这些场景实在是太生动，过于鲜活。
1: 所以我估计大家可能去真的去《红楼探员》这个展览当中看，哦，这个是不是那个哪儿啊？这个是不是那个桥段？
0: 对对 对，
1: 应该会有一种此起彼伏的啊声。
0: 甚至可能很多年没有再读原著，和很多年没有看过当时的剧版、电影版之后，有一些情节都忘了，但是看了展览就想起来，哎，对。还有这么个情节，我记得当年有印象哈。小桥流水说，我喜欢林妹妹，我最喜欢的情节是宝玉过生日，姐姐妹妹还有丫鬟们一起行酒令作诗。然后史努比说，你们今天聊的那个红楼探员那个展是不是，这是早就知道了这个展的朋友，今天一听这个聚会啊，就知道了这个展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哈。然后露露四月天说，印象比较深的刘姥姥一进大观园，那真是没少弄出笑话。
1: 哎，
0: 剑胆琴心说，元妃省亲那个场景很深刻，元春入宫之后家风贤德妃，然后呢正月十五元宵节夜里头省亲，后妃巨资啊，贾府修了这么个大观园，然后凌晨等着接元妃，晚上出发，凌晨离开。当时啊，元妃看见这个新装修完的这个大观园，都说太奢华米费了。
1: 嗯，哇，连这么多细节记得都如此清晰，真的。
0: 哎，就真的就是一开篇达到了一个这样的鼎盛、烈火油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也预示了后面故事的一些发展的脉络。像这一部分，因为说实话，大家觉得听看小说里边都觉得说好贵，好多钱，好多东西。那你们在展览当中怎么去呈现说这一个展览，然后我要表达出这些意思含义，可能又基于现实的条件的限制，没有办法真的说那么奢靡，把它这个规模搞得那么复杂，那么你们怎么办啊？
1: 我听说好像是也有会借用一些文物啊，用一些展品可能会去进行表达吧。
2: 是
0: 吗？
2: 是的是的。我们呢，其实当时主持人说的这些困境呢，我们在之前策展的时候也确实有遇到过。但是我们当时就想着说，我们这个展览呢，毕竟它是要做一个可能能给大家留更多想象空间的，
0: 嗯，
2: 不是说我们特别要完全去还原的，
0: 嗯，
2: 所以它比较偏符号化，它偏想象化，又希望给大家，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给大家提供一个类似舞台的这么一个场景，
0: 嗯，
2: 那么借助我们的场景设置以及我们一些相应的展品，希望给大家就是能在脑中营造出这种《红楼梦》的当时的一些事件或者说是一些画面，但是这个事件它后边是怎么走呢？我们不会在展览中给它固定，我们希望呢大家在逛展的时候呢，借助我们的场景展品也好呢，或者说是整个的这个叙事脉络也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不论是从您自己的就是这种就是参与的角度，或者是拍照角度，都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您自己能够就是讲述自己《红楼梦》故事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啊，
2: 嗯，
1: 就咱还说妹妹的事儿，就是有的一些这个漂亮的妹妹，她可能就是那种氛围感的美女。
0: 对，妹妹们的美都不一样。
1: 对，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妹妹的美，她可能就是那种具象化，哎，我就欣赏这张脸。
0: 对对对。
1: 然后咱这个展就更倾向于那种营造氛围的感觉，再想象打远一看，哎呦。可以漂亮，感兴趣，对吧？
0: 因为本来写妹妹们的美，或者是写这个景美的时候，它也不是那么的直白，它就是留了很多主观想象的空间的，所以才会那么多影视化的版本之后，在选择的时候会有争议。
1: 没错，
0: 就是因为不同的读者去看到那样的原文描述的这个美的时候，在脑海当中浮现的脸都不一样。
1: 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师可能在策展的过程当中也会考虑到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别到时候真的整出一形象来，然后到时候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形象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0: 哎，不知道嘉宾你见没见过有一些那种插画，然后明信片，包括像扇子上的画，你一看你就知道那是《红楼梦》的场景，但是这些主角人物是没有五官的，但你依然能感觉到那是一个又一个的美人和一个又一个的美景。你见过那样的插画吗？
1: 我一定见过。
0: 它没有鼻子和眼睛，它只有那个外形的轮廓，然后还有周围的场景，你见过吧？
1: 我必须见过。
0: 你觉得它不美吗？
1: 它很美，
0: 很美，是不是？它不是那么具象的说戴着鼻子眼睛，它是因为双眼皮啊，还是因为鹰钩鼻啊？都不是。 甚至那都没有五官，你就自己往上猜，但是你远远一看那个氛围感就是很美。
1: 相反在那个场景之下，如果五官给画上了，
0: 定上
1: 了，他才有可能出问题
0: 啊，是吧。今天
1: 我这审美也在提升呢，
0: 毕竟接触的妹妹也多。今天我和大家一起云逛展哈，咱们的解闷局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和大家一起来逛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的红楼探园特展。欢迎各位伙伴进到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吧。红楼梦当中哪些场景您印象非常深刻，有哪些场景在您的印象当中能形成脑海当中的一幅画，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一起讲一讲哈。互动方式，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1: 今日聚会第二支歌，陈元希《终身物》。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最后一个小时段，咱们给大家这个逛展的过程提供一点实时的服务信息吧。
2: 嗯，
1: 就比如说这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啊，然后大家逛展逛累了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相关的吃喝啊的选择呀，
2: 对，然后包括到达的接驳交通啊，我们的一些这个路线啊什么的啊，来吧。
3: 嗯，我们这个展是一个超长的展期，因为我们是在4月20号，其实是谷雨的节气启幕的。
2: 嗯，
3: 所以我们呢就是也希望像《红楼梦》里面的园居生活一样，把这个展览办成一个陪伴大家24节气的展览。所以我想在今年的任何时候，当然周一闭馆啊，然后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线下邀约，带上哥哥妹妹们一起来逛这个展。我们除了好玩沉浸式的好拍照以外，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馆里的这种餐饮，特意准备了红楼主题的餐饮。大家也可以在我们逛展逛累了的时候，到我们馆里的餐厅，我们有对外的餐厅，然后还有这种饮料的这个售卖的地方，
2: 饮品站啊，
3: 对，可以买到这个红楼餐饮。然后交通的话，我们因为位于这个丰台区，大家对可以乘坐14号线到园博园站，然后再需要换乘个公交车到中国园林博物馆就能直接到了
2: 啊。咱们园林博物馆这个展就在园林博物馆，然后园林博物馆就在园博园那个位置。
3: 对，是的，
2: 明白了。
1: 好走
2: 啊，那个如果要是自驾的话方便吗？
3: 导航到中国园林博物馆就行，但是确实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博物馆的这个停车位也是有限的，
2: 紧张的，
3: 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2: 好的，明白哈。好，那个这些这个服务信息和到达路线我们说过了，我们来说说观展的路线吧。我们什么？
1: 就我就说咱怎么走啊？怎么走位？
2: 我以为说不要说，走开走开。没有，
1: 我哪敢说这事儿？
2: 来，我们说说具体的观展路线哈。咱们进到了这个展，有没有推荐的一些路线？观展整个的时长，然后我们一些必打点、必打卡、不可错过的点位啊。
3: 必打点，
2: 这叫考试之前画一下重点吧，等于
1: 就是今天一个帅哥带着妹妹，然后去现场想溜达一下，怎么样找到那种必须要打卡、特别出片的点位，就不用拍照技术就好看的地方。
3: 其实我们展厅很小，其实只有650平，但是呢，因为园林博物馆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我们是馆和园结合的，
2: 有缘。
3: 对，你除了可以逛这个展览，因为我们有不同主题的这种主题展览，古代厅啊，中国古代厅，中国文化厅，艺术厅，近现代厅等等，然后还有临时的这种不同每年推出的定时的这种主题的特色的展览以外，我们还有一片广阔的室外的空间，然后包括我们也室内仿建了苏州、岭南还有扬州的这个园林。
2: 真的？
3: 对，是的。所以没有来过园林博物馆的也可以除了逛我们展厅以外，也来逛一逛我们实景的园林，尤其是像最近北京的天气特别好，蓝天白云，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展园里面逛一逛，打打卡也很棒的。
2: 你们这个展园的规模大概有多大？
3: 我们呢是6.5万公顷。
2: 哦呦，
1: 且逛着呢，
2: 且逛着呢。说实话，如果要是逛室外展园的话，我倒觉得淅淅沥沥下点雨的这个天逛展更就是逛园林更有感，更有感觉，
1: 这种忧郁的情绪浓度最高。
2: 对，就是北京大晴天太阳特别晒的时候逛室内的展，略微阴天或掉点雨点的时候逛室外的园林，
3: 特别美。
2: 我跟你讲，佳薇你别笑，就是略微掉点雨点的天气，在园林里头室外拍妹妹拍出来的更美。
1: 把外套一脱，妹妹哥哥给你挡雨，
2: 吓死人了，真是啊。好吧，我们今天聚会呢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吧，咱们后面的时光聚会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哈。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总有那么一些歌让我们是听到灵魂和心里的，比如这首我们都是孤独的，人本来就很孤独，热闹呢也不见得充实，何况有那么多需要和自己相处的时候。但孤独也不是坏事，尤其是在这个时间高速运转的时代，孤独甚至可能会成为一种享受。何必走得那么快，找一个角落停留几分钟，你就会发现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是让你渴求光芒。

放弃还是坚持，在人行道上不断的徘徊，下不了决心的样子，是这首 Chasing Pavements 最打动人的地方。面对一段感情，哪怕你已经很清楚它已经变质，可是你还是很难放手。到头来，我们应该做的只是坚信那个选择，尽量不留下后悔而已。

0: 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晚让我们一起听歌，听那些深入人心的歌。

我爱过很多人，很多人爱过我。蓝一邦的词曲很深入人心。是啊，在这人生漫漫长路上，我们遇到过很多人，错过很多人，爱过恨过，或者只是路过，付出过，被辜负过，也曾经伤心绝望过。然而下次爱情来临，我们仍旧会迎难而上。

日复一日的曙光其实也变化多端，细水长流的平淡也走过万水千山，绕过每个转弯，风景并不简单。我该当你的极光还是你的答案？吴青峰的词对仗工整，又很深入人心。蔡健雅的曲清淡也很有韵味。一首歌之所以打动人心，一定是在某时某刻触动了心底最私密最柔软的地方。

一开声就惊艳无比，杨乃文的《日落西沉》，故事感非常强，像一部电影。一个有意思的人应该有情怀，一首好的歌也应该有情境。比如这首《白桦林》，前奏一响起，就像黑白电影拉开了帷幕，一场伤心爱情故事也在特定的时代上演。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10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0: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

0: 对，他就会喊说阿姨我想听这个，然后还有小朋友说我想听葫芦娃啊，我想听那个那什么大王叫我来巡山啊，还有那个就是刚捉住了几个药，然后他会嘿嘿跟着一块配合，对，都很可爱。
1: 那看来这个孙楚博的观众从刚会走到九十九，
2: 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
1: 对，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是马上为我们吹一曲。
0: 好，那我就吹一个，就是我在很多演出场次都会吹到的，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我爱你中国》吧。
1: 哦，
0: 对，
2: 哇，
0: 我吹一段。
1: 好，请听独自笛奏，
2: 独自笛奏，
1: 我爱你中国。

0: 说了，熟悉楚博的都知道，这首歌一出，演奏会就结束了，
1: 必不能动。
2: 对对对对对对，今天不是这样，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再期待期待。同时呢，还有听众说，8336说今天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感觉都没有跟楚博老师去聊够哈。嗯，我觉得应该很少会有这个时间演奏竹笛吧。是不是给大家做演出之类的？
3: 其实也有，但是就一般这个时间段是都是在室内，然后是在线上了。这个时间段一般都是在线上。
2: 所以今天也算是大家伴随着竹笛，伴随着电波里的竹笛声，然后我们顺着晚风漫过街巷，漫过现在我们可能行走在路上，或者我们正在开车，大家通过这个竹笛声音可以去安抚自己可能会比较疲惫的一天，去抚慰这种寻常的烟火，真的让人觉得很动听，很浪漫。
0: 是的，其实现在想一想，小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挺感谢妈妈当时对你的，
3: 对，
0: 是吧？
2: 手段，
0: 我就想说。

0: 噩梦一下回来了，
1: 节拍器就是
2: 对
1: 对，就是现在再去想一想，其实我觉得那个过程虽然就是用当时的话会觉得就是它很枯燥，就是因为我在吹竹笛的时候，基本上在大学时期之前，大部分练的都是基础，就是打地基的那种感觉，我一直练的都是基本功，很少吹专业曲子，或者是很少吹一些流行歌曲，一直是在练要不然就是练手指的速度啊，要不然就是练吐音的速度啊，然后手指的弹性啊，包括气息，所以就那个时候感觉哇，这个竹笛甚至就是它不能像钢琴一样弹出非常流畅的声音，就一直是在练习曲，
0: 那谁能想到20年之后拿竹笛

0: 我把笛子吹给大家听。现在更多想的就是说怎么样能让我们的这个民族音乐能够结合当下的一些潮流，不仅是叔叔阿姨喜欢，然后我们也有使命有任务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上我们的国乐。
1: 有没有想过其实来到这些百姓的身边，

0: 一段那个秦腔的里边有一段慢板吧。
1: 好，
2: 哎，我看宋老师您这相当于拿了一个新的竹笛，这个还有不同的这个讲究、
0: 这个、
2: 是吧？
0: 对，像这个笛子呢，它叫做大漆、大漆笛子呢，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它的材质是苦竹，但是它在苦竹的这个基础上面刷了20层的大漆的工艺，它呢也会就是声音，它会比这个像白竹的这种笛子更金属化一点，
2: 就是我们刚刚玩，你中国是用白竹，
0: 对，现在用的是大漆，
2: 好，一起来听。

0: 跟两只老虎，但是这个是一特别好的形式，因为像演出它毕竟受场地啊时间方面的限制，但是线上呢、嗯、可以不仅仅是咱北京的市民，全国的市民，甚至是全球的、嗯、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到民乐。同时呢，孙老师其实也是在帮助很多民乐的这些从业者、嗯、民乐的表演艺术家、嗯、以更新的方式走出来，所以这个使命和责任是不是也是、嗯、也是现在我们需要做到的。
1: 对，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因为现在也是在就是有更多优质的音乐器乐演奏家，然后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不管是线下，因为线下可能基本上是跟同事在一起嘛、嗯、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线上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一些老师们啊、也是非常优质的老师们，然后大家一起在合作，可能创作的内容不一样，但有的时候合作的形式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能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自己的国乐，然后喜欢国乐，然后愿意加入我们一块儿去练习。其实我在现场我觉得特别感动的事情就是真的有小朋友去妈妈带着他到现场听我吹笛子之后回去自己主动加练，然后妈妈拍视频说她自从去看了我的现场演出，她回来自己要求练习。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年龄特别大的叔叔，他也有70多岁了，他退休很多年，年轻的时候他喜欢笛子，但是后来呢他没有从事这个专业，但是他听了我吹笛子跟我合作了之后，后来他自己每天都会跟着我的演出的视频甚至是我的一些录音，每天早上6点多钟起来到家门口的小河边呀、公园，天天每天不间断的去练习，每天都会拍一支笛子，我今天到河边来了，我今天到公园来了，我就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大家真的是喜欢上了这个乐器，就是他有时间、嗯、然后他并且他有心，他会主动的去了解这个乐器到底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嗯、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嗯、
2: 有没有在之前想到过这么一天，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带动这么多、嗯、这么多的人喜欢上民族乐器？
1: 没有，我没有想过，真的，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是难以想象难以预料的。
0: 但是它就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们也能看到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都在走进这种、大街小巷，走到市民的身边，
1: 对，
0: 给大家演奏哈。
1: 对，
0: 所以我们回顾从您父母上了点手段的求学之路然后来京在剧团可能在剧场里演出、到走到大街小巷走到老百姓身边演出，再到现在我们在线上也会做直播、然后呢有了更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我们的节目叫峰回路转、那孙老师您觉得这一路哈、您可以被称得上峰回路转的是哪个时刻？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一个阶段吧，其实我觉得是从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其实觉得它其实就是像一个回旋镖一样，从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甚至我妈妈带着我在大巴车上都吹过笛子，我都难以想象你说我就这么爱的一个人，就是特别社恐的一个人，我妈妈是社牛，我们全家就只有妈妈是就是艺人爸爸还有姐姐都是社恐，
0: 妈妈特外向，妈妈就是那种在演出里点歌的那种
2: 对，我终于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吹笛子了，因为好方便携带，在哪都能吹，
1: 对，
0: 随时展示。
1: 对，就是在大巴车上，就是让我吹五声音阶，因为我们笛子有五声音阶，就是扫拉哆来咪嘛，拉哆来咪嗦，就一直吹。然后甚至大巴车上有叔叔阿姨还给我鼓掌，就是然后我现在在回顾那一段历史，我现在都会觉得，我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害羞的那个感觉。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一路的成长吧，我其实觉得它就是一个峰回路转的这样一个历程，是少了哪一步它都够不上，
0: 都不作数。
1: 对对
2: 是的，听完楚博的分享。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今天说起万里长江第一坝这个词儿，不知道您会想起咱们国家的哪个水利工程？相信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三峡大坝。它自2003年6月首次实现蓄水发电到今天20来年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建筑之一。但其实拥有万里长江第一坝称号的另有其坝，它就是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出口南京关下游的葛洲坝。之所以叫第一，是因为当年它是长江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是由咱们国家自主设计、施工、制造、安装、运行管理的。而且正是葛洲坝工程攻克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才为后来的三峡工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去过三峡旅游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三峡大坝和葛洲坝之间直线距离只有大约38公里，放在北京刚够二环路上跑一圈的。可为什么咱们国家要在这么近的距离之中修建两座堪称世纪工程的大坝呢？葛洲坝修建背后又有哪些曲折的故事呢？美国专家立下遗嘱敲定的大坝选址，为何解放后要进行变更？最高领导人批示支持的工程怎会一度停工？一座大坝修了18年，怎会差点截不住水？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

就明确提出过三峡筑坝的构想。1944年的时候，咱们国家还邀请了一位美国专家前来中国考察勘测大坝地址。要说当时也是真不容易。1944年，宜昌一带还是抗战前线呢，那美国专家都60多岁了，去之前甚至还留下了遗嘱，冒着被日军空袭的危险，乘坐小木船完成了考察，提出了在南京关一带修建三峡大坝的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个南京关方案一度仍然是研究重点。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也明确提出了修筑三峡水利工程。不过勘测之后，美国专家用命选的大坝地址还是被否决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咱们的专家深入勘察之后发现，南京关地区是石灰岩喀斯特地貌，简单点说，就是那里有众多的地下溶洞和裂隙，在那儿建起高坝，搞不好什么时候就漏水了。于是，经过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的牵头，重新对三峡工程进行了规划设计，最终选定了三斗坪一带作为三峡大坝的坝址。当地地貌主要由花岗岩构成，岩体完整，强度高，透水性弱，对于蓄水来说，的确是更理想的地方。

0: 到状况，以后长江航运的时候，来往轮船都得躲着点走，对于咱们的航运很不利。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有专家提出可以采用两级开发的方案，也就是在兴建三峡工程的同时，在南京关下游大概 2.3 公里处再修一个水坝。听到这儿，相信您也猜到了，这也就是葛洲坝水电站。建它的好处不言而喻，不仅能把那十多米的落差重新利用起来，而且可以控制三峡电站水库尾部水位的变化，更好地优化长江黄金水道。可现实的困难摆在眼前，上世纪60年代，咱们国家的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中苏关系又恶化，三峡工程都没能够按照原计划建设，葛洲坝就更甭提了。但工程虽然暂时搁置，大伙儿却并没有将它遗忘在固执堆中。比如毛主席就经常思考三峡工程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像是这样大的投资，咱们的国力能不能承受呢？泥沙淤积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另外，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防空，特别是防原子弹，也是工程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完善了建设三峡工程的12字方针，积极准备，充分可靠，有利无弊。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许多人想将三峡工程再度提上日程。1969年10月，毛泽东视察武汉的时候，就有领导干部向他提出，为了改善三线建设供电和川江航运，请求兴建三峡工程。是的，当时宜昌、十堰等地都是三线建设的地区。到1967年夏天，已经有十多个大中型企业在宜昌安家，之后还有一大批国防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落户在宜昌山区。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用电大户，不仅是宜昌，当时的湖北全省乃至临近省份都有电力严重短缺的困境，三天两头停电谁受得了？这种状况下，修建三峡工程也显得十分急迫。然而1969年那时候，我不说你也知道，中苏已经发生了边境冲突，战争的阴霾笼罩在整个中国上空，所以毛主席明确表态，
1: 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做此项，现在要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200亿立方水，怕不怕？
0: 三峡工程的方案被暂时搁置，但航道和用电的困难也是实际存在的。对此，国家会有怎样的解决方案呢？几个月之后，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做报告，提出全面上马三峡工程的时机似乎还不成熟，但要想出一个积极的方案来。总理都这么说了，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也积极开动脑筋。这时候，有一位技术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短期内上不了三峡工程，那为何不调用人力物力先修建葛洲坝呢？当时这个意见在内部并未引起多大重视，因为大多数人觉得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葛洲坝摘出来先行开工，那会面临许多问题，比如没有三峡大坝调节洪水，葛洲坝工程自己的坝顶高程涉及泄洪量会大大增加，装机发电容量也要比原设计加大，而施工导流、截流、围堰这些工程的复杂性和施工量也会跟着上涨，而且没有三峡的情况下，葛洲坝的航道情况大不一样，船闸的适应能力也得重新设计，再加上葛洲坝那片地质条件都不太理想，勘测实验研究工作的深度远远不够，想要处理地基

0: 也是个难题。不过那句俗话怎么说来着，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提出先修葛洲坝的研究人员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有可行性的，既然在内部不受重视，那干脆直接写信寄给分管国家计划工作的国务院成员。结果这个思路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经过一系列的协商探讨，1970年10月30日，武汉军区湖北省向党中央国务院正式上报关于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请求将葛洲坝列入四五计划。毛泽东在听取方案的详细汇报后也表了态，
1: 赞成兴建糍粑。你们要向周总理请示报告，望你们在设计和施工中不要把长江变成短江。

0: 救船、救木、救鱼，这三条说起来简单，其实是把民生、生态、航运统统打包了。有了主席的指示，葛洲坝的工程决策进入了快车道。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77岁生日那天，面对着案头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他又写下了这样一段批示：
1: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

是被组织征调而来的基建工程兵、民兵。为了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坝，大伙儿个个摩拳擦掌。当时工地上流传着这样的号子：小扁担三尺三，千担万担不卸肩，为了建成大伟雁，一旦挑走两座山。如此磅礴的热情也带来了咱们今天看着都啧舌的工程奇迹。在那个年代的技术条件下，大伙儿居然只花了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上下游围堰建设。不过因为葛洲坝工程采取的是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推进，没多久问题就一个个的找上门来。先是1971年春，交通部不干了，他们向国务院汇报兴建葛洲坝通航问题严重，长江水运断了不得了。听说长江水运有中断的风险，国务院非常重视。您都别说当时了，就算是放在今天，长江水道的航运功能都难以替代。李先念甚至为此说出宁可少发10万千瓦电也要保障通航的话。于是有关部门和水电专家对设计方案进行了集中讨论，最后形成了修改方案。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水运的事儿刚有眉目，质量问题又成为了拦在大家面前的一座大山。发生什么了呢？原来混凝土浇筑过程中，葛洲坝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大坝还没修完，坝体上已经悄然出现了多处裂纹、麻面、蜂窝，甚至还有贯穿如同狗洞的空洞。这样的大坝真拿它拦水那还了得。1972年10月，国家派出工作组现场勘察工程设计和施工问题。当年10月8日，周恩来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开会，研究解决葛洲坝工程的问题。当时周总理已经罹患癌症，开会期间护士一次次给他送止疼药，周总理却坚持说问题没有议透，我怎么能够中途退场。就这样会议

各说各的理。不过经过了充分的讨论，大家认为葛洲坝工程的核心问题是没有按照基础程序办事，勘测设计太粗，施工准备不足，但并不能说这个工程是失败的。只要能够把问题解决，葛洲坝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依然可观，也有把握建成。因此会议建议葛洲坝停工两年，重新设计。就这样，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成立，先前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混乱状态得以结束。而他设计所经历的时间远远不止两年，从1972年11月到1982年1月，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光集体会议就召开了13次，除了审查修改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总图和单项工程方案，委员会还要对工程建设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及时做出决策，涉及到具体工作，还需要与施工单位、制造厂家、高校院所专家、一线船长们紧密合作，开展实船试验、原型观测、水工泥沙试验。座谈会召开了几十场，终于，一个个难题被大家挨个攻破了。一期工程修改建设面临的重大技术问题基本上被解决了。要说花这么多时间设计也实属无奈，葛洲坝船闸最大水位落差有27米，别说当时国内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就是放眼全世界，也只有美国田纳西河上的新威尔森船闸有借鉴价值。然而当时中美的关系属于咱们多看美国一眼，那美国都怀疑咱们要给他下咒咒他呢。一直到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周恩来总理会面的

每年汛期之后，根据泥沙淤积的情况打开冲沙闸，让水流冲走泥沙，彻底解决航道淤堵的问题。难题一一攻克，1973年年底，葛洲坝设计修改方案基本完成，又经过一系列的调研，终于在次年9月，国家建委进行了最终认定。修改设计的重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复工条件已经具备。终于，在1974年10月，周恩来总理批准葛洲坝工程恢复施工，可大坝即将蓄水时，问题又来了，这一次会发生什么呢？在国家的资源倾斜下，葛洲坝工程之后的进度顺利了许多。到1980年，一期工程进入尾声，葛洲坝即将截流蓄水。要知道，截流长江，这可是前无古人的大事。1981年1月3日，大江截流正式开始。然而，即便前期做了这么多建设和准备，真正开始截流的时候，大伙儿才发现，这事儿看上去不简单，做起来更是一个头两个大。当大坝龙口只剩下20米宽的时候，滔滔长江水咆哮而过，那个流速只能用俩字来形容：恐怖。施工人员把25吨重的混凝土四面体投下去，您猜怎么着？这大家伙落入激流之中，竟然像一片树叶一样被水给冲走了。再投一个进去，又被冲走。这么反反复复持续了2个多小时，大坝始终无法合拢。好家伙，前后经历了这么多年，投入了这么多资金，难道就被卡在最后一步了吗？关键时刻，还是工程技术人员拿出了主意。这个办法说起来也简单，用今天的话讲叫堆料。他们先找来粗钢丝，将4个25吨重的混凝土四面体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相连的葡萄串。之后两岸同时吊起，把两组一共有200吨的葡萄串同时投入龙口。终于，巨大的混凝土块在激流中稳稳扎住了。1981年1月4日晚。

现为什么又让警察起了疑心。没过多久，宣武门外罗马市大街又出了一桩盗窃案，保险箱被撬，警察在箱盖上找到了一枚模糊的指纹，两个小时之内就锁定了真凶。一枚指纹怎么就能让隐身人现出原形？民国时期的警察

出人命了，就跑到了附近的警察局去报了案。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带队的警官姓刘，干了20多年的刑侦，见过的凶案不算少，可一进门呢，还是皱紧了眉头。两个孩子都赤裸着身子，被褥胡乱堆在土炕上，一条。

嚎大哭啊，哭的嗓子全都哑了。可刘警官在一旁呢，总觉着哪儿不太对劲儿，他哭得太用力了，像是在演戏似的。刘警官上前去问他当天去哪儿了，见什么人了。郭华说自个儿在西郊的朋友家。哎，朋友叫什么呀？他又说不上来。一会儿说呀在西郊的山坡上坐了一天，一会儿说呢说去朋友家吃顿饭。哎，前后也很矛盾啊，这个眼神也很躲闪，不敢跟刘警官对视。刘警官呀不动声色地走了，回去之后就调取了郭华居住证上的指纹，跟现场电灯按钮上那半个血手印一比，纹路走向、分叉点的位置、几线的数量全都对。第二天一早，刘警官带人到郭

0: 清宫等等，那老百姓呢就管它叫临清胡同。西段呢，因为南侧有宣城伯的府地，所以呢当时叫宣城伯后墙街，清代就改名叫细米胡同。这临清胡同的得名啊，还有一段传奇，说是这个嘉庆年间，天理教的首领叫临清啊，曾经率领的教徒攻打紫禁城，结果失败以后就被抓了。再后来，人们就把这个灵济宫啊这一带都叫做临清胡同。那民国时期呢，东部啊就改成了叫皇城根，那西部就定名叫灵境胡同。到了1949年，这两段呢就合并了，统称叫灵境胡同。那末代帝师啊，陈宝琛啊，开国大将陈赓将军等等，都曾经在这条胡同里边居住过。那咱们再说这罗马市大街啊，它呢是东起南新华街，西到宣武门外大街。这街道啊，早在金代就已经形成了。那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啊，因为家住外城啊，然后就划归到城里了。因为街里边呢有罗马交易市场而得名。那在明代的《京师五城访巷胡同集》这本书里边呢，就已经有了罗马市这三个字的记载。到了清代，这里啊又设叫罗马税局，分早晚两市。那早晨起来呢是活市来交易牲口，之后呢是死市交易那些老弱的骡子呀马呀，然后送到这个屠宰场。那街里边啊原来有一座叫元帝庙，俗称叫马神庙。相传呢每年的6月23啊，当然是阴历啊，就是马神的生日嘛，商户们纷纷的就前来祭拜马神。那罗马市嘛，肯定要祭拜这个马神。那到了1944年，这个罗马市场呢就迁走了。如今啊，这条街跟灵境胡同一样，都入选了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的保护名录。那欢迎您关注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看不到听不到的那些胡同故事。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奇案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继续推出暑期老北京奇案传奇系列。下面我和您说说罗马市大街发生的一桩奇案，如何因为指纹被破获的。这罗马市大街啊，有一户姓邹的人家，啊，有点家产，住着一个四合院，整天见着院门紧锁，很少与外人来往。1941年4月21日后半夜，邹先生正在睡梦之中，忽然呢，被堂屋里稀稀疏疏的声音啊惊醒了。他竖起耳朵仔细听，声音不小啊，像是有人在翻东西，绝不像是闹耗子。最近街面上传的是沸沸扬扬，说不少人家里啊进了贼，有的丢了金银首饰，有的丢了现大洋。邹先生心里就一紧，难道是贼人进了家了？他不敢出声，悄悄地推了推身边的妻子，压低声音说，外面有人，别出声。妻子吓得是浑身发抖啊，用被子蒙了头。邹先生想喊，又怕贼人狗急跳墙伤了人，

保险箱上那指纹那是盗贼的。那太好了，那就查呗。如果这个人有前科，那警察局就有他的指纹档案。结果呢，警察又把这个指纹档案哎给调出来，呵，几大本厚厚的册子摊开，俩技术员一本啊，一个一个的看。翻到第三本，一个人猛地停手，找到了。大家过来一瞧，果然现场的这个指纹跟一个叫杨华的惯犯那指纹完全吻合。杨华30多岁，多次啊因为盗窃入狱，指纹早就留了案底了。警察立即出动啊，连夜把杨华缉拿归案。杨华起初啊还想抵赖，可是指纹对比的结果摆在他面前，他看了一眼，低下头，对自己啊深夜潜入邹家行窃的事情是供认不讳。

0: 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除雾模式，若车辆配置后视镜加热功能，请及时开启，以保证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登陆，明天夜间起北京将迎来一轮

0: 二手房待看量明显上升，新政之后首个周末北京楼市添暖意。
1: 国内国际方面，七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0: 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0000多件，整治内卷式竞争，打击组合拳。
1: 伊朗外长表示，目前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0: 俄罗斯、乌克兰互相发动袭击，导致多人死伤。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河南三支一扶笔试查实舞弊后宣布重考，闭环追责，捍卫考试公平。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不收费的手机医生，用10年耐心帮老人跨过数字鸿沟。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登陆玉环市街道沿海，白海豚的中心

0: 江西北部、江苏、安徽，还有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中西部以及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
1: 白海豚是否会北上并且影响京津冀等地呢？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受其影响，明天夜间到本周六，京津冀地区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北京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山区以及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特大暴雨，而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将会在明天夜间开始加强，明天夜间到周三夜间，北京有暴雨，部分区域有大暴雨。未来呢，台风造成的降雨仍然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会密切的跟踪研判，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天气预报。
0: 接下来再和大家一起看看这次的台风白海豚呢有哪些特点。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台风白海豚呢有三大显著特征。一是远洋长驱，生命史超长。台风是在日界线附近生成的，登陆前移动路径长度将超过6000公里。另外，生命史将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的生命史的3倍以上，或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1: 这第二大特点呢，就是爆发增强，高强度持久。它呢在生成之后48小时内快速增强到了超强台风级，极值强度达到每秒65米，也就是17级以上，为今年以来的第二强的台风。另外呢，超强台风级维持时间长达5.5天，强台风级以上的强度维持时间已经有9天。第三大特点就是环流庞大，风雨影响广。台风的7级风圈半径达到420到450公里，环流直径达到1300公里。
0: 总体来看，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会造成城市积涝，对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等会有明显的不利影响。山区和周边区域强降雨呢，则可能会引发地质灾害，还有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等次生灾害。所以也是再次的提醒广大市民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去山区游玩。
1: 虽然目前呢，北京还没有台风的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啊，但是呢，有一些跨越较多省市的南北向铁路线路

0: 动态。那如果您遇到了航班因台风延误或取消，也可以通过刚刚我说的这几个渠道来办理机票的退票或改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400多名全球知名学者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高等院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800多名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齐聚北京，齐聚怀柔科学城。在开幕式上，首届基础科学奖章颁出，得主分别是克莱尔·瓦赞、姚洪泽等，其中呢包含4位女性科学家。本届大会首次设立的基础科学奖章是为了表彰全球范围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于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奖项覆盖数学、物理、工程3大领域，每个领域设置3项奖章。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深度契合北京建设世界级国际科学创新中心的核心战略布局，是聚拢全球顶尖智力资源、孕育源头性、颠覆性原创科研成果的核心学术枢纽。
0: 再来关注一下肥胖超重的消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26中国肥胖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介绍，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超过了21亿人，而我国成人超重肥胖人数约占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的19%，也就是说21亿人里面我们占到了将近1/5。未来5到10年是我国遏制超重肥胖上升趋势的关键期，需要完成从治已病到治未病，从以疾病肥中心到以健康肥中心的根本性转变。那这

政策来的。那么这一次楼市新政是北京自去年8月和12月两轮调整之后，一年内第三次出台优化措施。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认为，新政延续性、系统性和便民性叠加特征明显。8月出台精准衔接金九银十、传统旺季、窗口期、选

0: 聚集，市民举杯畅饮。刚刚带完女儿参加完水立方杯歌手大赛的傅先生也走了进来，品尝了一杯免费的鲜打啤酒，
1: 就是特别开心呗，这还有免费的啤酒，然后小孩还能溜达溜达。
0: 在潮饮节向北不到200米，消费季主会场汇聚了近60家品牌和13项顶级赛事 IP。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车快闪店吸引了众多市民打卡。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宣传推广部部长刘越向记者介绍，今年的体育消费季首次打造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已经成为了今年8月最具烟火气与运动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2: 在这个夏日广场里面，最突出的就是奥辰风物市集。市集一共汇集了19个奥运举办国、44个举办城市的特色业态，第一次在北京展出了米兰冬奥会的火炬，并设置了意大利专场。
0: 记者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观察到，消费者的组合消费特征极其明显，绝大多数市民并非专程来消费，而是以逛展观赛、体验互动、消费休闲为链条，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多笔消费。一位刚刚和朋友参加完田径街头巡回赛的赵女士告诉记者，
3: 比较喜欢这些小吃啊，烧烤类的都很喜欢，配啤酒啊，很搭啊，夏天的味道。
0: 沿着中轴线向南走进冰立方 Magic on Ice 冰演正在上演，市民王女士带着一家五口专程来看冰演。她告诉记者，门票是提前抢的，580元一张，全家的票钱加起来花了近3000块。
4: 买这票的时候看到有俄罗斯的那个科罗索还有庞青铜剑，感到非常的开心，能买到这张票。每年都关注这8月8号，尤其是北京人，氛围那么好，关心体育的人越来越多。
0: 从潮饮节到赛车快闪店再到冰立方冰演，这个周末的奥林匹克中心区，体育已经成为了串联餐饮、零售、文化等多重消费的纽带。而这些消费场景高度集中在亚奥商圈之内，如何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商圈的流量？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杨华森表示，
5: 亚奥商圈商业配套也在持续迭代升级，一系列的消费载体集中亮相，既是商圈业态更新的具体实践，也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增砖添瓦，吸引更多的市民和外地游客来到亚奥商圈，感受京城夏日消费的独特魅力。
6: 我们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世界青年建筑师的目光将聚焦北京了。昨天2026年永定禅意青年建筑师国际竞赛是启动了，此次竞赛呢是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的前期预热与示范项目，选址北京西部活力片区2元1河。参与竞赛的青年建筑师需在长安街西延长线与永定河生态带的十字交汇点上设计一座约200平方米的城市驿站。北京啊，是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城市，获评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称号。为履行申办承诺，加强国际交流，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与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主办此次国际设计竞赛，面向世界青年建筑师开放报名。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短剧荣誉单元昨天在北京举办，15部作品分获5项年度荣誉，这是百花奖首次将短剧纳入到了荣誉评价体系。从获奖的作品来看呢，短剧题材进一步拓宽，既有贴近现实生活的家庭、情感和社会题材，也有在叙事方式和类型

0: 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是受到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1: 来关注一下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通报上半年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举措与成效。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还有网络商业诋毁案件总共是2005件，释放出了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近年来以牺牲质量压榨从业者为代价的价格竞争还有内卷式竞争已经成为扰乱市场秩序、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正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拟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充实价格监管执法手段，完善法律责任体系，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
0: 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的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了 P 频段的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能力。据了解， P 频段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制的高空气象探测系统，利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相对于传统的 L 频段探空系统的雷达定位技术，具有传播损耗小、链路可靠性高等特点，将现有的高空风的测量精度提升了一个数量级，将

0: 单日票房超亿元。其中呢，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经突破了14亿，暂列全年动画电影票房榜的第一。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呢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第三位。影片于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体现了好莱坞对于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另外，截至昨天下午6点半，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的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说，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

0: 况信息。
1: 今天限行尾号是一和六，还请大家遵照执行。目前本市各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提示大家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西三环六里桥到莲花桥，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沃桥，以上路段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提示您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3: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另外，未来三天京城多降水过程，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

0: 还是相对呢比较低的。第三呢，出口的通道呢也更加的直接，就是不仅在岗期间啊有红利，期满考核合格之后呢，它也有一定的事业编制通道，比如说呢考研啊、考学、升学啊，它也有优待，那么工龄呢也可以连续的计算，这些红利呢都是比较吸引人的这些条件。
1: 陈苗苗说，两年的基层服务对于年轻人心性能力的磨砺，对于青年人会有不错的成长价值。
0: 那两年的基层服务经历呢，它也是体制内认可度很高的这种工作履历，它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入场券，一个学习经历。乡镇工作呢，它要直面啊群众的诉求，要参与这种乡村治理啊，这种乡村的教育医疗的一些一线的事务。其实对一个人的能力来讲，他能够快速的锻炼我们与群众沟通啊、应急处置啊、综合协调啊、政策落地的执行能力。基层条件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可能会遇到一些琐碎呀、繁杂的工作、现实的困难，那也会打破呢一些理想化的想象。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历程之后，对社会民生呢会有更接地气的理解。成长的上限呢还是取决于这个单位的培养，以及呢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要看到我个人的兴趣和能力是什么，以此呢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呢做一个规划。
2: 不过现实中也有一些年轻人以三支一扶为跳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青年人还是要从自身特长出发，理性看待。
3: 从不同的主体来看，这个三支一扶可能作用不一样。就很多人把三支一扶当成一个过渡，期望着这个三支一扶未来可能进入到事业编，进入到公务员。作为当下急于找工作的这些大学生，甚至包括一些家长，他可能认为这是个跳板，这是一个

0: 进行处置。官方难以精准甄别哪些是真实成绩，哪些是作弊成绩，而且当少数人通过犯罪手段窃取名额时，被剥夺的是千千万万诚信考生的底层机会。因此宣布原有成绩作废并重新组织笔试，正是为了从根源上消除作弊影响，这是保护绝大多数诚信考生合法权益、维护考试公平底线的必要纠偏举措。当然也必须正视重考给14万余名考生带来的实际影响，但是两相权衡之下，牺牲短暂的备考便利换取一套干净可信没有舞弊污染的招录结果，是集体公平优先于个体短期不变的合理选择。
1: 那么组织作弊和参与作弊的人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张毅律师解读说，组织者等待他们的将是有期徒刑和罚金，而作弊考生成绩作废记入诚信档案，多年之内不能再报考公职考试，情节严重的同样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0: 三支一辅考试目前并未被明确列入刑法第284条之一组织考试作弊罪的范畴，因为该罪要求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是仅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所规定的考试，而三支一辅考试的直接依据是人社部等10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没有上升到立法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组织者是可以逃脱刑事责任的。两高司法解释第10条还是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以外的其他考试中组织作弊的，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依然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结合河南的案情，可能的罪名路径包括下面几个。第一个就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如果试题在启用前被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那么考试前窃取试题的就可以构成这个罪。第二个就是如果考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了试题，那么可能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第三个，制作使用作弊的电子设备的，那么可能会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第四，如果是设立用于实施考试作弊的网站这个通讯群组的，那么可能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如果是考务人员属于公职人员收受财物滥用考务职权的，那么可能构成受贿罪或滥用职权罪。
2: 但重考不该是事件的终点。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苗苗建议，一方面必须升级技防人防措施，严防作弊重演；另一方面要深挖整条灰色产业链，对组织者、涉案人员从严追责，用严厉的处罚形成长久的震慑。
3: 还是要压实这个链条上全链条的责任，对考务人员呢要落实他的终身制，比如说监考、试卷流转、考场设备管理这些关键岗位呢要明确责任。第二呢，还是要升级考场的技术的防控，防范呢这种高科技作弊。第三呢，就是要健全考后的这种复核，尤其是健全举报处置机制，一旦接到了这样的一个举报呢要进行快速的核查。第四呢，就是呢不能只盯着这个笔试环节，好像说只有这个环节他最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作弊，要看到后面的面试啊、资格复审呢、其实同样他也可能有这样的一些监管的漏洞。所有的对链条上的这样的一个考务的落实、公平的这样的一个落地，他最终的目的是保障这个政策的红利可以给到真正在基层服务的人、想在基层服务的人。
1: 捍卫招考公平，不能总是依赖网民从公开成绩单当中化身侦探来找异常。

0: 你尝尝，绝对干净。
1: 我要一个吧，姐，太多了，买的。
2: 谢谢啊。
1: 我发现有好多年轻人对自己的父母没有耐心，我做这件事的意义就是启发年轻人一下，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能够有耐心。
3: 王学伟的故事并非孤立，在江苏徐州，85后店主李林免费为老人检修手机已经有10多年了。浙江东阳手机维修店主徐彩燕14年如一日为老人提供免费的服务。
4: 据统计啊，截至2025年6月，我国60岁及以上银发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61亿人，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2%，这意味着什么呢？仍然有近半数老年人面临着不会用、不敢用、不愿意用这样的一些困境。
3: 数字技术适老化改造虽在推进啊，但是大量的智能产品仍然存在着操作复杂、界面繁杂，还有字体过小等等问题。王学伟用近1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要一份将心比心的耐心。
4: 我们常说技术呢可以冰冷，但是人心必须保持温度。当我们为父母换上最新款的手机的时候，请别忘了多教教他

0: 产品认证的头盔。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秘书长胡迪提醒大家，
1: 在2022年制定发布了 GB811-2022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准对于固定装置稳定性、佩戴装置的强度、吸收碰撞能量、耐穿透护目镜等方面进行了严格规定。标准中 B 类头盔仅适用于电动自行车成员， A 类头盔既适用于电动自行车成员也适用于摩托车成员。按照形状，头盔又分为全盔、1/4半盔和1/2半盔。全盔能够包裹住整个下巴部分，1/4半盔缺少下巴部位，1/2半盔主要是针对头盔和后脑勺部位的防护。建议市民在选购头盔的时候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头盔，特别是经过 3C 认证的产品。
2: 欢迎继续收听问道1039。日前在朝阳区东大桥路与芳草地北向交叉口，一条人行横道和一组信号灯新鲜亮相，让周边千余户居民告别了绕行15分钟的烦恼，也拆除了东西商圈之间的隐形墙。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陆遥近日实地探访了这一地方，来听一听大家的切身感受。
3: 甭管是干什么的，孩子们遛弯的不用绕了，确实太方便了。
4: 直线距离不过50米，过去却因为一道隔离桩要绕上15分钟。站在东大桥路与芳草地北向交叉口新市化的人行横道旁，居民马阿姨指着脚下的斑马线对记者说，原来过东大桥路得绕一大圈，现在抬脚就到，太方便了。
3: 我们要去得走10来分钟，你还得绕过去呢，还得绕这边来呢，买东西什么的都特别不方便。现在你上开通吧，两边都能过，穿过去就能上世贸天阶这儿，甭管上哪儿确实是方便。
4: 新市化的人行横道处行人穿行如梭，外卖骑手也往来不断。骑手刘春光说，
5: 原来我们骑手要是遵守规则的话都是得骑挺老远，要不遵守规则就是逆行了。我比如我去东大桥去三里屯，我要从芳草地那边过来的话就直接就这边逆行过去了。这个口开了以后，它就是第一它不逆行，安全性提高了，第二完也节省了很多时间。
4: 负责北侧东大桥路口值守工作的公共文明引导员许春英全程见证了此处人行横道施化前后的变化。
3: 东大桥路口啊，它处于是 CBD， 有17号线跟6号线交通枢纽，还有陈经纶中学上学，客流量比较大。这条路口没有开通呢，快递小哥反正也从这边走，行人也从这条马路通过。我们这条路口通，减少了我们东大桥客流量的压力。
4: 这条人行横道的落地源于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动。朝外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科长赵红叶介绍，
6: 其实从去年开始，因为有这个商户包括居民呼声比较高，然后像我们街道他已经重视这个事儿了，包括人大那边也提这个要求了，就说希望能把这个开通了。但是它是在市政道路上，去年的11月份正式由北京市交通委牵头开了一次会，后续嘛区交通委来牵头做这个方案，做好了之后呢今年施工。
4: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警长高思维说，
7: 我们接到这个提案以后啊，然后我们会同属地街道、区交通委等部门啊一块儿对现场多次的调研，最后相当于是出了一个图纸，确定了方案。7月份吧开始正式施工，7月26号正式通车。
4: 此处人行横道信号灯上设有行人过街按钮，不同于普通按钮，它能智能感知临近路口的车流，动态调整红绿灯时长。朝外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科长赵红叶介绍，
6: 它这个红绿灯是智能的，就是即使说我们不按，它也会监测这个来往的车流量，到时候它会自动变灯。因为离东大桥路口特别近，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按了灯之后，为什么有的时候等的时间长，有的时候等的时间短，它是一个智能的这个相当于监测车流这样的。
4: 这条人行横道开通前，不仅周边居民呼声强烈，侨福芳草地、世贸天街等商业综合体同样诉求迫切。东大桥路中间的隔离桩如同一堵隐

0: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创信息。
1: 早晨7:32，大家早上好，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现在北四环的建祥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来关注东部地区的环路，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华梅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的七个树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弱气压场，偏南风，扩散条件偏不利，少污染物是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以上信息来自于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4: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4: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6: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7: 这里是大家。

0: 全新一周开始了，北京时间7:35，一路畅通，问候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雨佩。
1: 哎，暑期的路况就是好，周一也不是特别堵。各位好，我是郭伟。
0: 今天早上起来觉得稍微有点堵的地方，可能就是在一些景区景点周边，也是路过长安街看。

0: 那么早上起来这个气温也不是特别高了，
1: 挺舒服的。
0: 早上起来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天是北准南方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以前都是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气象专家都会特别贴心的提醒大家要防暑。那么今天呢，我看到一句叫回到室内也不要对着风扇或是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
1: 是因为这两天一出门您感觉其实好像是感觉这个室内的温度可能还比室外要高一些，这两天
0: 外边不是说特别热，
1: 是吧？是是。所以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应该是东北的朋友已经开始倒计时和空调说再见了。说再见就是明年的7月份。
0: 咱们可能还得有一阵儿，
1: 咱们还得
0: 有一阵儿。我现在就盼着
1: 秋老虎，
0: 对，盼着秋老虎不要来。
1: 是。
0: 但这几天确实是啊，旅游的来北京旅游的这个客流是越来越多了。
1: 是。
0: 当你走过这个旅游景点的时候，包括早上起来在环路上都会有一些旅游大巴，非常缓慢的行驶着啊，里面应该是来自祖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朋友们，这是暑期的一个交通特点。
1: 对，但是其实说到这个很多的旅游景点吧，我觉得可能小的时候可能是有憧憬，长大之后才实现。就比如说对于北京来说，天安门啊，故宫、长城，这都是小学课本的一二年级就会学到的内容。
0: 是啊，这个包括来到北京的很多的朋友，为什么说是这个这个暑期要带着小朋友出来玩呢？因为一年当中可能也就这么两个假期，
1: 对，
0: 能够来北京。北京也是全国各地的这些家长带着孩子来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比如说课本里学的什么天安门
1: 啊，
0: 什么故宫、长城这些地方，咱们语文课本里甚至地理课本里是不是都学过？
1: 哎，对，
0: 你光学那不行，得到现场来看一看。所以北京在暑期的时候，这旅游接待量是越来越高。
1: 是，那对于北京的朋友来说呢，那可能到了暑假的时候也得这个结伴而行，
0: 奔外边走走，
1: 奔外边走一走啊。那可能没准就先从这个语文课本开始打卡。
0: 是，今年暑假呀，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有一个特点，我觉得非常值得来说一说，叫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了最火的出行潮流。这应该属于相关的研学线路了，研学的这样一种旅游的产品。
1: 对对对，
0: 它的预订量是同比上涨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云南都入选了2026暑期课本游十大热。

0: 这个离开学校没几年，
1: 比您稍微这晚点、啊，
0: 那是晚了太多了。应该会对小学的时候学的一些语文课文啊，
1: 嗯，
0: 还会有点印象，印象至少是应该比我

0: 有点印象，好像是有。
1: 洞庭湖反正是在古诗里头是学过，
0: 哦、
1: 但是这个《望洞庭》是不是有这篇文章？我还真是印象不太深。
0: 因为咱们就说语文课本、别说我们那会儿了，你看我是1989年上的小学，95年啊，这个小学都毕业了，你还没出生呢，是吧？这个语文课本它就一版一版的改，可能全国各地的也不一样，也不统一。
1: 对，
0: 选录的这些课文呢，可能经典的基本上都会一样，但是某些这个不同版本的这个语文课本选的课文也不太一样。
1: 是，
0: 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啊，
1: 说
0: 和景点相关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黄河像。你们没学过吧？
1: 黄河像
0: 第一句我印象特别深，叫在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古生物展厅里，有一具大象的化石标本
1: 哦，
0: 大概其实是这意思。
1: 那肯定是在自然博物馆。
0: 那自然博物馆，我每次去自然博物馆，就包括前两天
1: 啊，
0: 那儿有一个恐龙展，霸王龙展。我还专门去看了
1: 啊，看了。
0: 从小我就特喜欢恐龙嘛，然后我还专门去那儿看了看这个黄河像。应该还在，
1: 还在那儿呢，
0: 还在。我就想起，哎，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黄河像。
1: 哦，
0: 每回去自然博物馆，我就想起这篇课文。还有什么？颐和园，
1: 颐和园。
0: 小时候有颐和园这篇，这个，哎，是颐和园还是圆明园啊？
1: 都有，
0: 都有，
1: 都有，都有。北京南边景点应该都在这个课文里。
0: 对，但是不是叫颐和园或者圆明园，我就不太记得。但是小学语文课本里肯定有，
1: 是
0: 尤其圆明园讲的那段屈辱的历史，当时学的也特别受震撼。
1: 是，你看大爷说的这些都是北京为主的哈。
0: 对对对，
1: 我其实一想到，我第一篇想到，我觉得还真是有点远。
0: 哪儿？
1: 在哪儿来着？在西藏。
0: 西藏
1: 是在西藏
0: 哪篇课文？
1: 雅鲁藏布大峡谷。
0: 那就是
1: 西藏吧。
0: 对对对，
1: 我记得为什么这对他印象很深呢，就我看那个峡谷啊，哎呦，特别的险茂，那个地形，
0: 就是语文课本里还有插图，
1: 还有插图
0: 是吗？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个地儿，哎呦，这距离北京得有多遥远呀，我什么时候能过去看一看呀。哎，这也是前不久啊，
0: 哎，刚带咱们的听众去的，
1: 带咱们听众去那儿打卡了两次。哎呦，那个感觉真是有点那个像梦想成真的那种感觉。
0: 因为我们小时候，你要想出北京玩，我记得我到了挺大了，就是初中高中了
1: 啊，
0: 我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北戴河。
1: 北戴河
0: 你知道吗？那会儿不是说特别方便去北京，你想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坐飞机，是大学毕业
1: 哦，
0: 你这2005年2004年，
1: 那确实那时候坐飞机不太
0: 容易。大学没毕业，好像大三啊，反正是上大学之后还坐飞机
1: 啊。
0: 所以你看课本上语文课本这些远地儿，我也只能憧憬一下。但是呢，随着这个工作呀、生活呀、出差呀、旅游，好多地儿我也都打卡了。你这么说我想起来，小时候啊，和我岁数般大的听众应该随着我的这个思路想一想，有一篇课文好像叫富饶的西沙群岛。
1: 有，这篇
0: 你也学过？
1: 这篇绝对是有。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
0: 哎，
1: 讲述的是咱们中国最南部的
0: 对西沙群岛。有美丽的富饶，我就记得富饶的西，因为当时我对富饶这词儿我觉得特别神奇。
1: 哎呦，哎，等我不太确定了啊，因为我
0: 是富饶的西沙群岛。
1: 之前我是配过一个音，它开头是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
0: 啊，
1: 但是那篇课文第一句是不是就叫

0: 对对对，
1: 这是就刚才说的是贵州，
0: 对，
1: 桂林就是这个广西那边嘛，桂林山水甲天下。
0: 所以你看，这个小时候咱们因为这个课文啊，或者课本里学到的这些知识，
1: 嗯，
0: 正经种草了不少东西。
1: 是，
0: 嗯。
1: 你看探险小狮子就说了，郭伟说的黄河象我知道啊，是初一第一学期的课文
0: 啊，
1: 应该是93年之前的版本了。
0: 初一学的这是啊，我记得是小学、嗯、我记得是小学，
1: 嗯
0: 啊，
1: 其实你要说黄河，我其实在先想到的一个景点是黄山。
0: 黄山，
1: 黄山好像讲的有这个怪石。
0: 哦，对对对，
1: 我记得好像
0: 迎客松，
1: 迎客松有迎客松，也有怪石。
0: 我还真没去过黄山。
1: 我记得上面说有一个什么石头特别像石猴，我后来去黄山啊，我还专门找过，怎么看也看不出它像个猴子来
0: 啊！
1: 但是当时记得特深，因为这个描述的很形象嘛。
0: 嗯，行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因为一篇课文种草过什么东西？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回忆回忆小时候课本里那些内容，以及一直种草了的这些东西，也不光是景点对吧、
1: 嗯？
0: 其他什么都可以、啊。
1: 对，不光是国内的，国外也可以说一说嘛。
0: 嗯，
1: 来说一说啊。来听首歌，昨晚我环游了地球。

0: 你们肯定能懂我。7点多给我打电话，我第一反应是坏了，我是不是忘了直播了？
1: 嗯，
0: 我然后我就说怎么了？然后说咱们今天下午的飞机票取消了，就航班已经提前取消了，
1: 嗯、
0: 因为有台风登陆的问题。
1: 嗯，
0: 哦，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咱们改早上10点的高铁。
1: 嗯，
0: 当时我接电话的时候早上7点半，我还没起床呢，10点多我就要上高铁。
1: 所以你今天还是还有没有正式就是正点，不会错过给大家带来福利吧？

0: 然后他现在到了这个五彩池，这个五彩池的这个这真的是五彩的是吧，
1: 五彩缤纷的是吗，
0: 五彩缤纷，然后对着课本上的这个课文和插画来到了这个景点打了个卡啊。
1: 你看说到五彩池，蓝心也说了，说那个在这个一个会议期间呀，去了九寨沟的黄龙看到了五彩池。哦，在四川啊，五彩池，我第一反应还以为是那个东北的五大莲池呢。
0: 啊，不是不是，
1: 不太一样啊。
0: 对啊，一看这就是南方的景致，
1: 南方的景色，
0: 哎，这个绿意盎然，
1: 是
0: 池水也是那种碧绿，叫什么果冻海的那种颜色，
1: 是是是，
0: 对吧，后面还是这个绿意葱葱的这个群山。
1: 嗯，
0: 哎，
1: 我就有朋友最近去这个刚才提到的九寨沟
0: 啊，
1: 和头十年前去还真不太一样，因为前几年不是有过一次这个地震吗？
0: 啊，
1: 地震把这当地。

0: 那是觉得真的是大文豪，
1: 是
0: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嗯、
1: 就是每个年纪读这文章吧，理解和感受都不一样，对，
0: 不一样。
1: 虽然是出现在小学或者中学的语文课本里，但是长大之后读啊，依然受益。雨中风铃说了，说要聊这话题，一定得是拉萨。银河说2017年的时候呢，去西藏，到拉萨下了火车，看到了布达拉宫啊，真的是热泪盈眶啊。后来呢还去了珠峰大本营看了星河，
0: 有，
1: 哎呦真的好看呀，看到了书本上的银河了，一样一样的，太美了。
0: 嗯，
1: 因为地方高嘛，所以看星星看月亮肯定是更近一些。
0: 嗯，而且地光没有那么强，
1: 是，
0: 这我还真不记得有学过关于拉萨的这个。
1: 拉萨讲布达拉宫的应该是有过，
0: 因为是那首回到拉萨郑钧的歌，
1: 回到
0: 了
1: 那个
0: 给我种草了，
1: 是
0: 我老想上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清，上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
1: 哦，当时是不是有篇课文讲青藏铁路啊？但那个可能就比较靠后了，
0: 那是另外一首歌，
1: 郭大爷
0: 另外一首歌，
1: 对，歌里都有，歌可能留的印象更深一些。竹小子说了，1997年上的小学，记得有篇课文叫做含羞草，学完之后呢缠着我妈给我去买，但那种草啊不是很常见，当时呢还闹脾气，说只要出去逛大集逛花鸟市场就先问有没有含羞草、
0: 就是你一碰它的叶子那树叶闭起来了，
1: 对，
0: 是那种啊。
1: 相比起含羞草，我印象更深的是猪笼草
0: 啊，
1: 就是能吃虫子的那个。
0: 有那个有课文吗？自然，
1: 对，不是在语文课上，
0: 对对对，
1: 自然与科学。
0: 我那会儿这门课叫自然
1: 课，
0: 你们叫什么？
1: 科学课，
0: 叫科学课，我们叫自然，
1: 差不太多。
0: 这个磊磊就说了，我想说的是绝对种过草
1: 哦。
0: 上小学的时候呢，北京语文教材有一篇课文叫《邓妈妈补睡衣》
1: 哦。
0: 邓妈妈会不会是邓颖超啊？
1: 对，
0: 说睡衣我们家还真没有、也就是说我没见过这种物品、于是我特别想买一件睡衣。您猜怎么着、上班挣工资之后我买的第一件物品
1: 什么呀？
0: 就是睡衣。
1: 嘿呦，
0: 就是睡衣，
1: 这说明您缺觉啊。
0: 这确实是没见过这个，
1: 是是是
0: 啊、不知道睡觉还有换这个睡衣的这种习惯，一般老百姓家都没这个习惯。
1: 不过我这个是从小在这个心里种下了一个草，
0: 对，
1: 第一时间要买个睡衣。AD 说了，在东三环南向北长虹桥2、3车道有并线引发的交通事故，后方车辆小心注意啊！东三环南向北长虹桥2和3条车道。我们今天早间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小时候有没有因为一篇课文种草过什么东西？当然，今天早间呢有好物推荐给大家，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广告时段可以回复着“皮带”两个字了解一下。当然了，今天是周一早高峰啊，更多的路况我们来随时和您同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信息时段，一会儿回来。
2: 咋了？转不动了？快试试联通魔方新玩法，
3: 展开说说。
2: 新型通信自助餐，套餐内容自己说了算，
3: 不会乱收费吧？
2: 明白办，放心用，每笔消费都透明。
3: 是吗？
2: 多种通信服务自由拖拉拽，怎么合适怎么选，还有会员周卡3选1，刷剧听书爽歪歪。现在就拨1000010，解锁通信新未来。
3: 宜家夏季大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5折起。拉格开普梳妆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洛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
4: 行至年终，您的财富需要一次全面的体检。2026年招商银行年终财富资产检视，解析市场动态，定制财富方案。详情咨询您的招商银行客户经理。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